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有位老人家在被抢救时戴上了呼吸机，当他醒来得知昂贵的呼吸机的费用，禁不住泪流满面。医护人员以为他是舍不得花钱，哪知他激动地说，感谢上帝让我免费呼吸了80多年，我知足了。生而为人，我们常常都在忽略造物主所赐的阳光、空气和生命气息这些普世恩典，总以为成功、财富和富裕生活都是靠自己的努力、才能和聪明得来的，却不知道我们空空的来也空空的去，离开了生命的源头，我们什么都不是。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申命记的六章十三节到八章的第三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申命记的六章十三节到八章第三节就讲述了摩西他警告新一代的以色列民不可悖逆神，并且劝导他们要谨守遵行神的诫命和律例，因为耶和华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摩西就警告百姓了，在他们进到应许之地定居富足起来之后呢，不可忘记神。富足比贫穷更能够使人看不清楚属灵的意象，因为富足呢就使人自负，并且呢会妄想要多得财富。在现代的教会里头呢，也会有这种事情来发生。人数一旦是增长，事工一旦是蓬勃，多有建树啊，诸事顺利，人呢就会容易自满自足了，觉得啊我很少需要神了。那么这些事呢，就使人只顾表现自己，但却没有想到感谢神和侍奉神。使我们常得好处，这句话呢，也可以翻译作使我们常常兴旺。这一节经文是否意味着我们顺服神的时候啊，就可以一帆风顺，并且毫无苦难呢？不是，这节经文所应许的乃是我们如果怀着全然爱神的心，那么就必然会跟神有美好的关系，也因为认识神始终必得好处。不过呢，这并非是啊远离贫穷仇敌或者是苦难的保证。我们顺服神的命令，尽心尽性地侍奉神，与神有美好的关系，这就已经足够了。神他吩咐要把仇敌给彻底除灭，一位慈悲怜悯的神怎么会除灭所有的人，甚至连孩童也不放过呢？神他虽然是慈悲怜悯的，但是他也是公义的呀。这些民族虽然像以色列人一样也是神所创造的，但是神却不容许罪恶继续蔓延不受遏制。神吩咐以色列人要除灭迦南当地七国的居民，这既是惩罚也是安全的措施。从一方面来说，当地居民因罪要受罚，以色列人就成为神施罚的工具了。那么正如历代志下的三十六章十七节所记载的那样，那么后来呢，神又使用别的民族来去处罚以色列人的罪。那么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神的命令是为了保护以色列人，使他们免受败坏，避免他们像仇敌一样的不道德和拜偶像。所以如果你以为神过于仁厚啊，是不会刑罚罪恶的，那么你就是错估神了。那时在地上的万民中，为何神单单拣选了以色列人呢？这不是出于他们自己的功劳，而是因为神要成就对他们祖先的应许。神过去怎么样拣选以色列民，那么现在呢，也照样拣选所有的基督徒，成为神宝贵的子民的一份子。那么同样，我们能够信靠主耶稣，也不是出于自己的功劳，而是由于神的良善和恩典，是他在基督里先拣选了我们。摩西就告诉新一代的以色列民，神要除灭敌人，但是不会立刻的消灭干净。神他有能力把他们及时给消灭，但是呢，神却逐步而行。今天神也能够以同样的方式和大能，奇妙的一下子改变你的生命，但是神他宁愿逐步的帮助你，每隔一段时间就教导你一门功课。你不必指望灵命呢立刻成熟啊，所有问题一下子完全解决了，不需要。你需要一步一步的改进，相信呢，神他会领你不断的前行，让你今非昔比的。那么当你回顾以往时，就会看出自己有何等的奇妙改变了。
摩西他就警告年轻一代的百姓，

哎，他曾经在旷野试探主耶稣，叫耶稣把石头变为饼。主耶稣他就引用了申命记的八章第三节来去抵挡撒旦。很多人以为美好的人生就在于能够满足种种欲望，如果他们能够赚大钱，穿得好，吃得好，享受一流，他就以为呢自己是过上好日子了。不过呢，这些并不能够满足我们的渴望，到了末了，人还是两手空空而去。照摩西来说，真正的人生是把自己完全交托给创造生命的神。人生必须受管教，舍己，殷勤工作。许多人不这么来做，那么也就找不到真正的福乐了。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申命记》的第八章所剩下的部分。我们看《申命记》的八章第四节，经文记载，摩西说：这四十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这真是一个让人稀奇、惊讶，好像神迹一般的宣告。以色列人所穿的衣服呢，是不会坏的。这四十年，你的脚也没有肿。有一个医疗传道的医生呢，曾经告诉我说，在他服侍的地方，人们都吃相同的饮食，他们没有摄取足够的维生素，所以呢，他们就患有脚气病。脚气病其中一个症状呢，就是会脚肿。以色列人摄取了所需要的维生素，该有的营养他们全都有了。那么四十年来，他们吃的是玛哪，神用玛哪来去喂养他们。这个食物呢，是一个神迹，他就提供了身体所需要的养分。属灵的玛哪就是神的话，这是奇妙的灵粮，能够供养你一切所需。有些人因为神的话就安慰了他的心，有些人犯罪远离神，变得冷漠无情，但是神的一句话呢，又带领他们浪子回头了。还有人是听到神的话而得救的。所以如果你读神的话，你的脚就不会肿胀。那么换句话来说，圣经可以针对你个人的需要，那么这就是玛哪。神应许说，如果选民顺服他，那么神就会赐福以色列国的。好，申命记的八章五到九节，经文记载，摩西说，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你要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敬畏他，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蜜。你在那地不缺食物，一无所缺。那地的石头是铁，山内可以挖铜。好，神没有给今天的基督徒这样的应许。请注意，有一种错误的说法，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忠心的基督徒啊，神就会使你富足了。这并不正确。神应许要使以色列人在应许之地昌盛，但是呢，并没有应许要使你财务昌盛。我认识一些基督徒是杰出成功的生意人，他们说他们把神呢当作他们的合伙人，神就大大祝福他们。但是我必须指出，神不是这样应许的。根据以弗所书一章第三节经文的记载，神给基督徒的应许就是，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我亲爱的朋友，神应许要给我们属灵的福气的。在新约里头，从来没有应许要给神的儿女属世的祝福。可是我要补充说明，虽然神并没有这样应许，但是呢，神有时候也会赐给我们物质上的富足的。神他对某些基督徒这么来做，但是并不是对所有的基督徒都是这样子。有一些很好的基督徒得到财务上的赐福，但是也有一些神所拣选的儿女得到神属灵的祝福，但却没有属世的祝福。

0: 他们似乎是最快乐的人，他们能够为神做很多别人所做不到的事。对贫穷的传道人来说，这是一种祝福的。如果你把这件事呢牢记在心上，你就不会过度的心痛了。这就能够使许多神的儿女欢喜快乐，不至于沉沦了。我亲爱的朋友，如果你的经济情况呢比较差，你就向神来支取属灵上的祝福，使你能够享受神应许要给你丰富的恩典。
1: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生命记的8章10到11节记载摩西说，你吃得饱足，就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因他将那美地赐给你了。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好，神继续为以色列人未来的离经叛道呢，就提出了警告。申命记的8章14到20节记载摩西说，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引你经过那大而可怕的旷野，那里有火蛇、蝎子、干旱无水之地。他曾为你使水从坚硬的磐石中流出来，又在旷野将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瑙赐给你吃，是要苦练你、试验你，叫你终究享福。恐怕你心里说，这货财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唯要坚定他向你列祖起誓所立的约，像今日一样。你若忘记耶和华你的神，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你们必定灭亡。这是我今日警戒你们的。耶和华在你们面前怎样使列国的民灭亡，你们也必照样灭亡，因为你们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好，神对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呢，就讲述了以色列国的历史。那些经历并不光荣，神拯救他们不是因为他们比较好，神呼召他们也不是因为他们比其他人更加优秀。神救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比较杰出啊，比较优秀，比别人好，不是。神只拯救罪人。很多人误以为教会呢是由一群比较好的人所组成的，但是这种教会呢不是新约所定义的教会的。神他拯救我们，那是因为我们都不够好，我们都是罪人。好，申命记的9章1节记载摩西说，以色列啊，你当听，你今日要过约旦河，进去赶出比你强大的国民，得着广大坚固、高得顶天的诚意。好，今日并不是指由24小时所组成的一天，而是指选民呢要进到应许之地的日子。那么事实上他们过约旦河呢是在2个月之后。好，申命记的9章2节记载摩西说，那民是亚纳族的人，又大又高，是你所知道的，也曾听见有人指着他们说，谁能在亚纳族人面前站立得住呢？好，神就告诉选民这个应许之地的情况是什么，比探子带回来的报告呢还要糟。神他知道这地的情况，神也知道里头的人，但是呢神他还是要带以色列人来进到这个地方。选民他们一直是拒绝进去的，因为他们不信神。神知道那里的人是巨人，神知道一切困难，但是神应许会和选民一块儿来进入这地。有人说得好，与神同行的人呢是最大的。是的，如果你跟神同行，你就有靠山。基督徒在世上呢是属于少数民族，但是世人不明白，有神在就是多数，与神同行的就是多数。好，申命记的9章3节记载摩西说，你今日当知道 耶和华你的神在你前面过去，如同烈火，要灭绝他们，将他们制服在你面前。这样，你就要照耶和华所说的赶出他们，使他们速速灭亡。好，是神负责把仇敌赶出这块地的。神他是地主，他是创造主，神他有权这么来做。神他是掌权的创造主，我们是被他所造的。好，申命记的九章第四节记载，摩西说，耶和华你的神将这些国民从你面前撵出去以后，你心里不可说，耶和华将我领进来得这地是因我的义。其实耶和华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来是因他们的恶。好，神说神要把其他的国民赶出来，那是因为他们是恶的，但不是说神要领进来的百姓就是义的。你看神他说得很清楚。好，申命记的九章第五节记载，摩西说，你进去得他们的地，并不是因你的义，也不是因你心里正直，乃是因这些国民的恶。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又因耶和华要坚定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所应许的话。好，神他亲自拯救以色列人，并不是因为他们很好，不是。神知道他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但是呢，神听到他们在埃及的哭求。我亲爱的朋友，如果你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需要救主，那么你就要向神来去呼求救恩，神他会听到你的呼求。你知道为什么吗？不是因为你是谁，而是因为基督他的缘故。如果你愿意凭着信心来归向基督，那么他就会救你的。好，申命记的九章第六节记载，摩西说，你当知道耶和华你神将这美地赐你为业，并不是因你的义，你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好，那么在这节经文里头呢，我们就看到了神恩典福音的种子。你要知道，我们本来就是罪人，神他拯救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有多么的好，不是，而是因为基督他的缘故。如果你以为啊自己配得这个救恩，那么你就大错特错了。神他认识你，神说在人身上是找不到良善的，他是因着基督的缘故，神才救我们。我们一切的需要呢，都是在基督里的。好，申命记的九章第七节记载，摩西说，你当纪念不忘，你在旷野怎样惹耶和华你神发怒。自从你出了埃及地的那日，直到你们来到这地方，你们时常悖逆耶和华。好，摩西他就直接讲述了过去的历史，特别指出选民铸造了金牛犊。那么根据出埃及记的第32章经文的记载，亚伦他从百姓手中接过来的是金耳环，所有的男女呢把金耳环摘下就交给亚伦。这些金耳环是拜偶像的象征，当时呢人们只戴一个耳环。亚伦他接过金耳环，他就铸造成一只金牛犊。于是呢百姓就向这个金牛犊下拜献祭，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好，那么现在呢，神要新一代以色列人来回想这件事。在诗篇106篇第19节，神就再次提醒他们这件事。经文说，他们在何烈山造了牛犊，叩拜铸成的像。你看，神要选民来记得，但是他们却忘了。好，申命记的九章第八节记载，摩西说，你们在何烈山又惹耶和华发怒，他恼怒你们，要灭绝你们。我上了山，要领受两块石板，就是耶和华与你们立约的板。那时我在山上住了40昼夜，没有吃饭，也没有喝水。耶和华把那两块石板交给我，是神用指头写的。板上所写的是照耶和华在大会的日子在山上从火中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过了40昼夜，耶和华把那两块石板，就是约板，交给我， 对我说，你起来赶快下去，因为你从埃及领出来的百姓已经败坏了自己，他们快快地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为自己铸成了偶像。好，在选民铸造金牛犊的时候呢，摩西他正在山上来领受十诫，十诫中有两条诫命就是反对这种事情的。诫命说，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神就对摩西说了，他们是你的百姓，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摩西稍后呢，他会回应神的这一句话。好，申命记的九章十三节记载，摩西说，耶和华又对我说，我看着百姓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好，应着景象的百姓呢，这是圣经的惯用语，常用来指全然不知顺服神的人，他们有非常悖逆、固执或者是愚蠢的骄傲。神他反复说这句话，因为他知道以色列人是冥顽不灵的。那么今天呢，神也对我们说同样的话，因为我们也是时常悖逆神的。好，申命记的九章十四节记载，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且由着我，我要灭绝他们，将他们的名从天下涂抹，使你的后裔比他们成为更大更强的国。好，这对摩西来说的确是一个试探，但是摩西他拒绝了。他为百姓的恳求呢，就记载在出埃及记的33章12到16节。如果神不和选民同去，摩西呢，他就不愿意进去应许之地了。摩西说，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你看，摩西把自己就看成是百姓的一份子。他下山看到百姓的堕落，他就非常恼怒。好，申命记的九章十五到十六节经文记载，于是我转身下山，山被火烧着，两块约板在我两手之中。我一看见你们得罪了耶和华你们的神，铸成了牛犊，快快地偏离了耶和华所吩咐你们的道。虽然以色列民说过要遵行神的话，可是呢，就在神颁布十诫的时候，他们竟然背离了神了。你看，人们在宗教上会比在其他的事上更加虚伪，这似乎就是人的本性了。即使是很真诚的人，有时呢也会很虚伪的。我们都应该像诗人在诗篇的139篇23到24节那样祷告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每一个神的儿女呢，都要这么来祷告。在哥林多后书十三章第五节，保罗他也是这样的劝告信徒，他说，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好，我们要省察自己到底有没有信心。我相信大部分信徒的信心呢是真的，但是我也相信有些是假的信徒，而且假信徒还很多呢。所以我们都要来省察自己的心。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2: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1: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人都很容易健忘，从恩典到背叛往往是转眼之间。而人心的健忘本质仍是以自己为神，妄想把控一切的自我傲慢。故智慧书上警告我们说，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佑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0: 亲爱的小朋友，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彩虹姐姐。我们的节目从周一到周六都在这个时段播出。彩虹姐姐希望能陪伴你在上帝的爱和真理中成长，共同拥有幸福美好的回忆。现在就让我们一块搭乘时光飞行船，
1: 回到古埃及的王宫，又回到

在圣经中有许多曾经受到主耶稣的医治和拯救的人，他们如何用行动来谢谢主耶稣呢？有一次，彼得的岳母生热病，躺在床上。那天，彼得正好带耶稣到他的家里，主耶稣就拉着彼得岳母的手，扶他起来。就这样，他的烧就退了。结果彼得的岳母就马上起床，为耶稣和门徒煮饭，侍候他们。在格拉森坟墓地住着一个被鬼附的人，没有人可以捆住他，所有的脚镣锁链都被他挣断，根本没有人可以制服他体内的鬼。他常常在坟墓地和山中喊叫，又用石头伤害自己。这天，耶稣特地叫门徒把船开到这个荒岛上。这个被鬼附的人刚好遇到耶稣，他身上附着的2000只鬼马上就被耶稣收服。这个人恢复正常的样貌，马上恳求耶稣要跟随他，主却要他回到自己的家乡做见证传福音。还有那个生来就是瞎眼的人，耶稣用口水或者泥土抹在他的眼睛上，然后吩咐他去希罗亚池子里去洗，结果他的眼睛真的就能看见了。这个人不畏惧法利赛人的强权，甘冒被赶逐出会堂的风险，也要为耶稣在他身上所做的勇敢地做见证。后来遇到了耶稣，又伏伏在地上拜主，感谢主。更有许多妇女因被恶鬼所附或被疾病所累，都被耶稣通通医治好之后，他们就用自己的钱财或生活日用品不时地供应耶稣和他的门徒。其中还有一位曾经从他身上赶出7鬼的抹大拉的玛利亚。小朋友，当你得到主耶稣的救恩，你一切的罪都可以得到赦免，从此可以和天父爸爸敞开心的祷告，得称为神的儿女。得到这么大的福气，你要怎么对主耶稣表示你的爱和感谢呢？我们先听一首想念主爱的诗歌，也许可以帮助你想到要怎样尽心尽性尽力的爱主了。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在坟墓里死了四天的拉撒路，主耶稣是如何命令他从坟墓里出来，然后拉撒路就全身裹着布条蹦蹦跳跳地从坟墓里出来的神迹。能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最快乐的就是他的两个姐姐马大和玛利亚，他们一家都是主耶稣的好朋友，主耶稣每次路过伯大尼都会住到他们家，马大都会热情地款待耶稣张罗吃喝的，而玛利亚就会安静地坐在主的脚前聆听主的教导。耶稣曾经称赞玛利亚说，他已得了那上好的福分，是别人所不能夺去的。当然玛利亚很用心地把耶稣所说的话都牢牢记在心里，他为了表示对耶稣拯救弟弟的感激和对主的挚爱，就在犹太人过逾越节的前六天，也是耶稣快要受难的前一个星期，这一天有人招待耶稣和门徒到家中吃饭。在这之前，耶稣已经好几次预言自己即将被人出卖，同时会遇害，但大家都不相信，反而一心想拥戴耶稣做王。这一天玛利亚来到主面前，将他自己多年辛苦存钱买来为自己出嫁时所用的珍贵的拿达香膏全都倒在主耶稣的头上和脚上，来表明他对主的爱和感恩。玛利亚的这个举动无形中为主耶稣的受死埋葬做了预先的安排，我们可由玛利亚的奉献香膏看出她的奉献表明对主全然的爱。这价值30两银子的真拿达香膏是由印度的拿达树提炼出来的，制成香膏后封在玉瓶中保存香气，再运往以色列。在当时的30两银子是相当于一个工人300天的工资，更是玛利亚多年辛苦的珍藏，预备出嫁时要用的。这是一个女人一生当中最宝贵最重要的东西，但是她却将它全然献给耶稣，来表明她对主爱有多深，才能有这样彻底的奉献。小朋友，想想我们对主的爱有多深，对主的奉献又有多少呢？让我们再次来到主面前，想念他的爱。在歌声中，彩虹姐姐先向小朋友说再见了，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爆米花再见。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Sing 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2: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按时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目前我们探讨的这个系列题目是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主要查考约瑟一生的事迹。这次我继续和你思想的题目是纯洁的试炼。我们要查考的经文记载在创世纪39章第1到12节。在上次节目中我们谈了第一个要点胜利的试探，并且进入第二个要点纯洁的试炼。我指出约瑟所遭遇的试探是一个突如其来的试探，一个持续的试探，一个秘密的试探，一个合理的试探，并且这也是一个微妙的试探。你要知道，当我们听到其他人讲述在性方面的试探，我们通常会觉得那是生理的攻击。可是如果你知道真相的话，你会知道很多堕进罪恶里的人其实不一定因为渴望得到肉体的快感。我有一个朋友，他过去好几年都担任传道工作，当他遇到麻烦，他违反婚姻的门市，经历一段可怕的挫折，并为他的罪受到惩罚，最终他把家庭挽救回来，现在与家人同住，但他不再担任传道工作，而是打一份与宗教无关的工。不久前我跟他在一起，他主动地说出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我不会忘记他所说的话。他说，当我回顾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我觉得很奇怪。作为情人，他连我太太十分之一都不如。但他说，对方听我倾诉，而我知道他在乎，他会问我做过什么。而当我做了一些事，他会看到，他会来，他会以好言相对，告诉我做得很好，他满足了我情绪上的需要，所以我就和他搭上关系。约瑟的试探之所以微妙，也许可以用我读到的来自马可斯·杜德斯所写的《创世纪注释》里的话来总结。他这样写道：我们，尤其是那些最需要察觉他的年轻人，很少察觉到，在那样的试探中，我们不但要防止自己沉沦于肉体快感中，也要注意内在的倾向，对爱的认同，向女性的仰慕和委身做出回应。然后他又写道，痛苦主要来源于一种不受控制和错误的歧视分化。马克思·杜德斯要说的是，有时候对于导致通奸的试探，要打的仗不是在肉体的层面，而是在情感的层面。常年居住在一起的夫妇很容易忘记，需要被满足的不单单是肉体，男人的情感也需要得到满足，而女人的情感也需要得到满足。虽然我没有时间深入探讨那些需要的分别，但你可以从基督徒就婚姻生活所写的书中找到答案。对约瑟的试探，其微妙之处在于，这是一个明显被丈夫忽略的女人，她的丈夫不在家，她在家里，而她需要约瑟的慰藉，不单单是由于圣经所说的肉体理由，而是为了其他理由，为了得到约瑟的陪伴。这个我等一下会证明给你看。好，我们看过第一点，试探的力量。你要相信我，对于约瑟，那是一条难走的路，绝对不容易的事。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圣经人物是塑料造的，他们是出现在圣经里的纸娃娃， 他们不是真实的人物，但我要告诉你一些事。约瑟流着鲜红色的血，他是有血有肉的人。面对一个美女的试探，在那个情况下，他本可以轻易的屈服，但结果他并没有。那么现在，我想讲一讲第二点，约瑟战胜试探的力量。他怎样得胜而不屈服呢？我认为我们可以认识四五个从上帝的话语而来的原则，这些是非常切合时代的原则，战胜试探的力量。第一个原则，约瑟在危机来到前已经抱着坚定的信念。第一个原则，在危机来到前，约瑟已经坚定的信念。创世纪39:8说，当波提乏的妻子向约瑟引诱和求欢，让约瑟措手不及的时候，圣经清楚地说，约瑟不从，他断然说不行。他以思想和决心表现出他的果敢，在他的拒绝背后有着理性的基础。从这里我们看到的原则是，从这个故事可以明显看到约瑟与上帝同行，在长期的准备状态当中，他和上帝在灵里有着很好的相交。他在试探来临之前已经做了决定。当我向年轻人讲到的时候，我经常说，当你打得火热时，汽车后座位不是你制定约会准则的好地方。你处于那种情况之前，一定要预先考虑得清清楚楚。你必须坐下来写下来，你对于个人与异性交往有怎样的态度。不单单写在纸上，而是需要把它写在你心中、你脑子里和你良知上的清单里。因为最终有一天，每一位年轻人都要面对，他们会被突如其来的试探杀个措手不及，好像约瑟便是。也可能向难以察觉的试探屈服。如果你不事先定下心智，决定要怎样做的话，你会做出错误决定。约瑟得胜的原因是，在试探来到前，他有着坚定的信心。危机不会令你成为现在的你，危机只显示出本来的你。危机没有把约瑟转化为一个纯洁的人，他本来就是一个纯洁的人，而危机只是把那一点显示出来而已。第二，约瑟知道爱包含忠诚。约瑟不但在危机来到前有坚定的信念，第二个原则，他知道爱包含忠诚。在8-9，约瑟让波提乏夫人知道他拒绝受试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约瑟说，他成为波提乏的忠心仆人，而波提乏把家里的一切都交在他的手里，实在对他非常非常好。他欠了波提乏很多，而他对波提乏很忠诚。所以约瑟对波提乏夫人说，我不可以对你犯罪，也不可以对他犯罪。我希望我可以把这个信息告诉现今的年轻人，他们有些在教会里长大，还不能分辨哪些事可行与否。我们现在的传媒或其他文章都鼓吹放荡的性行为，只要两个成年人同意就行，与其他人无关。可是如果你要到我的办公室听听那些沮丧的人的倾诉，你会明白那个想法是绝对错误的。这些年来，我认识到，你现在也可以认识到，有些人认为做出约瑟所拒绝做的事只是他们个人的事，其实那不单单是两个人之间的事。但那样的事发生之后，总会有其他人因而受伤，总会有其他人受到伤害。这些年来，我曾经遇到很多人，他们哭哭啼啼地来问上帝为什么。你可以想象到痛苦他们都经历过，都会一一倾吐。当然，这一切的后果都是因为两个成年人不肯遵从上帝的话语所导致的。他们说，这是我们的决定，我们自己做的事都不会影响任何人。但我想告诉你，罪恶总会影响某些人，一定会的。约瑟知道，如果他向波提乏夫人屈服的话，那不单单是他们两个人的事，波提乏也会受到伤害。第三，约瑟有意识地避开试探的源头。 第三个原则，他有意识地避开试探的源头。很有趣的是，我只知道圣经的记载，约瑟没有说太多关于波提乏夫人的事，但我认为波提乏夫人一定是一个不凡的女人。首先，她大概是一个美丽的贵妇。由于波提乏的地位，她可能有机会从很多女人之中挑选妻子。波提乏夫人也是一个非常聪明和坚持的女人。当她知道约瑟不受她的引诱，不会与她同情的时候，她说，好，我就用另一个方法。约瑟，你看，我明白你所坚定的信念，我知道你的信仰与我的不同，而你比我严肃，所以没有问题。但是你听我说，我们可以一起吃午饭吗？约瑟，你知道吗？在这里很孤单的。

这小说家把约瑟的故事从圣经中抽出来，尝试用它写一篇小说。他们留给我们一个印象是，约瑟讨好那个引诱男人的女人，但圣经说他拒绝与那个女人在一起。圣经的含义是，当约瑟不会与波提乏夫人同情的时候，波提乏夫人尝试抓住他，要他陪伴自己，做自己的伴侣。但约瑟甚至拒绝留在他身边。试探的其中一个原则是，如果你要得胜，你需要避开试探源头的意识。让我给你一个现代的解释。不久以前，在某个场合，有一对夫妇告诉我，他们的关系破裂了，因为做丈夫的与办公室里的一个女人搭讪了。他说不会继续那种关系，他想补救，想和妻子在一起，但是他的妻子受到了伤害，很伤心。事情大概就是这样。于是我对那个丈夫说，那个女人还在你的公司吗？他说还在。我说你需要找另一份工作了。他问我是什么意思，我说你需要找另一份工作，他还吸引你吗？他说是。你要离开那里，不可继续去那里上班，每星期五天，你都会和一个令你对妻子不忠的女人在一起，你必须找另一份工作。他说不行。我说我不是关心你的工作，我是说你的人生，你的婚姻、家庭、未来和孩子，以及每一样重要的事，如果你要做防范，你就要离开那里。很多基督徒知道问题的症结所在，也明白需要做什么来解决那问题，可是由于一些愚昧的原因，把价值观颠倒了，不去做正确的事来挽救他们的婚姻、他们的未来以及他们的家庭，真令人怀疑他们到底想什么。但约瑟有足够的理智去避开试探的源头。我要跟你说，如果你被那种情况所困，虽然我不清楚详细情况，我敢肯定一定有人会认为我在偷看他们的书信。如果你正处于那个境况，这里有一些让你逃离困境的原则。我想告诉你，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则是避开试探的源头。罗马书13:14说，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第四个原则，为何约瑟能战胜试探？在危机来临之前，他有坚定的信念，他知道爱包含忠诚，他有避开试探的源头的意识。而第四个原则是，约瑟仍然对罪感到震慑。你知道吗？我想我们的社会变得繁正了。我真的那么认为。我记得当初出现电视机的时候，我的父亲还不确定我们是否需要一台，但最终还是买了。那个小小圆圆的东西看起来就像显示信号的示波器，影像是黑白的。我们把那台电视机放在客厅里，我的父亲非常严谨地监控着，看我们是否正直诚实。那时还没有出现遥控器，所以每当电视上出现一些近乎不宜儿童观看的画面，他立刻跳起来，不是调低音量，便是把电视关掉。我的父亲是绝对不看酒类广告的人。现在我们有了消音按键和自动关机功能。但你记得你上一次你不想看到一些内容，以及让你的思想受影响而把电视关掉是在什么时候吗？没有人这样做了，没有。那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一点一滴，日复一日，我们的思想不断接触到其他人的罪，直到有一天，因着我们的基督徒信仰而必须遵守的一项又一项准则，全都崩溃了。我们不断不断的观看，因而对那些内容麻木了。什么是不忠？对于很多基督徒来说，那是什么？就是鬼混一下。有一天我看到一个电视节目，里面有人对一对夫妇说，你认为你应该出去鬼混吗？然后他们就笑出来，会啊，所有人都出去鬼混吧。很多基督徒所想的都一样。那么我想告诉你，约瑟能战胜罪的原因是他被罪恶所震慑。我希望你看一看
当那个女人要求约瑟与她行淫的时候，约瑟说了什么？

0: 第九节，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上帝呢？弟兄姐妹，现在是时候，让我们基督徒站起来，牢记不忠、性放纵以及滥交，这一切根据上帝的话语都是极度邪恶的事，都是触怒了上帝的罪。可是今天没有人再那样说了，甚至我们在讲台上也不常听到那些教训。但是上帝说过，约瑟不向试探屈服的原因是不是因为他能防正？波提乏夫人要求他行淫，他的第一个想法是那是令人憎恶的，那不能碰。他大吃一惊说，不行不行，我不可以那样做，那是大邪恶，是得罪上帝的。有时候我们要记住，上帝已经定下律法，确保我们快乐和幸福。违反这些律法，不单是违反准则，更是背叛宇宙的主宰。让我提醒你，罪首先是对主内的另一位弟兄、一个家庭或一位姐妹犯的。最重要的是，所有的罪都是得罪上帝的。他在危机来到前已经有坚定的信念，他知道爱包含忠诚，他有避开试探源头的意识，他仍然被罪所震慑。而接下来最后一个原则，他知道退避总比失败好。接近结尾的时候，我们花一点时间来谈这一点，请看第十二节。我不清楚波提乏夫人到底怎样做到，但当他不能以一般方法得到约瑟的时候，他决定设计陷害约瑟。所以在一个清早，他把所有男仆人都叫来，他说，注意，我不知道你们真的很努力，所以我会给你们一天假期，放一天假吧。但其他所有仆人一离开之后，他知道约瑟要管理他丈夫的事，每一天都必须进入大宅里。在当天，约瑟进到大宅的时候，里面没有人，他便向约瑟发出公示。当时发生的事非常显而易见，他要使用暴力强奸约瑟。他抓住约瑟的衣服说，如果你不跟我来，我便会把你拉进卧室。圣经说，约瑟跑得很快，衣服都不要了，把衣服留在他手里，约瑟只是尽快夺门而出。你会说，啊，那是懦弱，不对，那是勇敢。因为约瑟知道失去他的衣服总比失去他的名声好得多。我学习到，有时候战胜试探的唯一方法就是逃跑。事实上，这是从神学研究得来的一个有趣的想法。据我所知，没有人会教导我们逃避任何事。事实上，人们教导我们要抵挡魔鬼，这样的话，魔鬼会离开我们逃跑。可是当遇上关于性的罪，圣经叫我们逃跑。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说，逃避少年的私欲，逃避奸淫。为什么？因为性的试探不断地压迫人类，以致人几乎不可能战胜它。我之前提过的一位朋友，他一直跟从上帝，但他经历的这个问题，他对我说，他没有意图让事情发展到无法收拾的地步。他在脑海里知道自己不小心，但他说，当那段关系发展到某一点的时候，我已经不能控制，一切来得自然。如果你要我回到过去，并指出我在什么时候妥协，他说，我不知道。我知道那条路去到某一点，总有一天这段关系会结束，但在我知道之前，一切来得自然。应对性试探的唯一方法就是逃避。胜过性犯罪的最好工具就是穿上一双轻便的跑鞋，有多快跑多快。约瑟得胜了，你知道吗？我已经和数以百计经历过这个试探的人沟通过，有些尝试抵抗他并战胜他，有些则堕落了。如果要我从辅导的经验写出五个原则，帮助人对付那种试探的话，除了我们今天从约瑟身上学习到的原则之外，不会有任何其他更适合的原则。请让我再次提醒你，如果你会抓住机会遵从约瑟给予我们的教训的话，你便可以受试探而仍然保持纯洁。 如果你宁愿上述的原则使他们在你的人生发挥作用的话，你便不需要屈服。即使世上每一个人可能都在做不应该做的事，但你不需要那样做。在危机来到之前，坚定你的信念，明白爱包含忠诚，有避开试探源头的意识，继续被罪恶所震慑，并且明白退避总比失败好。上帝将会把他赐予约瑟的胜利赐给你。好了，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这篇信息分享到这里。如果你对我在这节目中所谈到的真理有疑问，或对这几次的信息有任何回应，欢迎你跟我耶利米弟兄在主里交流。节目结束后，你将听到与我联系的方法。谢谢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这个节目，请在下次同样时间再来收听《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这个系列讲座。愿主与你同在，再见。
1: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在我家。
5: 亲爱的朋友

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之我家父亲节的特辑，我是林真儿，真儿向你问安。这两天呢，真儿都沉浸在对父亲的回忆当中，我想也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呢，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重新去回顾自己儿时成长的过程与父亲的关系。因为这样的一个回顾会帮助我们不仅仅从上帝那里寻求医治，寻求在未来我们与自己的子女和我们与天父上帝之间的这个关系的一个修复和重整。因为只有当我们明白了解我自己是谁，我从哪里来的，我也会知道为什么我如今会成为现今的这个样子，我才会更加的敏感于上帝在我生命当中的带领，他的恩典，他的计划，他的旨意，也才会更加积极努力的去寻求医治、赦免、宽恕、重建。当然有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呢，是身上带着许多的包袱负重前行的，好多原生家庭所带来的痛苦，与父亲关系没有和好而带来的捆绑和伤害仍然跟随着我们，以至于深深地影响我们与天父上帝之间的关系，我们与我们儿女之间的关系。甚至有好多的弟兄姐妹在情绪情感的伤害当中举步维艰，没有办法突破，没有办法成长。今天呢，正儿要跟您分享另外几件关于父亲的回忆，常常会让正儿心中十分十分的感动。其实每一次我和亲爱听众朋友分享的时候，都强调我自己父亲是一个软弱不完全的人，他并不是一个完美的父亲，无论是由于他的环境、成长的过程，还有他所遭遇的一切的际遇，以及我们这个民族文化当中一些深随着的对他的影响，还是说他自己个人的性格，因为他并不是一个非常热情、非常开朗、非常外向的人，他的性情很多时候也像我自己的丈夫陆家弟兄一样的，非常的安静，非常的内敛，并不是一个善于在情感上面外露表达的人。所以加上我们聚少离多，这就让我们的关系呢缺乏那种亲密感。尤其是在我比较我的哥哥和姐姐与父亲的关系，与我自己和父亲的关系的时候，我总有一种怅然所失的一种失落感。虽然我是最小的，本来按理来说应该跟父母亲的关系最亲密，可是我可以跟自己的母亲亲密无间，却总是觉得和父亲当中隔着一点什么。当然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小时零到六岁只见过父亲两三次而已。那成长的过程呢，父亲不管是由于侍奉还是工作，还是其他我们由于两地分居的缘故，导致很少很少能够与他亲密的相伴，共同完成某一件事情，或者是共同的去面对人生当中的一些风暴。因此呢，每一次想到父亲的时候，那些记忆他对我来说就弥足珍贵了。当然如果这个记忆是不好的，它也会不断地带给我一种刺痛的感觉，直到我愿意很诚实地把这些感受放到上帝的施恩座前，来求基督的宝血遮盖、洁净和对付，以至于我能够正式地面对说，我的父亲并不是我所期待的那个完美的父亲的形象，然而他的的确确是上帝给我的唯一的父亲，最好的父亲。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父亲在他生命最低落的那一段光景当中，他带给我的一些记忆当中的伤害。虽然从来不是直接发生在我身上的，更多的时候我作为一个旁观者，因为我是最小的，我看着他在没有忍耐的时候如何对待我的兄长，我的姐姐。那在我观察的过程当中，我居然就对父亲产生了一种惧怕的情绪。哪怕他从来没有直接怒责过我，或者是体罚过我，但是由于我看过几次他在怒中管教我的兄长还有我的姐姐，所以在我的内心深处对他就有一种很深的排斥。但是我的哥哥和姐姐却没有，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和父亲之间有爱的连接，所以他们也明白他们做错事情被父亲管教，或者是父亲虽然在怒中对他们有责骂然后有体罚，但是他们却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可由于珍儿自己从小和父亲相处的时间非常的少，所以他在我这里没有什么存款，以至于很少的一两次他就在我心目当中破产了。以至于在我进入青春期之后呢，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很厌恶与自己的父亲相处，他无论跟我说什么，我都把我自己心灵里的耳朵闭起来，我就把他当成耳旁风，哪怕他对我属灵生命的教导或者是生活的关心都让我嗤之以鼻。我觉得你不配做我的爸爸，凭什么你就来管教我呢？你又没有在我的生活当中付上什么样的代价来为我做出什么样的牺牲。当然从现在珍儿自己长大成人的角度来看，我知道那个时候我是多么的自私，多么的幼稚，多么的无知。可是我也更加的明白为什么我和父亲之间会没有亲密感呢？就是因为在还没有建立之前就已经先破坏了。虽然我的哥哥姐姐他们是直接承受责打的人，但是他们却没有丝毫与父亲关系破裂的那一种感觉。但珍儿却不一样，因为我小时候没有与父亲相处相爱的那个记忆，以至于当我看到他履行做父亲的职责去管教儿女的时候，我觉得我无法承受只有管教但是却没有爱的，没有信任，没有亲密的那种关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珍儿去剖析这样的一个经历的时候，其实也会帮助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去思想，为什么我们不能原谅父亲本来坐在我们身上一些当做的甚至可能由于正当的管教所带来的那些伤害呢？是因为我们之前的关系里面没有信任，没有亲密感，已经被破坏了，以至于父亲做了什么只要稍微超过我们的能力范围所能承受的事情，我们就一下子否定了他们作为父亲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一个好，以及他们的牺牲，他们的摆上。更多的时候我们想到的可能是他们怎么对我们幼小的心灵造成了伤害。那如果延伸一下，我们来看看父亲对母亲的态度呢，会不会对儿女造成更大更严重的影响呢？当然，如果我们的父亲对待母亲的态度充满了暴力苛责，或者言语十分的刻薄，或者是毫无爱的表达，在圣经当中所说的保养顾惜的这种爱，如果儿女看不到父亲是如何爱自己母亲的，他们也同样
会深深地感受到一种陌生、冷漠以及破碎、没有信任、没有亲密感的家庭关系。这样的儿女呢，他们非常的不自信，也充满苦毒，很容易就会去埋怨他人对自己的人生造成的伤害。而且由于父母亲的婚姻不幸，儿女的成长过程呢，也会使他们对自己的人生充满了一种怀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千万不要忽略了，作为父亲这个角色，不是单单对儿女的一个教导和责任，更重要的是，它是建立在做丈夫的这个基础之上，带给儿女的一个言传身教。好在珍儿自己的父亲对母亲是非常的恒久忍耐和温柔的，虽然在他们一生相处过程当中也吵吵闹闹，各自有各自的一些坚持，对待教会的服侍也好，对待身周围的弟兄姐妹也好，母亲呢常常会让珍儿觉得这是我的榜样，所以母亲无论做了什么，我都要站在妈妈的这一边。而父亲呢，他却默默的，从来没有为自己辩护过，以至于等到长大之后，我们的儿女更加的能够客观的去分析和判断父母亲之间关系里面的冲突，我们也会跳出来站着为父亲说话。但是最重要的一个，就是父亲跟母亲他们由于敬畏上帝，以至于他们一生婚姻关系里面只求上帝的旨意成就，而不是单单去追求自己所谓的人生的幸福和美满。这对我们下面的三个儿女来说，是无比大的一个家庭的传承和财富。我们知道，人生当中有许许多多的关系，并不是在地上我们所要追求的唯一的目标。我们唯一追求的目标，是能够借由我们所有的人生关系去荣耀上帝。这就是我的父亲和我的母亲在他们的一生当中忠心地去做的一件事。珍儿深深地记得父亲怎么样细腻地用他的爱去照顾病中的母亲，每一天需要自己骑着车去到农贸市场买一只走地鸡，亲自自己杀了，然后呢清理干净之后炖成一个浓缩的鸡汤，让我在病床上的母亲可以用最小的这个液体能够吃下最高的营养。甚至我们说这是我父亲爸爸牌的鸡精，他在他这么忙碌的侍奉当中却一天没有缺席的照顾病中的妈妈。在他的生命当中，这些非常经典细腻的一些榜样，是从来不用他的言语用高言大志来传说的，但是就在他的一举一动当中，我们知道他对妈妈的爱，知道他对天父上帝的爱，知道虽然他万般的不足和不好，但是他却在成长，哪怕他到年老发白的时候，他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或许我们在我们远离神的时候，我们软弱的时候，都有可能曾经犯过错，给我们的儿女留下伤痕，或者我们的父亲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些伤害的记忆。然而，只要我们今天愿意回到神的面前，那个成长的生命最终能够释放出来复活的能力，是超过我们可以想象的。而最终，每一个生命的复活和重整，每一个关系的重建，每一个破镜重圆，都必须建立在我们与神关系的恢复上。求主帮助我们，
每一天因着要完成他给我们在地上的托付，我们必须要来不断地追求他，认识他，爱他，最终才能够荣耀他。我们明天的真爱住我家，不见不散。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Chin 与你一同听见救恩的和声。
2: 马大到底错在哪儿了？你好，朋友，欢迎来到与你有约，我是吴爽。多少时候你我有没有觉着自己是那个委屈万分又想不通为什么的马大？有些故事读得越久， 越觉着自己就是那故事里的人。伯大尼那个午后，阳光洒在院子里，泥土随着脚步轻轻扬起。主耶稣来到马大和玛利亚的家，这本该是一个令人欢喜的时刻，可屋子里的气氛却有点不一样。厨房里传来忙碌的声音，锅碗碰撞，柴火燃烧，脚步来回穿梭。 马大不停地预备安排照顾每一个细节，可另一边呢，玛利亚却安静地坐在主角前听到。很多时候人们谈论起这个故事时，总习惯把马大和玛利亚放在两个对立面，一个忙碌，一个安静，一个服侍，一个聆听。不是说服侍本身从来不是错吗？是的，接待主，预备饭， 照顾客人，这都出于爱。如果没有马大的忙碌，那顿饭不会出现，屋子也不会有温暖的烟火气。主没有责备马大的服侍，也没有否定他的付出，问题藏在更深的地方。马大的手虽然在为主服侍，可心呢，已经渐渐地离开了主。他越来越多关注事儿有没做好， 越来越少关注自己有没有靠近主，于是最初原本出于爱的行为，慢慢变成了一种沉重的负担。在耶稣的脚前，一起来欣赏。

马大的故事之所以让很多人共鸣，是因为他太像今天许多认真生活的人。他不懒惰，不冷漠，恰恰相反，他太负责了。一个负责任的人最容易掉进一种陷阱，总觉着还有事儿没做完，总觉着自己必须再多承担一点，于是人生变成一张永远做不完的清单。工作要做好，家庭要照顾好，关系要维护好，责任要承担好。渐渐的，这人开始习惯奔跑，却忘了为什么出发。马大就是这样，他忙着招待耶稣，却没有真正享受与耶稣的同在。他再服侍主，却失去了与主相交的喜乐。很多时候，人最大的危险就是外表看起来那么敬虔、热心，依然承担许多的责任，然而一颗心早已疲惫不堪。一个人如果长期就关注事儿本身，而不关注与神的关系，服侍一定会慢慢地失去热情，责任呢，就只好变成重担。原本甘甜的路开始变得苦涩，不是神改变了，是人的心开始被事物所占满。保守我的心，一起来收听。

这里是与你有约。朋友，故事继续往下看，你会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马大最终来到主面前说，主啊，我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这话表面上在说玛利亚，实际上暴露了他自己内心的挣扎。马大不是因为要干的事儿太多才不高兴，而是因为比较。他开始看别人没有做什么，而不是看自己正在做什么。他觉着不公平，觉得委屈，觉着自己的付出没有被看见。于是那个原本热情服侍的人心里渐渐生出怨气，很多关系的裂痕就往往从这里开始了。一个人专注于自己的责任时尚且有力量可以前行，可一旦开始不断的比较，心就越来越累，说为什么别人比我轻松，为什么别人不用承担这些，为什么他们得到更多理解。这样的念头一旦扎根，再有意义的事也失去了喜乐。马大不只是忙碌，而是在忙碌中失去了焦点。他的眼睛从主身上移开，转向了自己和别人。于是他越来越看见的是委屈，越来越看不见恩典。俯伏，一起来收听。

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主耶稣回答马大的这话，温柔的令人动容。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主没有先说玛利亚，也没有先减低马大的工作量，他先看见了马大的心。思虑烦扰，这四个字像一面镜子，照见了人的隐秘处。多少时候，人不是因着事情太多而疲惫，是因为心被太多事情占据而疲惫。生活里有些重担来自现实，有些来自内心。现实的问题可能只有一个，心里的担忧早已经长出了十个、二十个。于是人不断的计划，不断操心，不断想把一切安排妥当，却越来越失去平安。主没有说那些事儿不重要，他只是指出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儿，那不是放弃责任，不是逃离现实，而是在一切事物之上，让自己的心先回到神面前。人的力量有限，责任永远不会减少。如果一个人只会承担，不会安静，只会付出，不会领受，生命终将慢慢的枯竭。神从来没有要求一个人，甚至不愿意看到一个人靠自己撑起整个世界。近前来，一起来欣赏

0: 你的耳畔有光，那是恩典的声波在唱。
1: 你的心里有乐，那是救赎的旋律在响。
0: 让天国的节奏
1: 唤醒沉睡的心灵。
2: 立刻抬手。
1: 这里是
0: 与你有乐。
3: 那是金歌。
4: 这里是与你有乐。这之后每次提到马大，我都不再觉得他是一个被责备的人，反而觉得他是一个被主深爱的人。主没有否定他的热情和付出，他只是轻轻地把马大从混乱中拉回来，让他重新看见什么才是最重要的。马大把服侍主渐渐变成了替代亲近主，他把事儿搁在关系的前面，把工作放在同在的前面，把责任呢放在了爱的前面。于是最初那份单纯的心就被许多事儿遮盖了。亲爱的朋友，今天的你我多少时候何尝不是如此呢？有时忙着经营事业，忙着照顾家庭，忙着服侍教会，忙着成为更好的自己。忙碌本身不可怕，可如果忙到失去与神同行的能力，失去聆听神声音的时间，再有价值的事也会失去方向。玛利亚所选择的不是懒散的人生，是一种排序正确了的人生。主所看重的也不是这人做了多少，是这个人是否愿意停下来，在他面前安静地坐那么一会儿。因为生命最重要的从来不是你我为主做了什么，而是这人是否仍然与主同行，住在你里面。一起来收听
5: 在更

0: 弦波动的刹那，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
1: 音符跳跃的一刻，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
0: 与你有约，
1: 与你一同听见救恩的和声。
2: 马大到底错在哪儿了？你好朋友，欢迎来到与你有约，我是吴爽。多少时候你我有没有觉着自己是那个委屈万分又想不通为什么的马大？有些故事读得越久，越觉着自己就是那故事里的人。伯达尼那个午后，阳光洒在院子里，泥土随着脚步轻轻扬起。主耶稣来到马大和玛利亚的家，这本该是一个令人欢喜的时刻，可屋子里的气氛却有点不一样。厨房里传来忙碌的声音，锅碗碰撞，柴火燃烧，脚步来回穿梭。马大不停地预备安排，照顾每一个细节，可另一边呢，玛利亚却安静地坐在主角前听道。很多时候人们谈论起这个故事时，总习惯把马大和玛利亚放在两个对立面，一个忙碌，一个安静，一个服侍，一个聆听。不是说服侍本身从来不是错吗？是的，接待主，预备饭，照顾客人，这都出于爱。如果没有马大的忙碌，那顿饭不会出现，屋子也不会有温暖的烟火气。主没有责备马大的服侍，也没有否定他的付出，问题藏在更深的地方。马大的手虽然在为主服侍，可心呢，已经渐渐地离开了主。他越来越多关注事儿有没做好，越来越少关注自己有没有靠近主。于是最初原本出于爱的行为，慢慢变成了一种沉重的负担。在耶稣的脚前，一起来欣赏。

马大的故事之所以让很多人共鸣，是因为他太像今天许多认真生活的人。他不懒惰，不冷漠，恰恰相反，他太负责了。一个负责任的人最容易掉进一种陷阱，总觉着还有事儿没做完，总觉着自己必须再多承担一点，于是人生变成一张永远做不完的清单。工作要做好，家庭要照顾好，关系要维护好，责任要承担好。渐渐的，这人开始习惯奔跑，却忘了为什么出发。马大就是这样，他忙着招待耶稣，却没有真正享受与耶稣的同在。他再服侍主，却失去了与主相交的喜乐。很多时候，人最大的危险就是外表看起来那么敬虔、热心，依然承担许多的责任，然而一颗心早已疲惫不堪。一个人如果长期就关注事儿本身，而不关注与神的关系，服侍一定会慢慢地失去热情，责任呢，就只好变成重担。原本甘甜的路开始变得苦涩，不是神改变了，是人的心开始被事物所占满。保守我的心，一起来收听。

0: 乐将人与人连接，圣经将人与上帝连接，诗歌将你和我连接于上帝，生命不再一样。有音乐频道 U Music Channel， 用音乐连接你你我我他他。
1: 这里是与你有乐，朋友，故事继续往下看，你会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马大最终来到主面前说：“主啊，我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这话表面上在说玛利亚，实际上暴露了他自己内心的挣扎。马大不是因为要干的事儿太多才不高兴，而是因为比较。他开始看别人没有做什么，而不是看自己正在做什么。他觉着不公平，觉得委屈，觉得自己的付出没有被看见。于是那个原本热情服侍的人心里渐渐生出怨气，很多关系的裂痕就往往从这里开始了。一个人专注于自己的责任时尚且有力量可以前行，可一旦开始不断的比较，心就越来越累，说为什么别人比我轻松，为什么别人不用承担这些，为什么他们得到更多理解。这样的念头一旦扎根，再有意义的事也失去了喜乐。马大不只是忙碌，而是在忙碌中失去了焦点。他的眼睛从主身上移开，转向了自己和别人。于是他越来越看见的是委屈，越来越看不见恩典。俯伏，一起来收听。
2: 俯

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主耶稣回答马大的这话，温柔的令人动容。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主没有先说玛利亚，也没有先减低马大的工作量，他先看见了马大的心。思虑烦扰，这四个字像一面镜子，照见了人的隐秘处。多少时候，人不是因着事情太多而疲惫，是因为心被太多事情占据而疲惫。生活里有些重担来自现实，有些来自内心。现实的问题可能只有一个，心里的担忧早已经长出了十个、二十个。于是人不断的计划，不断操心，不断想把一切安排妥当，却越来越失去平安。主没有说那些事儿不重要，他只是指出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儿，那不是放弃责任，不是逃离现实，而是在一切事物之上，让自己的心先回到神面前。人的力量有限，责任永远不会减少。如果一个人只会承担，不会安静，只会付出，不会领受，生命终将慢慢的枯竭。神从来没有要求一个人，甚至不愿意看到一个人靠自己撑起整个世界。近前来，一起来欣赏

0: 你的耳畔有光，那是恩典的声波在唱。
1: 你的心里有乐，那是救赎的旋律在响。
0: 让天国的节奏
1: 唤醒沉睡的心灵。
2: 你可以拍手。
1: 这里是
0: 与你有乐，
3: 那是值得。
4: 这里是与你有乐。这之后每次提到马大，我都不再觉得他是一个被责备的人，反而觉得他是一个被主深爱的人。主没有否定他的热情和付出，他只是轻轻地把马大从混乱中拉回来，让他重新看见什么才是最重要的。马大把服侍主渐渐变成了替代亲近主，他把事儿搁在关系的前面，把工作放在同在的前面，把责任呢，放在了爱的前面。于是最初那份单纯的心就被许多事儿遮盖了。亲爱的朋友，今天的你我，多少时候何尝不是如此呢？有时忙着经营事业，忙着照顾家庭，忙着服侍教会，忙着成为更好的自己。忙碌本身不可怕，可如果忙到失去与神同行的能力，失去聆听神声音的时间，再有价值的事也会失去方向。玛利亚所选择的不是懒散的人生，是一种排序正确了的人生。主所看重的也不是这人做了多少，是这个人是否愿意停下来，在他面前安静地坐那么一会儿。因为生命最重要的从来不是你我为主做了什么，而是这人是否仍然与主同行，住在你里面。一起来收听。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天使夜未眠。 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夜晚好，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多多，欢迎你和我一起分享今晚的夜晚时刻。今晚呢，是我们聆听生命的故事的时间，一起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在节目当中要继续邀请你聆听的是王维君的生命故事。之前我们聆听了王维君的分享，知道在家中的三个孩子里，他有一个聪明会读书的哥哥，有一个很会表达与人相处的妹妹，可唯独自己因为害怕与人群相处，别人看他就是一个孤僻的人，他不喜欢自己，他对自己没有信心，他不能够信任别人，他没有安全感。但是其实在王维君的内心深处，他非常渴望能够得到认同。当他努力的付出之后，如果没有办法得到认同，无法满足别人的期待时，他会觉得委屈，会感到不公平。特别是当他回到家族事业当中为父母亲工作时候，他感受到来自父母以及工作上的压力，在与父母亲沟通的过程当中没有办法得到很好的回应。他开始怀疑自己在家中的价值以及在父母眼中的价值，于是他开始失眠，他无法入睡，他感到惧怕，他常常莫名的哭泣，没有人能够了解他内心的无力感，他生病了。那么他的人生该怎么办呢？谁能够解决他生命的问题呢？今晚就让我们继续来聆听王维君的生命故事。

我记得那时候就我爸爸妈妈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们已经可能常常在关心我们家，因为他们是信主，他有送给我爸爸一本《荒漠甘泉》，在晚上的时候就拿起来，我有时候看到几篇就会掉眼泪。我不认识耶稣，所以我不知道我该寻求耶稣。然后因为我哥哥是医生，所以他其实他常在电话中跟我们讲那些医学，所以他其实蛮知道说这个应该是要去看精神科的。当他们跟我讲这件事的时候，我就马上就说我不要，我不想去看。我觉得精神科就是你要去跟就是跟医生讲一大堆你的事情。我就是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不想跟人家讲，我更不要跟陌生人讲。那可是我就是生病了，后来我就在家里又拖了两个礼拜吧，我就一直在想说我一定不要让你们陪这样的。后来我就找一个好朋友，我就问我朋友说你想不想陪我去看医生，因为我常常跟他讲我的一些事情这样子。他说好啊，可是真的到了挂号那天的时候，我又决定自己去。就去的时候在那个候诊室里面，我就看到一堆人，有的老的啊，有的年轻啊，有的在候诊室开始哭了这样。这些人怎么那么严重，然后我就觉得我好可怜，我就自己在里面，然后他们就开始跟我问诊。所以他们问了很多我一些生活家庭背景的事情，因为那时候我已经体重很快，一个礼拜就掉了5公斤这样子，失眠状况是几乎就从晚上到天亮都没有办法睡。所以他很快就说这个应该是忧郁啊，那你要开始吃药。我还是蛮平静，就是接受要吃药这些，因为我也想把我的病医好。就除了吃抗忧郁药之外，还有安眠药，我也想把我的病医好。而且那时候我的父母亲他不希望我因为生病然后待在家里，他们觉得我待在家里就会更糟糕，他们觉得我还继续公司也好，所以就想说那我一定要有一精神跟医生说我现在还是得上班的，所以不要给我开那种我吃一次会睡着的那种药。然后他说啊，那个药是蛮新的这样子，所以应该还可以帮助你正常的作息这样子。这样几个月下来我都蛮遵守那个医生的指示，而且我都会固定早点睡觉。那时候我就一心一意想把我的忧郁症治好，然后我会去翻很多跟忧郁症有关的书。现在回想起来是一种比较没有办法根治的吧，因为那是一个暂时的。因为有几次我发觉虽然有吃药，可是可能缺了一两次之后开始情绪又不是很好，而且我哥自己是医生，他就会说诶，你这可能大概吃个一年就好了吧。然后虽然是这样想，可是我早就已经想说我应该不会好，因为我听过太多忧郁症很久很久就很久，我就一心一意就是想说反正我就是生病了，而且我没有结婚，然后我就觉得说哎，以后可能也结不了婚，想到说怎么会有人要跟忧郁症人在一起啊，然后就是那么不快乐就是那时候是3年前，那时候是8月父亲节那天，我的哥哥他们因为结婚带着小朋友聚餐，那时候我已经在吃药吃几个月了，这样就被叫去要跟大家一起聚餐。然后那天不是很高兴，因为我还有很多事要做，可是我还是去跟爸爸妈妈他们一起吃中饭。那吃的时候可能不小心我弄倒什么东西，弄倒在爸爸身上，然后爸爸可能心里就念了几句吧，然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他一念，然后我就开始非常的难过，就开始马上就到厕所去一直哭，然后我就不出来，然后我也不知道我在哭什么。然后我就想说原来我吃药都没有用，根本就没有好，因为我会觉得我常常哭就是有问题，又没有人会无缘无故这样一直哭。我就那天又非常难过，所以后来就到了那个拜天的时候，因为我不想有人打扰，我就在家里，然后就开电视啊，然后就有点闷闷的，好像一阵子好了之后就情绪又非常的低。对啊，刚好我有个我妹妹有个好朋友，然后她 Jenny， 她就打电话来给我说想不想去听今天晚上教会有一个忧郁症的演讲。他说他有一个感动要打电话给我，这样。那我一听到他讲这句话我就开始一直哭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哭，我就觉得我很可怜这样，然后很顺服的说好啊，我去听好了这样子。其实我那时候不知道要干嘛，我只是想说忧郁症的演讲啊，那好啊好，我去听。晚上的时候就去那个教会，然后那时候那天的牧师是张茂松张牧师，请了3个人来做见证。
在坐在那边，从一刚刚开始坐在那边的时候，听第一个故事的时候，我就开始一直哭，哭到第三个人讲完，我都还在哭。我想说，比我的故事还惨，因为他们有的都是破碎家庭什么什么的。然后我是很爱面子的人，我就觉得我这样哭下去好像不行，这样子。我也不知道最后结束的时候，就牧师就在上面呼召说：“假如你觉得你现在的情况跟这些人这么软弱的话，请你站起来，我们要为你祷告。”我本来还有一点点不敢站，后来我妹妹那朋友 Jenny 就跟我一起站起来。

说到前面来，我们来为你祷告。然后就到前面去，然后我还是一直在哭那样。就后来就有一个姐妹，我不认识她，开始为我祷告。她祷告就马上就说，耶稣，这个女儿就是在黑暗中已经过了12年单独的过日子，很孤单，说耶稣要把这女儿从黑暗中拉出来，这样就是带出来。然后她一讲完这个时候，我就眼泪一直掉，哭得更严重。我想说为什么他会知道，就是很多委屈在心里面，然后在十几年来，我觉得我相信大概从大学以来到那时候，可能就是将近12多年的那种都很孤单，就很多委屈都没有人知道。然后就他为我做那个祷告的时候，我就突然感到非常的释放，就心里就知道说这个神他讲的耶稣是真的，因为他知道我的一些事，就是我都没有跟人家讲的委屈，然后他知道，这样突然感觉我是从好像很黑暗的地方突然一下子有那种亮光的感觉。对，那个平安我也觉得很特别这样的，因为我就好像被释放出来。后来那姐妹马上就说，那我们来做一个决志祷告。对，然后我就祷告承认我是罪人。那时候当下我就感觉这样说，我已经得到赦免了，马上心里就有意念，就是我想要信主。可是我觉得那一天上帝他用那个祷告来医治了我很多，就像我小时候发生一些事，然后我没有办法原谅的，突然就在那一刻之后我完全就被释放了。所以后来我还是一直哭一直哭，我哭了很久很久，后来我就离开了。大概走到教会门口没多久吧，我就跟我妹说，诶，我怎么觉得轻松，一些担心的事情突然就完全就没有了，我就突然觉得很轻松。然后她说，真的吗？对啊，我说我想要受洗。然后她听之后就非常惊讶这样子，然后她也掉眼泪，然后我也觉得很感动这样子，就觉得很高兴这样子。我信主前我的个性就是非常的封闭的内向，然后我也是非常的，我觉得是那种自我价值常常有自卑感，我永远觉得我不是那么好。那我面对人的时候我也常常觉得我不够好，然后有时候当有人稍微念我几句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就很挫折。那我也蛮害羞的，害怕就是跟陌生人讲话。那所以那时候以前常常就是封闭自己，我的朋友大概很少吧，然后就是那几个。我以前会喜欢说我就是一个独来独往的人，常常也会有一些恐惧在心里面，就是莫名其妙的不安全感在我心里面。那信主之后，那就是突然整个忧郁就好了啊。然后个性怎么变得比较开朗这样子，然后也不会害怕，就是以前我凡事都非常害怕，就是往负面的想。对，那现在我个性上就是变得比较宽容，然后以前可能常常也不饶恕自己吧，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不够好，所以就常常很多事万一我做的不好的时候，我就会对自己蛮大的那种自我的责备。现在之后就突然感觉到就蛮180度的改变，就会我突然觉得说有上帝他爱我这样。其实上帝看我的是我这个人，跟我所做的事都没有任何关系。我以前会非常就是在工作上啊，就是很要求是我的工作

走出生命的阴霾，能够活出自在与自信，是因为他在耶稣的爱里得到了医治。今晚感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能够活在上帝慈爱与恩典的保守中。天使夜未眠，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漫漫长夜，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心源主持，
1: 相逢此时，相约永恒。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心源，欢迎收听今天良友电台的心动一刻节目。今天呢继续我们人格研究室的讨论。那么在最近的几集节目当中呢，我们都跟你一起在聊自恋者的财务控制。有可能有朋友呢刚开始打开这个节目还不知道什么是自恋者，那其实呢也不影响你收听有关于与自恋者财务关系方面的内容。你可以把这个自恋者当成是一个不守信用的人，当成是那些不讲道德的人，当成是那些喜欢通过金钱去控制你的人，然后呢接下来的这些道理和内容就都是通用的了。当然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往回翻我们的节目，对于什么是自恋型的人格有更多的了解。你曾经跟一个不讲道德或者是比较坏的人，我们这里统称为是自恋者，你跟自恋者分享或者是共同管理过自己的财务和资产吗？其实不管你跟另外一个人的关系最终是否成功，是否走散，是否健康，那么实际上共同管理财务都是蕴含着危机的。在自恋者的眼中，金钱象征着权力、欲望，自恋者呢更擅长用金钱去控制他人。在最开始有关于金钱控制这方面的内容当中呢，我们已经说了自恋者如何用金钱去控制另外一个人。在那一层关系当中呢，自恋者其实是完全掌控着财务大权。那你可能说，如果我跟他各分一半，或者呢，我们共同签一些合同，我们共同去管理资产，两个人共享财务，结果会如何呢？其实呢，这会导致更加复杂的问题。因为在自恋关系当中，两个人共享财务就意味着自恋者更加会擅长操控，而且呢，你们之间的财务状况会变得更加不透明，围绕财务问题的操纵会更加的常见。接下来让我们仔细展开。

现如今的法律还有规定，以及我们平时在关系当中的行为习惯，让我们很多东西啊都可以共同拥有，比如说共同的房产、共同合伙人开的公司等等，很多内容都可以在一些财产公证上写上两个人的名字。那有些情况下涉及到一些利益分配啊，还有证明的时候呢，就需要两个人共同的去签名。那有的时候呢，一个人签名也可以。在正常的婚姻还有亲密关系当中呢，就是这样的。如果双方都是可信，都是正常类型的人格的情况下，其实这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你跟一个行为人格道德方面产生了变化，尤其是自恋型人格在一起的时候，就千万千万不要这么做了。但问题呢，就在于很多人啊，他需要跟对方相处了很长时间才发现对方不对劲儿，然后呢又研究和学习了很长时间才发现，哦，原来这是一个自恋人格的人，这就是一个难办的地方。金钱对于自恋者非常的重要，自恋者渴望通过金钱去控制他人，绝大多数的自恋者都是这样的。所以说很多人呢，把自己的投资、把自己的税收、把自己的房产等等跟自恋者共享，跟另一个人共享，那就代表着这些东西呢并不完全是你的。好了，你跟他共享，其实就意味着你已经把所有的控制权都交给他了。把控制权交给别人，两个人共享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它必然带来危险。很多情况下呢，一个自恋者会显得非常的有信心，他最开始的时候呢跟你说，我有理财的经验，我的数学也比你更好，我赚的钱也比你更多，所以呢你不妨把你的资产交给我，我替你保管，我替你理财，我替你投资等等。那个时候呢，很多人可能会想说，反正我也很忙，我也确实呢不愿意去动脑处理这些事情。那既然呢我这么信任他，那干脆就把这个权利交给他，我就跟他共同分享财产得了。当初的这个决定过了几年之后，很有可能就会变成是一场危机。如果以后涉及到离婚的话，那问题会更加麻烦，因为自恋者一旦掌握着财富的享有权，那也就意味着实际上他掌握着你们之间关系的叙事，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之前说的好好的，我替你保管，那很快的就会变成了你花什么钱要向对方申请，变成了一件非常麻烦的事儿，而且呢你要进行很多让自己难过不舒服的对话，申请一些非常简单的预算都很麻烦。这种情况在正常的关系当中，两个人心理和人格都很健康的情况下，实际上已经不太方便了。好了，那么在自恋关系当中，这会变得更加复杂，你们甚至没有办法达成一致。因为自恋者呢经常会轻蔑你，哎呦，你这是给自己留后路，给自己留钱呢，不信任我是吧，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自私呢，哇，你给孩子买一些非常需要的东西，或者是你进行一些正常的同事之间的交流的一些花销，都会被自恋者轻蔑和贬低成你是一个行为放纵的人。甚至呢，你只是期待所谓的细水长流，为未来存钱，那么可能会被对方骂成是吝啬鬼，骂成是疯子等等。你做的所有的理性和谨慎的决定，都有可能会被自恋者拒绝。如果说呢，对方这个自恋者还有一些强迫行为，那这样的人也是很多的。你跟他交往，你会发现，他们对每一分钱都很着魔。这种情况下，就意味着他会进行过度的控制，那这种控制是灾难性的。这就是我们说到自恋人格的表现的复杂性，它可能是完全相反的。比如说，这个时候存钱的人变成了自恋者。他拼命的存钱，他拼命的自己工作，也让你工作，让双方都很累，他不愿意休假，然后任何的必需品全都不买，明明有这个能力，但是呢却故意的过着非常艰苦的日子。所以说跟自恋者共享财物，你经常呢不能够花钱，
你被怀疑用的每一分钱都在做什么，然后呢为财务的一切问题争吵，这是一个司空见惯的事情。自恋者的财务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跟有用相关，一切都必须是他们自己所想要的。他们通过财务去控制你，去制造恐惧。在自恋者那里完全没有说我用这笔钱去帮助他人，照顾别人需要这层面的思考。所以说，当你跟一个自恋者去共享自己的财务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失去了对于自己财务的控制。婚姻双方共同的规划生活，大家有一些妥协和牺牲，这些是不可避免的，是固有的。但是呢，这不是自恋者对于金钱的看法，自恋者做的所有的规划全都是为了他自己。因为你做出过共享资产、共同管理资产的决定，所以呢，一旦离婚的话，那么所有的财产会被判定为是你们的共同财产。哎，这个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说，哎，那就平分了吧，没什么问题啊。但是，共同财产的计算、统计，这就已经成了一场灾难，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你们一共有多少资产。所以呢，请律师会花很多钱，请公证会花很多钱，打官司又会造成很大的损失，这一系列都麻烦得不得了。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之前的财务是如何管理的，如何分配的，现在呢，你就处于一个绝对劣势的地位。你不知道有多少钱，你不知道他把钱都花到了什么地方，你也不知道你们之间有什么样的额外收入，甚至也不知道自己真正攒下了多少钱。在这种情况下，说好的是共同管理，但实际上呢，只有自恋者一个人在管理，那么财产分割之后会对你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困难。实际上，共享资产、共同管理这件事呢，和情况不一定只出现在夫妻之间。比如说，在家族兄弟姐妹之间也会有，毕竟还存在着所谓的家族企业，不是吗？比如说信托资金啊、账户啊等等。如果说还有其他亲戚想要参与的话，哎，说我们平分共同管理，那就会更加的麻烦。你想象一下，在一个兄弟姐妹之间啊，有一个兄弟生病了需要医药费。然后另外一个跟你共同管理的人说呢，行，我帮你给你钱，但是呢，你要付给我25%的利息。这些事情都是真实存在的。那有些人可能会因为这种事情互相的责骂，最后呢闹到了法庭，一方面要治病，一方面还要打官司，场面就弄得非常的尴尬。所以说，你如果真有这种所谓的家庭成员股份的组成，你要确认你的家族成员当中组成成员当中有没有一个自恋者，如果你觉得有，那一定要把你的那部分给取出来，否则最终自恋者一定会骗走大部分，他们更善于利用亲戚之间的关系给自己行方便。或者说呢，一个家庭成员当中啊，说服另外的其他兄弟姐妹说，哎，我们一起往一个账户里边存钱吧，那等父母年迈了、老了、生病了不能动的时候呢，拿来给父母养老。诶，这听起来很合理，但是最后呢，你会发现这个钱都被自恋者一个人掌控了，出现问题别人根本就拿不出来。有人呢以为自己跟朋友非常的熟悉，所以呢就跟人共同的创业，恰好这个人是一个自恋者，你们有共同的账户，甚至有同一个会计，有明确的法律文书，但往往呢最终都没有什么用。从长远来看，一个自恋人格的朋友或者是亲戚等等，他们一定会把自恋的行为带入到公司当中。所以呢，一旦跟人合作的时候，你一定要用他们会搞砸的预期来去制定计划，不要在乎你多么信任这个人。大多数跟有点问题的合伙人在一起的人都以为自己没有问题，都以为自己有专业的知识，但是很多人呢就是因此找错了合作对象，失去了毕生的积蓄。所以
所谓的跟人合伙做生意，你都要注意，因为你不知道对方是不是一个自恋者，甚至你不知道这个人会不会变成一个自恋者。在圣经的箴言22:26说，不要与人击掌，不要为欠债的作保。11:15说，为外人作保的必受亏损，恨恶击掌的却得安稳。跟人击掌，跟人做担保，其实跟合伙做生意，然后呢跟人共同的管理财务，都是类似的。而这些事情呢，往往是圣经当中所不许可的，因为这样做呢会被对方挟制住你去自由支配自己财富的权利。如果是出于爱心的帮助，那么就不用担保和合伙的方式去帮助他和关心他。帮助、施舍和共享财富不是一回事儿。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星源，感谢你的守候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要来读的圣经经文是以赛亚书的第55章，分享的主题是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求告他。好，我们这就先一起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55章的1到13节，请听神的话语。

0: 赛亚书第55章。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不使人饱足的呢？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就能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而听，就必得活。我必与你们立永约，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我已立他做万民的见证，为万民的君王和司令。你素不认识的国民，你也必招来，素不认识你的国民也被向你奔跑，都因耶和华你的神，以色列的圣者，因为他已经荣耀你。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怜恤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来，平平安安蒙引导。大山小山必在你们面前发声歌唱，田野的树木也都拍掌。松树长出代替荆棘，番石榴长出代替蒺藜，这要为耶和华留名，作为永远的证据，不能剪除。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55章的第一节到13节，主题是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求告他。这个主题是由以赛亚书55章第6节而出的。第6节说，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这其实是耶和华神对人的邀请。以赛亚书55章只有短短的13节经文，前面第一节到第7节就是耶和华神对人的邀请，第8节到13节则是神话语的大能，还有他永恒的应许。在第一节到第5节是神邀请人进入他丰盛恩典的话语，第3节说，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而听，就必得活，我必与你们立永约，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神对他的百姓说，就近我来，就是靠近我来的意思。神呼吁邀请一切干渴的，没有银钱的，要到神的面前来，要来靠近神。做什么呢？侧耳听神的话语。许多时候我们很想做一些事情，却又不知道该怎么做，或是不确定我们所要做的事情是不是神要我们做的，我们就会在那里纠结，会在那里烦扰，却没有想到要侧耳听神的话。因为心中有神的话，才不会奔跑无定向，如同对着空气斗拳。先知以赛亚告诉神的百姓，侧耳而听，就必得活。再来就是进入神的永约里。神说，我必与你们立永约，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这个约就如同耶利米书31章33节里所记载的，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立的约乃是这样， 我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的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弟兄姐妹，神与以色列百姓所立的永约，也是与我们立的永约，更是神与世人所立的永约。另外，神赐给大卫永远恩典的约，也就是预表弥赛亚的来到。这位弥赛亚来，就是要呼召万国、万民、万族都来认识他、敬拜他。以赛亚书55:3-5，就是神发出的邀请，邀请我们成为合神心意的人，与神立约。就如同大卫的一生，虽然充满坎坷，虽然也犯过罪，然而大卫始终没有放弃寻求神。大卫知道神的心意，他在软弱中全心倚靠神，在罪恶过犯中他真心悔改认罪。所以大卫经历了神的怜悯和恩典，他也果真成了神的眼中合神心意的人，和见证神恩典的君。

着第六节和第七节是神对百姓发出的另外一个邀请，就是要他们悔改得赦免。耶和华神说，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连续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弟兄姐妹，什么是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呢？对我们来说，就是主耶稣再来施行终极审判之前的日子。在整本圣经中，我们看见耶和华神他是何等乐意与他的子民同住。在旧约时代，神借着会幕和圣殿与他的子民同在。在新约时代，神赐下圣灵保惠师与我们同在。神的心意从来就不是借着审判让人进入灭亡，他的心意是要让万人都得救，不愿意有一人进入沉沦之中。我们非常熟悉在约翰福音第三章里面有神宝贵的心意，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叫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使徒保罗在罗马书十章九节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对神应有的回应是寻找他、求告他，还有归向他。因此恶人应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连续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第八节和第九节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在这里，神对我们说出了一个我们无法辩驳的事实，那就是受造之物怎么能够与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相比较呢？神的意念和神的道路与人的意念和人的道路肯定是天壤之别。就如同新约时代犹太人所盼望的弥赛亚是来推翻罗马政府，使他们能够脱离罗马政府的辖制，另外建立一个王国。可是神却让这位弥赛亚耶稣基督走上十字架，流血舍身，成全他对全人类的救赎计划。还有我们人的意念是信主之后凡事都要顺心顺意顺利，这就是生命蒙福的意义。可是神却说，主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也就是使徒保罗告诉我们，受苦对我们是有益的，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就是神的意念和神的道路。

你正在收听的是《唯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以赛亚书第55章1-13节，主题是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求告他。弟兄姐妹，愿我们用心来回应神的邀请和呼召，使我们能够就近主，侧耳听他的话，信靠神，归向神。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耶和华的意念和道路高过我们的意念和道路，求神帮助我们走在他的道路中，这才是真正蒙恩福的人。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下一次《唯生盼望》的节目中再会。

0: 广播电台每天24小时全天候为您广播。
1: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2: 收音机前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牧师，非常欢迎你再一次收听《真道分解》，同样也和我们一块儿来研读《耶利米书》。我们过去已经学习完了39章的经文了，今天呢，我们要继续的来进入《耶利米书》40章。在基督徒的生活中间，我们常常会发现呢，人想用尽自己的方法来保护性命，但是真正的保障是在耶和华的手中。我想这样一个原则，我们从耶利米书当中可以看见这样的真理。当耶路撒冷面对围攻的日子，犹大国民和官长并西底家王都想要靠强国埃及来抵抗巴比伦人，可是呢，他们却不知道当时的局势，埃及的国势呢，其实已经渐渐下滑。他们不肯听先知的话，不肯听神的警告，认罪悔改，以致招来了亡国的命运。特别是西底家王，他左摇右摆，左靠右靠，就是不紧紧地抓住神。终于他沦落到被挖出双眼，被掳到异邦这样一个结局。而向来就备受国民威吓，说要置他于死地的先知耶利米，以及在朝中无才无势，但是愿意凭着信心和正义感冒死救耶利米出枯井的太监以伯米勒呢，我们看见他们却得着神的看顾保守，最后得以保全性命。诗篇118篇呢，第8节第9节的经文这么说：投靠耶和华，强似依赖人；投靠耶和华，强似依赖王子。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从耶利米书当中学习做一个有智慧的聪明人，而这个智慧聪明就是顺服听从神的话，坚定心志来投靠耶和华，这样呢，神必定救拔我们。诗篇的经文说：投靠耶和华，强似依赖人；投靠耶和华，强似依赖王子。弟兄姐妹，让我们的依靠是真正定睛在我们的神身上。好，犹大王国以后呢，又发生了什么事儿呢？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来往下看。今天呢，我们是进行32讲，我们要读的经文是在耶利米书40到41章。好，我们先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面对国家要受的审判，他不愿看见，却必须宣讲。面对神交付的诏命，他虽知艰难，仍坦然接受。聆听泪眼先知，在看似绝望的时代，宣告拔出、栽植、拆毁、建造的信息。耶利米书研读。

耶利米书四十章一到六节，耶利米所在耶路撒冷和犹大被掳到巴比伦人的中间，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将他从拉玛释放以后，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护卫长将耶利米叫来，对他说：耶和华你的神曾说要降祸于此地，耶和华使这祸临到，照他所说的行了。因为你们得罪了耶和华，没有听从他的话，所以这事临到你们。现在我解开你手上的链子，你若看与我同往巴比伦去好，就可以去，我必厚待你。你若看与我同往巴比伦去不好，就不必去。看哪，全地在你面前，你以为哪里美好，哪里合宜，只管上哪里去吧。耶利米还没有回去，护卫长说：你可以回到沙番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那里去，现在巴比伦王立他做犹大城邑的省长，你可以在他那里住在民中，不然你看哪里合宜，就可以上哪里去。于是护卫长送他粮食和礼物，释放他去了。耶利米就到了米斯巴，见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在他那里住在境内剩下的民中。那这段经文实际是连在三十九章十一到十八节之后，那记述了耶利米在耶路撒冷陷落之后或释放的一个经过。但是骤眼看来呢，这段经文好像和三十九章十一到十四节的记载有一些矛盾，因为前边说呢，尼布贾尼撒这个军长尼布撒拉旦在卫兵的院中找到耶利米，并且释放了他，但这里却说呢，耶利米被锁住，锁往耶路撒冷北面五里的拉玛和其他的俘虏一起。那不管怎么样呢，尼布撒拉旦在那儿找到了耶利米，并且告诉这个巴比伦人知道耶利米的神因为犹大人的罪而降灾耶路撒冷，所以他释放了耶利米，并且让他自由的选择居留自己的国土，还是要到巴比伦去。这个暗示呢，如果耶利米选择到巴比伦，就有可能会大得尊荣，余生不愁衣着实用。后来呢，尼布贾尼撒的军长尼布撒拉旦鼓励耶利米回到当时已经受命为犹大总督基大利那里，他赏赐了些粮食礼物给耶利米。耶利米在米斯巴和基大利相会，并且决定就留在自己的同胞当中。那么在这一段的叙述当中呢，最特别的人物就是尼布撒拉旦。之前我们说过，他是一位善良的军官呢，在耶路撒冷城陷落以后，曾经将土地分给那些最穷苦的人。在这儿呢，我们看见从他口中说出神要惩罚犹大的话，看来他对神也是有相当的认识。他也知道巴比伦呢不过就是神手中的工具，我们用心想想，就知道这是一个多么大的讽刺。神的慈爱和拯救本来是为他的选民犹大所预备的，但是犹大却不领情，历世历代不听先知的话，反而两个局外人，一个埃及太监以伯米勒，一个巴比伦的军官尼布撒拉旦，他们能够明白认识神的作为，这是一个多么大的对比。另一方面，耶利米对国家同胞的委身也给我们不少的提醒。耶利米曾经受过自己同胞的苦待，不管是口头上的攻击恐吓，心理上的拒绝远离，不管是被兵丁误会诬告，还是实际上被官员击打囚禁，这些痛苦的经历一定会成为他生命的伤痕。现在机会来了，
巴比伦的贵胄高官呢、啊，邀请他离开深深伤害过他肉体和心灵的地方，去到巴比伦，可能是过一个非常安舒的生活。我相信一般人都会很难拒绝这个诱惑，可是我们看见耶利米呢，他却选择留在自己的国土，宁愿和之前不听他的犹大渔民在一起共患难，也不愿意到别国和外邦人同富贵。那这是一个怎么样的爱国情操啊？耶利米这个选择也推翻了之前他在便雅悯门被伊利亚诬告为卖国贼的说法。事实上呢，耶利米一直以来所效忠的正是神自己，而不是什么别的主义。弟兄姐妹，不知道耶利米的选择给你什么启发呢？或许在今天你在教会里所经历的、所得到的，也是难以言语的伤痛经历，而你从教会以外圈子所得到的常常是肯定，却是很多很多，好很多。但是让我们不要忘记耶利米的一个节操啊，让我们顺服主的教导，不放弃教会信徒群体的生活，并且在群体生活中学习彼此相爱的功课。纵使这可能是一个很艰难的学习，但是正如加拉太书六章九节那儿所说的，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如果我们坚持忍耐，总有一天别人会明白清楚我们的心。好，我们接着来看经文之后四十章七到十二节呢，就道出了耶路撒冷城沦陷以后的一个光景了。那我们来看经文，我来读，请各位对照手边的圣经。在田野的一切军长和属他们的人听见巴比伦王立了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做境内的省长，并将没有掳到巴比伦的男人、妇女、孩童和境内极穷的人全交给他。于是军长尼探雅的儿子以实玛利、加利亚的两个儿子约哈南和约拿丹、丹户灭的儿子希莱雅，并尼托法人以肥的众子、马家人的儿子耶萨尼亚和属他们的人，都到米斯巴见基大利。沙番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向他们和属他们的人起誓说，不要怕服侍加勒底人，只管住在这地服侍巴比伦王，就可得福。至于我，我要住在米斯巴伺候那到我们这里来的加勒底人，只是你们当积蓄酒油和夏天的果子，收在器皿里，住在你们所占的城邑中，在摩押地和亚门人中，在以东地和各国的一切犹大人听见巴比伦王留下些犹大人，并立沙番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管理他们，这一切犹大人就从所赶到的各处回来，到犹大地米斯巴的基大利那里，又积蓄许多的酒并夏天的果子。好，这里讲述呢，尼布贾尼撒因着犹大王屡次的背叛，使他劳师动众，平息叛乱，因而大感震怒，也决意呢不再立王来继承西底家。之后呢，他就把犹大拨入帝国的版图作为一个省份，并且设立一个犹大人基大利作为总督，来治理存留在当地的人。这个基大利呢，来自一个敬虔的家庭，他的父亲亚西干曾经保护过耶利米，不容百姓迫害先知。那么这个你可以参照二十六章耶利米书二十六章二十四节。而他的祖父沙番呢，是约西亚王的书记，也是有份于宗教改革的。尼布贾尼撒慧眼识英雄啊，派基大利管理犹大的渔民，
因为耶路撒冷已经遭到彻底的破坏，基大利就选了米斯巴做总督府的所在地。有一班避过了巴比伦人追捕的犹大军兵仍然留在野地，他们去见基大利。基大利呢，就向他们保证不用害怕他们新的统治者。基大利也答应他们，带他们向巴比伦王求情。之后呢，基大利就命令他们去收夏果。又有一些人犹大人呢，逃到摩押、亚门、以东和其他的地方。他们知道了尼布贾尼撒在犹大成立了一个新政府，又立他们的一个同胞为总督以后，就陆陆续续的回国了。他们也参与了收割庄稼。本来基大利是有心借着重建农业和经济，使犹大百姓的生活得到基本的保障，好使破落残存的国家呢有一段时间休养生息啊。但很可惜的是，有人发动了刺杀基大利的事儿，使犹大就再一次陷入混乱之中。好，我们继续往下看，耶利米书40章13到16节。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和在田野的一切军长来到米斯巴见基大利，对他说，亚门人的王巴利斯打发尼探雅的儿子以实玛利来要你的命，你知道吗？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却不信他们的话。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在米斯巴私下对基大利说，求你容我去杀尼探雅的儿子以实玛利，必无人知道，何必让他要你的命，使聚集到你这里的犹大人都分散，以致犹大剩下的人都灭亡。

行动的亚门人造孽利斯。原来按耶利米书二十七章三节的记载呢，在主前594年，巴勒斯坦的几个国家都策动反对巴比伦。当西底家逃亡的时候，他们想逃到亚门，以为在那儿可以得到保护，结果呢就在途中被捕。所以如此看来，亚门呢是要陷害一切亲巴比伦人的这些人士，也是很自然的事儿。为什么他要警告基大利以实玛利暗杀的阴谋呢？因为他已经看到事情的严重性。基大利既然是巴比伦尼布贾尼撒王所挑立的，如果杀了他，无疑就是向巴比伦人挑战，这样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另一方面，如果基大利被杀，那么国内的民众必定因为惧怕而再次逃亡，到时分散的情形必转为混乱，犹大剩下的人可能再经历浩劫都要灭亡。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先发制人，告诉基大利以实玛利的阴谋，希望他在暗中呢能够把祸首除去，不致引来动乱。但很可惜的是，基大利虽然听了约哈南的报告，可是却不相信他的话。这一方面说明他是一个胸无城府的人，但另一方面也说明他的危机意识是比较弱的。为什么他不相信以实玛利会刺杀他呢？可能大抵他们以前都是相熟识的。西底家还做王的时候，那个时候基大利是一个官员，而以实玛利是王室的人，彼此相识也有相当的时日。那么另一方面呢，以实玛利为什么要除去基大利呢？可能是出于他个人的信念。我们从41章1节，我们知道他出身于王族，所以必定会坚持大卫家的统治权。但是基大利并不是大卫家的，现在居然做了犹大余民的首领，所以他要消灭基大利。而且基大利倾向灭犹大国的巴比伦，所以以实玛利根本上就视他为卖国贼。又或许亚门王巴利斯已经收买了他，所以呢他想要杀掉巴比伦安抚的基大利，我想这是主要的原因。好，那么接下来41章里我们看见了以实玛利的一个暴行啊。我们看以实玛利的暴行在41章1到3节，先是描述了基大利被杀，经文描述到王室成员之一的以实玛利在7月带同10个人来与基大利一同坐席，正当基大利毫不设防热情招待他们的时候，以实玛利就杀了基大利。不但如此啊，看经文3节的经文说，以实玛利又杀了在米斯巴基大利那里的一切犹大人和所遇见的加勒底兵丁。那弟兄姐妹，当我们回想基大利的遇害，我们就晓得听取建议的重要。基大利基本上是一个忠良之士，他劝勉同胞接受巴比伦的安抚，禁止约哈南谋杀以实玛利，在当下的处境来说都是明智可以理解的。但是呢，他对于约哈南的警告却不加以调查，以致后来在接见以实玛利的时候根本就没有任何的防范措施，而呢却是粗心鲁莽糊涂的表现。因为没有听劝，也没有小心的处理这个警告，他不单单丧掉了自己的生命，也连累很多人丧生，又间接的使百姓失去了安居之所，这实在是一个不智之举啊！这给我们今天的人有什么教训呢？有时候我们常常听见有些弟兄姐妹有很好的爱心接待远人，可是呢，却没有分辨的心呢，结果呢，

0: 常常在不知不觉中间就接待了异端分子进入教会进行破坏，甚至造成同工之间、教会之间的这种裂痕分裂，实在是很可悲，是不是？所以圣经提醒我们呢，要我们在爱心上有长进，更重要是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使我们能够分辨是非。这是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那里所提醒我们的，是不是？叫我们呢在爱心上有长进，在知识各样的见识上也长进，目的是使我们能够明辨是非。好，以实玛利杀了基大利只是他大屠杀计划的开始，之后的41章第4到第10节就提到了以实玛利又怎样对待80个从示剑、示罗和撒玛利亚来到耶路撒冷圣殿遗址朝圣的人。那经文记载呢，他们带着素祭和乳香要去圣殿遗址凭吊，他们剃去胡须啊，扯破衣服，割损身体，用这些来表示对耶路撒冷陷落这件事儿的一个悲哀痛苦。这个时候以实玛利却假惺惺的流着泪从米斯巴出来会见这班朝圣者，他邀请他们去见基大利。他们一进城门啊，就杀死了70个人，把尸体抛进了亚撒王建造的一个水池中，当中有10个朝圣者愿意告诉以实玛利他们藏在田野中的大批粮食的所在地，结果呢可以得以免死。所以基本上以实玛利是想要抢掠食物的，为了不让在米斯巴仍然存活的人和众公主们泄露他们凶杀的事儿，以实玛利就把他们掳走，逼他们到亚门去，因为以实玛利在那儿他可以得到荫庇的。可是在途中却被约哈南给拦截了。在41章11到18节那记载呢，约哈南和其他的军兵在基遍池旁赶上了以实玛利，那个时候以实玛利管不住俘虏，于是他们就逃往约哈南那。而以实玛利和其余这些8名的手下呢，就仓皇逃到亚门。至于约哈南和其他的人，因为恐怕尼布甲尼撒听见基大利的死讯会降罪给全国的人呢，所以也就害怕逃到埃及。那这是今天这一段经文我们所学习的这些历史的记载。那弟兄姐妹，我们看见这个犹大王国的时候，这神静默不作声的时候，我们的境内还是一片政治次序、道德次序混乱的状态，国家都已经亡了，犹大人还不知道同心的在神面前悔改，部分的人甚至还想要靠人的帮助和自己的勇力去建立自己的势力。我们看见好不容易出现个基大利，可是没有防人之心，却被相熟识的同胞刺杀。以实玛利虽然有着王室大臣的渊源，但是他的行事为人和他的地位是毫不相称的。约哈南成功的拯救众人，可惜却不肯听神的命令留在犹大，却逃往埃及。其实你会发现这些人的表现，他们只是信靠自己的感受理智。弟兄姐妹，盼望透过这一段历史的学习啊，今天我们不要落进像犹大人这样一个田地。
1: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好，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耶利米书41章的学习呢，我们到这儿也告一个段落。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儿，明天呢，我们要继续看42章。那么凌晨还是提醒您，如果您对真道分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呢，都非常欢迎你可以来信和我们分享交流的。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在这儿和你说再会了，愿神赐福。

透过讲解和教导圣经六十六卷书，和你一起查经、读经和研经。你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

0: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1: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 BS. Thanks for listening.

0: 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1: 天天背，
0: 时时跟，
1: 紧紧随。
0: 林真儿、
1: 王牧欣，
0: 空中的门训，
1: 馒头的对话，
0: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1: 做真门徒。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牧欣，
0: 我是真儿。
1: 世界大不同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2025年门徒训练现状，其中活出无愧信仰的这样的一份调查研究当中的一个数据。这个数据让我们挺痛心的，总结一下就是越来越少的基督徒公开自己的信仰身份。在这样的一个调查当中呢，有超过半数 53% 的受访者对许多认识我的人并不知道我是基督徒这一说法表示不同意，或者是强烈的不同意。不过仍然有 30% 的人表示同意或强烈同意，另外有 17% 的人呢持中立的态度。值得注意的是，认同很多人不知道自己是基督徒的比例从2013年以来翻倍的增长。生命之路研究中心2013年的研究显示，当时只有 14% 的被调查者表示说许多认识他的人呢不知道他是基督徒。这一比例在2019年蹭的一下就上升 20%， 六年之后今天2026年已经上到了30%，所以这个比例是在不断的增加的。研究还发现，即使是在与其他基督徒交流的时候，美国的基督徒也未必会自然而然的谈及属灵的话题。对于属灵话题通常不会成为我和其他基督徒日常谈话的一部分的这一说法，仅有35%的受访者表示不同意，或者是强烈的不同意，42%的人表示认同，23%的人则持中立的立场。生命之路研究中心的执行主任迈克尔·康奈在研究声明当中表示说，理想情况下，基督徒谈论自己与基督耶稣的关系，不应只是因为必须这么说，而应该是出于对神的爱，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他补充说，我们很容易把生活切割开来，我们有工作上的朋友，社区里的朋友，教会的朋友，还有一群一起吃喝玩乐的朋友，而这些圈子彼此未必重叠。门徒训练真正的问题在于，基督耶稣是否存在于我们生活的每一个部分和每一个层面，并成为我们作为基督徒跟随者核心身份的一部分。
2: 听到这一篇报道的时候啊，蛮心酸的，挺扎心的。从教会的历史演变来看，我们觉得现今的教会真的是在一个非常惨淡的光景当中。
1: 是
2: 内忧外患，可以这么说。外环境我们已经看到到了一个无以复加，进入 AI 时代，很多东西都可以冲击到人有没有必要的这些核心的东西了。如果我们教会内部还没有办法把我们基督生命里面那个活泼丰盛的信仰活出来的话，我们拿什么样的力量去对抗这个无以复加的充满冲击的时代？今天让我们思考一下，为什么人会不敢公开自己的宗教的身份，或者不屑意？这是不同的层面所带出来的生活当中的日常的决定。
1: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忘了，聊天的过程当中压根没想到自己基督徒的生活，所以也就说不出来这些关于属灵的话题。
2: 是根据我们怎么看待我们自己信仰的身份，
1: 是
2: 我是一个信徒，对我的意义在哪里，他就会表达出来。我与人交往的过程当中所带出来的态度，包括谈什么话题，包括我们交往当中怎么介绍自己，包括我在日常的这个关系当中怎么互动，全部都是我怎么看我自己的一个表达。所以实际上呢，这一些不公开自己宗教身份的人，不是他们的问题，而是他们本身就没有什么可公开的。就是他所公开的是他能够公开出来的，他没有公开出来的实际上是他根本没有真实的在操练的。难过的地方就在此，就是有很多的信徒说自己是信徒，但实际上是一个大卸八块五马分尸的基督徒。他在他的生命里面每一个角落跟另外一个角落都丝毫不相关，也就是他的教会生活、职场生活、家庭生活和他的人际关系一点相交都没有，只是星期天去教会那2个小时的基督徒而已。出了教会的门，他就是他自己。所以这个人实际上可以说是没有信仰生活的，他不能够说他没有教会的参与，他可以有， 一个礼拜两个小时而已，但是你问他有没有信仰生活，他没有。实际上我们所说的信仰，它并不是一个宗教。如果你只把它看成宗教，你当然可以啦，临时拜个佛脚就可以表达说我是一个有宗教的人，但是未必是一个有信仰的人，因为我们的信仰是与神的关系。哪有一个与神相亲与神相近的人可以做到一周七天里面只有两个小时与他相亲，还可以表达这是我的第一身份呢？所以很可惜，这些没有公开自己身份的人，是因为他们这方面真的是属于空白的，
1: 是
2: 他没有什么可以与人分享的。换句话说，如果今天我们是基督的门徒，为什么我们会害怕，或者为什么我们没有，我们不能够给别人我们所没有的，原因就是因为可能一开始我们对我们的信仰的认知是非常粗浅，非常表面，非常偶像敬拜化的去诠释我们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所以如果今天我们不回到起初的原点，就是你怎么信主的，你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一个问题所带给你的冲击。如果你不解决你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的那个起初的心态，你没有改变过，那你今天很有可能要么就是他回答了你的祷告，要么就是起初信主的那一个契机过去了之后，你就完全没有再继续的在这个关系当中成长，亦或是你根本没有理解这个信仰他的要求是什么，核心是什么。潘霍华在他做门徒的代价这本书里说，耶稣基督呼召一个人跟随他，是呼召这个人死，也就是对着我们自己原来的旧有的生活，老我，我们的罪性，我们的生活方式，去向他们说拜拜，然后我向神活过来，重新的去建造一个全新的生命和我的身份的一个认同。今天我们看到信徒的现状，其实无论是做牧者的还是做弟兄姐妹的，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责任。你怎么能够在你的教会里面，你身周围的环境这个圈子里面，去做出一个不一样的基督门徒的身份的表达呢？
1: 是，
2: 这是唯一可以改变你现在教会光景和这些很可悲的数据的唯一的你可以主导的，就是你自己。其他人尽量的去影响，但是你自己的决定才是可以真正改变你的核心的影响力的圈子。
1: 我前一段时间呢，在油管上面看到了一个美国的比较知名的一个牧师，他常常被邀请到各个州各个教会去进行讲道。他说他每一次去到一个教会讲道之前呢，他都会提前半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抵达教会。他做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第一，去观察来教会的这些人手上有没有提圣经，儿女夫妻之间的互动是怎么样的，甚至呢他也会加入到一些来听到的弟兄姐妹们在开场之前的一些谈话和交流。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说只有当我清楚地知道这个教会的生命状态，我才能够在讲台上用神的话语帮助他们校正他们的信仰生活哈。那他讲到呢说，如果你去到一个教会，你在这些弟兄姐妹们的聊天当中跟他们聊了十分钟，没有提到神的话，没有提到他们生命的见证，没有提到他们对于一些信仰当中的困扰的话，那么就说明这个教会需要悔改了。一开始听这个的时候，我说这么严格，十分钟就断定这个教会需要悔改了。可是我自己后来发现，真的跟一个健康教会的一些健康的弟兄姐妹聊天的时候，你发现他们的言语离不开神经，他们的言语离不开神，他们的言语离不开见证，他们的言语离不开悔改。并不是说我们嘴上一直说啊，感谢主感谢主就是我们敬虔，而是你真的在他们的话题当中，因为的确信仰是我们生命渗透进去的，它是我们每一天生活的一个主旋律。如果我们连主旋律都不能够带入到我们日常的交流和对话当中的话，那就说明我们的主旋律并不是神。
2: 是的，
1: 我们的主旋律就是世界上面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也鼓励大家哈，当你跟不管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聊天的时候，当你自然而然的把神的话说出来，神的话活出来和彰显出来的时候，其实你就已经公开承认你自己的信仰了。
2: 是，以前的馒头对话里面有分享过一次我自己失败的见证，就是我已经在神学院开始读神学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呢开车的技术很不好，你知道就是我们基督徒嘛，会在车的后面贴个鱼。那个时候呢，我的所有的同学有一次去书店的时候他们都买鱼了，但是这儿犹豫了半天，我说我不能买，因为我害怕，
1: 水平太差，害怕丢脸。 我丢神的脸。
2: 我害怕要是被警察抓了，然后出了个什么事了，我不就是羞辱什么。那个时候呢，是一个我们因为对自己的行为没有确据的时候，我们害怕公开的去做出见证。我相信这也是有一些信徒为什么不敢公开的表达我是基督徒的一个原因，就是害怕自己羞辱神。那后来是什么让真儿自己突破呢？就是我发现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其实是好的，他表达我们对我们的信仰和不愿意羞辱神的心是认真的。但是如果我们停止在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其实我们没有突破自我为中心的信仰，我们觉得我是靠我的行为给神撑面子，那你就错了。我们在昨天的馒头对话里面，木心妹有谈到，就是这个圣经里面从里到外从上到下都是在讲人的不完全，都是在讲只有靠着福音我们才能够进入到基督的完全里面去。
1: 是，
2: 那如果今天我们公开我们信仰的时候，我们也是给那些和我们一样不完全的人一个机会，说哎呦，像那样的人，他说他
1: 连木心都做到了我就能做到。
2: 还有就是你看耶稣都救了真儿，这样的人呢，耶稣救了他，那我想我也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耶稣的跟前吧。所以今天我们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不要因为自己的软弱就不敢去见证神的大能，反而应该像保罗所说的，我要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恩典来覆庇我。不要因为害怕自己做得不够好，反映出一种律法主义带给你的压力，这个时候呢，你就表面上是我要完全，哦，我是个分别为圣的，反而很容易让我们陷入到律法主义的法利赛人的这种光景当中。你一定要让人看到你不是一个没有软弱的人，但是你却是一个信靠基督的人，你是一个需要恩典的人，你是被耶稣基督的宝血厚厚遮盖和救赎的人。只有这样，你才能够预备道路，让基督的福音畅通无阻的在你的生命当中可以通行。
1: 另外还有一点要特别提醒的是，不要拿基督徒当做自己的一个标签哈。我们在北美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做房产中介，我是基督徒所以我不会骗你哈；卖保险，我是基督徒所以我不会骗你。结果很多的弟兄姐妹们可能就在他们的身上遭骗了。记住，这样的人在神那里一定是会受到管教和惩罚的。雅各书1:22-25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被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公开自己的信仰，而不是说把它作为一个标签彰显给世人看。就像雅各在雅各书当中提醒我们的，是行出来的。当我们行出来的时候，基督徒就成为了我们最荣耀的冠冕。
2: 当然最后真儿也要重新定义这个公开，不是让你高调的大声去街市上面宣告说啊，我是基督徒。千万不要以为公开是一个言语上的表达，更重要的是你在日常的生命当中，在关系层面，在你的品格，在你的整个生命的各个层面来体现你是一个被基督的福音所翻转过的人，这个是你真正应当公开的。不要害怕别人对你的质疑，你要随时预备好用温柔的心去解答福音带给你的生命的触动和翻转。
1: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2: 拜拜。

0: 美中广播电台是一个用信心创办的福音电台，我们需要你的代祷与每个月的奉献来支持我们的侍奉。若你愿意支持这侍奉的话，请把奉献寄到 P.O. Box 3424 Lawrence, Kansas 66046。
1: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2: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3: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4: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5: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6: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7: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8: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9: 喜乐灵城，
8: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10: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和亲爱的姐妹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您的同学。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问我亲爱的大朋友和亲爱的小朋友安，您好吗？今天啊，咱们要继续的来讲思念三姐弟的故事，您准备好了吗？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神的脚前。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每一天当我们来到你身座前的时候，您都用你那无远弗届上尖下流的恩典来覆庇我们。我们感谢你长阔高深的爱，使我们今天无论是大人和孩子都能够喜乐盼望地活在你的面光中，因为基督的救赎使我们不在罪恶和死亡的阴影中。求主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不要活在自己环境的黑暗里面，乃是天天向上仰望，能够看见你赐给我们的应许就是我们的盼望。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上次我们讲到当爸爸妈妈离异，三姐弟分别被送到不同的地方，那老二思想的生活就完全和姐姐弟弟的完全不同了。他和爸爸搬到了新的家，遇到了自己的新妈妈，他的整个人生好像彻底的翻转了，思想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每天都非常的不开心，而且心里面充满了争竞和嫉妒。他很不喜欢新妈妈，但是又总是想讨她的喜欢，于是呢，他常常做一些坏事儿，为了引起爸爸的注意。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家里，他总是非常的自我中心，而且非常的调皮捣蛋。爸爸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思想的情绪，每天到了晚上的时候，思想才会自己躲在被子里面偷偷的哭一阵儿，因为他心里面非常的想念他的妈妈、姐姐和弟弟。可是思想从不跟任何人提起这些，他只会对着他的朋友们非常骄傲地宣称，你们只有一个妈妈，我却有两个，而且呢，我还有很多很多的兄弟姐妹，我的外公外婆非常的有钱，我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可以比你的孩子。就这样，思想白天在学校里面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小霸王，可是到了晚上，他就只能自己一个人躲在床上偷偷的哭泣，想念妈妈，想念他原来的家。时光飞逝，很快四五年就过去了，姐姐思念十岁的生日马上就要到了，与父母和弟弟们分离的时光让她的心好像离父母很远很远， 他渐渐地觉得爸爸妈妈一点都不爱他，无论他做得多么好，他的生命对于父母而言都是没有价值的。思念变得越来越没有安全感，也越来越自卑。虽然他仍然努力做一个好孩子，每一天用尽全力去讨人的欢喜，但是他的内心深处却越来越痛苦。爷爷奶奶看在眼里，疼在心上，他们就决定为思念预备一个隆重的10岁生日 party。 当爷爷奶奶询问思念到底想要什么礼物的时候，思念想也不想就顺口说了一句他从来没有提过的要求。他说，我想要的礼物你们给不了我，我想要爸爸妈妈弟弟妹妹一起来给我庆祝生日，其他所有的东西我都不想要，可是我知道他们不会来的，因为没有人在意我。爷爷奶奶听到这番话非常的震惊，他们也知道过去的4-5年时间，这个孩子从来没有表达过他内心很真实的情绪。爷爷奶奶因此对视了一下，当晚就经过商量，决定将思念的愿望告诉爸爸妈妈，希望他们给思念一个惊喜。爷爷奶奶拨通了爸爸妈妈的电话，并告诉他们思念的情绪很糟，非常的需要他的父母亲的爱与鼓励。他们希望爸爸妈妈可以参加这个对于思念非常重要而且又有意义的10岁生日的庆祝。我们可能会像思念一样，以为我们可以靠着自己的努力获得别人的喜爱和认同，但心中却根本没有安全感和信心，所以就不会有快乐。思念的快乐在5岁的时候似乎就已经被爸爸妈妈分裂给抹杀了，这让他不敢面对真实的自己，也不能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情绪。我们是不是偶尔也会犯同样的错误呢？以为需要透过讨好或取悦神才能够得着他的爱和注意力，殊不知上帝一直都在爱着我们，从来没有改变过，反而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罪和这个世界的破碎以及撒旦的欺骗，让我们不知道神无条件的爱，甚至是成为上帝的儿女之后，我们仍然没有喜乐，没有安全感，以为只要做错了事，神就不爱我们了。人的爱可能是有条件的，即便我们的父母也可能没有办法无条件地爱我们，但唯有天父上帝的独生爱子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神的爱在此就向我们显明了。我们凭着他的应许和怜悯活着，而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好行为。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帮助我天天喜乐，不住的感恩，因为您的爱和怜悯是如此宝贵，我没有办法赚取您的爱，求主帮助我单单以爱来回应您，不再依靠自己。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一起读约书亚记第15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迦勒因为什么得到犹大人中的地业呢？第二，我们如今凭着什么能够得到神的恩惠奖赏呢？但愿透过读经祷告的家庭灵修时光，让我们无论是大人和孩子都更深地体会神的爱，更加地知道不会靠自己的赚取赢得什么，乃是单单凭着他的怜悯、他的恩典还有他的救赎。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不见不散。

0: 点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父亲节特辑，妈妈眼中的好爸爸。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也问所有天下的父亲安，祝福所有的爸爸们父亲节蒙恩快乐，健康和满足。这几天呢，大家除了听真儿跟您唠叨一下妈妈眼中好爸爸的特质之外呢，也听到了好多我们真爱住我家的义工同工姐妹们对自己孩子的父亲所发出的感恩、赞叹、鼓励以及祝福。特别的期待啊，透过这几天的节目呢，让我们全家收听的时候都喜乐满满、感恩满满的。今天呢，正儿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妈妈眼中好爸爸的另外一个特质。我们聊过了，有责任感，有榜样的力量，还有昨天呢，我们分享了一个特种兵的标配，就是节制这一方面的特质。那今天呢，正儿要分享的是另外一个妈妈眼中好爸爸，或者子女眼中的好父亲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表现，那就是积极参与家庭。积极参与家庭的所有的活动，其实有好多好多方面的表达了。我想呢，每一个爸爸都可以针对待会儿正儿分享的这些内容呢，仔细的反省一下，或许有一些地方你已经做的超过正儿所说的那一些范畴了，有些时候呢可能又有一些缺失，但不要紧，不是说你一定要方方面面都做到都完美了，你的妻子你的儿女才说你是一个好爸爸，并不是这样，而是竭尽所能的在我们力所能及范围之内，我们真的是可以做一些最基本的家庭生活的参与。哪几方面呢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首先呢，就是爸爸一定要积极参与家庭的活动，比如说家庭的聚餐啊，孩子的生日庆祝啊，孩子们学校的各种各样特殊的活动啊，节日的庆典啊，让家人清楚地感受到你的存在和你重视与家人相处的时间。那对于一个非常忙碌的父亲来说，这些是绝对不能够选择或者是缺失的。那真儿的丈夫，我们亲爱的陆家呢，他曾经分享过，就是我的公公，他的父亲，小的时候因为非常的忙碌，而且在镇里面上班，和家呢离得很远，所以周间是看不见爸爸的，甚至一个月可能只能够见一次。但是他们对爸爸的记忆呢，总是停留在春节。为什么呢？因为春节爸爸放假回家之后就包揽了家务活，所有的饭食都是爸爸一手操办，而且呢，无论是春节的大餐、除夕夜的盛宴，都是爸爸下厨亲自做给妈妈和他们吃。这对我的先生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就是他深刻地感受到爸爸对这些节日的注重，而且呢，也是透过这些一年少有的日子呢，表达出他对这个家的关爱，以及他从未推卸过的父亲的责任。我们可能平常真的非常的忙碌，但是到了节假日，如果我们还用各种各样的借口来解释我们缺失的行为的话，就会错失我们的儿女原谅我们的机会。那第二个方面呢，当然是长情的陪伴，陪伴孩子，花时间陪伴孩子。对小的孩子呢，陪伴他们一起玩耍，读故事给他们听；对大一点的孩子呢，陪他们完成作业，参加孩子的学校的活动啊，运动比赛啊。你的出席会让孩子们感受到，哇，我的爸爸来了，他以我为荣。正儿小的时候呢，因为父亲跟我们长期的分居两地，所以并没有太多父亲参与我重要的一些活动的，或者是什么颁奖仪式的这样的一些记忆。但是直到正儿长大了，自己成为传道人，有一次我在主日讲道过后呢，父亲坐在台下，他和其他的兄弟姐妹在聊天的过程，我们的一位小姐妹就问他说，请问林牧师，你现在是不是特别的以女儿为荣？然后我爸爸当着我的面对着那个姐妹说，当然，我一直以她为荣，她是我的骄傲。当我听到爸爸亲口这么说的时候，我的眼泪都夺眶而出， 因为我知道从小缺失的那一份，我从来不敢肯定他是不是以我为荣的这种状态，他到了我已经成年之后，仍然需要做出这样进一步的一个确定，导致我在后来更加的肯定父亲对我的爱和肯定是不会因为他缺失了之后就没有办法弥补的。所以亲爱的弟兄们，如果今天你很少有时间陪伴孩子，除了要赶快改变调整，知道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错过就不可能再回头的，还有另外就是如果已经错过了，也要积极的寻求弥补。另外呢，就是分担家务啊。我们大家都知道，现今这个世代啊，夫妻都非常的忙碌，丈夫妻子可能都是双职工，两个人忙了一天回家，家务活总得要有人干吧。所以丈夫在这个时候表达出来对妻子的爱护疼惜，就往往能够让一个婚姻得到一个非常美好的建造。主动参与家庭的日常家务，比如说做饭、清洁、洗衣、整理家居等等，或者是一些重的家务活，比如说倒垃圾啊、修理家里那样的各种各样的器具啊。当然有一些弟兄说啊，我根本不是 handyman， 我对这些家务活的处理真的非常的笨拙，那也没有关系啊，你要想方设法的陪伴自己的妻子，或者是教导自己的孩子一起来替妈妈承担家务。在这里我必须说，我的先生做得非常的好，他知道我不善于下厨，所以呢，只要他有时间，他一定会想方设法的给全家人做好吃的，摆到桌上让我们一起享用。而在我们结婚20年的这个过程当中，他总是在我最软弱、最疲乏、身体最需要他扶持和保养顾惜的时候，义无反顾的陪伴在我的身边，也因此呢，让我的三个儿女效法他服侍人的榜样。在过去的母亲节呢，珍儿就像一个女皇一样的被他们伺候着，他们四个人在厨房忙碌的时候，我在旁边一边感恩一边拍照，我真正体会到了《生命记》6:11所说的，有房屋装满各样美物，非你所装满的；有凿成的水井，非你所凿成的；还有葡萄园、橄榄园，非你所栽种的，你吃了而且饱足。非常的感恩啊，因着一个好爸爸、好丈夫的存在，使他的妻子、他的儿女都能够蒙福。好，让我们继续来听听看，我们当中有好多的好爸爸是值得称赞的。
1: 大家好，我叫魏怡，我是真爱住我家的文字义工。今天借着父亲节的机会，我要告诉我的先生，也是我孩子的爸爸，节日快乐。非常感谢你一直以来对这个家庭的付出，你非常努力的工作，让我们的这个小家可以变得越来越好。但也是因为工作忙碌的关系，你在家庭当中的参与感非常非常的少，这也是导致我们两个人经常吵架的原因。我会嫌弃你不做家务，也会抱怨你没有很好的陪伴孩子成长。每次吵架后，我也会反省和体谅你的不容易。你也只是单纯的希望我们的这个家可以越来越好，所以才会那么努力的工作。有时候我会不理解你，会发脾气，会说一些难听的话。我知道这样的行为会破坏我们之间的关系，伤害我们的感情。感谢神，每次的争吵后，我们都会有反思，也会努力去改变自己。我们就这样磨合着，迈进了婚姻的10个年头。感谢神让我认识你，成为你的妻子。我们经常说，好像除了对方，很难再有第二个人能和自己如此的契合。原来上帝早就将我们的配偶选定。在父亲节来临之际，祝我的先生身体越来越棒，少工作，多休息。最重要的是， 好好的爱上帝，爱我，爱孩子。老公，父亲节快乐。
2: 大家好，我是 Christy， 我参与了真爱住我家的童工培训。我今天要借着父亲节这个机会告诉我的先生，也是孩子们的爸爸，感谢你一路的陪伴，因你我认识了主，谢谢你把这最珍贵的礼物送了给我。你是家里的好牧者，在教会是一位忠心的执事，在工作上你是个好上司，不管是在工作、教会的服侍、家里的一切，你都全心全意的摆上，更是在家庭祭坛中及在生活中常常用神的话语来引导牧养我们的孩子，可以说是一个尽责的好管家。你也绝对是一个好爸爸、好丈夫、好儿子。人都不完美，因我们有罪性，而成圣是我们一生学习的过程，也让我们看见我们不是靠自己，而是要靠那加给我们力量的上帝。让我们常存谦卑的心态，其实凡事信靠他，顺服他，寻求上帝的引导。最后我想告诉你说，能与你一起同心同行，一起服侍是一个恩典，是个祝福，是个享受。愿上帝继续的使用我们这一家，祝福更多的家庭。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Q 林，我是真爱住我家参与文字校对工作的一名义工。今天是父亲节，我要对我的先生、三个孩子们的爸爸说一声，韵，谢谢你对我和孩子们的爱与付出，你辛苦了。在上帝面前，我实实在在地为你感恩，因为你的的确确是一个非常好的丈夫和非常好的爸爸。感恩我们从幼年就是朋友，并成为彼此一生的伴侣。韵，谢谢你，谢谢你和我一起忠心地养育照顾三个可爱的孩子，一起回应神对我们全家 homeschool 的呼召，我们一起同工同行，并肩作战，一起经历神满满的恩典与供应。谢谢你十年如一日为幼小的小孩洗澡，减轻我腰痛的负担。谢谢你总是为我们做了那最脏最累的活，换尿布、拿垃圾、遛狗、替换灯泡、走最远的路、开很久的车。谢谢你每日伏案到深夜，辛劳工作，供应我们全家人经济上的需要。感恩你有一颗宝贵的童心，总能与孩子们打成一片，是他们眼中的老小孩。孩子们最喜欢在你的背上骑大马，楼上楼下追着你跑。你也是一个故事大王，擅长把孩子们编进各种各样的自编自演的探险故事系列里，常常让他们听得津津有味。

0: 常听到你在楼下的办公室工作累了的时候独自高歌敬拜赞美神的声音是那么的感动人心。亲爱的韵，做你的妻子和孩子们的母亲何等有幸，何等蒙福。你的正直、良善、努力、谦卑、敬畏是我与孩子们所效法的美好品格。愿我们的神看顾你的健康，带领和祝福你手所做的一切工，保守你的心思意念，使你在一切的事上恩上加恩，利上加利。耶和华必与你同在，他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你，使你在他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
1: 老爸，我们爱你。
2: 大家好，我是余卫小华 Kimmy Yu， 我参与了真爱住我家的家庭施工培训。我今天要借着父亲节的机会告诉我的先生，也是孩子们的爸爸，我要向他献上我最大的祝福、感谢、爱意和赞赏。首先，我感谢神赐给我一个非常爱我的丈夫。年轻的时候，你非常努力工作，为了给我有一个美好和稳定的生活，对我的爱和关怀是无微不至的。你爱我，对我的爱和需要多过对你自己，我非常感谢你。当两个儿女出生以后，你更加加倍努力的工作，带领全家，负起一家之主的责任。每天当你下班回家，你会帮忙准备晚餐，晚饭之后你会帮忙我照顾和教导两个小孩子，更用神的原则、道理、仁慈和爱去引导他们。你在教会侍奉，也成为他们的榜样，使他们两人最后也行在神的道路上。最后，我非常感谢神赐给我一个爱我两个小孩的爸爸，也非常感谢远东家庭施工培训的教导与提醒。我的分享就到这里，感谢神，谢谢。

0: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1: You're listening to

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我在信主之后呢，有一个很大的醒悟哦，就是知道呢，公务绝对不能够占为私有。过去我们可能会以为，反正是公司多余的，又或者呢，觉得这没什么。但是当我信主之后，很清楚的圣灵提醒我，经常要留意自己是否有贪心，还有我们也会很容易知道这些事合不合神心意。也因此我们有圣灵提醒，我们就不再用过去的方式处事为人了。我觉得这在生命当中呢，是一个真正的自由和释放啊。有一些事情看似小事，但是其实如果这样的习惯养成了，我们会落入罪当中而不自觉啊。求圣灵天天的来引导我们，来提醒我们过合神心意的生活。先来看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梁敏夫编译的《慈生爱所》。这本书即将告一个段落了。好，我们今天要读的这一篇主题是《岂是小事》，经文在《生命记》第25章13到16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生命记》第25章13到16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生爱所》。

生命记第25章13到16节，你囊中不可有一大一小两样的砝码，你家里不可有一大一小两样的升斗，当用对准公平的砝码，公平的升斗，这样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你的日子就可以长久。因为行非义之事的人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岂是小事？中学时代，我曾经在乡下一个市场攻读了3个月，店主偷斤减两的作风我实在很看不惯。比方说，有人来买一块肉，他就故意少给一两，他还冠冕堂皇大言不惭地说，客人买东西少掉一两并无所谓，可是我积沙成塔，获利就很可观了。最近我读到一则统计数字，又想起从前那个店主的话，果然不错，商人在食品上、汽油上或其他项目上，每次只要偷一点斤两，久而久之，口袋便会多出几十亿不义之财来。也许有人会说，一斤豆子即使少掉一两，又有谁会察觉呢？或许人的肉眼察觉不出来，但是在神的眼中却无所遁形。偷斤减两和公然抢劫，在神眼中一样都是罪。因此我们要切记，不诚实对神的儿女来说绝对不会是一件小事。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你是圣洁、公义、慈爱的救主，在你有永生之道，求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罪，你的宝血洁净我，使我比雪更白，帮助我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脱离悲情下品，靠着圣灵胜过诱惑和试探，在大事小事上都能够忠心到底。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道生出版社出版的《慈生爱所》，先为你送上这一首《行在信实恩典》。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
1: 深深放在心里。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讲道王子斯布真的生平事工，讲道与朋友。最近我们读的是《什么是信耶稣》这两篇讲章。纵使这是1861年的信息， 但是直到现在仍然可以深深地扎进人的心，让我们更明白什么是信耶稣。继续来看上帝恩典的留声机第50章《什么是信耶稣》第二个部分的下半段。 我读圣经的时候总是抱着敬畏上帝的心， 因为知道圣经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理，都是上帝给的。信耶稣的人因着耶稣的救赎不被定罪，实实在在得蒙洁净，不用费力证明自己无罪。不是你的罪都过去了，而是你与耶稣同死的时候你过去的人也过去了。上帝接纳你，不只是在你信耶稣的那一刻，而是从今时直到永远。 不是过去某一个罪让你想起，让你怀疑上帝到底有没有洗净你的罪。不，你在救恩的泉源里，耶稣的宝血已经将你完全洁净，你已经被上帝释放了。不要因为罪恶感就把自己再度关回监狱，你已经因真理得自由。不要因为困倦乏力就怀疑自己仍被拘禁，上帝已经称你为义。 不要以为祷告还未蒙应允就代表上帝仍在惩罚你的罪，不要以为因信称义今后就永远不会再犯罪。信耶稣以后，即使犯了罪，也不用再用律法控告自己，而是回到上帝的爱中，回到耶稣基督起初对我们的接纳。因为耶稣的赦免不是有条件的爱，它是完全的爱。 顺服上帝的旨意是上帝儿女的特权，不需要硬把自己塞进上帝的旨意里。成为上帝的儿女是蒙恩的事实。上帝说信耶稣的人永不被定罪，这话不容置疑。第二，信耶稣的人不被定罪，但并不是信了耶稣之后就不会再犯罪。信耶稣不是从此永保安康，也不是就此一直得胜。 新兵不要为上战场就以为天下会自动太平，工人不要为进工厂就以为薪水会自动剥下，农夫不要为去耕种就以为庄稼都会收回来。太多错误的教导，无知的基督徒信以为真，结果绊脚跌倒。上帝绝对没有说信耶稣后就事事顺利，保证得胜。我们要警醒，不要把圣经做过度的延伸。 有些错误的教导越耳动听，日后却使人跌倒。信耶稣就不再定罪，是救赎工程，太棒了，但不是什么都棒。信耶稣可以进天国，但绝不是信耶稣之后就等着进天国，因为信耶稣还要经过操练，信耶稣还要经过考验，信耶稣还要经过百般的忍耐。 朋友告诉我，英国的步兵枪法是第一流的，因为不断打靶练习准确射击。信耶稣之后所遇到的困难与打击，是上帝要我们学习打标靶，经历信心的操练。伟大的信心乃经过火炼，平安顺遂的信心却是生锈的信心。在本人约翰的天路历程里，基督徒不是信了耶稣就等着进天堂， 他有任务，例如要打倒巨人，打退狮子，推倒绝望的城墙，才得以进入上帝的国。 在跟随上帝的路上，你会用尽洪荒之力，因此不断需要上帝的帮助。就像那聪明的童女，恐怕不够你我用的。参阅马太福音第25章第9节，你的信心无法多到可以分给人，也无法保证自己能安然度过每一场考验。你会受伤，你会被误解，你会被打倒，你会伤心，但是绝对不会失了信心。因为每一场考验，上帝不因你的失败定你为罪，信耶稣的人已经不被定罪了。也许你要到被打倒的时候才会发现，即使信心微乎其微，上帝依然不定你的罪。我们的信心像潮汐，有时候信心涨潮，万马奔腾；没信心时像退潮，一片泥滩。人的信心为什么起伏这么大呢？不要气馁，你我信心的品质低劣，这让我们体认到，信心是基于耶稣对我们的保守，而不完全在于我们对耶稣的信。即使你软弱到极点，信心只剩一点点，若将所信交托主，即使几千个魔鬼一起要吹灭那一点，也绝不可能。因信耶稣，耶稣已经接受你，即使你的信心已经快要熄灭，主耶稣对你的接纳不会改变。即使你的信心像温度计忽上忽下，主耶稣仍是可信的，他的爱不改变。即使你的信心像一颗足球被踢来踢去，主耶稣的信实对你永不改变。有时生命处于低潮，读圣经不觉甘甜，祷告似乎麻木，仰望上帝似乎得不到回应，你的心下沉，你的灵忧伤，似乎上帝的杖天天在你身上。杖的光景不是几天，不是几个月，而是几年。你开始怀疑，是否有个特别的罪促使主离开我？是否过去经历的慈神爱所是一场又一场的错觉？是否主已经不再爱我？是否上帝的眼目已经挪开？是否今后只有无尽的黑夜，却不再有他引导的杖和杆？是否我又落入了撒旦的掌控中？是否我只能将琴挂在柳树上，引气吞声？上帝对我的恩典是否止息了？上帝是否已经全然忘了我了？一个谎言不会成为一个事实，一个事实可以破除一千个谎言。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依然信实，耶稣对你的爱不改变，你仍是因信称义的人。你沮丧地问，上帝的儿女为什么还会犯罪？我们想为善，恶就辖制我们，使我们行不出要做的善。我们会犯罪，但不属于罪。你信主后，即使把所有的罪加在一起，也不会使主离开你。你因信称义，不是靠自己的行为完全，而是凭耶稣完全的救赎。你的罪再多再大，也不会使上帝撤回你的因信称义。你若落在可怕的罪中，回到耶稣跟前，你已经遍体鳞伤，站回信耶稣的基础上。你四处流浪，请记得大卫也曾流浪，也曾迷失，但在上帝恩典中他不失落。每一位曾经信主的人啊，如今无论你落在何种可怜可悲可恶或可耻的光景中，耶稣都可以带领你回来。请记得大卫的祷告，耶和华啊，求你可怜我。上帝的连续是对我们最后的一道保守，即使失去一切，你还有主的连续。你说，我已经失望到极点。我说，在失望之极，放掉失望，求主连续。你说，我是被盗的人。我说，归回吧，你仍是上帝的儿女，他会医治你被盗的病，他的宝血依然洁净你。你说，我已经屈身扑倒，而且会再跌倒。我说，跌倒不能否定主的救恩，信耶稣就不被定罪了。面对罪恶，在真理上要刚强壮胆，心里要柔软， 不要把上帝的话语剁下一块作为行恶的借口。例如有人说，我行恶是要让上帝赦免我，以彰显主恩和其多。我说，你这颠倒真理的人，扭曲上帝的话语，将上帝的恩典变为放纵私欲的理由，上帝咒诅你的灵魂。第三，当你相信耶稣，上帝不再看你是罪人。让我再说一遍，以免你们听漏了。当你相信耶稣，上帝不再看你是罪人。上帝看的不是看你犯这个罪或犯那个罪，而是将你与基督放在一起看。你看自己一定是罪人，你跪下祷告，你捶胸顿足，你泪流满面，你为看得见的罪和隐而未现的罪悔改，你仍然是个罪人。只是不要忘了，上帝称你为义。在雅歌第一章第五节说，虽然黑却是秀美，如同基达的帐篷。黑是你的本质，因在基督里上帝看你为秀美。你看自己黑，在基督里上帝看你为秀美。你看自己不可爱，在基督里上帝看你为可爱。你信耶稣就成为天父的儿女，天父管教他的儿女不同于惩罚罪人，前者是爱，后者是审判，前者是数算恩典，后者是罪有应得。经过管教之后，有恩典，有荣耀，可以认识主，可以体会他的慈神爱所，经历更深的认识，可以认识我们是在恩典之中，不是在律法之下。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靠着主耶稣的宝血因信称义，绝对不是靠成就而夸耀，或表现不好而自责。第四，信耶稣是出于上帝白白的恩典，否则人的老我会在救恩的事上加入人的成分，救恩会成为人的夸口，变成凡行善的就不定罪，或是凡做工的就不定罪。我知道我根本不配称义，即使我努力行善，还是有可定的罪。即使我懊悔，声称以后不再犯罪，日后不过是证明我虚谎。即使我做出最好的表现，还是带有某种罪的成分。即使众人夸奖我的表现，我仍不清楚自己是否蒙主悦纳。出于自己的是罪，出于圣灵的才是好。我们越蒙圣灵的光照，就越谦卑。今日我能在这里讲一些话，因为我一无所有。一个会自夸的人不知道自己站在谁面前，一个会自夸成就的人，他忘了什么才是真正的荣耀。一个会自夸事工的人，他忘了罪会让人吹嘘。真正侍奉上帝的人，是诗篇第115篇第一节所说的，荣耀不要归于我们，不要归于我们，要因你的慈爱和诚实归在你的名下。我刚信耶稣时，还以为要过圣洁的生活，必须只吃饼干配白开水，天天窝在地下室，一有不好的念头就拿鞭子鞭打自己，以为鞭打的痛苦才能使自己稍有被赦免的感觉。我犯一点过错就羞耻万分，我要一直去行善才能证明自己的圣洁。自己所要的完全，成为自己行善的监狱。有了这节经文，我才知道我是上帝所赦免的罪人，上帝称为义的人，不再被定罪的人。我讲到的时间快结束了，必须越精短越好。我担心有些基督徒有受苦的灵，以为自己不断的犯罪，不如让上帝早一点接走。有些基督徒有苦毒的心，好像埃及的苍蝇，替上帝惩罚了许多埃及人，自己最后也要掉落在尼罗河里死了。他们总以为自己必须完美无瑕，不断活在自我定罪里，越服侍越怀疑，用夸口来遮盖内心的怀疑，用侍奉的成效来弥补对救恩的不确定，用不断付出来自我鼓舞，掩饰内心的低沉，不断压抑不好的念头，以致累积到失控，犯下淫荡的罪，不断向人传福音，深恐自己陷入罪恶深渊的挣扎。弟兄姐妹，信耶稣的人就不定罪了， 服侍主是因为爱主的缘故，侍奉他是因信称义，不是自以为义。相信耶稣的救赎，因信称义，是我们侍奉主的基础。我们因信称义得完全，越侍奉不是与事工越近，而是与主更近。越侍奉不是越累越忙，而是越像耶稣。越侍奉不是越看到自己的不完全，而是体会他永远膀臂的扶持。越侍奉不是怀疑越多，而是像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八节说的，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相信今晚的讲道不单是给上帝的儿女，也给尚未信主的人。未信的人啊，你们要知道，你们要相信，信耶稣的人就不被定罪了。不是你要或不要信耶稣，而是上帝的命令。你是骄傲的人吗？愿上帝给你恩典，让你谦卑。你是自卑的人吗？要知道，基督是你的一切。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讲道王子司不争的生平事工讲道与朋友，来听这首恩典。

信耶稣就不再被定罪了，不要再鞭打自己，不要再控告自己，而是回到耶稣的面前。他爱你，他赦免你，他拥抱你，你永远不再被定罪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是我们信仰与生命单元，我们所进入的圣经经文是《使徒行传》第一章，让我们了解教会的根基。今天我们首先来学习的是一到三节，让我们看到复活主的显现与他所带来的教导。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使徒行传》第一章一到三节。提阿非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圣经经文，《使徒行传》第一章一到三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弟兄姐妹，首先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节，提阿非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提阿非罗呢，他是这本书《使徒行传》跟《路加福音》的受信者。他说，我已经做了前书，也就是指《路加福音》。据说呢，初级教会将《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视同是一部书的上下册，直到第二世纪中才把记录主耶稣一生的路加福音跟其他三本福音书放在一起，而把记录门徒事迹的使徒行传呢，是单独放在四福音之后。论到主耶稣开头他一切所行的和所教训的，其实这句话可以说是对路加福音做了一个总结。开头呢，是指主耶稣道成肉身，他活在地上的这段时间，所行的就是他的行为，他所做过的，所教训的就是他言语的教导。第二节，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直到他借着圣灵，因为《使徒行传》强调一切所成就的事乃是借着圣灵做成的，圣灵呢也是贯穿《使徒行传》的主角，所以《使徒行传》也有学者称为是《圣灵行传》。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这里的吩咐呢是一个军事性的用语，是指下达命令，期待对方遵行。吩咐所拣选的使徒，就是指受差遣者，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第三节，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用许多的凭据，在主耶稣受害之后，用很多的凭据，这里凭据的原文是复数词，是指许许多多的证据，借以表明证据确凿的事实。用许多的凭据呢，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就是活生生的，而且是活灵活现的，主耶稣将自己展示在门徒的面前。其实按照新约圣经，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向门徒所显现的，在马可福音第16章还有约翰福音20章所记载，是向玛利亚显现。 马太福音28章记载了向别的妇女们显现，马可福音16章、路加福音24章是向两个门徒显现，路加福音24章跟哥林多前书15章是向西门彼得显现，路加福音24章、约翰福音20章呢是向多马以外的10个使徒显现，马可福音16章、约翰福音20章是向11个使徒显现，马太福音28章是在加利利显现，约翰福音21章呢是在提比利亚海边显现，还有哥林多前书15章呢是多次多方的显现，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使徒行传第一章我们后面将会看的6到12节，还有路加福音24章呢是在橄榄山升天前的显现，以及哥林多前书15章最后向使徒保罗显现，这整个显现呢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这是新约圣经唯一的一节经文谈到主耶稣复活之后到正式升天逗留在地上的时间长达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原文的意思是被他们看见，复活的基督原本就住在弟兄姐妹的心里面，一直与他们同在，只不过他的同在有时是被看得见的，有时候是看不见的。讲说神国的事，神的国是指神掌权的范围，有关神国的教训新约圣经呢也多次的提到，所以这里表明主在复活之后40天之久训练门徒，让门徒确切的体认主复活的实在，以便作为他们今后见证的中心，另外使门徒更深的领会神国的意义，以便作为他们今后传讲的主题。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圣经经文是《使徒行传》1章1到3节。首先，让我们知道福音不是理论，是生命的延续。作者路加说他写了前书，就是路加福音。福音书讲的是耶稣所行所教训的，所以信仰不只是听教导，也是活出行动。耶稣所做的跟他所教的完全一致。弟兄姐妹，今天你我是否也是所信的就是你我所活出来的呢？使徒行传其实不是结束，而是开始，是耶稣工作的延续，也是教会继续接棒的延伸。经文说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门徒不是因为自我催眠才相信，而是因为真实遇见复活的主。弟兄姐妹，你我的信心是建立在复活的事实，而不是一时的感动。复活让恐惧变成勇敢，让逃跑的人变为宣教士，让软弱的彼得成为教会的磐石。因着主耶稣基督的复活，让你我的人生就不再一样。而复活之后，我们从经文看，主耶稣讲的主题是神国的事，不是成功神学，而是个人的祝福，而是神的掌权，神的计划，神的使命。所以弟兄姐妹，这也提醒我们，信仰的焦点不是我的需要，而是神的国度。当我们把眼光放在神国，人生得失往往就不再是你我的中心。所以今天经文让我们看到，信仰是行动跟生命的延续，复活是你我信心的根基，而神国呢则是我们一生的焦点。感谢主，因为主活着，我们就活在神国的使命里。但愿今天我们不只读使徒行传，也成为神正在书写的使徒行传，让我们继续的为主传扬福音，继续的经营那美好的神国之事。弟兄姐妹，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能够成为你我的扶持和帮助，但愿神的话语成为您心中的一盏小灯，在黑暗中指引你我前行的方向。 上帝的话语带给我们光、生命、力量和盼望。上帝的话语像一盏明灯，照亮我们前面的道路，让我们知道该往哪里走。上帝的话语带给我们安慰，提醒我们被看见、被爱，没有被放弃。上帝的话语让我们在他的里面得享真理，让我们重新的站立起来。

弟兄姐妹，但愿在神的话语当中，你我得享盼望，得享帮助，得享安慰。如果您今天有任何的感受，欢迎您随时来信、手机短信、电邮或留言跟我分享，我们一同在神的话语当中彼此造就。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如果您联络我要发电邮，请发到 zhenli.liangyou.net， 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注明节目简称是真理。来信请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或者您在收听节目的时候留言给我，齐云将会收到您的留言。弟兄姐妹传道同工，我就等待着您的电邮、短信、留言或者是来信了。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祝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欢迎加盟2026零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2: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3: 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收听今天的凌晨真言，我是林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您平安。让我们继续以西结书的研读，而今天的这段经文呢也非常的美，因为它提醒我们神的愤怒，同时也让我们知道他对我们的慈爱和应许是不改变的。是的，以西结书一次又一次的让我们看到神的荣耀的彰显。

的盛名发热心，他们在本地安然居住，无人惊吓，是我将他们从万民中领回，从仇敌之地招来。我在许多国的民眼前，在他们身上显为圣的时候，他们要担当自己的羞辱和干犯我的一切罪，因我使他们被掳到外邦人中，后又聚集他们归回本地，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我必不再留他们一人在外邦，我也不再掩面不顾他们，因我已将我的灵浇灌以色列家。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实在是太爱以西结书不断不断地提醒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因为这不是以西结说的，不是林征儿说的，这是万军之耶和华亲口说的，所以那有耳的就应当听啊。今天的经文非常的美，里面提到我不留他们一人在外邦，换句话说，每一个从老到小，不分阶级，不分背景，只要我们愿意得称为上帝的儿女，神就宝宝我们，看重我们，无人能取代。神的儿女没有等级的分别，只有忠心与否的问题。神说了，他要以自己亲自浇灌他的百姓，一个也不撇下。但是问题就是，我们是怎么看我们自己的呢？很久以前，征儿曾经写过关于基督徒特种部队的一篇分享，而且也在喜乐凌晨当中分享到了神的特种兵。可惜的是，大部分的时间啊，征儿看自己觉得是一个下士一般的低劣品种。其实关于品级这个事儿啊，绝对不只是在军中才有。我们这个世界把人分为多少的级别，人自然而然的会把自己三六九等的划分开来。我们可能不承认自己里面有看不见的标准，但实际上每个人都有歧视，都有偏见。这样的偏见和歧视深深地埋藏在我们每一个与生俱来的罪性当中，只要遇到合适的土壤，就会滋养出黑暗的歧视的果实来。不仅如此，就连原本那个可爱的良善的一些美事，也会在我们的扭曲当中产生偏差，以至于我们或骄傲或自卑，或抬高或贬低，总不能够看自己看他人合乎中道。正儿多年前的一位好友，他最近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篇文章，分享他在中学时期，母亲透过艰辛的劳作，使他和兄弟两个能够上一个寄宿学校，而这个寄宿学校是一个贵族学校，进去之后，严谨的等级制度，让一些高年级的学生凌驾于霸凌于这些低年级的学生，同时那些家境好的、体育好的、有才干的，通通都被分为三六九等，即便是体育也有三六九等，而他们的目标就是培养出能够站立在世界巅峰的精英阶层。的确，后来我的这位同学也上了世界顶级的好学校，可他在整个幼年时期，那种心灵受到的摧残，以及这个摧残的观念带给他对母亲的不解和不满，直到后来许多年之后，在主里的成长，才重塑了他的世界观。在他的文章当中，有一段对母亲的描述，带给真儿很深的触动，也让我泪眼婆娑。他是这么说的，我的母亲骑着脚踏车，而不是开着漂亮的汽车，好让我能就读那所学校。而那所学校教会我的，却是为她的牺牲感到难堪。我仍在学习用正确的眼光看待她。她不是一个不够格的地位象征，
而是我此生所得到过。

说的最奢侈的爱的表达。哇，当我们拨开我们自己外面的装饰，不管是神给的还是我们自己包上的，我们里面其实是一样的。一个荣美的带着神形象的万物之灵，同时又是丑陋的亏缺神荣耀的受伤的灵魂。我们的所作不能改变我们的所事，而我们的所事却可以导正我们的所作。本来那个扭曲的所事，如今却因恩典再得全新的重生，使我们无论做什么都能够反映出这样的重生来。正如我的这位同学，当他在不断的福音的更新下重塑自己的人生时，以往那一个学校和教育带给他的塑造已经不复存在了。可见我们当中有些时候有些人做下士的工作，有些人是优秀的特种兵，有的在带领，有的在跟随，有的在做看得见的服侍，有的在做隐藏的服侍。可是无论怎么个分法，我们在主里是一样的，因为神只看我们里面的那个东西，他要看的是我们是否完全的活在重塑的那个灵魂里，散发着永恒的荣耀的光彩。不要把外面错看成里面，因为我们的神从来不会看错。如果我们看错了，我们就活在自欺当中。撒旦他要做的就是让我们看错，就是让我们追求错的。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认真的去追求，让他的灵浇灌我们之后，我们就活在他的面光当中。亲爱的父啊，谢谢你完全接纳并按照我的本相如此爱我，感谢你量身定制我的一切，好让我每一天都能够全然为你而活。求你帮助我不被这个世界形塑，而是在福音的重塑当中一点一点地剥离出来，全然地为你而活。帮助我无论得时不得时，无论能不能看得见，都忠心地活在你的面前。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0: 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1: 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心，
2: 我是真儿。
1: 中英大不同的环节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学的是 patiently， 就是耐心的、有毅力的。曾经的节目当中我们学过 patient 形容词的格式，今天我们要学的是它的副词的格式。在希伯来书六章十五节里面说，这样亚伯拉罕既很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
3: Hebrews chapter 6 verse 15, and thus Abraham, having patiently waited, obtained the promise. Patiently,
2: 他强调的是怎么去等候的过程，是一个耐心的、长久的、有毅力的、很久的等候。
1: 有一位9801的朋友呢写来了信件，他说，亲爱的赵老师、木星姐，你们好，主内平安，我是来自于安徽的姐妹，每次收听你们的馒头对话，有很多的家人们向你们寻求帮助，你们都能够用从神而来的话语来回答和安慰鼓励大家，谢谢你们的劳苦付出。今天啊，我是为我11岁的女儿来向你们询问的，我该怎样按照神的心意来教养她。我的女儿呢，成绩在班级上一直是名列前茅，手工画画跳舞都是深受老师的喜爱，她很喜欢和我一起收听馒头的对话，凌晨真言，认识你真好，常常还学着节目里面木星姐妹的开头和大家打招呼问候，哎，学的还特别像哈。我的女儿呢，其实在各个方面啊都是个很优秀的孩子，幽默开朗，他每天晚上也都和我一起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刚开始啊，我教他怎样祷告，他也很积极的学习背诵主祷文。我也和他说过，不管什么事儿都可以和神说。他在学习和生活上也借着祷告经历了很多神的恩典。但我女儿的脾气啊特别急躁，而且就属于那种来得快也去得快的性格。我也为这个性格啊和他聊过，这样的性格伤害到了别人啊是无法挽回的。你要学会控制自己的脾气。神爱世人，他也不喜欢你这样对待他爱的世人啊。神如此爱你，你不应该去爱神所爱的人吗？每次这样说，女儿也同意也接受，哎，可是让她不高兴的事情一发生，她就控制不了自己了。有一次她和她爷爷回老家请假4天，老师布置的作业由于她没有上课，我就提前和她说过不用补了，叮嘱她多复习，把之前周末老师布置的作业写完就行了。结果啊，他回老家就撒泼的玩，最后一天要回学校上课了，周末作业还没写完，打电话又哭又喊，说早知道我就不回老家了，又要补4天的作业，自己不睡觉也补不完，如果不补老师不会放过他，说我也给他压力哈，他恨不得自己就进精神病医院，这样的我就不用考试写作业了，我还恨不得跳楼啊！我听到这些话真的是无比的伤心，我知道他在脾气暴躁的时候我说什么他都听不进去，我也只能先安慰他，等过了一天趁他心情好的时候我再跟他说，以后啊别总说跳楼这样的事儿了哈，这个神不喜悦他的孩子去做这些危险的事儿，这些伤害的事情是魔鬼喜悦你去做的，魔鬼想让你下地狱啊，你就不能跟妈妈在一起了。女儿乖巧的点了点头，哦了一声，我也不知道她明白了没明白啊。又或者呢，情绪失控的时候呢，还会不会记得我跟她说的这些话？因为呢，他们老师对考试没有考好的孩子都会体罚，哪怕你考了99分，丢掉的一分是不应该丢的，老师也会打孩子们的手心。也因为这样啊，我对他的考试成绩是没有要求的，写完检查一下，细心一点，考得不好也没关系，不会给他压力，只要孩子能够健康快乐。但是每一次啊，考试前一天，这孩子都会大哭一场，哭完没过一会儿又好了。可是他在发脾气说的话呢，总是会伤害到我，让我迟迟走不出来。现在啊，小小的困难，哎，他都走不出来。我不知道他以后面对生活当中的那种各样的困难该怎么办。我很怕呀，他离开我走上社会之后就走偏了。我知道只有神给我智慧才能教养他，也只有神可以时时刻刻的帮我看管他。请你们帮帮我，帮助我，告诉我，我该怎样教养我的孩子，让我的孩子可以改变自己暴躁的脾气和偏激的想法。
3: 哇，我们
1: 这不就是我吗？
3: 太可爱了，
1: 是不是张姐？这女儿不就是我吗？我读信的时候我说这不就是我吗？
3: 你怎么把我的话从我的嘴里夺过去讲？
1: 特别有自知之明。
3: 但是呢，他形容的是一个11岁的孩子，但是木星妹当然没有这么严重。
1: 我
3: 不知道你11岁是什么样子，
1: 我比他女儿更疯狂。
3: 真的？那我在看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孩子。这真的是一个孩子，他在自己情绪上头的时候没有办法自制，其实有很多大人都没有办法去管理情绪。
1: 我吗？
3: 没有，你现在正在越来越好，所以你要做个见证啊。我们在去年的九月份凌晨真言呢，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来学习怎么样管理自己的情绪，鼓励你带着孩子好好的整个月的凌晨真言都去收听一下。不过针对于在新年当中分享到的这些情况呢，其实我想首先你心里面不要焦虑，他是在情绪上头，什么话都会说，他并不是一个抑郁症的患者，所以他说的什么要跳楼啊，要进精神病院啊，要做各种样的事情。虽然我们现在读的时候我们会笑，但当我知道在情绪当中是非常恐怖的，在他身周围的人也会遭到他这种情绪发泄时候的影响，就像火山爆发一样，他的所有的这种火山岩流到的地方都是寸草不生啊，遍地焦土的情况，我相信你们也不会像我们一样的还能够笑得出来。但是如果远距离来观看的时候，我们真的能够看到这是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个必经之路，尤其是一个情绪情感这么丰富的孩子，他可以这么快乐，他可以效法木星阿姨在节目时候的那个开篇，表示他是一个非常阳光，非常有能力，也非常聪明，也非常敏感于其他人的情绪的，他甚至会拷贝其他人的一些情绪，所以他在进入青春期的时候，面对这么多丰富的情感，身体荷尔蒙的变化，还有外在的这些压力的时候，他会一下子觉得如同山倒一般的，他没有办法去处理。那作为身边的一个成年人，母亲或者是他的属灵的导师，我相信姐妹都是这样的一个角色，那你自己就得站立得住，你就得稳啊，你得稳如泰山啊。那你怎么办呢？你说我也慌了，我听到他这么哭闹，我看到他这样子，我整个人都是焦虑到我自己也没有办法安静下来。那这一刻他慌的时候你就不能慌了。我们在讲到怎么去处理自己情绪的时候呢，我们往往说我怎么去教导我的儿女，但我想要告诉每一位做父母亲的，我们先要懂得怎么去处理自己的情绪。当我成为一个情绪健康的人，我才能够在风吹草动的时候，我自己能够懂得这一刻我该用什么样合适的态度。就像主耶稣在一个风吹浪打的马上要翻的船上，所有的门徒说哇死了哇死了，他在船底睡觉，平平稳稳的在风浪当中可以睡觉。我们需要拥有这样的一个稳妥的生命的态度。亲爱的姐妹，你先去处理你自己里面的焦虑。我们从信件当中看到你非常的焦虑，你非常的担忧这个孩子出错或者犯罪甚至受伤受害，
1: 担心伤害别人
3: 伤害别人，就是你的那个里面的这个挂虑。我们很感恩你跟我们分享了，我们就给你一个拥抱之后，我们鼓励你需要回到神面前承认说，主啊我害怕，主啊这一刻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去处理我自己的女儿的情绪，求你帮帮我。你先让自己来到神的面前，相信神比你更爱你的孩子，相信天塌不下来，相信这一切透过你的祷告，神是可以以他无远弗届的同在保护你的孩子。如果你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应许之上，那你可以安静下来，可以不用慌张，你可以不用根据你自己女儿的各种各样高低起伏的情绪来处理你自己情绪，而是你总是能够根据于他的应许来决定用什么样的情绪和态度面对你自己的女儿。只有你先处理好了，然后呢我们再来到你的女儿的这个具体的情况当中去帮助她。在她情绪发动的时候，你是不可能进行教导的，你也不可能帮助她可以冷静下来。那这一刻呢，甚至有些时候可能要用肢体的介入，抱她，把她抱住，让他安静下来。在他已经情绪上头没有办法安静的时候，你抱抱他，然后说我为你祷告，你就大声的祷告。如果他拒绝你，那你就进入到房间祷告，让他有一段个人冷静安静的时间，让你自己也有一段充分祷告的时间。你相信只有在他十分钟安静下来之后，你才可以对他进行合适的引导劝诫。不要在情绪上头的时候硬来，还要跟他说什么啊，神不喜悦，做这些事情是撒旦带给你的。 我告诉你他听不进去，而这一刻你只有带着他祷告，你只有抱抱他让他安静下来，就像一个不会听话的孩子，我们要让他看着我们一样，我们这一刻也透过肢体的语言让他知道我与你同在，没有关系，这一刻神与你同在哈，就在风浪当中神也与你同在。如果还是不行，他拒绝你彰显暴躁的话呢，你可能就需要拿走身边一切导致他容易犯错伤害自己和伤害他人的东西。在我的一个朋友家里面是没有刀的，他的家里的所有的刀都要锁起来，就是因为他家的一个孩子在情绪激动的时候是容易自伤的，也容易拿着这一些凶器去伤人，所以他呢就提前预备，你也要这么去做。如果你的孩子比如说跳楼啊什么的，那你就把他带到一个非常安全的环境里面，让他可以安静下来，所有的这些凶器全部坚壁清野。你可以做到吗？你可以做到，真的可以做到。你只要提前做好这预备的工作，你就不要害怕，同时呢也在自己的孩子安静的时候就提前给他做好预备，说下一次当你情绪来的时候，妈妈提醒你，你可以深呼吸，然后数十秒，大声的数一二三四五的过程当中，你就允许圣灵在这里接管你自己的情绪，你让这个孩子在听得进的时候他就拥有这些法宝，一些急救的方法。你不要是每一次现场来不及了，你要让他在安静的时候可以拥有这些方法，让情绪满满的时候可以有泄洪的一个小小的口，让他可以不要爆炸，而是有泄洪的这个小口之后呢，让他不至于洪水泛滥。而这些都是你在孩子们安静的时候你可以这么去做的。
1: 同样呢，我给9801的姐妹说一句话，就是你看木星跟你女儿从小到大一样，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我还活着呢，还好好的活着呢，而且活得
2: 越来越好
1: 啊！哎，另外呢，还有就是我爸我妈也好着呢，身周遭的人说也结婚了哈。虽然也有过一些被我伤害，但是你也要相信神有医治的大能。即便在我和我父母的关系，我和我女儿的关系，曾经都因为我的情绪不好好掌控，所以伤害到他们，但今天也成为了我的一个见证，因为我亲眼看到神如何用他的爱修复了我们关系当中的裂痕。所以对神要有信心，同样的也要对你的孩子有信心，相信一个这么活泼可爱优秀的孩子啊，各方面条件都很优秀的情况下，他一定是被神有特别的呼召和拣选的。
3: 哎，木星就拿自己的生命做榜样，
1: 你看我这今天成为别人的反面教材也是有用的呀。
3: 不是一个正面的教材，因为我要提醒刚刚木星妹所说的一点，就是这个修复你一定要修复它，要刻意的去修复，就是事后我们要悔改，这件事情发生了，我们要重新回到神面前思想这件事情，如果我们按照神的心意该怎么去做。刚刚吼叫是不好的，有没有道歉？你不能说啊，这就我的脾气过了。那你知道，我相信木星妹是为着她过往的事情，她不断的去修复，一次又一次的修复，而且每一次都要去修复它。我们不能说啊，我都交给神了，神会自己有自己的心意，一定要及时的修复，尽快的修复。带着自己的孩子，因为他才11岁，他是没有这个修复的能力。作为家长父母亲，你就要机会教育，借着每一次可以教育的时候，让他一次比一次处理的好。
1: 同样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这是一个很久忍耐的过程，我们要忍耐孩子，也要忍耐我们自己。我们需要给神时间，给孩子时间，还要给自己时间。
3: Amen.
1: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下周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3: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For the 世界这么大，到处都是人。认识你真好。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认识你真好。认识你真好。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认识你真好。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2: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
3: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你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雨泽，
4: 我是木星。
3: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来自于河南的学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有病的神必医治”。她说：“木心姐妹、雨泽弟兄还有认识你真好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好，这是我第三次来到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为主做见证，而今天要做的这个见证是有关于我病得医治的。” 在2024年体检的过程当中呢，我被检查出来第一级别的病变，当时体检的人还专门给我单独打了电话，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病，医生让我再次的复查，我就去了大医院，后来让我做了阴道镜的检查，同时也查了 HPV， 当时的 HPV 是阴性，医生让我做激光，把病变部分去掉。我其实是一个极度害怕做手术的人，即便是一个门诊的小手术，我也害怕，于是又找了爸爸。
4: 认识的朋友跟相关的大夫说了我的情况，大夫说可以3个月以后复查，结果3个月以后的复查结果仍然是一样的。我也找了许多其他的方法，比如往里面塞药啊，也看了中医。等半年之后复查结果还是没有什么变化，期间呢我也一直在祷告，等待的过程是非常漫长的。我也问神是不是我犯罪得罪主了，也为此进食祷告，并且也恢复了我的十一奉献。我跟神说，情愿。
3: 愿把钱献给神，也不想把钱花在医院，也换了不同的医院，都是让我做手术，说是没有办法自愈的。
5: 当我再去复查的时候，有一个大夫直接让我手术切除。我在想，上次还在说做激光，也没说切除啊。就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事情发生了转变。当我再去医院的时候，正好碰见了一个大夫，他跟我说啊。 没什么大事儿，让我3个月后啊再复查一次。后来复查的时候呢，大夫说没事儿，让我半年之后啊再重新检查一次 TCT 和 HPV。在这半年当中啊，我没有那么多的焦虑了，祷告交托给神。正如雅各书1章6到7节，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神那里得什么。半年之后啊，也就是我写下见证的此时此刻，我刚刚从医院拿到结果。 结果一切正常，终于在报告单上没有再出现任何的病变了，真的是谢谢神，也非常感谢我的家人和弟兄姐妹们的带导。求神饶恕我的小性，我始终相信箴言3章5到6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在此，我也把我父亲的癌症全然交托在神大能的手中，我相信神必有医治，也会把我的父亲。 带到他的面前，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3: 非常谢谢我们来自于河南的学姐们带给我们的见证，真的不容易，不仅仅我们学姐妹她自己的身体的问题，在见证当中我们看到应该是她的爸爸还有癌症的问题，那我们真的是愿意继续的求神来怜悯帮助我们学姐妹一家，深深的相信神能够帮助我们的学姐妹，也能够帮助学姐妹的爸爸，求神来怜悯，求神来帮助。同时呢，借这个机会也再次让我们看到弟兄姐妹，其实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实在不知道我们主内的家人都在经历 什么的事情。有很多时候在教会当中愿意我们多一些关怀，多一些关爱，问问周围弟兄姐妹他们的生命当中正在经历什么的事情。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猛然的恍然大悟，原来很多破碎的灵魂，很多的需要就在我们的周围，只是我们从来都不知道。另外来到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一位老朋友，来自于浙江的莹芳姐妹。她在见证当中说，亲爱的牧星姐妹、雨泽弟兄你们好，所有的电台同工们大家好，所有收听节目的家人们大家平安，非常谢谢你们的节目，也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让我在很多过往的日子当中啊，透过听你们的节目呢学到了很多。比如啊，牧星姐妹的教导勒住舌头，虽然呢做起来很困难，但我常常试着改变。还比如雨泽弟兄说我不要动手，我也真正意识到我的问题很严重，真的要警醒。愿坐在天上的真神多多的纪念你们，赐福给你们。
5: 其实我的生命当中啊，得到的恩典很多。过两天啊，要回老家安徽了。每次啊，想把见证写下来，可是又很懒，亏缺了神的荣耀。下面啊，就先分享一个我在2025年12月31号所经历的荣耀神的美好见证。那天啊，我心里有一个愿望，就是第二天呢，2026年的新年的第一天可以收到一个祝福，但具体是什么样的祝福，我自己啊也没什么概念。1月1号那天啊，我自己都把这事儿给忘了。但是当天我打开认识你真好的节目，当我听到我的一个见证名为凡事相信凡事盼望的时候，我真的无法用言语表达，我的心里啊一下子就得了安慰，因为这就是我内心深处真正需要的。我也马上把我的见证发到家里的微信群，告诉他们这是来自于天上的祝福，也告诉他们一切都会好的，因为这是来自于上帝的应许，让我的家人们啊也得到很大的安慰。因为啊，在12月29号的时候，我的大弟弟呢刚刚完成了第二次的化疗。
3: 神呐、啊，你是真神活神，你也是全知全能全善的神。因为我弟兄姐妹们他们到现在也没有来到你的面前，但是你还是一直在帮助他们，关心他们。主啊，我们亏欠了你，我们真的亏欠了你，求主再一次的怜悯我们。如果没有神，我们现在也不知道会在哪里。神呐、啊，唯有你是真正安慰我们的，唯有你知道我们的所需。神呐、啊，你是应当称颂的，应当颂赞的神。我们的帮助也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牧心姐妹、雨泽弟兄以及所有你们的家人，还有所有台前幕后的同工们。谢谢我们来自于浙江的莹芳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其实如果我们莹芳姐妹不提的话，我都已经忘记了哈。这就是我们过去的见证当中这个动手打老公的那个姐妹，但是我们却非常的感恩，就是我们莹芳姐妹没有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她的这些共勉呢，反而就不来到节目当中做见证了。反而她说啊，我特别谢谢你们提醒我，我这样动手是不对的，并且我也真正意识到原来我的问题很严重，真的要警醒。其实莹芳姐妹，正因为你有这样的态度，我们也更加看到你自己柔和的生命，所以求神来纪念你的柔和，也帮助你在生活当中呢能够继续靠着主胜过自己的软弱。其实莹芳姐妹，你也是我们的榜样，希望我们大家也能够向你学习，在生活当中常常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同时呢也求神来帮助我们警醒的同时也更加有主他自己的样式。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谈到我们在生活当中要有主的样式呢，离不开主他自己的帮助，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那我们就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求神来帮助我们，来怜悯我们。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牧心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5: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使徒行传》第九章10到12节的经文。
3: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5: 使徒行传第九章10到12节，当下在大马士革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拿尼亚。他说，主，我在这里。主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他正祷告，又看见了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来，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 今天在读《使徒行传》的这一章的时候，这两节经文让我有一些疑惑。主呼召亚拿尼亚去医治保罗，但为什么会告诉亚拿尼亚，扫罗在祷告的意象当中会看见亚拿尼亚为他按手医治呢？主告诉亚拿尼亚去做什么，会发生什么，如何去做，而且特意提到扫罗此时正在祷告，而主已经用亚拿尼亚顺服后的意象作为扫罗祷告的回应。我在疑惑当中默想这个非常有趣的呼召，会愈发明白主的心意。首先，主耶稣之所以拣选和呼召保罗成为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他名的重要器皿，是因为保罗悔改的心。在大光中遇见主耶稣的保罗，并未因为自己的失明而仇恨主、抱怨主，而是三日不吃不喝的在祷告当中寻求主的怜悯、赦免和指引。主耶稣垂听他的祷告，差派寂寂无名的亚拿尼亚用恩典和爱向这位从里骄傲到外的大数人扫罗发出命令。这对于一向自义自傲的扫罗而言是极为重要的一堂属灵课，也就是马太福音23章11节所说，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主耶稣曾教导过十二门徒，如今为这位他亲自挑选的为外邦人传福音的使徒恶补了这一堂重要的门训课。由此可见，这门功课对于我们每一个人而言都是多么重要。其次，主的爱绝不偏心，他重视保罗，但同样重视亚拿尼亚，所以他提到告诉亚拿尼亚，保罗已在异象中看见他，并接受他的祝福。也就是说，主告诉亚拿尼亚，已经被呼召，而且一定会按神的心意而行。主预备保罗的同时，也在预备亚拿尼亚。他在教导保罗谦卑的同时，也在教导亚拿尼亚顺服。主要给亚拿尼亚足够的证据，好叫他不再惧怕和担心扫罗这个教会的仇敌，而是更加清晰地认识主的主权。他应该会想起所罗门在箴言21章1节所说的，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吧。也应该会想起大卫在诗篇103篇19节所说的，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吧。从而更加有信心，有胆量。然而人是软弱的，很难脱离自己的眼见和先入为主的观念，所以亚拿尼亚才会问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然而主耶稣并没有责怪亚拿尼亚，而是向他显明自己的旨意，从而让亚拿尼亚充满信心和喜乐地去回应呼召，完成使命。主的爱就此显明，无论能力大小、恩赐如何，主都用公平的爱教导牧养每一个他的门徒，让门徒们从任何一个角度，在任何一个阶段，都被主的爱医治、引导和激励。这份公平、公正、公义的爱，是我们每一个门徒信靠的根据和动力。主啊，谢谢你爱我们每一个，即便我们有时软弱，有时疑惑，有时不明所以，但你从来不嫌弃、不责备，而是耐心用爱引导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不堪和不足，并用爱激励我们去更新、改变和成长。主啊，谢谢你，你是最好的老师，最好的大牧人。感谢主，奉主。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木星刚才在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使徒行传》的第九章十到十二节里面讲到说，当下在大马色或者大马士革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拿尼亚。”他说：“主，我在这里。”主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他正祷告，又看见了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来，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那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也特别喜欢刚木心所提醒我们大家的地方，他自己的很多的得着或者看见。那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里面有个名字叫做亚拿尼亚。其实当时呢，在大马士革有这样一个名叫亚拿尼亚的人，我们知道圣经当中的记载说他是一个门徒，但是除了这一次与扫罗的相遇之外，其实在圣经当中你几乎再也看不到任何有关亚拿尼亚更多的消息了。不知道他是怎么来到大马士革，他到底是当地的居民，还是移民，还是只是路过，后来又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在圣经当中对于大马士革的这个亚拿尼亚没有太多的记载。

0: 载，圣经只是简单的称他是一个门徒，也就是说呢，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但是我们知道他又是一个跟随耶稣的人，跟随上帝的人。亚拿尼亚是一个普通人，他不是使徒，不是先知，不是牧师，不是布道家，不是福音广播主持人，但神仍然使用亚拿尼亚。如果神乐意使用亚拿尼亚，如果神乐意使用这样的一个普通人，弟兄姐妹，我们就知道神也乐意会使用我们的生命来祝福更多的人。如果当时不是亚拿尼亚，而是一位著名的布道家、著名的使徒来服侍扫罗，人们可能会说，保罗的福音是从某某某巨大的或者有名的明星或者布道家来的，但神却使用了一个普通的，借着一个普通的门徒来帮助扫罗重新回转归到主的面前。同样的，神也特别的使用或者愿意祝福那些看起来平凡的人来完成主他自己的工作，因为这些人都带着神他自己的形象，也都有神所托付的特别的使命。从理论上来说，神其实并不需要使用亚拿尼亚，神完全可以直接的完成他在扫罗生命当中的工作，但是神却仍然选择祝福使用一个普通的门徒，因为神喜欢借着人来完成他自己的工作。而亚拿尼亚又是一个愿意顺服神的仆人，他用自己的生活回应了扫罗后来常常说的话，主啊，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当亚拿尼亚得到这样的消息，让他去告诉保罗什么样的事情的时候，他因为顺服就真的这么去做了。弟兄姐妹，我觉得这也让我想到我们收音机前和电脑前很多的弟兄姐妹，常常写信来告诉我们说，觉得自己不够特别，觉得自己的恩赐很少，不知道怎么能够为神的家添砖加瓦。然而亚拿尼亚的见证或者生命却恰恰的说明，神常常最喜欢祝福使用的都是普通人，都是没有名的人，也没有头衔的人。所以弟兄姐妹，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让我们看到，其实并不是我们没有恩赐，而是我们是否有一个愿作之心。当我们在神的面前祷告说，主啊，你来帮助我，让我也能够为教会添砖加瓦的时候，我们都能够成为亚拿尼亚。
1: 的确哈，在我们的圣经当中有很多像亚拿尼亚这样的人，可能只是提及了一下名字，甚至在神的救恩计划当中，千千万万的人没有被提及名字，我们都不知道他们，但是神依然纪念哈。昨天我的灵修笔记呢，刚好就写到了历代志，就讲到大卫和拔示巴的孩子哈。其实他们总共生了四个孩子，但是我们可能只知道所罗门，对吧？另外三个儿子去哪儿了？圣经当中其实对于他们的记载非常的少，只有两节经文哈。但是呢，在我查考的过程当中，我却看到在路加福音第三章讲到主耶稣的家谱的时候呢，他却提到了大卫和拔示巴的另外的这一支，就是拿单这一支。所以你看弟兄姐妹们，神也许并没有在圣经当中去记载完整的啊这个亚伯拉罕大卫的家族的族谱，但是神都纪念他所拣选的每一个孩子。这对我们而言是一个巨大的安慰哈。我们不一定在救恩史当中留下一个辉煌的名字，但是神纪念，在神的生命册上，他一笔一画认真记录了我们为他所做的一切，所以圣经才会告诉我们，所求于管家的是忠心，并没有说所求于管家的是名气，所求于管家的是事工的大小，所求于管家的是你做了多少的，你影响了多少人，没有，他说的是忠心。而忠心对于每一个人而言，或高或低，你的生命或成熟或刚刚起步，只要你忠心，神都纪念，神都奖赏。所以弟兄姐妹们，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忠心地活在我们自己的本位当中。你不一定是一个传道人，你不一定是一个牧者，你甚至可能在教会当中也是一个籍籍无名的人，但你忠心地去行使神所赋予你的责任和使命，神就会在天上为你积攒大大的财宝。

0: 也许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了这个扫罗的故事哈，包括亚纳尼亚被神所祝福使用，去做了一个这么伟大的事情，就是去给这个扫罗，也是后来这个我们大家非常敬仰的一位属灵的领袖保罗哈，所传讲信息。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真的看到神能够使用任何的人，也能够使用任何的生命来做成主他自己的工作。那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还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记载，就是说当时呢，这个扫罗正在祷告，那透过这个简单的一句话，就看到一个特别美好的画面，就是我们知道扫罗的心已经开始改变了，这个曾经逼迫教会、逼迫耶稣门徒的人，如今竟然在祷告。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让我们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就是当一个人真正认识主、遇见主的时候，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也言外之意就是一个跟上帝交流的人。另外一个，我觉得当我记得刚开始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自己内心深处其实是非常害怕的。那时候刚刚信主，就总觉得说为什么神是一个温柔的上帝，我们大家常常这么讲，可是为什么对于扫罗用这么严厉的一个方式，就是突然间让一个人眼瞎了，三天的时间看不见，多害怕呀。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却让我越来越深的体会到，回头来看，我发现说神对每一个人的讲话方式、带领方式都是不同的，言外之意是对于不同的人说话方式也是不同的。那个时候对于保罗来讲，我想可能正是因为保罗在他自己的生命当中有那么多不同的背景，他逼迫基督徒、杀害基督徒，所以当神来拣选一个人的时候，拣选保罗的时候，或者拣选扫罗的时候，很多人就说为什么他不能温柔一点，可能很多人跟我有一样的一些观点。我觉得扫罗在这里让我们看到，扫罗的问题他不只是一个知识的错误，就突然间发现原来扫罗你是错的，过去扫罗你逼迫基督徒，你杀害那么多的基督徒。然后我想神在这里是让保罗或者扫罗知道，扫罗扫罗，你自己今天必须得先死，那个新的保罗才会出生，才会诞生。所以在这里呢，神用这样一个非常这样一个不是温柔的一个提醒呢，让保罗或者让扫罗看到，你今天的问题不只是一个认知的错误，而是你整个人都建立在一个错误的根基上。有的时候弟兄姐妹，一个人太确信自己是正确的时候，普通的提醒已经听不进去了。可能这就是为什么神没有使用一个轻轻的提醒来使保罗或者扫罗回转的原因。我也在想，在过去扫罗那么多逼迫或者杀害基督徒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已经有无数次神轻轻的提醒扫罗的地方，只是扫罗一直都没有听见，而今天扫罗就必须用一个眼瞎的方式才能够真正的停下来。就像一个在高速冲向悬崖的人，这时候对于他来讲最有爱的行为，可能已经不是一个轻声的提醒了，而是强行把这个人拦下来。而大马士革路上的光就是这样的一种打断。回头来看，你会发现神在这里用这样一个在我们看来如此之严厉的方法，原来回头来看，这个严厉的方法对于当时的扫罗来讲，远远要比温柔的提醒对于保罗来讲更能够拯救他的性命。
1: 人在骄傲自大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听到来自于圣灵的提醒的，也没有办法看到别人身上的痛苦的。所以只有当我们谦卑下来、柔和下来，我们才可以去看到别人的需要，才可以听到圣灵的提醒。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有讲到约伯，你看以利法呀，他们都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就是因为他们的心中还有骄傲，认为你肯定犯罪了，所以你今天才成为这样。包括扫罗也是，对吧？因为他心中有骄傲，我懂律法呀，我认识神呢，所以他没有办法。即便就像刚才雨泽所说的，他可能圣灵已经很多次的提醒他，你这样不对，你在逼迫我的门徒，你这样是错的，你要回转，他都听不到。所以弟兄姐妹们，这就是为什么神要让我们谦卑在他的面前。当我们谦卑下来，回到人的本位啊，又回到我们这两天一直在说的话题，先做个人吧，好好做个人吧，而不是做一个所谓的依然持有自我为中心的一个骄傲的基督徒，而是回到我们人的本位，知道我们的不足，知道神可以使用任何人，就像神可以使用亚拿尼亚一样，神可以使用我们任何一个人，神也可以使用我们生命当中的任何一段经历， 即便是破碎的，即便是黑暗的，在神的手中都可以成为祝福，都可以成为礼物。所以只有当我们回到人的本位，认识到我们自己是人，是一个罪人，是一个无法摆脱 DNA 里罪性的罪人，所以我们才有了专心仰赖耶和华的信心、能力和决心。
0: 没错，当牧师说到这个的时候，也让我想到我们收音机前和电脑前很多的弟兄姐妹，很多的听友都在自己的生命当中可能正在经历一些挑战，有的时候不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其实也让我想到保罗，大家想想当年的扫罗呢，原本是正在高速的前进。你如果看圣经的话，你会发现扫罗其实特别优秀，扫罗是一个有目标的人。纵然当时的扫罗真的是逼迫基督徒，但是你也知道原因其实很重要的是因为他那个时候并不真正的认识他的救主，他还以为是在帮助神做事情，或者他在做一个正确的事情。但不管如何，你会发现扫罗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当时他的确是在一个高速运转的人生当中，但是扫罗是一个有目标、有热情、有计划，并且他是一个非常有使命感的人。然而呢，后来神突然让这个扫罗啊失明了。那失明以后的这个扫罗呢，是不能工作、不能行动、不能控制，也不能继续前进，只能停下来。并且当时停下来的时候，这么一个有目标、有热情的人，还需要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他都不认识的人过来扶着他、搀扶他，他才能够去工作，才能够去行动。可是我也在想，当时的扫罗因为不能继续前进了，不能继续前行了，只能停下来。但我也想到我们今天很多的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我们大家的人生也是这样的。很多弟兄姐妹一直在忙碌，一直在奔跑，想证明自己，想控制人生，直到有一天就像今天正在听节目的很多弟兄姐妹一样，遭遇了疾病、失败、崩溃、关系的破裂，突然停了下来。而就像扫罗的生命一样，只有扫罗完全的死去，新的保罗才能出生。而往往神最深的工作常常也发生在人没有办法继续往前冲的时候，这时候你必须停下来等候神的工作了。所以借这一机会鼓励我们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弟兄姐妹，如果这也是你最近的一些经历，希望你千万不要气馁，来到主的面前求神来帮助我们，也让我们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因为我们能够停下来，我们就能够迎接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新的季节的工作。认识你这号正在播出，我们稍后继续。
2: 长路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
1: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歌中有爱的环节了，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诗歌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基督徒的一个音乐侍奉的团体，名字叫做我心旋律。在过去那么多年，我觉得得快20年的时间当中了，他们服侍了众多的华人教会还有弟兄姐妹。那么最近他们创作的这首诗歌当中呢，我都觉得又加入了很多新鲜的血液，真的是也为他们感谢我们的上帝。那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诗歌呢，是在2026年他们刚刚推出的一首新歌，名字叫做云柱火柱领我前行。那他们在自己的整个诗歌的介绍当中讲到说，写这首歌的时候主要的内容像表达的是，神没有给以色列人一张清楚的路线图，也没有告诉他们几天会到达，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神给他们的只有他自己。云柱火柱不是远远指向方向的灯塔，而是在他们前面行走的神的同在。而这对我们其实非常具有挑战性，因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常常想要的是答案、计划、时间表，但神给我们的常常是陪着我们一起走。所以在我看到他们的这个诗歌介绍的时候，我自己也非常被感动。的确那个时候神没有给他们一个具体的计划，但神给了他们他自己。我想今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弟兄姐妹，神也把云柱火柱留给了我们，也有很多的时候这个云柱火柱就是神他自己。稍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品味故事。认识你之后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浙江的浮光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神是及时的神。她说，亲爱的雨泽木信还有在台前幕后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好，今天呢我再次来到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做见证。有时候啊觉得自己的年纪太小了，毕竟呢还只是高中生，相对于服侍很多年的叔叔阿姨来说，我经历的事情也许还很小，有时候我会觉得自己没有什么资格分享见证。但我又想起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书信当中讲到的，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又想到岂是我们的神是同一个大能的主，于是便义无挂虑将我经历的分享出来。那么今天我要分享的主题是神是及时的神，而这其中包括三个见证。
1: 第一个见证是在2025年的12月，那一天啊我非常痛苦。为什么痛苦啊，我有点忘记了，只记得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跪在床榻上无声地哭了好久。为什么是跪着呢？因为当时我特别想有人能听到我，但又不想把哭得最难看的脸给家人看。于是啊我就一边抽泣一边小声和上帝说话，说话的内容啊也是乱七八糟的，想到哪儿说到哪儿，说着我心里的痛苦，还时不时无声地崩溃一下。在泪眼朦胧中，我开始质疑主，你真的在吗？你真的在听吗？我不想这样，主啊，你真的在吗？我一直在重复。恍惚间，我看见窗外飞过几只白鹭。我们家面对着的呢，是一条河，平时啊，也的确会有白鹭，但是都很少，只有一两只，而且基本上啊，它们都是停留在水面上。我很羡慕姑姑家，她家啊，住在河流分岔的位置，而且楼层很高，经常啊，能看到数十只的白鹭起落的壮观景象，我很羡慕。回到那一天，窗外当时飞过几只白鹭，只是浅浅的掠过我的窗前，但是却被我看见了。
0: 我无意识的向上帝说，要是能再看到一次就好了。下一秒，窗户右侧又掠过了几只白鹭的翅膀，我非常的惊奇，但可惜它们飞得太靠右边了，我基本上没有看到。于是我又说，能不能在左边一点呢？于是又过了一秒，几只白鹭横穿过我的窗子，在窗外盘旋，久久不离去。我止住了哭泣，惊叹神的大能。我像是在试探，在他们消失的时候又对主试探地说，能让他们再飞过一次吗？他们果然又飞回来了。我开始不住地在心里感谢神，同时发觉自己最后的请求是在试探神，于是又不断地认罪。我感谢神显明自己坚固我的信心，感谢神用白鹿安慰我，感谢主的不离不弃，感谢神包容我的试探而不发怒。以后我一看见白鹿就会想起这美好的经历，而且第二天我又再一次陷入同样的情绪，深夜再一次差遣白鹭飞过，我这次仔细地数了一数，一共七只。
1: 第二个见证是有一天晚上我和家人吵架了，我一个人躲在餐厅，一边无声地哭一边祷告。我那个时候无比希望妈妈能够过来安慰我，但我又不想让她看到我现在的样子，于是我把这个放在我的祷告里面。当时耳机里面在放认识你真好的节目，我走到阳台希望能够再次看见白鹭，但现在是晚上，外面一片漆黑，我不由得有些失望。这个时候注意力被引向耳机里的声音，当时的节目内容我忘记了，我只记得神用话中有情安慰了我，防止我的情绪进一步的发酵。等我的情绪稳定之后，我坐在沙发上，终于有精力思考争吵当中自己需要改进的地方。这个时候我的情绪还有点低落，只是暂时的稍稍的安静下来，能够冷静思考了。我听见房间的门咔嗒一声合拢，妈妈穿着睡衣从走廊里探出头。我稍微有点慌，因为平时她如果看到我这么晚了还没有睡觉，就一定会出来催促我快去睡觉。结果她今天直接走到我的边上坐下，安抚我的情绪。
0: 我和他说了我心里的感受，同时也分析了一下自己的问题，胸口那一团堵住的东西终于渐渐的消散。末了我问他，你看得出来我刚才哭过吗？我把脸挪到他的跟前，他眯着眼告诉我说， 看不出来。然后我就和他讲了我是如何希望他出来陪我，如何把这些事情交给上帝的。过后我以为他要一笑带过，结果他思考了一下说，我觉得也是上帝让我出来的。他展示了他穿上的厚厚的衣服，一般他晚上出来只披一件睡衣外套，今天就不知为何穿了很多件，好像准备好要在外面待很久似的。于是我们两个一起感谢神的安排，神是及时的神，并且神的计划高过我们的计划，神的意念也高过我们的意念。我们也不能去决定或者要求神用什么样的方式显明自己，这样只会让自己越发的失望，越发的偏离神，还冒犯了神的名。
1: 第三个见证是关于我每一次向神寻求智慧和答案的时候，他都能及时向我显明。这样的经历啊，不止我见证里面的这几次，我就说几个最近发生的吧。我记得比较清楚的是2026年的2月7号，当天呢，我因为和爸爸的一些理念上的代沟特别的郁闷。一般啊，我都会是在早上灵修，那天呢，我一直拖到晚上才灵修。后来啊，稍微和妈妈聊了一下，又向馒头的对话发出了求助，才好了一点。其实到那个时候啊，我也没搞清楚我的问题究竟出在哪儿，只知道因为代沟很难受，却说不清楚为什么难受。我现在啊，养成了凡事祷告交托的习惯，所以这一次啊，我也尽力和神说明我的困境。有了之前的经历，让我更加相信神有他的安排，我也更愿意等候主的时间。
0: 当天晚上爸爸一下班呢，就立马破天荒的来到我房间找我，他说我来陪你了，只要你不看手机我陪你干什么都行。你看我也把手机放下了。当时啊，我就非常的欣喜，因为爸爸主动来找我，愿意陪我的时间实在是太少了。我也确确实实为这个事情苦恼很久，即使有时候我主动找他，他都不怎么搭理我。然后我们一起看了我最喜欢的电视，因为真的不知道我们在一起能干什么。虽然爸爸不太喜欢看电视，但是还是耐心的陪我看完了40分钟的电视，我超级开心，心里对爸爸没有改变的埋怨也慢慢的放下了。我又看到我是多么的爱我的父亲，我的父亲更是多么的爱我。之后我就终于开始灵修了，结果那天的灵修主题是沮丧的操练，一语点破，原来我是沮丧了。我一直为我的爸爸祷告，却因为神还没有改变爸爸而沮丧。神透过雨泽当天播讲的内容告诉我，灵里的沮丧是错误的，祷告是为了抓住神，而不是抓住神的能力。我要学会定睛在神的身上，而不是神的作为上。这么说可能有点难理解，于是我尝试让我的心能够柔软下来，承认我的罪，感谢神的恩典，准备好将自己摆上。就在我预备好一切的时候，我又感觉我被圣灵充满了喜乐。这种喜乐不是因为我买了自己喜欢的一支笔，或者收到朋友寄来的礼物那么猛烈转瞬即逝的快乐，而是更加温和充满力量的喜乐，由圣灵缓缓流出。我真希望所有人都能够体会到这种感觉，因为这种感觉实在让人流连忘返，一点都不想离开。
1: 说来啊，一切都是刚刚好，神甚至会利用我的懒惰。假如我早一点灵修，我的情绪可能就不会发酵的那么厉害，促使我更想去深究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灵修的内容带给我的震动也不会有那么大，一切都是刚刚好，神是及时的神。第二个呢，是在2月9号，就是我写见证的昨天，我早上啊，正在为一些小事儿没有获得回报而耿耿于怀，结果神又通过半个小时之后的灵修管教了我，主题是我的灵是否疲惫不堪。里面讲到神要我们燃烧殆尽，帮助一些和主的距离比我们远的弟兄姐妹以及不信的人，直到他们的断奶期。既然决定要摆上，就要不求回报，全然献上，成圣是要付出代价的。第三个呢，是在2月10号写见证的今天，灵修的主题是你的想象力贫瘠了吗？我怎么听也听不懂，有点焦躁，向馒头的对话发出了困惑，又想这个时候应该要求神呢。于是我静下来祷告，我说主啊，今天的灵修我真的不理解，求你给我智慧，让我能够理解你的话语。主啊，我交托给你，谢谢主垂听我的祷告，奉主圣名，阿们。
0: 然后我又再打开灵修听了一遍，才听十几秒我就有了收获，连忙暂停，将灵修内容和我自己的思考写下来。如此停停写写总共5-6次的时间，半页纸都写满了，在下一页又写了半页。同时我也感受到我心里圣灵的光，虽然还是没有办法描述想象力究竟是何物，但我已经体会到了神真的是及时的神，神知道我渴求他的话语，所以他每天向我显明恩典，每天也够用。同时呢，神也让我不要太担心生活 当中虽然还有很多没有改变的，包括病痛、人际关系等等，但神都有他自己的时间，他知道什么时候是最合适的，因为他是及时的神。我越发期待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了。那么这次的见证啊，就先写到这里，祝福福音电台的节目越办越好，祝福更多的人，也愿神时常的感动弟兄姐妹的灵，让他们走到水深之处，不至于在恩典当中堕落或者跌倒。

0: 谢谢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我们来自于浙江的浮光节目带给我们的见证，真的就像你在见证当中分享的那样，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反而要在信心清洁各样的事情当中成为众圣徒的榜样。我想不光光是这样的勉励给我们的浮光姐妹，也给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所谓的年轻的弟兄姐妹。当然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0: 幸福来敲门，让你成为爱家的人。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幸福来敲门，我是何荣，
0: 我是 Kelly。
1: 夫妻之间常常很多事情需要去瞧一下，
0: 瞧下，哎，瞧、这个、下，瞧。
1: 啊，你那是卡骨生疼，不是啦，我说的这个桥哈，其实它又有意思是协调的意思。
0: OK，
1: 哎，稍微要去协调一下，因为这个总是会有意见不一样的时候嘛。
0: 再正式一点，就是协商一下。
1: 协商一下啊，要桥的事情还真的是不少呢。比如说呢，要桥行程啊，或者说桥一些这个彼此的一些做法
0: 啊，饭局啊。哎，
1: 想一想，大事小事真的桥不完。
0: 是，
1: 但如果发现你的另一半是很难协商很难瞧的话，怎么办？
0: 怎么办？
1: 而且尤其婚前好瞧，婚后变难瞧。
0: 哎呦，那要看老公的态度咯。
1: 难瞧不是指
0: 疼爱我们怎么会难瞧呢？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那真的要去想办法瞧一下。但怎么瞧？今天我们就好好来了解。
0: 好，
1: 好，首先来欢迎八位非常帅气的老公们，欢迎他们。
0: 欢迎。我们欢迎八位更可爱的人妻们，欢迎
1: 欢迎。哎呀，八对乔夫乔妻，当然今天有非常，我们好不容易乔来的专家。哎呀，
0: 真的乔好久不容易乔的。
1: 两位家庭婚姻辅导的专家，陈志伟还有吴志珍老师，欢迎。是的，如果另一半真的很难乔，怎么样能够有智慧的把它乔回来？先来看看今天的幸福日报。
2: 常常听人说，咱们夫妻老是乔不拢。或是我那一口子很难瞧，哎，难瞧？难道是在卖肥皂吗？啊，不是不是，现在人说的瞧，原来是台语的挪动，后来被黑道大哥拿来当做协商的意思。如今很多人口中瞧来瞧去，大概是希望自己在协商事情的时候能够有大哥的气魄。可是另一半很难瞧，显然隐含另一半很固执、难搞、脾气很硬的意思。这可怎么办呢？别急。听听今天的素人夫妻，他们是怎么瞧的？
1: 好，非常欢迎八对幸福的夫妻档。首先来问一下，就是关于瞧这件事情，请问你觉得你的另一半是属于真的很难瞧的那个人吗？好，是或不是？好，另一半哦，觉得你对你的另一半的那个观感哈？
0: 好，确认或擦，三秒钟，请考虑。
1: 请举牌。
0: 好瞧就不会来这一集了。
1: 太太只有一位是觉得他另一半不难瞧。
0: 哦，这已经是世界公认的脾气好的先生。
1: 是吗？先生全部都觉得太太难瞧。哇，对。一号，为什么觉得太太是一个很难瞧的人？他很多美嘎是不是？
3: 做家事是这些方法让我觉得很难那个接受，因为他真的是有时候我从房间出来看他突然跪在地上擦地板，然后吓一跳说。哇，你忘记我们家有这么多家电吗？为什么要跪在地上擦地板？然后或者是有时候洗碗机好像之前有分享过嘛，我就喜欢都丢掉洗碗机就洗了、啊、为什么他都要洗得这么用手洗？然后或者是什么洗衣服，然后就要特放洗衣服的时候好像要有时候好像还要拿到我的书房里面晾，然后用那个什么抽除湿机是吗？
0: 哦，那弄干是不是？
3: 哦，哎、欸，这是太夸张了嘛！用那么多，怎么不把它简单化一点？那个用什么，用一些科技化的家电来处理就好，省你很多时间、
1: 欸。试图的跟他瞧过这个事情，
3: 对啊，每次都
1: 瞧不拢。
3: 对啊，他就说什么洗碗机洗不干净啊什么的，然后，所以我后来就觉得啊，算了，我就是看以后有什么机会，要是我先抢到，我就赶快先把碗丢到洗碗机，然后按 start 就哦好了，没事。
0: OK、
1: oh, OK， 那你觉得老公难瞧的是哪？
4: 问题是我们家这些现代化的家电都被我测试过，都是不行的哦。
1: 还是人工比较信任？
4: 对啊，因为就是洗，比如说洗碗机好了，洗出来就是上面还有那个粉啊，或者是就是滑，摸起来就是不管怎么样就是滑的，那就一定是有一些什么东西
1: 残留在上面，
4: 要不然不可能跟你手洗的摸起来感觉是有差。
1: 你还是相信你自己做的？
4: 对，所以我就很坚持，就是说，这是你每天要吃的、吃这些东西，你总不希望把那些都化学的东西都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0: 亲爱的小朋友，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彩虹姐姐。我们的节目从周一到周六都在这个时段播出。彩虹姐姐期许在每天这短短的15分钟能种下一颗生命的种子，并且盼望它能在每个小朋友的心田里渐渐发芽长大，最后结出品格美好的生命果实来。欢迎你和我一起在奇妙的果园里成长。
1: 好树结好果，坏树结坏果。好树不结坏果子，坏树也结不出好果子。是好是坏，是酸是甜。欢迎光临奇妙的果园。

哇，今年的南瓜真是大丰收。小朋友，看到一颗颗又大又结实的南瓜，你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彩虹姐姐想到的是浓醇可口又好好喝的南瓜汤。小朋友想到的是卡通影片《灰姑娘》里的南瓜和老鼠变成的豪华的马车。可是午夜十二点的钟声一响，一切都要恢复原来的样子。今天彩虹姐姐要说的是关于感恩节的故事，为什么和南瓜有关系呢？哎，等会儿听了你就明白了。

感恩节的由来要一直追溯到美国历史的开端。有102位清教徒因为不满英国政府的宗教逼迫，于是决心远离家乡，搭上著名的五月花号船往美洲新大陆开去。当他们抵达美洲，正逢是寒冬，让他们遇到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在饥寒交迫之中熬过了冬天。可是活下来的人只剩50来个。然而他们并未放弃希望，继续开垦这片新大陆，靠着当地的印第安人给这些移民送来了生活必需品，并且教导他们如何狩猎、捕鱼和种植玉米、南瓜等等生存的方法。于是就在印第安人的帮助之下，来自欧洲大陆的新移民逐渐习惯了在当地的生存方式。终于等到了欢庆丰收的日子，这些新移民就邀请了印第安人一起感谢上帝的赐福。第一次欧洲新移民和印第安人一同庆祝的感恩节延续了3天。在感恩节的第一天，印第安人和移民欢聚一堂，他们在黎明的时候鸣放礼炮，排队走进一间用作教堂的屋子，然后很虔诚地向上帝表达谢意。之后呢，就点起火举行盛大的宴会。第二天和第三天又举行了摔跤、赛跑、唱歌、跳舞等等的活动，其中许多庆祝的方式一直流传了300多年，一直保留到今天哦。起初感恩节并没有固定的日期，是由各州临时决定，一直到美国独立之后，感恩节才成为全国性的节日。每逢感恩节这一天，美国全国上下热闹非凡，基督徒就前往教堂做感恩祈祷，城乡市镇到处都有化妆游行、戏剧表演或体育比赛的活动。分别了一年的亲人，不管有多忙、住得有多远，都会从各地赶回来，一家人团圆，品尝以火鸡为主的感恩节美食。火鸡呢，是感恩节的传统主菜。通常他们会把火鸡肚子里塞上了各种的调味料和拌好的食物，然后呢，整只呢放到烤箱去烤好，拿出来，再由男主人用刀切成薄片，并由女主人分送给大家。另外，感恩节的传统食品还有甜山芋、玉蜀黍、南瓜派、蔓越莓果酱等等。在感恩节宴会之后呢，人们呢有时还会做一些传统的游戏，比方像是南瓜赛跑，是比赛的人呢用一把小勺子推着比人还大的南瓜跑，规则呢就是不能用手去碰南瓜，先到终点的人就获胜。当然比赛用的勺子越小，游戏呢就越有意思。人们呢还会将火鸡胸部的叉骨取出来，两个人各执一端，想着心中的愿望，一直到折断，拿到较长的一端的骨头的人呢，他的愿望呢就会实现了。小朋友，这就是感恩节，由最初的感谢上帝和印第安人开始，后来渐渐演变成人们特别在这一天来感谢他人。其实感恩节期并非只有在感恩节这一天，而是在生活的每一天，只要我们数算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并且学习和别人分享，为别人祝福，就会发现源源不绝的满满恩典哦。好了，彩虹姐姐已经列了一张可以感谢的清单，小朋友，如果你还想到更多可以感谢的事，就请你继续增加下去，保证你马上可以得到满满的幸福。当早晨闹钟响的时候，我是多么不愿意起床，这时需要感谢，因为我还能听见声音，有起床的力气。当我嫌食物难吃时，需要感谢，
因为我还有选择吃的权利。当我觉得和家人、同学好难相处时，需要感谢，因为还有家人和同学。当我被不公平的错待时，需要感谢，因为我能因此学习到忍耐和有耐性的功课。当我身体病痛不舒适时，需要感谢，因为还能够思想和有感觉。当我对做家事抱怨时，需要感谢，因为我还有家可以住。当我无法承受功课压力时，需要感谢，因为我还有机会上学受教育。我感谢在活着的每个时刻都能够珍惜我所拥有的一切，因为事情总有两面，但我愿意观看光明的那一面。另外，彩虹姐姐也列了一张可以感谢的人的名单，小朋友，也请你想一想，还有谁被漏掉了？我要感谢给我一个家，处处照顾我的人。我要感谢给我压力，使我努力成长，力求进步的人。我要感谢教导我一些事，让我扩大眼界的人。我要感谢挑战我、激励我、打破思考框架的人。我要感谢陪我伤心、欢笑以及鼓励我的人。我还要感谢曾经伤害我、让我更加坚强的人。我要感谢让社会整齐有序、不被注意的无名英雄。我要感谢那些怒骂我、让我学会包容与饶恕的人。我要感谢所有与我擦身而过却带着微笑的人。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5:18是这样说的：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小朋友，我们绝对不能忘记那教导我们凡事要感谢的天父上帝。当我们把感谢的心呈现在天父上帝面前，他就把满足感放在我们的心里，使我们觉得好幸福，好珍惜这份感觉。希望今天这份感恩大餐也让你听得饱足，

爱的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如果你想要和彩虹姐姐聊心事，可以写信寄到电台播报的地址，或上网打救恩之声，救命的救，恩惠的恩，之前之后的之，声音的声，就可以找到爆米花的节目，你一样可以留言给彩虹姐姐哦。彩虹姐姐希望能够收到你的来信。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明天爆米花再见。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岁月正好，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节目开始由秋天为你带来让心灵歌唱的思想，今天他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城外青山。
3: 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让心灵歌唱的思想，秋天和你一起操练成长。

城外青山，面对主耶稣受难和复活，就想起十字架。主耶稣的十字架至少有下列的意义：一是荣耀的记号，主耶稣是神，是神的儿子，已经有他应有的荣耀了。但在钉十字架之后，更有特殊的荣耀。二是胜利的记号，当他在十字架上将断气的时候，大声呼叫成了，是宣告他已经做成神所交托的工作和成就神的旨意。这宣告就是向撒旦夸胜。三是福音。

音的记号。主耶稣钉在十字架成就救恩后，十字架因耶稣的缘故而被人敬仰和高举了。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希伯来书13:12。

0: 谢谢秋天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进入灵修一刻。今天我们要共读分享和合本圣经箴言第29章。
1: 一点一滴都不能飞去，
2: 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
1: 活出你旨意，
2: 岁月正好灵修一刻，让我们一起走进神的话语，体验丰盛人生。
0: 人屡次受责罚，仍然应着景象，他必顷刻败坏，无法可知。义人增多，民就喜乐；恶人掌权，民就叹息。爱慕智慧的使父亲喜乐，与妓女结交的却浪费钱财。王借公平使国坚定，索要贿赂使国清败。谄媚邻舍的就是设网罗绊他的脚。恶人犯罪自陷网罗，唯独义人欢呼喜乐。义人知道查明穷人的案，恶人没有聪明就不得而知。亵慢人山祸通城，智慧人止息众怒。智慧人与愚妄人相争，或怒或笑，总不能使他止息。好流人血的恨恶完全人，索取正直人的性命。愚妄人怒气全发，智慧人忍气含怒。君王若听谎言，他一切臣仆都是奸恶。贫穷人、强暴人在世相遇，他们的眼目都蒙耶和华光照。君王平常时判断穷人，他的国位必永远坚立。杖打和责备能加增智慧，放纵的儿子使母亲羞愧。恶人加多，过犯也加多，义人必看见他们跌倒。管教你的儿子，他就使你得安息，也必使你心里喜乐。没有意向，民就放肆；唯遵守律法的，便为有福。只用言语，仆人不肯受管教，他虽然明白，也不留意。你见言语急躁的人吗？愚昧人比他更有指望。人将仆人从小教养，这仆人终究必成了他的儿子。好气的人挑起争端，暴怒的人多多犯罪。人的高傲必使他卑下，心里谦逊的必得尊荣。人与盗贼分赃是恨恶自己的性命，他听见叫人发誓的声音却不言语。惧怕人的陷入网罗，唯有倚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求王恩的人多，定人事乃在耶和华。为非作歹的被义人憎嫌，行事正直的被恶人憎恶。

0: 箴言29:1，人屡次受责罚，仍然应着景象，他必顷刻败坏，无法可知。警告很少伴随倒计时而来，我们并不知道何时是自己改过的最后机会。我们如果像这节箴言中的人那样，拒绝听取有理的批评，也会招致突如其来的灾祸。一旦我们认识到自己必须改过时，就是采取行动的最佳时刻。亲爱的，你生命中是否存在长久以来需要做出的重大调整呢？一错再错的人必自招灾祸，他们终必面对不肯改过所带来的后果。如果他们的过错是不肯接受上帝的邀请去领受救恩，或不愿听从他的命令，后果必更严重，上帝可能会彻底弃绝他们。箴言29:15，杖打和责备能加增智慧，放纵的儿子使母亲羞愧。父母常常对管教年幼的子女感到厌倦，他们觉得自己每天都在唠叨、责骂、惩罚孩子。亲爱的，在你想放弃管教、听任孩子自行其事，或是怕破坏与儿女间的关系而不敢管教时，请你记住，慈爱而严厉的管教有助于孩子学习，而学习能使他们有智慧。持之以恒地以爱心管教子女，终必教导孩子学会自律。箴言29:24，人与盗贼分赃是恨恶自己的性命，他听见叫人发誓的声音却不言语。这一节箴言是说，与盗贼为伍的人即便发誓也不敢讲出实情，因此他参与犯罪和在法庭上做伪证会害了他自己。此外，拒绝举报犯罪的人也就成为罪犯的同谋。箴言29:25，惧怕人的陷入网罗，唯有依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恐惧会阻碍人做任何事，在极度惧怕的时候，人甚至不敢离开家门一步。相比之下，敬畏上帝又信靠他的人能得到自由。为什么要惧怕不能永远伤害你的世人呢？应当敬畏上帝。对于信靠他的人，他能使人图谋加给的伤害变为受到益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岁月正好，短信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岁月。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拼音的岁月@良友.net。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收听节目的心得，或者分享属灵光景、代祷事项。无论您在人生的哪个阶段，有主陪伴就是岁月正好。
0: 亲爱的家人们，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我是叶兰，愿上帝赐福于你。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石成，谢谢神的保守，我们今天又可以继续来研读耶利米书了。
1: 您好，我是刘文，欢迎您继续收听圣经导读节目。犹大国因为罪恶滔天，将面临被巴比伦倾覆的厄运，神就借着先知多次预言北方大军将来围困耶路撒冷城。如今这些预言已经实现，假先知所预言的平安就成了虚空，巴比伦像一阵旋风使耶路撒冷败落，都是因为百姓犯罪的结果。巴比伦大军的侵犯使大地成为空虚荒凉，地大震动，君王百姓争相逃命，无知的妇女虽忙着迎接敌军，却不能够逃过浩劫。然而神用巴比伦来刑罚他的儿女，是本于他的公义，他必不会使无辜人受苦的。
0: 你说的对，在第五章我们就要来研读耶路撒冷居民生活的情形，请刘文先念第五章的一到三节。
1: 好，耶利米书第五章第一到第三节，你们当在耶路撒冷的街上跑来跑去，在宽阔处寻找，看看有一人行义求诚实没有，若有，我就赦免这城。其中的人虽然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所起的誓实在是假的。耶和华啊，你的眼目不是看顾诚实吗？你击打他们，他们却不伤痛；你毁灭他们，他们仍不受惩治。他们使脸刚硬，过于磐石，不肯回头。
0: 神要先知去耶路撒冷街道巡查，看看这城有没有一个行为正直的义人。他应许如果能够找到一个的话，他就不毁灭这城。
1: 这么看来，这个城比罗德所住的索多玛城还要败坏呢。索多玛城到底还有罗德一个义人，他为这个城的不义而感到伤痛。
0: 是的，但是耶路撒冷竟然找不到一个，他们竟敢指着永生神起假誓，这就等于犯了两条诫命了，一是妄称耶和华神的名，二是做假见证。他们甚至刚硬到了极点，对神的管教击打毫不忧伤痛悔。
1: 我真是不敢想象他们的灵性竟然堕落到这样的地步，难道真的找不到一个敬畏神的人吗？
0: 是啊，请刘文接着念四到五节。
1: 耶利米书第五章第四到第五节，我说，这些人实在是贫穷的，是愚昧的，因为不晓得耶和华的作为和他们神的法则。我要去见尊大的人，对他们说话，因为他们晓得耶和华的作为和他们神的法则。哪知这些人齐心将轭折断，挣开绳索。
0: 最初耶利米还以为这些所见到的人是粗俗鄙陋的人，他们不晓得耶和华的法则和作为，但是当他去找那些尊大有教养的人，或者他们能认识真神，哪里知道他们把这些当成捆绑他们的轭了，将他们挣脱掉，把主弃绝了。
1: 这实在是叫人痛心。我想新约老底家教会的情形也是这样，自以为很不错，其实是把主耶稣关在门外呢。
0: 因为这个缘故，神才允许敌人来攻击他们。请刘文念第六节。
1: 耶利米书第五章第六节，因此林中的狮子必害死他们，晚上的豺狼必灭绝他们，豹子要在城外窥伺他们，凡出城的必被撕碎，因为他们的罪过极多，被盗的事也加增了。
0: 这段经文把巴比伦看成三种猛兽，他们如同狮子、豺狼与豹子，在等候来吞吃这些犯罪不肯悔改的选民。说起他们的罪来，真是叫人发指啊。请刘文念七到九节。
1: 耶利米书第五章第七到第九节，我怎能赦免你呢？你的儿女离弃我，又指着那不是神的启示，我使他们饱足，他们就行奸淫，成群的聚集在娼妓家里。他们像喂饱的马，到处乱跑，各向他邻舍的妻发嘶声。耶和华说，我岂不因这些事讨罪呢？岂不报复这样的国民呢？
0: 他 他们不但指着神的名起誓，也指着假神来发誓，同时还犯奸淫。这些情形真叫人不敢想象啊，就是他们群聚在娼妓的家中，却又追逐邻舍的妻，引诱他们，这正是拜邪神的结果。因此神必要向他们讨罪。
1: 神诚然是完全正直公义，对一个这样堕落的城，如果不刑罚他们，那只有任他们永远灭亡了。
0: 是啊，所以神才许可灾难临到他们的。请刘文念10到13节。
1: 耶利米书5章10到13节，你们要上他葡萄园的墙施行毁坏，但不可毁灭净尽，只可除掉他的枝子，因为不属耶和华。原来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大行诡诈攻击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他们不认耶和华，说这并不是他，灾祸必不临到我们，刀剑和饥荒我们也看不见，先知的话必成为风，道也不在他们里面，这灾必临到他们身上。
0: 神使用仇敌毁灭他们，如同毁坏葡萄树，但是许可他们对付那些不属于他的枝子，把它剪去，经过修理，希望能够结出好果子来。
1: 这就是约翰福音15章主耶稣所说的，凡不属他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这些枝子，只能当作废物焚烧。
0: 你看他们的心思腐化到了极点了，甚至于好像神不存在一样，或说这不是事实，真是好像鸵鸟把头藏在沙里头，看不到猎人，却以为猎人并不存在，把自己的信仰建造在虚晃的根基上。难怪把先知的信息当成耳边风，但是神确实是存在的，并且是可畏的上帝啊。请刘文念14节。
1: 耶利米书5章14节，所以耶和华万军之神如此说，因为百姓说这话，我必使我的话在你口中为火，使他们为柴，这火便将他们烧灭。
0: 圣经说耶和华的话是火，也是打碎磐石的大锤，对这些堕落的选民，他将使用着烈火把他们像干柴一样被焚烧。先知的话代表神的审判，恶人是逃脱不了的。请刘文念15到18节。
1: 耶利米书5章15到18节，耶和华说，以色列家啊，我必使一国的民从远方来攻击你，是强盛的国，是从古而有的国，他们的言语你不晓得，他们的话你不明白，他们的箭袋是敞开的坟墓，他们都是勇士，他们必吃尽你的庄稼和你的粮食，是你儿女该吃的，必吃尽你的牛羊，吃尽你的葡萄和无花果，又必用刀毁坏你所倚靠的坚固城。耶和华说，就是到那时，我也不将你们毁灭尽尽。
0: 神要使用巴比伦军队来攻击他的百姓，他们装备齐全，毁灭这败坏的选民，且把他们的财物、儿女、牲畜都掳去，使耶路撒冷城被毁灭、被撇弃，但却不完全将他们灭尽。
1: 那是不是要把这些选民掳到巴比伦去呢？
0: 是的呀，让他们在异邦中学到功课，带领他们悔改呀。请刘文念19节。
1: 耶利米书5章19节，百姓若说，耶和华我们的神为什么向我们行这一切事呢？你就对他们说，你们怎样离弃耶和华，在你们的地上侍奉外邦神，也必照样在不属你们的地上侍奉外邦人。
0: 因为他们离弃了神，侍奉外邦的神，因此神要他们在异邦侍奉外邦人。神这样做仍然显出他无限的怜悯，让他们经历异邦的生活，使他们回想到自己的故乡的圣殿里敬拜真神的情景，以使他们心意回转。
1: 诗篇42篇把一个流落异乡悲惨的心灵描写得很透彻，作者在那里想念神，发现他是如此的真实宝贵。
0: 是的， 诗篇第137篇更是说明他们来到巴比伦河边才感到耶路撒冷的可贵，心中何等的满足和爱慕，真是恋恋不舍。
1: 我想到神的方法道路真是高超奇妙，他们如果不被掳，就会在耶路撒冷糊里糊涂地过犯罪的生活了。
0: 是的，他们当时是这样愚昧无知，不受约束，因此神以自然界的现象来教导他们。请刘文念20-22节。
1: 耶利米书第五章第20-22节，当传扬在雅各家，报告在犹大，说愚昧无知的百姓啊，你们有眼不看，有耳不听，现在当听这话。耶和华说，你们怎么不惧怕我呢？我以永远的定力，用沙为海的界限，水不得越过，因此你们在我面前还不战惊吗？波浪虽然翻腾却不能逾越，虽然砰轰却不能过去。
0: 神以沙成为海的界限来教导百姓，大海仍在他的管理中，虽然海浪翻腾，仍然听神的命令，但是这些百姓都是愚昧无知，不听耶和华的话，也不向他感恩。请刘文念23-24节。
1: 耶利米书第五章第23-24节，但这百姓有背叛忤逆的心，他们叛我而去，心内也不说，我们应当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他按时赐予，就是秋雨春雨，又为我们定收割的节令，永存不废。
0: 他们虽然背逆神，神仍然恩待他们，降下春雨秋雨，使他们能栽种收割。当人忘记神和他的律例典章，他的生活就败坏了。请刘文念25-29节。
1: 耶利米书第五章第25-29节，你们的罪孽使这些事转离你们，你们的罪恶使你们不能得福，因为在我民中有恶人，他们埋伏窥探，好像捕鸟的人，他们设立圈套陷害人，笼内怎样满了雀鸟，他们的房中也照样充满诡诈，所以他们得成为大，而且富足，他们肥胖光润，作恶过甚，不为人伸冤，就是不为孤儿伸冤，不使他亨通，也不为穷人变屈。耶和华说，我岂不因这些事讨罪呢？岂不报复这样的国民呢？
0: 因为他们不知感恩，因此国中将遭遇干旱，他们中间有人设计陷害人以肥壮自己，将别人的财物夺为己有，却不顾念孤儿和寡妇，因此神要追讨他们离弃神的罪恶。请刘文念30-31节。
1: 耶利米书第五章第30-31节，国中有可惊骇可憎恶的事，就是先知说假预言，祭司借他们把持权柄，我的百姓也喜爱这些，到了结局你们怎样行呢？
0: 宗教领袖以谎言带领百姓，祭司也把持权柄作恶，正义公理荡然无存，百姓也喜欢这样的生活，他们的结局可想而知了。
1: 看了这章圣经，更是教导我们要洁身自爱，保守自己，不要在世俗中沾染污秽，如此才能够过荣耀见证神的生活，这是神对他每一个儿女的期待啊。
0: 是的，听众朋友，我深信您有耶稣基督在您的心里管理您的生命，让我们追求生命的长进，直到见主的荣面那一天。
1: 谢谢您的收听，求神保守祝福我们，下次再见。
0: 再见。

0: 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有秦贤首先呢出场了，跟大家打声招呼了。我是秦贤，听众朋友早上好，在这个周五的早上你好吗？那原本呢主持呢我们的文慧老师呢今天开始呢也有一个小小的假期，那所以呢今天身旁在秦贤身旁呢是另外一位主持人，那他是谁呢？请你登场吧。
1: 我见到第五空间的明明姊妹说是苏小燕吗？您猜的对，因为呢我在7点多的时候就已经忍不住在第五空间留言了。
0: 原来如此。
1: 我发现呢原来我是星期五的稀客来的，好久没在星期五跟拨打热线电话的听众朋友们对话。
0: 对对对，我记得有一次也是跟你在周五的时候一起主持线上今天，但是那个时间好像是好久之前了哈。
1: 对对对。
0: 但是我们不管是哪一位同工主持也好，就是呢有人在你身旁，就是在这个周五的早上呢我们有热线的时候开放我们的背景剧的热线哈，记住我们的号码13229966322哈。那也纪念我们的文慧老师，那他今天开始呢也会暂时放假一段短时间、嗯、那我们的万峰老师呢也在休假当中，所以呢我们这些代班小王子公主呢都纷纷出场了。
1: 原来我是代班小公主啊。我一直自称为小姐姐
0: 啊。小姐姐好，小姐姐好。
1: 那么什么时候轮到我们俩休假去旅行呢？我想该时候了。
0: 你跟小强快点吧，去计划一个旅行。那秦贤呢，可能会在8月底了。可能之前有些听众家人呢也听过了，可能在8月底我就放一个长假了哈哈、嗯。那放假就为了休息嘛，休息就是为了回来继续侍奉啊。
1: 好，那么秦贤老师，请问礼拜五跟平常的栏目有什么区别呢？
0: 我们呢，当然呢就继续有这个灵修的栏目。这个是礼拜一到礼拜五都有的，就是我们的教会年历灵修。之后呢就是呢我们的背景剧的时间了。那我们呢今天在后台呢又有另外一位的同工在的，那就是我们的信田于信田了啊。所以我们今天呢三个名字的音呢都很像啊，一个小燕啊，一个秦贤，还有新田。
1: 有点硬来啊，但
0: 没有贤燕田啊。
1: 哦，贤燕田。
0: 贤燕田我没有硬来啊，我是真的啊。
1: 如果你想听到我们三个甜美的声音呢，那请您拨打这个热线电话，几点钟可以开始拨打呢？
0: 其实呢一般呢我们在这个灵修之后啊，还有一些广告的时间，那个时候呢大家其实呢可以准备了，大概7:45到7:46左右吧，其实也说不定哈、但是呢如果你太早打电话来呢就不想要你等嘛。
1: 对、那么今天我们背诵的经文呢是比较难背的，以赛亚书9:6，希望大家背的同时呢也尝试理解这些经文的解释、因为礼拜一到礼拜四呢文慧老师已经跟大家慢慢去解释经文的。
0: 是，那这个以赛亚书9:6了，这个啊就是因有一婴还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哇，这一句呢我记得最印象深刻呢就是在圣诞节的时候呢、
1: 对，
0: 那平安夜的时候呢也会背诵出来的其中一个
1: 经句。我们一边唱诗歌一边背诵经文的、每个人呢都是非常的独一无二的存在，因为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孽、每个人都是有它的价值。但是今天这个日子呢很值得我们去思想，原来在这个世界这个全球很多个暗的角落里头呢、有很多人的权利呢是被剥削的。那么今天是什么特别的日子呢？
0: 那今天呢，那你一乍听一下呢你不要以为听错了哈、这世界无童工日哈。
1: 对，
0: 无童工，童工这个童工不是我们这个主内啊我们服侍的童工啊，是儿童的童。世界无童工日，没有儿童工人的一天、那就是在2002年呢有一个国际劳工组织发起的，那是针对全球数以亿计的童，哇原来有数以亿计的童工啊、就是这个节日呢，所谓这个纪念日呢，就是呼吁每一个国家呢都 禁止再聘用童工了，并将重点呢放在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劳动方面，例如呢一些高危的工作哈，哇，甚至是卖淫呢，还有吸毒等等啊、嗯，我们要消除以上的这些不好的行为啊。
1: 嗯，那昨天晚上呢，我就到联合国的网站看一下，到底怎么定义童工呢？
0: 嗯。
1: 其实有几个年龄层的，它分成三群人类的，其中一群就是5到11岁的。我们一般认为呢，那种童工呢，肯定是跟钱有关系的，
0: 嗯，
1: 收薪水的那种商业活动。
0: 是。
1: 但原来呢，5到11岁呢，如果那个小朋友他每周做家务，家里的工作，打扫卫生呢、煮饭等等，超过28个小时就已经算是童工了。
0: 哇，原来还有这样的计算了。
1: 我就想起我妈那个50年代的人，小孩不都在家里煮饭吗？
0: 那他们全都是童工了，如果按照这个定义哈。
1: 所以呢，现在呢，你想要磨练你的孩子做家务呢，是可以的，
0: 嗯、
1: 但千万不要超过28个小时每周啊。
0: 哎呀，我就想起呢，以前的工业革命的时候呢，就是有很多这种的类似的童工。在欧洲呢、嗯、那些小朋友呢就是在那些烟囱啊壁炉里面呢，就是成年人钻不进去的那些地方呢、
1: 嗯嗯、
0: 那些小童呢就走进去，
1: 他们就熏得黑漆漆的脸都、嗯、
0: 而且非常的危险、啊
1: 嗯、那不如今天我们就来听一下这个统计的数据吧、
0: 嗯、
1: 全球年龄介乎5到14岁的童工有多少人呢？
0: 哇
1: 这个数字很震撼的，
0: 115800名，800万名啊，不好意思啊。
1: 你算一算，全球原来每6个小朋友就有一个是童工了。
0: 嗯，而且呢，琴弦呢，之前做一个节目呢，就也关于呢一些音乐哈、
1: 嗯。
0: 那做到这个非洲的一些国家呢，其实呢，很多那些童工呢，甚至不是单单只是工作，
1: 嗯，
0: 甚至是拿着枪为着一些雇佣兵啊，或者是军队啊，武装军队呢。真的是拿起枪，有时候要他们啊杀人的啊、
1: 嗯，
0: 真的
1: 从小就要触碰那些的武器，
0: 童兵啊。
1: 对，我们刚才读的数字很震撼，但是呢，受伤者更是不计其数的，
0: 嗯、
1: 这个情况实在呢令人关注。所以今天不妨在世界无童工日呢，我们去思想一下童工。刚才说，原来不光是受薪水的商业活动，
0: 嗯、
1: 也包括分担家务工作的儿童啊。
0: 我们的听众家人会不会马上就要注意一下？
1: 举手说，哎，我超过，
0: 不要计算时间啊。
1: 好。到底神怎么看待小朋友呢？耶稣主动呼吁让孩子到他的跟前。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聆听神的话语，并且呢去默想每个人在神面前的价值。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常年期灵修，靠三一神得胜。罗马书五章一到八节，
1: 所以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以与神和好，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以进入现在所站立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落空。因为神的爱已借着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浇灌在我们心里。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在特定的时刻为不敬虔之人死。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0: 在罗马书的头四章，保罗解释因信称义的真理。信不单是一套理念，而是与信徒生命息息相关的事。信徒更会因为信耶稣而面对各样的挑战甚至迫害。在第五章，保罗鼓励那些要面对这些挑战的信徒。这段经文中有两节经典的金句，就是第七到八节，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信徒因为信仰的缘故而可能要比一般人面对更多的苦难，能够面对这些，首先是因为基督的典范，基督的死和复活不单成就了救恩，也成为信徒面对患难时重要的榜样。另外，信徒能够面对苦难，也因为父神的爱。第七到八节很自然的会让人联想到基督牺牲的爱。但经文直接指出，所显明的是神的爱。我们知道，基督是神，不过按照上下文和保罗书信普遍的表达，神很多时候是指向父神。而按照五章一节的记载，借基督使我们能够与神和好的，就是父神。为人父母的必然会明白，如果子女遇难，父母恨不得替他们受苦，甚至受死。当圣子牺牲和受苦的时候，父神是多么的痛苦呢？但是他却仍然愿意让自己的独生爱子为人承担罪过。除了圣父、圣子，经文也提到圣灵。第四到五节说，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落空，因为神的爱已借着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浇灌在我们心里。在第一世纪，信徒会因为信仰缘故被家人唾弃，至亲会被伤害，甚至生命也受到威胁。忍耐呢，是面对这种逆境时候的选择。经文说，因着圣灵，信徒的忍耐不会落空。与此同时，盼望是基督信仰的其中一个重点。可是，试问谁真的能够做到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呢？我们借着基督与父神和好，只是起点。圣灵的内住 浇灌和充满我们的生命，帮助我们面对各式各样的挑战，叫我们能够忍耐，一步一步变得老练，并且在看来绝望的处境中，看到了一个不会落空的盼望。因为父、子、灵的工作，信徒能够面对挑战。

我有过分着重基督，而忽略了圣父和圣灵吗？或者常常想到圣父和基督，而比较少想到圣灵正在自己生命中做工吗？我正面对什么挑战呢？圣父的慈爱，圣子的恩典，圣灵的同行和帮助，对今天的我有什么意义呢？

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罗马书5章7到8节。

0: 常年期灵修，靠三一神得胜。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6年6月12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教宗，教会。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1: 良友电台制作的早晨直播节目线上，今天星期五，我们开放热线有天辰老师文慧在这里，那么后台接听电话的是我们的新田老师。那看看罗弟兄说，我一直打但是打不进去，哎，罗弟兄你再接着打吧，我们的新田老师一定会接到你的电话。
2: 就像刚才蜡烛说打不进，
1: 对，
2: 就是第一个就打通了。
1: 对了对了，所以坚持到底就必打通，
2: 嗯，
1: 是不是要做一个这样的广告
2: 呢？广告，坚持到底，一定打通。
1: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2: 好了，听过刚才那首歌曲了，琴弦很喜欢了，是约书亚乐团的，在这个《上帝能够》这张专辑里面的一首歌曲啊。谢谢清风笑为我们带来歌词，就是胜过这世界哈。我们现在过的生活有没有胜过这个世界呢？
3: 嗯，除了刚才那首诗歌非常好听以外呢，我要点名称赞咱们的大强哥。
2: 哦，
3: 刚才那个广告呢，我们每个广告都给他另了一个标题的，这个广告的名字叫坚持打就打通。
2: 对，
3: 坚持到底，你就能够跟我们线上通话了。
2: 没错，所以你刚才听到那个广告里面呢，最重要那个字呢，一直
3: 哒哒哒哒哒，
2: 一直在出现呢，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那听众家人，你今天准备好打电话了没呢？那我们现在呢可以开放热线了，让你呢可以打电话给我们。我今天呢是在这里有琴弦还有小燕哈，那后台是新田接听电话，我们等着你的来电，分享今天的经文，而且呢也分享你个人的一些生命的状态，你生活最近的近况，让我们呢可以关心你，也让我们还有在第五空间还有收听中的所有家人可以为你祷告啊！
3: 我跟你说个小秘密，
2: 来来来来来，好，不要让听众了，家人听到哈。
3: 电台，哦，我小声一点，我在电台工作，连同以前做义工已经超过10年。
2: 对，
3: 但我是到今天还是把热线电话跟短信电话后面的三个数目字呢搞混乱的。
2: 哦，那现在你记住，
3: 我常常问同工到底是这个022还是322呢？拨打热线是322。
2: 对，322。我曾经呢很有信心的说出来，以前就是说，哎，我们的热线号码是13229966022，然后马上就可以修进了。
3: 这个是发短信的。
2: 这个是发短信的。如果想用文字跟我们联系的话，就可以发短信了。022后面前在这个短信前面呢注明线上，那热线号码是13229966322哈。那听众家人不要礼让了，不要说哎呀让人家先打了啊。如果你真的很想跟我们聊天的话呢，就请你现在马上拿起你的电话打电话给我们了哈。
3: 嗯，我见到第五空间金州的邓飞弟兄说打不通。是吗？打不通的情况出现了吗？那么请你坚持打就打通
2: 了。对了，坚持打就打通啊。例如呢有些家人呢常常跟琴弦分

0: 长说了，我坚持了好几年呢、
1: 有那么夸张吗？好几年、
0: 我听了好几个家人呢，就说我打了几年了、打了一年、两年了、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啊，
1: 我知道了，我知道，你得发短信022，提前跟我们预约啊。
0: 对对对，
1: 因为今天呢，我们已经预约了一位姊妹啊，等着她来线了。
0: 对对对，那我们呢，看到呢，准备有第一通的电话了，不如我们准备我们的这个我爱被禁句的环节吧。
2: 我讲你的话，
3: 我爱被禁句，
2: 深藏在我心。
3: 以赛亚书9:6，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2: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4: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经句。

0: 好了，我们今天的第一通电话呢，它的名字呢就让琴琴的肚子饿起来了。那大家想到是谁呢？
1: 哇，我也饿了，我也饿了，还没吃早餐呢。饺子哥，
0: 饺子哥你好。
2: 谢谢老师，谢燕老师，早上好。
1: 早上好。
0: 早上好，早上好。
2: 欢迎家人们，早上好。
0: 哎，早上好，你开店了吗？
2: 早上好，早上好。
0: 你已经开店了。
1: 是吗？开店了吗？已经在店里头了吗？
2: 我现在店不开了。
0: 哦，真的？现在没有。
2: 现在干保安了。现在在上班了。
1: 店关了，现在转行了。做保安已经有多长的时间了？
2: 半年了。
0: 哦，已经有半年了。那啊，最近这段时间，难怪好像比较少见到礼貌炮之类的啊。但是
2: 干五个多月了，
0: 五个多月啊。所以你现在在上班吗？
2: 我这两天在医院住院。
0: 哦，你住医院？
2: 对，那个，另外先确认学院老师，那个为祷告那个。谢谢学院老师，那个就是微唱，
1: 对，
2: 这边有息肉写词。
1: 我刚才才跟秦谦老师说，其实有阵子呢，在第五空间没有见到饺子哥姓王爱，是的，因为身体的缘故。那现在正在康复的过程当中，感觉身体舒缓了没有啊？有没有好一点了？
2: 好一点，好多，该住两天应该出院，现在就是谢谢院。里边就是胃里边有息肉，或者肠里边有息肉，
0: 息肉是吧？是
2: 胃这种，
1: 肠道有息肉，就已经切割了。不过就是要定期到医院去复诊是吗？现在情况
2: 没有在他那个，他住院，
1: 住院。好，那么饺子哥想问一下，你转行就是不再做那个店，也是因为身体的缘故，感觉吃不消是吗？
2: 不是身体吃不消，就是为什么就是转行呢？现在就是这个客流量太少了。
0: 这生意不好做，是
2: 生意不好做。是这样回事。
0: 是，明白。好，那好的，那今天呢我们都很高兴可以跟你聊天哈。那不知道你有没有
2: 好想念你们。
0: 我们也还是想念你啊，因为真的有一阵子以为你忙着呢，就是忙着不同的事情哈。
2: 对，好长时间没
0: 对对对，
2: 电话了，没那个。对，
0: 是。好，
2: 是
0: 那还是因为我们呢还是一个背京剧的环节嘛。那这周的京剧不知道你有没有时间准备呢哈。
2: 好的，
0: 来
2: 好的，
0: 来。
2: 以赛亚书9:6，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众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阿们，
0: 阿们，谢谢你哈，背诵今天的金句啊，很清楚的背下来。
1: 是的，非常棒的。饺子哥，请问一下呢，你平常祷告的时候呢，会不会用和平的君呢、永在的父，或者刚才您背的经文里头有奇妙测试这种称呼呢，来呼求我们的主耶稣呢？你会吗？
2: 是的，有的，有的，
1: 有的。那么你对哪一个称号的感触最深呢？
2: 感触最深就是他是和平的君，永在的父。
0: 为什么呢？
2: 永远我们的父。
1: 为什么呢？
0: 为什么
1: 可能是在这个黑暗的时代，我们真的需要有一位和平的君来治疗医治我们，除了身体之外呢，也医治整个全地啊。
0: 是
2: 对的。
0: 那饺子哥，那我们刚才一直就了解你个人的近况了，那你的老婆啊，你的家人呢，最近又有没有一些可以带导又或者关心的地方呢？
2: 谢谢，我们祷告。我也算也他快好放暑假了。这天想念你们。到时候就打开自己录音听听他背京剧和你们那个。
0: 是。
2: 到时候想你们 打开听听。
0: 谢谢你的想念哈、啊
1: 嗯。
0: 那希望你在现在的工作上啊、身体上啊、生活上也啊、有主的保守啊。
1: 嗯，现在
2: 谢谢
1: 做这个保安已经接近半年时间，你还适应吗？会不会很早就要上班啊，还是怎么样的？能适应吗？
2: 徐燕老师是这样，
1: 嗯，
2: 徐燕老师他是我上这个班干一天休一天、
1: 哦、
2: 就是早晨七点上班，晚上七点下班、
0: 哦、
2: 今天我干了，明天就是另一个同事接班，
1: 嗯，
2: 就是
1: 隔天的。
2: 哎，晚上不上班，干就是15天的班，
1: 嗯，
2: 一个月15天的班，干一天休一天。
0: 是，你的上班时间跟我家这个大厦的这个保安时间一模一样，都是朝七晚七的这样子，
1: 12个小时，嗯嗯，
0: 啊，不容易啊，真的，
1: 还是挺累的，嗯
2: 嗯，
1: 就一个
2: 里边他就是。什么活也没有，就在他看个门儿。
1: 嗯，就开个门。
2: 进车，哎、嗯，进车出车、
1: 哦。就工作量也不会太劳重的。
2: 哎、
1: 嗯，
2: 对，不重，
0: 不重哈。嗯，那祝福你了哈。
1: 嗯、
0: 那不如呢？现在我在节目里为你祷告，好不好？
2: 谢谢老师，谢谢。
0: 那我们听众家人呢，也一起呢，为着我们的饺子哥祷告，好吧？
1: 好，
0: 好，我们低头的祷告哈。亲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让饺子哥呢可以接通热线啊，来到我们当中分享他的近况。哎呀，其实呢也不知道他原来已经没有开店了，已经当了保安员一段时间。
1: 嗯
0: 啊，而且呢之前身体也有点状况啊，肠道有些问题，但是现在啊都处理中啊，或者甚至是处理好了。求神保守他的身体，保守饺子哥的身体，也保守他的工作啊，让他在这个保安里面也做好他自己的工作的岗位，做好见证啊，可以对着不同的人群的时候有机会交流的话，也可以把福音分享出去。
1: 嗯
0: 啊，最重要的也是他跟家人的关系啊，知道他是一个好爸爸、好爷爷啊，都是很关心他的家人的啊。希望神你保守他这个家庭都是和睦的，都是美好的。愿神你大大的赐福给他们。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1: 阿门。
3: 人生总有风雨，但耶稣会保守你。人生总有磨难，但耶稣会帮助你。无情世界，因着耶稣，成了有情天地。

0: 线上今天为您祷告，每周五能够拨打热线13229966322，除了来背京剧之外呢，我们真的也希望跟你好好的聊天，
1: 对，
0: 了解一下你的近况，我们也会及时为你祷告的。那么下一通是谁呢？已经提前预约好的，早上好，曹姊妹，你好。
2: 哎，小燕老师你好，静姐老师你好，
1: 曹姊妹早上好。
2: 早上好，早上好。
1: 好，那今天预备好我们这一周的金句了吗？
2: 预备好了。
1: 好，那如果你可以的话，你可以现在背诵今天的金句了。
2: 好，好的，好的。以赛亚书9:6，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圣像必摊在他的肩头上，他命称为奇妙、赐死、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0: 阿门，
1: 阿门，
2: 阿门。
0: 曹姊妹，我好开心，对我来说呢，您是我的新朋友，因为我是第一回见到您的名字。也是，你以前有在第五空间冒泡留言吗？平常？
2: 没有啊，我想进到第五空间呢，进不去我，因为我
0: 进不去。
2: 你们的声音我很熟悉了。
1: 你是专心的听我们节目，
0: 对，你用耳朵专心的聆听我们的节目，所以呢，你比一般人更加的专心，更加的爱听节目，是吗？那么，
2: 感谢主啊。
0: 曹姊妹，我听你的声音好精神哦。而且从你的声音里头，我听到你是一个很喜乐的姊妹啊。
2: 哎，感谢主啊，感谢主啊！我看到你们这么的、这么的喜乐，这么的服侍神，他吧，哪怕有很多的难处，你呀、啊，你也坚持走过来了，这是你给我们的榜样，给我的榜样，对吗？
1: 对对对，小燕老师也是琴弦的榜样啊！
0: 哎，别这么说，
1: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0: 我们彼此都是
1: 彼此学习的，彼此
0: 学习。那么刚才呢，我们就问那个信望爱呢，这个奇妙测试和平的君、永在的父，哪一个称号呢，让自己感觉到深处呢？那姊妹呢，你在生病的时刻有没有经历过啊，感觉神你真的是永在的天父，你真的是和平的君呢？你有这种经历吧，感受吗？
2: 有啊，有啊。感谢主啊。我顶经历的就是那个奇妙，上帝的奇妙。
1: 那你经历过他什么，给带给你什么奇妙的经历呢？
2: 我有很多，我
1: 就讲一件
2: 了，我讲一个例子，我讲一个例子哈。
0: 好。
2: 就是我的小儿子，他到了十分的年龄，但是呢，我的家里很穷，很差，也条件很差，我自己眼睛看不见，很多人呢，都不让你嫁给我的儿子了。
1: 是。
2: 但是呢，我的丈夫还没有信主，他就有点惊慌了。到的29岁来一点的惊慌。但是我不惊慌，因为我相信我的主，格来一地的使我，我去等待的。但是呢，后有一次，我的侄儿结婚，邀请的那个县整个教会。到我的侄儿家呀，那个布套接着结婚的布套，这个站起来主持人，我的脑子里当时就过了一个，就是那个仪式吧，他说这就是你的媳妇。就是这个思想在我的脑子里过了一下，后过了2年，真的他到底成为了我的媳妇了。
0: 哇，所以现在你有媳妇了。
2: 我有两个媳妇
0: 了。
2: 对，
1: 两个儿子都有了。
2: 这个媳妇就是那个刚刚神教入网的出来。
0: 感谢主啊，真很开心啊。
1: 对对。
0: 但是我感觉到更多是你心中的平安呢，在别人都很焦虑、很惊慌的时候，你相信主有安排，这个是很难得的。那你丈夫现在信主了吗？
2: 丈夫， 他就是还没有到教会，他要接受的主耶稣。
0: 嗯，
2: 但是呢，他的工作很忙吧，嗯、每一天都那个上这个做这个装瓦窑啊，这个窑上做工。
0: 嗯，所以就没时间回教会了。但是他是信主的，他也接受这个信仰的。
2: 对对、嗯，但是我们家我的媳妇是专职侍奉的，专职侍奉的。
1: 哇，这很好。
2: 教会的护士。
1: 嗯。
2: 对。
0: 看到神真的祝福你们一家。那么曹姊妹，你今天早上有什么事情想我们为你代祷的呢？
2: 哎，我就是想我的周边呢还有很多人没有信主啊、嗯、我想在这个时代里，我真的求主给我活住基督的生命啊，这是我的想法了，这是我的愿望，
0: 这也是我们每个人的愿望。嗯，不光是你，我们一起努力。好，那么曹姊妹，我为你祷告好吗？也为你的家庭祷告。
2: 好的好的、嗯、感谢主。
0: 亲爱的阿爸父，感谢主让我们今天能够跟曹姊妹在空中聊天，感觉到姊妹真的是一位信靠主你的人。她内心那种平安喜乐不是来自她自己，而是从上而来，是神你赐给她的。感谢主帮助她这个家庭能够熬过很多艰难的日子。姊妹她本身也是一个很坚强，能够为你做美好见证的一位姊妹。愿主你的爱能临到这个家庭，我们非常感恩的听到她的丈夫从以前不信主到今天能够信靠你，能够承认你是掌管生命的那一位救主，我们为此真的很感恩的。本来他们家也担心儿子可能的婚姻呢，但是主你的安排都是充足，都是供应，都是丰富的，让他们家呢添加了两个家庭的成员，两个媳妇也是全职的侍奉你的，真的是无比的献上感恩。求主继续保守这个家庭呢，可能未来我们都会有很多不知道的事情，也许前面会有一个又一个的难关，但是求主让他们一家人能够同心新的仰望你，在人生每个阶段里头都能够亲自经历到你的大能还有大爱。在家里家人呢，或者中间如果有什么冲突矛盾的话呢，求主的爱临到，让他们一起去熬过一个又一个的难关。主啊，感谢主，我们愿把这个家庭再一次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你的爱与他们同在。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
1: 阿门。
3: 你好，你好，
4: 哎，
3: 是魏
4: 魏姊妹
5: 啊，
4: 魏姊妹，
5: 是
3: 两位老师好，
5: 哎，那是魏姊妹云云，好，云云来，你要背哪一节经文？
3: 我背诗篇121章。
5: 好，
3: 我现在就开始背了吗？
5: 可以，
4: 好，
3: 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耶和华而来。
5: 是的，不要紧张。
4: 嗯，没关系。
3: 紧张
5: 是的。嗯，然后呢？
3: 我的帮助从耶和华，靠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
5: 是。
3: 还，咦，我怎么回事哎？为了吐舌的，怎么？
4: 你太紧张了。
3: 紧张了。
6: 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1: 现在时间来到了上午的8:11，快要8:12了。那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良友电台为你直播的直播节目《线上今天》。
0: 线上今天，
1: 我是秦贤，身旁有小燕。今天是周五开放背京剧热线的时间了。那我们接听第三通电话，就是 David Parker 了。那再跟小张哥讲话之前呢，我呼吁一下呢，
0: 哎、
1: 今天呢、还有一点时间呢，让大家呢把握机会打电话来了啊！
0: 哎，我有私心，再给我讲一句话，
1: 请说，
0: 我想在这呼吁一下一位新婚的弟兄啊，我希望能够在线上空中亲口的祝福你，恭喜你啊！
1: 哦，
0: 你知道我在讲你就可以了。
1: 好好好，这位新婚的家人啊，听到呼吁之后马上打电话来了。好，小张哥交给你了，David Parker， 你好，早上好，
0: 老朋友，早上好。
1: 哎
0: 哎
1: 哎哎，我们这是老朋友的打招呼方式啊！哎，
7: 先生，弟兄，小燕姐，早上好，
1: 早上好，好，小张，你可以先背进去吧。
7: 好， 因为有一个孩子给我们生下来，有一个儿子赐给我们有政权在他肩头上，他的名称为神奇谋士、全神威勇士、永恒之父、太平之君。
0: 感谢主，阿们。
1: 谢谢。
0: 小张哥，您念的是吕振中一本是吗？
7: 对。
0: 嗯嗯，我们小林师傅听出来了。所以呢，如果家人朋友你们背诵的是和合本呢，你刚才听小张哥，你别以为他背错，绝对没有，他是背的另外一个翻译呢。我自己非常喜欢吕振中老师翻译的，因为我觉得是比较贴近原文的，而且听起来呢比较容易能够理解掌握的。
1: 嗯嗯嗯，好，那这个吕振中译本呢，就是今天呢小张哥为我们背诵出来的啊。那这一节的经文带给你什么意义呢，小张？
7: 就是说啊，我们是必须要认识到我们的神他是一位和平之君。
1: 嗯，
7: 那么但是呢，主耶稣也说过地上会有不同的这样一个战争的发生，
0: 很多。
7: 那么这些战争都是因为人的这个自私还有骄傲所带来的这种种一系列的后果。
0: 嗯，确实一连串的后果。
1: 嗯
0: 嗯，
7: 对，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啊，为这些啊国家联手啊，或者是说啊其他的一些政权啊代表。那么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为地上的政权代表，因为我们的神他是一位和平之君。
1: 是，
7: 我经常也为国家的政权稳定能够长治久安来代表。
1: 为着国家长治久安祷告啊。
0: 不同人看今天的经文呢，可能有的人会想到自己个人生命的成长，
1: 是。
0: 但是非常欣赏小张哥，纵使我们自己生活困难，但他还是尝试用宏观甚至全球性的视野，用神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我们可能有个错觉，现在这个世界好像就由那几个人来掌控，那几个人来说话算，但别忘了神才是主宰历史的那一位主啊。
1: 对，没错。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新闻的画面的确也是很心疼啊，战争还在持续。
0: 你说
7: 我们看到有一些这个，所以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文化，但是我们不能有文化主义。文化主义啊，毛利科的啊，那更过分的这种 multicultural 的人们，这是一种男主人认识上帝、经历上帝的难度。
0: 这是你自己的体会。
7: 对。
0: 那你会怎么去让身边的人也能够像你那样，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呢？你说你会为国家元首来祷告，你会不会鼓励你的家人朋友也往这个方向来求主、呼求主呢？
7: 会。
0: 我自己呢不长的，但是我好几年前真的有个感动，我不说我为谁祷告，也是个元首来的。
1: 是。
0: 我心里头有个感动呢，我不会称那个叫做意象，但是我心里头有个感动呢，他有一天会在讲台上面讲见证分享，这是一个大胆的愿望来的。但是我相信只要我们迫切持续的祷告呢，我们会看到这一天的临到的。那么小张哥，我们今天请秦贤老师为您祷告好吗？
7: 好，
1: 我们一起为着小张哥祷告吧。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让小张哥可以跟我们分享他对这一周的经文的一些见解。是啊，和平真的是很难在这个世界上 看到啊，但是我们也拥有很多的盼望，因为呢，我们知道你就是那位和平之君，我们现在地方可能是很和平，很丰足，但是实际上有很多地方正在经历战争，还有战争的后遗症啊，求神你帮助这些国家，帮助这些无辜的百姓，希望神呢，你能够拯救这个世界，希望神呢，你就是这个主宰这世界的神，你让这个政权的元首能够有智慧、有爱心，去爱他的人民，也尊重其他的国家。希望我们能够终有一天盼到和平真正的来临到这个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0: 阿们。
8: 短信13229960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liangyou.net。星期一到星期五邀请你分享，和我们一起线上今天。
0: 哇，我太开心了，终于这个呼吁呢有成效呢，
1: 呼吁有成果。
0: 这位新婚的弟兄您好，请问您是谁呀？线上的您是谁呀？
1: 毛
7: 小燕老师好，秦贤哥哥好。
1: 好，欢迎我们的新婚，
7: 大家准备平安
1: 平安
0: 平安平安，
1: 欢迎你，欢迎，
0: 恭喜恭喜恭喜，进入人生的新的阶段呢，真的祝福你的新家庭有主的爱临在。说一下感受吧，很快说一下感受。
7: 哎呀，感觉很多时间都不属于自己了，都被安排的满满的。
0: 我家弟兄都有同样的感受的，正常。哦，好，讲一些愉快的方面吧。
1: 你预设了这个不愉快吗？
0: 不是，开玩笑了啊。开心吗？幸福吗？
1: 好，
0: 现在
1: 分享一下你近况吧。
7: 分享一下，就是进入婚姻生活当中吧，就是完全换了一种的生活模式吧。
1: 最主要的改变在哪里？
7: 对，既要享受婚姻所带来的快乐，也要承担婚姻所带来的一些的责任，所以说很多时候自己平日里的一些为人处事的方法也不能完全按照自己，所以说也完全要靠对方。所以无论从工作方面还是从其他的生活方面都需要有一个平衡吧。
1: 对，所以生活的模式也改变了，很多时候呢也要跟你身旁的另一半要商量商量啊，要怎么做哈、啊、还有怎么一起的生活啊。
0: 你觉得你老婆你太太的性格跟你相似吗？还是说要需要磨合的呢？
7: 需要长时间的磨合，因为我的性格虽然说结婚也才没有多久，但是偶尔也会有一些小脾气，但是我从来不会在他面前发小脾气，性格可以说是截然相反吧，性格、
0: 哦、
7: 所以呢
0: 好
7: 磨合的时间我感觉还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吧，
0: 彼此的包容吧。那么虽然今天的呼吁你打电话来，但是请问你有准备背这个金句吗？这周的金句吗？以赛亚书9:6。
7: 没有。
0: 好，
1: 哎，太忙了，婚姻
0: 太
1: 忙了，
7: 在车间。
0: 好，那么盟约，我有幸能为你祷告吗？真的一直都非常希望能够为你祷告。今天早上，
7: 好的，谢谢，那太感谢了。
0: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满心赞美你的带领保守，感谢你让盟约弟兄，因为很好的弟兄真的能够进入人生的新的阶段，求主保守他的家庭，让他跟他的新婚妻子能够好好的相处。可能两个人的性格南辕北辙，都需要一点时间去磨合、但是这正是你让他们有机会操练爱，操练无条件的爱，操练彼此服侍，彼此建造，彼此成长的一个非常好的经历。主啊，让这个小家庭如果碰到什么困难难题的时候，小两口都是能够牵着手一起来到主你的面前向你呼求的，能够呢求主熬炼他们磨造他们成为你合用的器皿，夫妻俩一个都是能够有同一个心智呢，能够好好的服侍你，能够呢经历到你的同在。我们也再次愿主你的爱临到这个家庭，除了他们小两口之外呢，也保守他们各自的家庭呢都是生活愉快，信仰扎实，都能够紧紧跟随你的。主啊，感谢你垂听祷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
1: 们。
8: 您现在收听的是线上今天，短信号码13229966022，开头请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线上 HN 汉语拼音良友点 NET。 线上每一天为主而活。
1: 嗯，我想到的刚才盟约哥的其中一个状况呢，哎，跟这个第五空间的彩虹姊妹说的不谋而合。
0: 嗯，
1: 就是呢，盟约哥呢，他这个状况呢，老实说是先结婚后恋爱。
0: 哎，跟我爸妈是一样的，
1: 啊、
0: 所以现在的人都很流行这种无关系的，反正主的爱呢，一定会临到这个家庭的。嗯、我们待会呢，也为小五来祷告啊，
1: 嗯、
0: 为他的身体来祷告。接下来有一位新的朋友，他首次打电话进来的，您是谁？谁呀？早上好。
1: 喂。
9: 早上好。
1: 早上好。
9: 早上好。谢谢你们。
1: 啊。
9: 好。
1: 你是徐姊妹啊。
9: 对，我是徐姊妹。
0: 嗯，徐姊妹今天准备好背经文的吗？
9: 好，我来背。
0: 哎，来来来，好。
9: 好。以赛亚书九章六节。啊，我来背给你们听。
0: 嗯，好，
1: 好。
0: 来，
9: 我们来讲话，我们讲话的老人讲话。有点含含糊糊的，不清楚。
0: 无关系，无关系，没关系。
9: 啊，
0: 好，
9: 嗯，六章，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便成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权，
0: 阿
1: 们，感谢神，
0: 很有力量的声音啊，好像呢在带领大家一起背诵经文。姊妹，你觉得背这句经文的难吗？花了点时间背是吗？
9: 嗯嗯，感谢神，我这个圣经翻译了的，叫你俩翻译了，你叫我背，我们当和忘记。
0: 嗯，
9: 每天看圣经，我的圣经翻译了的。
0: 嗯，
9: 要你我看了，长得老的，记性差劲。
0: 嗯，
9: 叫你俩。
0: 嗯，
9: 忙得会不也找得过忘记的，我的圣经翻出来看。
0: 嗯，
9: 翻出来看。
0: 嗯，
9: 导致感谢你们自信不行。
0: 你让我们来背可能都要花点时间呢。有的听众朋友他们会把经文抄写下来，然后呢每天读几遍，每天看几次呢，就会牢记在心里头了。那么徐姊妹啊，第一次听到您的声音好开心啊。
1: 因为他是第一次打电话来，
0: 对，
1: 所以我们也是第一次听到的声音。
0: 对，听说您是良友电台的老铁了，老朋友了是吗？听了好多年了。
9: 我打过电话的，我认为好多年了也打过电话的。
1: 哦，你打过电话吗？
9: 认为呢，我和谁撞的眼也不着，耳朵也不着，谁自己插进来一文线标好多字不会谁。不知道呢，撞就说谁的，我想我来打个电话，打个电话跟你们讲讲。感谢神、
0: 嗯、感谢神、啊、那么相信呢这么多年以来呢，良友电台的节目也是陪伴你走过很多时间了。那么不如在节目的后半段你想起哪些的节目主持人呢？你想在这里跟他们说一声谢谢，或者有什么事情
1: 表白？
0: 对，表白。我们可以为你代祷呢，祷告呢。
9: 好好好，我把我的情况讲你们听看。
1: 哦，
9: 那这个我这个人呢是总肯人，老板是事业单位正式工，把我三个孩子，
0: 嗯，
9: 带我们母子四个从农村带到单位，带到单位，他们单位事业我们没有工作、嗯，我就在科大、科职大学，是就是、
1: 好
9: 支持。
1: 姊妹，那我们的节目呢马上要结束了，那我们下一次再跟你聊天好不好？那我们在这里很快为你祷告哈。啊，亲爱阿爸天父，感谢你啊，让徐姊妹打电话来到我们当中，也为她的生命感恩啊，她有很多见证想分享。那下次再跟她再聊的时候，可以了解更多。愿神保守姊妹，我们这样祷告，奉主名求。
0: 我再加一句，也希望主呢保守小五的身体健康，
1: 嗯、
0: 能够舒缓他的病情啊、
1: 嗯对对对。
0: 今天谢谢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很开心跟你们聊天。时间到了，我是苏小燕，
1: 我是秦贤，再见，
0: 拜拜。
10: 你好，你好，
11: 哎，
10: 是魏
11: 姊妹
5: 啊，
11: 魏姊妹，
5: 是
10: 两位老师好，
11: 嗯，
5: 哎，那是魏姊妹云云，好，
11: 嗯、
5: 云云来，你要背哪一节经文？
10: 我背诗篇121章。
5: 好、
11: 嗯，
10: 我现在就开始背了吗？
5: 可以，
11: 好。
10: 我要向前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耶和华，耶和华而来。
5: 是的，不要紧张。
11: 嗯，没关系。
10: 是的，
5: 嗯。然后呢？
10: 我的帮助从耶和华，哦，造成你的耶和华而来。
5: 是。
10: 还，咦，我怎么回事哎？为了吐舌的，怎么？
11: 你太紧张了。每周五早上。
6: 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北京剧。

0: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和亲爱的姐妹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啊，真儿要继续的跟小朋友们来说故事，说说思念三姐弟的故事。那最近的这个故事有些时候很沉重，希望父母亲能够和孩子们一起聆听，并且能够向孩子们解释一些非常难懂或者是难以理解的话题。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每一天您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来思想您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祝福和您自己赐给我们的产业，就是在我们根本不配得的情况底下，您的独生爱子为我们而死，并且因着您的救赎使我们今天得称为上帝的儿女。求主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向着你有一颗敬虔感恩的心，好叫我们活在地上每一天都能够为您而活。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过去的几年时间里呢，爸爸虽然在另外一个城市忙于工作，忙于经营他的第二段婚姻，可是他心里面也非常的清楚，曾经失败的这段婚姻给三个孩子和父母亲都带来无可挽回的伤痛。所以当接到爷爷的电话，思念的爸爸当机立断决定去参加思念的十岁生日派对。于是他和现在的妻子商量，希望带着思想一起回老家为自己的大女儿庆生。他的妻子也非常的通情达理，不仅同意，而且愿意陪他们一起去为思念庆祝生日。可是当爷爷奶奶与思念的妈妈联系的时候，妈妈却犹豫了，因为她不想见孩子们的爸爸，更不想见思念的新妈妈。在过去的这几年的时间里，她好不容易走出了上一段破碎婚姻的阴影，正准备开始要面对她自己全新的未来。如果她去参加思念的生日派对，与前夫和她现在的妻子见面，就等于又要面对过去，撕开曾经的伤口。可是妈妈也同样很爱女儿思念，这些年她无时不刻不再思念着自己的女儿，于是内心的挣扎和矛盾让妈妈很痛苦，她只能在夜里默默地流泪。一天晚上，思恩终于发现妈妈在抹眼泪，就跑去问妈妈说，妈妈你怎么了？妈妈对她说，思恩，你想念姐姐和哥哥吗？思恩的眼睛顿时亮了，她高兴得上蹦下跳，整个人好像疯了一样的说，我想妈妈，我要现在就回去看哥哥姐姐吗？我们要回去吗？妈妈从来没有见过思恩如此开心的状态，她好像忽然之间情绪失控了一样。因为思恩本来是一个非常乖巧、非常温和的轻度的蒙古儿， 他并不是像那些重病的孩子那样常常带给父母亲困扰，他总是以温柔安静的状态来陪伴母亲。但这一次他好像疯了一样，不能控制自己，妈妈几乎没有办法让他安静下来，他蹦啊跳啊尖叫着，直到累困了倒在妈妈的怀里睡着了。妈妈看到小斯恩的这个奇特的状态，忽然清醒过来，因为这些年他一直活在自己的伤痛里面，却忘记了这个伤害也同时在侵蚀着他的三个孩子。于是妈妈痛定思痛，下定决心，不管有多难熬，她都一定带着斯恩去参加思念的这个生日 party， 去看看她朝思暮想的女儿和大儿子。当天晚上妈妈失眠了，他翻出过去这五年自己的日记，也翻出了斯恩为他全家人所预备的小画本，里面的图画让妈妈边看边哭，她心如刀绞，但是同时又充满了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想念，这种想念带着一种盼望，带着一种期待。他觉得过去这五年的痛苦已经被埋葬，过去的那个自己已经被深深地埋到地里，过去的自己已经死了，而他心里有一种力量在复苏。那天晚上，妈妈在自己的眼泪中不断地忏悔，最后在心里美好的期许中渐渐地睡去。你是不是也急不可耐地想要知道思念生日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不要着急，人生其实也是如此，没有办法提前过，也没有办法重新来过，我们只能透过学习历史去吸取教训和经验，避免重蹈覆辙。最近大家阅读的约书亚记很大一部分是在描绘以色列各家分到不同的地业，看到神的祝福，通常和赐下的产业紧密联系在一起，那是因为神应许他们进入迦南地就是要得那地为业，不管百姓是否真的爱神跟随神，神都让他们看见自己的信实和慈爱，一句话也不落空。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虽然我们的肉身的父母可能会因为各样的原因伤害或无法照顾我们，但神却是信实的，他一天也没有抛弃过自己的产业，就是他所拣选的百姓。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您拣选我，让我成为您的儿女，求主帮助我以您为我的产业，让我可以一生爱您，跟随您，侍奉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下面欢迎您爸爸妈妈带着孩子们一起来诵读约书亚记的第十六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产业意味着什么？第二，神的祝福和产业联系在一起，请问对我们现在究竟有什么意义呢？神是用什么来祝福我们的呢？但愿透过讨论的时间，我们全家人能够更深地体会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祝福，还有他永恒不变的应许。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不见不散。

0: 点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1: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父亲节特辑， 妈妈眼中的好爸爸。 我是林真儿，真儿向天下的好爸爸们道一声爸爸们，你们辛苦了。因为天父上帝将你们赐予了每一个家庭，妻子和儿女们因着你们蒙福，你们的角色地位和价值是无人可以取代的。 所以一个好爸爸至关重要，无论是对每一个小小的家庭，还是对于一个教会，对于一个社会，对于一个国家，对于整个世界而言，都是无可替代的。那今天呢，正儿要跟大家分享，在一个妈妈眼中的好爸爸，可以说虽然是最后一天的信息，但是确实是最重要的一天的信息。因为今天呢，正儿特别的期待每一位好父亲，每一位爸爸，每一位弟兄可以来学习怎么样来表达父爱。其实天父上帝啊，真的让我们看到了他用所有的方式来向人类彰显他的父爱。 而父爱表达呢，有很多很多的渠道，绝对不单单是我们所听到的一句"我爱你"这么简单，而是要透过所有层面向妻子儿女彰显他们作为父亲的那一份如山的厚爱。所以今天我们就要仔细的来思想，到底父爱的表达方式多种多样， 有哪一些是可取的，有哪一些是必须的，有哪一些是我们每一天需要学会去操练的。首先呢，对于我们中国人的父亲而言呢，言语的表达往往是一个障碍。透过言语直接向我们的妻子儿女表达爱意，比如说我爱你，就对很多的父亲来说都很尴尬。现在慢慢学会说我爱你了， 可是比如说你很重要，你很棒，我以你为荣，我为你感到骄傲等这些话呢，还是很难从一个父亲口中听到。而这些话语呢，却对妻子和儿女而言是最最重要的了。他们最渴望得到父亲的肯定，和从父亲的口中听到对自己的价值的确定的一种表达。连天父上帝 完美无瑕、圣洁全能的上帝，他都愿意告诉我们说：“我爱你，我看你为宝为尊，我以永远的爱在爱你。”那为什么我们会很难说出口呢？除了我们自己文化的原因，还有就是我们从小可能我们自己的原生的家庭，父母亲很少对我们说这样的话。 那下面呢，我们就需要来操练，我们意识到了，我们就需要操练，因为父爱的表达方式最直接的就是言语的表达了。第二个表达的层面呢，当然就是身体的接触，父亲要常常学会拥抱、亲吻、触摸自己的孩子，让他们感受到父亲对他们的肯定和喜爱。我觉得这个

0: 自己的女儿呢多一些拥抱，让他们能够感受到作为父亲对他们的一种喜爱之情，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身体上的接触会让孩子感受到温暖和安全感，也会让他们透过身体上的接触能够深刻地确认父亲是接纳自己的，是喜爱自己的，是不会嫌弃并且排斥自己的。第三个父爱的表达方式当然就是陪伴和参与了。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正儿已经详细的跟大家分享了，比如说参与他们的生活和活动，一起玩啊，阅读啊，运动啊，一起说笑话，吃喝拉撒，这些都会让你的儿女深刻的感受到你爱他们。因为只有爱的人我们喜欢花时间陪伴嘛，我们不喜欢和那些不带给我们心里面愉悦感的人在一起。那如果我们没有花时间带给孩子的话，孩子怎么能够感受到我们喜爱他们呢？第四个方面呢，当然就是支持和鼓励了。孩子会有软弱的时候，他们面对挑战困难，他们甚至面对他们自己罪的时候，抬不起头来的时候，那一个父亲除了严厉的管教，更重要的是要让他们看到恩典的怜爱，全然的接纳。太多时候我们父亲呢坚持去管教自己的儿女，却忘记说在管教的背后应当是丰盛的慈爱。如果孩子们只感受到你管教的胀和疼痛，他们根本不会确定的知道你是出于爱去管教他们。那怎么做呢？当然就是每一次管教之后，父亲要拥抱，要告诉他们自己管教他们是绝对的不得已，是不得已，为了出于爱，为了让他们能够受到最好的生命的栽培，就像小树需要修剪一样的。所以父亲甚至也要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管教一次可能要花十次的恩典来弥补或者是挽回因为这个管教所带来的关系上的一些破裂。当然爱的表达呢还有一个很简单的，就是做倾听者，做儿女的好耳朵。不要总是在儿女面前呢摆出一副教导的架势，要学会聆听。当儿女愿意跟我们分享的时候，我们就要闭上嘴巴，好好的、专注的、主动的去聆听，并且进行交流，让孩子们能够感受到我们愿意成为他们生命成长过程当中的最好的听众，最好的拉拉队员。只有这样啊，儿女才会愿意跟爸爸妈妈保持沟通和交流的一个畅通的渠道。当然在这里呢，珍儿也鼓励，很多时候啊，爸爸在进入青春期的儿女面前呢有更多的得信任的机会，因为妈妈平常唠叨惯了嘛，所以青春期的儿女呢反而有些时候会喜欢找爸爸去倾诉。所以抓住这个美好的机会，陪伴儿女成长，表达父爱，让他们满满的感受到我们是他们安全的避风港，让孩子们有任何问题都愿意躲到我们的翅膀荫下，好像他们去寻求天父一样。而每当这种机会来临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容易把孩子带到天父上帝面前，因为我们就代表了天父在他们的生命当中的那种权柄以及形象。所以每一次我们爱的表达都是有机会让儿女从我们这里充充分分的、丰丰富富的、饱饱满满的能够感受到天父上帝的慈爱。最后在这里呢，珍儿也要对我孩子的父亲，我亲爱的丈夫说一声父亲节快乐，我爱你。因着有你，我们的生命十分的精彩。在我们的这一生当中，不仅经历天父上帝透过你给我们毫无保留的全然的牺牲的舍己的爱，更能够体会到基督对教会的那一份全然的保养顾惜。谢谢你爱我们，我们也非常非常的爱你，祝福你父亲节快乐。
1: 大家好，

0: 我是哈娜姐妹，我参与并完成了家庭事工的培训。今天我要借着父亲节的机会，想对我的先生，也是对我的孩子的爸爸说，亲爱的老公，谢谢你陪伴我和孩子这么多年。在这些年日里，你带领我们全家在主耶稣里一起成长。谢谢你带我们的孩子认识上帝，使他一天一天成为男子汉。感谢你给我宠爱，让我里面可以重获安全感。在今天这个属于你的节日里，我想告诉你，感谢上帝把你赐给我，让我有幸和你一生同行，让我有幸和你一起做我们孩子的父母。有你，有孩子，有上帝，我很幸福。
1: 大家好，我是西南华人浸信会的 Gloria， 我也是我们教会第一期真爱助我家家庭事工培训的成员。我今天要借着父亲节的机会，告诉我的先生，也是我孩子们的爸爸 Robin， 我非常的感谢神让你成为我们家的头，我人生的伴侣和孩子们的父亲，因为你不但爱我，也爱我们的孩子，家里的里里外外你都顾及，从煮饭到打理外院，孩子小的时候你也非常关心他们学校的功课，也跟他们的谈话中你会把神的真理带出来，教导他们有敬畏神的心。在教会里你一直都是忠诚的服侍，对神话语的追求更是我和孩子们的榜样，你的沉稳补助了我快言快语的缺点，我跟你有说不完的话题，我好喜欢在谈话中你会把你在圣经中学到得到的与我分享，你也会告诉我，我这个对世界声闻毫无知觉的人很多的世界大事，我太感激你对我们的这个家无私的奉献，愿从神而来的力量智慧每天都充满你，祝你父亲节快乐。
2: 大家好，我是露露，我参与了真爱助我家的文字义工，今天我要借着父亲节的机会告诉我的先生，也是孩子们的爸爸，很感恩你对孩子们的带领，带领孩子们一起参与教会的服事，也很感恩让孩子们看见你与长辈相处时尊重的模样，也很感谢你一路同行以来对我的包容，无论是否对与错都先来安慰我的情绪，也非常感恩你带给孩子们学习的榜样，让孩子们看见你这几年努力学习考医成为医生的每一个不易的脚步，让他们知道通过不断的努力可以变成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借着父亲节的机会也为父亲们祷告，希望他们无论灵里心里还是身体都有健康的成长，阿们。
3: 大家好，我是 Esther，我参与了真爱助我家的夫妻课程，今天借着父亲节的机会告诉我的先生我的心里话，也是孩子们的爸爸 Peter， 我们结婚15年的时间，如果没有你在婚姻中对神的依靠和对我的宽容忍耐包容理解，我们的婚姻早已走到尽头。曾经在闲暇之余我们一起聊起一些无聊的问题，如果我不在了你会怎样，如果让你重新选择你还会选择我吗，你嫁给我后悔吗，你觉得你的婚姻幸福吗，等等等等类似的问题。当我静下心来仔细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我知道如果没有你我真的不知道我会怎样，因为当我们发生不愉快时，第一个向神跪下的总是你，第一个道歉的也是你。当我在半夜里想做想吃点什么的时候或喝点什么的时候， 无论那个时候你有多困，你总能立时从床上爬起来。当我吵孩子时，你总能找到合适的时间让我们彼此平静在世人的面前。所以我说我嫁给你从来没有后悔过，因为这不是我的选择，这是神所给我配合的最适合我的良伴。所以我的先生，我的爱人，我生命中的另一半，感谢生命中有你的陪伴，感谢耶稣基督把你赐给我，感谢你成为我生命当中的陪伴和祝福，谢谢你，谢谢你。
4: 大家好，我是子琳，我参与了真爱住我家的家庭事工培训中心。我今天要借着父亲节的机会告诉我的先生，也是孩子们的爸爸，谢谢你成为我最好的最亲近的朋友，成为孩子们的好牧人。我知道你时常用祷告托住家人，在我们每个人经历生活的挑战的时候，都有你在主面前纪念我们。我爱你至深，我知道随着孩子们长大成熟，他们会越来越感恩有你这样的父亲。愿主祝福你在教会的牧养，给你恩上加恩，义上加利，也亲自回应你，愿他的恩膏厚厚地覆盖你，给你安息。我爱你，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情是什么？
1: 亲情就是
2: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3: 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4: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1: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2: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0: 亲情不断电，
5: 亲情不断电，
6: 亲情就是不断电，
2: 亲情不断电。
7: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8: 大家好，我是孟远，欢迎大家。
9: 大家好，我是成明。
7: 这一期节目啊，播出的时间呢临近我们的父亲节，所以说我们这一期专门为父亲节做的一期特辑节目。我们都会感谢父亲的付出，也会思想父爱的珍贵。有人说父爱像山，不一定说的很多，却总是在背后默默的承担，默默的为家庭付出。也有人说呢，父亲的爱就像灯塔一样，在人生迷茫的时候为孩子指引方向。每到父亲节的时候呢，我们总会有很多的期待，这个期待呢可能是我们对自己儿女的期待，同时我们也会想作为儿女父亲对我们有怎样的期待。所以说今天我们这一期特辑节目呢，就想以父亲对儿女的期待为主题跟大家来聊一聊。
8: 是，其实聊聊期待还挺应景的，因为高考才结束嘛。那每一年高考对很多很多有高考生的家庭来讲都是一场硬仗啊。那有的人可以唱得胜的凯歌好开心，那有些家庭就是期待落空。人对自己的孩子很多时候第一个期待可能就是希望他念书的时候是个好学生吧，可是三好学生就那么几个呀，大部分孩子是没有办法得到学校定义的好。可能是不是很多父母心中的期待的那个好呢？那我们养育孩子真正对于孩子生命中极其宝贵的像金子宝石一般宝贵的到底是什么呢？那今天可以来聊一聊。
9: 对，前两天我看到这个高考的一个视频，就是在考场外边的家长们哇都焦急在外边等，从开始一直到结尾都在外边焦急的等待，然后呢心情有各种的五味杂陈。有一个采访一个父亲，哇泪流满面啊，一个很壮的一个大汉哈，就讲起高考的事情，那种心理的压力啊，那种牺牲啊，我觉得真是一言难尽哈。然后孩子也是压力特别的大，所谓的保重点哈，一家人全部都是围绕的这个孩子，就是一个大熊猫，保护起来，你啥都不要做，父母全把你搞定。我以前考大学的时候也是，我弟弟考大学也是这样子的，非常的重视，是整个家族的大事儿。可以看到我们家长做父亲的特别是对儿女的期待，就是我们有很多的期待，考大学考的成绩很好，那可能是在我们中国的父亲里边的最大的一个期待了。
7: 是，就是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我们作为父母确实有很多的期待，我们的父亲对我们同样也有很多的期待，期待读书的时候有好成绩，期待考个好大学，大学毕业呢又期待有稳定的工作，进而又期待进入婚姻，生儿育女，共享天伦之乐，这些期待其实都是非常美好的。
8: 说到期待那可真的是各种各样了。就很多时候我们理解父亲的心的时候啊，作为孩子可能不太明白父母怎么会有各种各样期待
7: 要求。
8: 要求，但其实他们的要求背后也都是期待着这个孩子能够更好，更多人可以承认他，更多人可以喜欢他，被人喜爱。但是他们其实也承受着非常多非常多的生活重压，我觉得特别是中国的爸爸们担子其实很重，又不太表达，不太善于说出来，有时候我们都会用严厉来形容中国的爸爸们，他们就是真的很严厉，方方面面都严厉。
7: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
8: 对，很多爸爸是这样子的，有时候工作累了他们脾气又比较暴躁，会把他们的期待用一个非常 急躁的语言或者急躁的方式表达，甚至有些孩子是要被打的。但这背后大多数情况下有父亲的一颗期待的心，他们可能会挑孩子很多方面，除了学业，觉得孩子调皮捣蛋，有些品格需要被更正，那被教育的孩子很多时候不太能用期待这个眼光来看父亲，总觉得父亲是没有爱的父亲。其实我们今天可能也要替很多父亲来讲讲话哈，虽然他们表达不是那么非常准确，甚至会伤了孩子的自尊心，但其实他们是对儿女有期待的爱的。
9: 嗯，对，现在的父亲对孩子的期待，我觉得很多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比如说分数啊、学历啊、工作，这个工资的高低啊，都是那种可以这个衡量出来的，用我们的人的数字可以衡量出来的。但是我们缺乏的，包括自己也是哈，没有去看一些更重要的东西，比如说我们跟孩子的关系。其实上帝对我们的期待也是这样子的，上帝给我们的期待从来都没有物质上的，我们天父需要我们的其实就是和他有良好的关系，然后听他的话，讨他喜悦。
7: 对，

0: 其实，在关系里面，才能够更加的彰显出人与人之间、人和神之间这种相爱、这种合一。我们知道，有了这个好的关系，能够更好的帮助孩子来成长，因为他在长大的过程中，他在人生中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呢，他需要有一个跟他关系亲近的人，毫无保留的、发自内心的给他一些建议，能够帮助他少走一些弯路。也能够帮助他找到人生的意义和目标。其实这就是一个父亲对孩子的爱的一个最深沉的体现。他希望儿女能够亲近他，听父亲给他的这些建议。回到圣经里面，神也是这么教导我们的。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我们的神。其实父真的是知道，如果我们爱他，就能够得到神要给我们的一切的丰盛和美好。
1: 其实每一年的父亲节呢，有些人可能是真的很幸福，因为父亲还健在人间，还可以和父亲一起有亲情，可以说话，可以聊一聊，可以纪念父亲一生的劳苦。也有的时候呢，其实有些家庭，每一年的父亲节都不是那么愿意过，因为这个时代有各种情况下是很多家庭没有有血缘的父亲了，有些是因为老父亲年迈已经被主接走了，有些家庭是破碎的家庭。今年的父亲节呢，对于我来讲有一点特别的心愿，就是我真的很想聊一聊，就是如果有的家庭没有父亲，这个没有父亲呢，是指的很多方面，有的是无亲情的父亲也很多很多。就是这个父亲在，但这个父亲的心没有在儿女身上。有的是因为工作、经济的原因，父亲根本不在身边，成年看不到，这种比例越来越多。还有一些就是破碎的家庭。所以今天聊到父亲节，我特别特别想说一说，我们真的是有一位天上的父亲。就往年吧，我还觉得可以多说一说肉身的父亲，可是今年因为太特别了，短短的一两个月之内，我身边好几个家庭，他们要过父亲节的时候都会难受，因为是单亲妈妈了。所以我很想借助今天的这个节目说一说天上的父亲。如果问天上的父亲最大的期待是什么，我也在想他会期待什么呢？然后我就突然想到了那个浪子回家的那个老父亲，他就站在门口望着那条小路，天天望，他好大的期待，最高的期待。就是这个孩子可以回家，等到那个浪子回来的时候，那个有慈爱的老父亲，他的期待是什么呢？他啥也没问，杀猪宰羊的庆贺。有时候我就在想，其实我们就算是孤儿寡母了，因为我最近认识了一个单亲妈妈，她的先生是突然过世了，留下个3岁的孩子跟她。我就在想，她今年的父亲节可怎么过呢？可能身边还有很多很多破碎家庭的妻子，只能做单亲妈妈带着孩子，他们怎么过父亲节呢？人生的盼望到底在哪儿呢？那我身边有一群年轻人，他们曾经在3年前的父亲节做了一个特别专辑，因为那几个女孩子凑在一起才发现都没有一个有亲情的父亲，有的是病故的父亲，真的没有父亲了；有的是父亲健在，但是他们是被家暴长大的孩子。那几个女孩凑在一起，发现他们经历相同，所以那一期的父亲节，他们说的反而是孩子对父亲的期待，然后他们就聊到了天上的父亲如何给他们新的生命，让他们可以重新做回一个快乐的女孩。所以，如果今天让我说，想象一下我们天上的父亲最大的期待，一定是期待浪子回家。然后我想第二个天父的心愿的期待，一定是每一个他创造的孩子都是一个喜乐的孩子，可以能够感受到爱的孩子。
2: 我觉得天父的期待确实就是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回家，所有丧失的孩子都能够回家，都回到天父的家里来和天父有亲密的关系。确实是这样子，我们的福音的大使命，要把所有这些丧失的，像刚才孟远说的这些孩子，他们没有父亲，或者是没有一个亲近的父亲，其实就像我们没有天父一样的，就是迷失的羔羊。 但是就算是自己在地上的父亲没有的话，其实也有我们天上的父亲，他圣经里面说的话其实都是真实的，在爱我们，在保守我们，在祝福我们的，而且他是我们随时的帮助。
0: 嗯，所以说我们每一个人呢，都需要我们在天上的父，天父从不忘记我们，不管我们在现实的人生境况中你经历什么，当我们愿意回转到天父面前，天父早已张开双臂在等着我们，这才是我们终极的依靠。所以我们今天聊我们对自己的儿女的期待，那我们也想一想我们的天父对我们有怎样的期待，我们回到他的家里感受到他的爱，那么我们有没有活出一个我们有这样的一位天父这样的确信和生命的长进。
1: 嗯，

0: 今天刚好听到了一段经文，因为我们今天在聊这个天父的期待嘛，然后这段经文呢很有意思，它是真实发生的，所以其实天父的期待是非常具象的写在圣经里的，它在很多的地方都有。今天我想最后说的这段经文呢是撒母耳记上12章，这一章可好玩了，因为当时的以色列人啊非要撒母耳这个先知给他们立王，撒母耳先知告诉他说，你们有王啊，你们的王就是耶和华神啊，你们现在要立个地上的王是得罪神了呀。然后撒母耳就在撒母耳记上12章20到25节对百姓说了一长段的话。我相信这也是神当时对那个时代这些有一点叛逆的百姓的期待，也作为今天的一个领受吧，最后分享给大家。撒母耳对百姓说，不要惧怕，你们虽然行了这恶，却不要偏离耶和华，只要尽心侍奉他。若偏离耶和华去顺从那不能救人的虚神是无益的，耶和华既喜悦选你们做他的子民，就必因他的大名不撇弃你们。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我必以善道正路指教你们。只要你们敬畏耶和华，诚诚实实地尽心侍奉他，想念他向你们所行的事何等大，你们若仍然作恶，你们和你们的王必一同灭亡。这是历史上真真实实发生的。其实从这里如果我们仔细去读，也能够体会出来，神向我们要的就是诚诚实实的专心专意的侍奉他。其实这也是我，如果让我想作为父亲的心，那应该其中一个最大的期待就是孩子可以诚诚实实的专心专意的侍奉神。我觉得这是挺难的，其实无论是男孩女孩，父亲母亲的心，可能这个期待作为有神的子民都应该是第一个期待吧。
1: 对，我觉得确实是一个终极的期待，因为孩子能够去敬畏神，去听从

0: 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愿这个父亲节，地上的父亲更深地认识神，经历神的恩典，也愿我们每个属神的儿女更多地认识这位慈爱的天父，更好地荣耀他。
1: 阿们
2: 阿们

我们，他忍耐等候我们，他也期待我们爱他、爱人，追求圣洁，活出生命的果子，也更期待我们永远在他的爱中。正如圣经说，

0: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2: 生命转捩点。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3: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感谢主，我们又能够在一起分享圣经的真理，欢迎你经常按时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目前我们探讨的系列题目是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主要查考约瑟一生的事迹。在这两次节目中，我要和你一同思想的题目是约瑟与新道德论。我们要查考的经文记载在创世纪39章第13到23节。本篇讲到包括四个要点。第一，成功无关乎环境而在乎品格。第二，在每一件事情上看见上帝的眼光。第三，如今的问题乃是为我们将来的位置做预备。第四，公义不是即刻有回报的。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创世纪39章。一开始我要指出这一章共有三个部分。这三个部分将约瑟一生中的三个试炼连接在一起。第一个试炼是当约瑟被带到埃及当奴隶的时候，他遇到的关于胜利的试炼。他很快的就爬上了非常成功的地位，他在众人中被提升，位居显要，权力凌驾众家眷之上。上帝赐福他有非常俊美的外表。他最大的痛苦与挣扎就是被丢进最严峻的肉体试炼中，而这些试炼圣经都有记载。这个事件记载在创世纪39章7到12节，就是波提乏的妻子决意要约瑟当他的情人。我必须指出，这是一个突如其来的试探，并非约瑟所期望的，这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试探，他是约瑟每一天都要去面对的，因为他就住在波提乏的房子里。这是一个非常秘密的试探，因为只有约瑟与波提乏的妻子知道。这是可以理解的试探，因为如果他屈服于这种试探，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的屈服或许会使他在波提乏和法老面前获得晋升。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试探，不只是肉体的试探，也是情感上的试探。从内文中可以看到，约瑟胜过试探，而他胜过试探的能力来在乎一些我们所谈到的原则。首先，他在危机之前就已经有坚定的准则与信念。约瑟知道当试探来临的时候，他可以在试探面前做什么。其次，他知道爱包含忠诚，这样的爱牵涉到忠诚的问题。如果他与波提乏的妻子有染，那么他就会犯罪得罪他的主人波提乏。第三点，他了解他必须避开试探的源头。圣经说，他必须拒绝波提乏的妻子，甚至躲避他。 他知道波提乏的妻子是迫在眼前的试探，所以他不会把自己的肉体交给对方的试探上，因此尽量避开他。第四点，他能够躲避试探并且胜过试探，是因为他对罪恶感到震慑。约瑟并没有把祖母引诱他的事情看作是一件有胡搞婚外情的机会，而是把它视为极大的恶事，得罪神的事情。第五点，约瑟有胜过试探的能力，来是因为他知道躲避试探胜过打败试探。圣经说，当试探以非常剧烈的方式来临时，约瑟让自己离开，他离开试探所在的地方。约瑟生命中很有趣的一件事，是在创世纪39章所谈的第二个试探上。今天许多人告诉我们该如何处理这样的事，但是这个试探是一个很有趣的对比。约瑟现在那样的情景之中，他在那样的情景下，就一个基督徒而言，他做了对的事情。但是今天的哲学家却教导所谓的情景伦理，这一类的新道德观会告诉约瑟，他犯了很严重的错误，因为他的立场不应该这样坚定，或者他不应该做对的事情。新道德观这一个词，有时被哲学家漫不经心地传递。这一个愿词的出现，要回到1963年，英国的罗宾逊主教出版了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是《对神诚实》。书中的有一个章节谈到新道德观，因此新道德观这个词就是由罗宾逊主教所写的这本书而来。当罗宾逊主教传递了他的情景道德观的哲学概要之后，这个词语在1963年有了重大的意义。这样的观念同时也由罗宾逊主教针对他所写的书《今日的基督教道德》在英国利物浦大教堂中所做的演讲中被传递。罗宾逊在演讲中建立的新道德观，如今在美国的文化中非常受到欢迎。他的论点就是，那陈旧的观念是违反新约圣经，教导我们拘泥于法则上的规条，而不是因着忠于基督的爱。1966年，罗宾逊在他要建立新道德观的事情上，有一个新的战友，就是约瑟夫·弗莱切，就是辛辛那提圣保罗大教堂的前教长。罗宾逊在卸任之后，很快成为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主教神学院社会伦理学的教授。无论在美国或英国，他都是非常知名的作者。他开始写一本关于情景伦理的书，题目是《新道德论与道德责任》，来支持新道德论。这本书在1966与1967年间出版。他写的书上，他教导说，已经有新的一天，使我们不需要拘泥于律法的规条，例如上帝话语的准则。大家听了之后或许会问，没有准则，那还会有道德吗？这两个人的教导就是，在凡事上用爱心做事，就等于是一种道德。他们在这个社会所倡导的，恰恰违反了圣经的教义，与上帝话语的准则好像放任到如果没有人受伤，凡事都可以做。它是奠基在人文主义之上，他们相信人性基本上是善的，只要给予正确的教育，对的环境，基本上他就会做出正确与爱的选择。当有人读这些人的思想与论述时，他会怀疑，因为历史上的见证告诉我们，他们最主要的假设是完全错误的。纵使给了人类机会，无论他们受了多高的教育，他们也并没有做出正确的事情。事实上，很多的论据都显示，受的教育越多，出错的可能性就越大。根据新道德论的说法，所有的法律、所有的礼教与所有的习惯，他们都不管，因为他们认为这些都是过时，都是被淘汰的。人类不应该再被这些所捆绑，唯一可信赖的规则就是遵守爱的原则。 他们是如此描述的：任何一件事情的对或错都因视情况而定，这个就是我们知道的情景伦理。他的观点是，在情景之下，你可以决定什么是慈爱的事，没有任何的标准，没有任何的绝对，没有任何的规条，你自己就可以在情景之下做决定。你所做的只要是慈爱，并且没有伤害任何人就可以了，这就是所谓的道德。现在我们就可以把新道德论的观点转化成约瑟的处境。你是否还记得我曾经讲过约瑟能够在罪恶的面前全身而退的一个原因，就是他在危机来临之前有坚定的准则与信念，他并没有等到危机真正来到才处理。如果等到危机来临才处理，约瑟可能会做错事，但是他早在事情发生之前既有坚强的信念，所以当事情发生的时候，他是透过他的道德观来看他周边的状况，而不是透过他周边的状况来决定他的道德观。今天世人却会说，我们视乎情况来处事。新道德论者说，爱永远都是美善的，不管在任何特殊的情景之下，爱都是美善的。约瑟夫·弗莱切在他其中的一本书中用一个例子谈到人如何在情景之下做出道德的抉择。现在我就要利用这个例子，但是我不会花太多时间来谈这个观点，只想帮助你了解创世纪39章创世纪中的约瑟是一个很棒的例子，而这个例子是反对如今蔓延在我们文化中的快乐主义哲学。这个哲学是一个花花公子的哲学，它是花花公子杂志创办人海弗纳象征的哲学，就是人们只要在不伤害人的情况之下就可以为所欲为，只要大家都同意，那么它就是好的，是道德的，是正确的。这就是约瑟夫·弗莱切的教导。在他的书中，他写到一个造语人的故事。这个造语人是作家理查德·纳许书中的一个关键的人物。根据这个故事内容来看，造语人是以说服农场主人能为他们干旱的庄稼带来雨水而谋生的。有一次，他在某一个农场，对农场主人女儿

约瑟夫·弗莱切透过女孩父亲的口对这个年轻男孩提出忠告。女孩的父亲从儿子手中夺取了这把枪，跟他说：罗亚，你是完完全全正确的，但是你无法了解什么是真正的美善。现在你可以透过这个例子了解约瑟夫·弗莱切所谓的情景伦理与新道德观。根据这个故事来看，爱只要有好的机会与令人满意的结果，就可以被理解。换句话说，就是最后的结果证明死愿的方法是正确的。这个故事的结果是，这个年轻的女孩恢复了她的价值观。但很明显的是，最后的结果并没有证明造语人的行为是可取的，因为他认为要达到目的就是与这名年轻的女孩通奸。约瑟夫·弗莱切会说，那不是不道德的，因为从结局里可以看到造语人的心思意念是好的，他恢复了那个女孩的自我价值，除了他们二人之外，他们并没有妨碍任何人啊。但是我们都知道那并不是真理，在那个情景中是可行的、美善的、是道德的事，却不是真理。如果你把约瑟放在这种哲学思想里，你会发现他并不施愿，当他拒绝波提乏的妻子不道德的引诱时，他的动机是好的，但是他的行动的后果似乎与他的道德的选择有冲突。他有好的动机，并且决定做正确的事情。但是当我们看到这一章接下来的经文时，我们可以看到新道德观套用在约瑟身上是行不通的。因为约瑟愿意是好的，但是他并没有好的结局，不是吗？当约瑟做正确的事情时，他发生了什么事呢？如果我们只要结局是好的，就代表所做的事是对的，这样是正确的真理吗？如果这是真的，那么约瑟的例子告诉我们，我们的道德是行不通的。因为创世纪39章的内容告诉我们发生在约瑟身上的事情。创世纪39章的内容显示，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跟情景伦理的主张是站在对立面的。那我们从创世纪39章13节开始读起，接着读到最后的23节，妇人看见约瑟把衣衫丢在他手里，跑出去了，就叫了家里的人来，对他们说：你们看，他带了一个希伯来人进入我们家里，要戏弄我们。他到我这里来，要与我同寝，我就大声喊叫。他听见我放声喊起来，就把衣衫丢在我这里，跑到外边去了。妇人把约瑟的衣衫放在自己那里，等着他主人回来，就对他如此如此说：你所带到我们这里的那希伯来仆人进来要戏弄我，我放声喊起来，他就把衣衫丢在我这里，跑出去了。约瑟的主人听见他妻子对他所说的话，说：你的仆人如此如此待我，他就生气，把约瑟下在监里，就是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于是约瑟在那里坐监。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施狱的眼前蒙恩。施狱就把监里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约瑟手下，他们在那里所办的事都是经他的手，凡在约瑟手下的事，私欲一概不查，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现在，就让我们在这里停留几分钟来想想，这件事情就是约瑟做正确的事，但是每一件你所期望发生的事都没发生。这是第二次发生在这个男孩身上的事，他做了正确的事，就是顺服。就是顺服他的父亲，他顺服他的父亲前往事件找他的哥哥们，但是他们并不在事件，于是他又走了38公里路前往多丹去找他的哥哥。可是他的顺服却让他被他的哥哥们丢在坑里，被卖当成奴隶，被运到埃及去。现在他已经在埃及10年了，面临波提乏妻子这个非常严峻的试探，但是他

0: 拒绝犯奸淫的罪，他可以说是非常圣洁无瑕疵，他不止毫无罪污，并且蛮有道德，但是他做正确的事所换来的结果却是被丢进监狱里。所以你现在可以了解，如果我们的伦理只有奠基在好的动机与好的结果之上，那么这样的伦理学愿在约瑟身上是行不通的，因为他做了正确的事，但是结果是很快的就发生了不好的事，不久他就被关在监狱里了。当然我们必须学习上帝的伦理学，就是不管结果如何，我们总要做正确的事情，我们必须顺服上帝，并且做上帝吩咐我们要做的事。我们并不是因为做了上帝要我们做的事会有好事发生才去做，而是因为上帝吩咐我们要这么做，我们是上帝顺服的孩子。有时当我谈到当上帝好管家的报酬时，我是有一些犹豫的，因为我不想要人家是因为会有好事发生而委身于上帝。我个人相信，当我们是一个好管家，上帝会赐福我们，我们必须成为上帝委托给我们的金钱的好管家，不是因为有些好事会发生在我们身上，而是上帝的话语命令我们如此做。如果我们是上帝的孩子，我们就必须顺服于他。这是在上帝话语中最简单清楚的教训。顺服对基督徒而言，并不是想要看到结果，而是因为这是上帝的诫命。你可以看到上帝的道德观与如今我们这一代所谓的新道德观是完全相反的。当我们研读上帝话语的时候，我们必须把这些绝对的概念敲入我们的心思意念里，特别是当每一件事情都变得视乎情况而定的时候。很有意思的事情是，约瑟被丢进监狱里。你或许会如此思考，约瑟被丢进监狱里，这实在太可怕了。但是当你读这个故事的背景时，你可以看到约瑟很轻易的就免于受罚。在东方国家，一般像约瑟所犯的罪行可能都会被折磨致死，但是波提法只是把约瑟丢进监狱而已。如果你仔细的研读圣经，你就会注意到几件事。首先，你可以在19节中看到，波提法听到这件事之后就生气，但是这里就是很巧妙的，没有告诉我们他是对谁生气。请跟着我停留在这里。关于侵犯人妻的罪，埃及婚姻的法律是非常严厉的，就是死亡，而非只是送进监狱而已。特别是像约瑟这种试图想要强暴女人的罪。现在我就要指明一些事情，希望你不要忘记。波提法的工作是什么呢？他是护卫长，死刑的执行人。如果要拿下约瑟的头，他根本就不必问任何人，他自己就可以做决定。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创世纪第40章中，我们可以看到，国王的酒政与上长和约瑟都被关在监狱里。当酒政被释放并官复原职的时候，约瑟仍然在监狱里，至少两年的时间。你可以从创世纪41章第一节看到，约瑟看来似乎是不可以立即复职的，因为本来他的刑罚就是死刑。如果波提法妻子说的是事实，他应该被杀，所以国王必须把约瑟留在监狱更长的时间，直到人们不再谈论这件事，并且冷静下来，他才能够放他出来。而很有趣的部分是，我们在之后的故事中可以得知，监禁约瑟的监狱是在波提法的房子，也许是在房子的地下室或地牢之类的。约瑟就被下到那里去，当他下到监狱去的时候，很明显的那里还有为数不少的囚犯。约瑟生命中经历不同苦难，首先他被迫离开迦南，而在他去了埃及地之后，他被监禁在波提法的房子里，就是监狱之中。无论你把约瑟放在什么处境，他总是能被提拔到高位。 无论发生什么事，在什么处境之下，在哪里，纵使在一群贼人手里，他也会变成带头的。你把他放在埃及，结果最后他统管埃及。约瑟是天生的领袖，是浑然天成的领导者，而现在这位侵犯波提法妻子的人正在管理波提法的监狱。这些代表什么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下次节目继续讨论。弟兄姐妹，听众朋友，这次谈到这里，请在下次再来收听约瑟与新道德论这个题目。谢谢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这个节目，愿主祝福你，下次再见。
1: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1: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牧师，再一次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特别是我们借这个机会呢，能够仔细的来查考神的话语，盼望神的话真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引导我们，让我们在属灵的生命里面成长有根有基。也非常欢迎你，如果你是第一次收听真道分解呢，还来得及。这一阵呢，我们继续的是在查考耶利米书。耶利米书，今天我们要进入的经文是在耶利米书42章。所以现在呢，请你把圣经准备好，翻开旧约先知耶利米书42章的经文。
2: 面对国家要受的审判，他不愿看见，却必须宣讲。面对神交付的诏命，他虽知艰难，仍坦然接受。聆听泪眼先知，在看似绝望的时代，宣告拔出、栽植、拆毁、建造的信息。耶利米书研读。

0: 在耶利米书当中呢，我们看见人性的悲哀和悖逆。神的子民呢，因为悖逆神，不听神的话，结果呢，招来了审判，导致国破家亡的命运。按理来说呢，在亡国以后，神的子民应该是痛定思痛，悔改回转来归向神，是不是？可是呢，我们看见他们却没有那么做。神借着先知耶利米多次的向他们宣告有关于毁坏、倾覆、建立、栽植这样的一个工作，可是以色列人呢，却不让神做他们的神。当神的审判临到他们，他们还是不悔改。当神说要重新栽植、重建他们，他们却不愿意让神这么做。犹大王国以后，我们上次提过了，基大利呢在米斯巴让渔民休养生息，可是百姓平静的日子没能过多久，因为基大利很快的就被投靠亚门的以实玛利给刺杀了。虽然后来有约哈南阻拦截断了以实玛利逃往亚门的路，可是约哈南的心也不在神那儿，而在埃及那儿，他打算带着百姓要逃到埃及。犹太人呢，并没有从历史当中来吸取教训，这是非常可惜的。我们看见他们还是千方百计，宁愿靠人而不愿意靠神。这是上回呢，我们讲到40到41章的内容。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从42章往下来看。耶利米书42章呢，是继续记载了犹大人在米斯巴的情况。耶利米只在第一段出现，在40章7节到41章18节呢，是完全没有提到他的。基大利被刺杀的时候，他在哪儿呢？以实玛利是怎么对待他呢？我们并不知道。然而，我们估计后来约哈南呢，带着一群百姓上埃及的时候，当中必定有耶利米在其中，所以他们才求问先知往后的出路在哪。而当耶利米再一次出现的时候，是在42章的时候了，已经是他先知执事的最后阶段。他一定是忍着极大的痛苦，内心的焦虑也是难以言说的。他知道神向他子民所定的心意是要在原地重新栽种建立他们，而不是希望他们离开神很早以前应许赐给他们的故土，逃向异乡。可是他却被领袖逼着和渔民一块儿前往曾经以劳役以色列人出名的埃及地区。我们可以想象耶利米他是多么希望神的百姓可以回转，只要他们还愿意继续寻求神的心意，他们就可以存活。耶利米呢，本来有机会去巴比伦过舒服的生活，可是他选择留下来和他的同胞一块儿共患难。虽然这些同胞曾经伤害过他，从他领受神的信息开始，到他成长成年经历的风风雨雨，这些百姓从来没有给过耶利米一句好话，甚至一个好的眼色。可是耶利米呢，他的心还是继续留在同胞当中，在他们当中发声，宣告神的心意，而且是劝他们回转，让他们来归向神。好，回到耶利米书42章，弟兄姐妹，我们看经文42章1到6节呢，就记录了百姓求耶利米咨询神的心意。在经历了许多的风霜以后呢，百姓终于懂得该寻求神，何况当下已经国破家亡，人心惶惶了。他们突然想起以前那个老是说审判会临到的耶利米先知。别的先知说平安呐、平安，可是那些所谓的假先知现在根本都不知道到哪儿去了。 可是只有这个真先知说的话应验了，而且人也在他们中间，事实证明他就是真的先知。而现在呢，或许是该问问这个真正的先知耶利米前面的路该怎么走了吧。好，我们来看42章1到3节的经文。众军长和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并何沙雅的儿子耶撒尼亚，这个耶撒尼亚又名亚撒利亚，以及众百姓，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进前来，对先知耶利米说：求你准我们在你面前祈求，为我们这剩下的人祷告耶和华你的神。我们本来众多，现在剩下的极少，这是你亲眼所见的。愿耶和华你的神指示我们所当走的路，所当做的事。那我们从42章1到3节他们的话就知道，他们起先在寻求神的时候是很有诚意的。众军长处于领导地位的来了，众百姓也来了，所以圣经说他们是从最小的到至大的，无论是指年龄，甚至指社会阶层地位，他们无论在社会的位置是什么，他们都来见耶利米。而从他们的话，我们又感受到多少的唏嘘啊！他们说什么呢？他们说：求你准我们在你面前祈求，为我们这剩下的人祷告耶和华你的神。弟兄姐妹，你留意，他们是神的百姓啊。这里说他们称耶和华是你们的神，他不是说耶和华我们的神。你注意经文说，为我们这剩下的人祷告耶和华你的神。那可想而知，当时在他们心中，他们和神的距离已经隔得好远好远了。他们的祖辈摩西，并且那一代和神立约的时候，神曾经这么说过，在利未记26章12节，如果你可以翻开利未记26章12节，你可以对照这节经文来看的。这节经文是这样记载的：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可是摩西和他那一代的人又可曾想到，他们的后代有一天会离弃神，不听神的话，不愿意称神为他们的神呢？再思想一下，他们本来众多，现在剩下的极少，这句话就让人更加的感慨，是不是？想想当年摩西叮嘱以色列民的时候，在申命记啊，申命记7章6节8节记着他的话说：因为以色列人归耶和华神为圣洁的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他们，特作自己的子民，耶和华专爱他们，拣选他们，并非因他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他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只因耶和华爱他们，又因要守神向他们列祖所起的誓，就用大能的手领他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他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神使他所拣选的百姓由人数稀少变成人数众多，那是因为神守他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也是因为神是一位慈爱的一位神。所以在利未记26章9节，神在那儿提醒他的百姓，他会眷顾他们，使他们生养众多。那可是现在呢，以色列人却经历了国破家亡啊，国家的人数是越来越少，为什么呢？只是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他们偏行己路啊。那么弟兄姐妹，谈到这儿，我们是不是会从以色列人的身上学到一些功课，学到一些特别的提醒呢？很多时候我们会不会喜欢靠自己，喜欢靠别人的势力，喜欢依靠环境，我们希望硬闯硬拼， 甚至我们常常是自我为中心，总是不肯信靠听从神的吩咐。结果呢，我们得到什么？我们白白流失了本来可以从神那里领受的恩典。弟兄姐妹，这是非常可惜的，是不是？盼望求主给我们智慧，让我们从先知耶利米的身上，从百姓的身上，我们能够再有一些提醒，一些的学习。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听了这些人呢，耶利米就纠正了他们的讲法。在耶利米书42章第4节，先知耶利米对他们说，我已经听见你们了，我必照着你们的话祷告耶和华你们的神，耶和华无论回答什么，我必都告诉你们，毫不隐瞒。耶利米提醒他们，耶和华不但是先知自己所信的神，也是百姓的神，也是他们的神。他也感受到这次百姓好像愿意听神的话，于是呢，他就认真地告诉他们，他会毫不保留地将神给他们的指示要转达给他们。那么接下来42章第5、第6节呢，就记着百姓诚诚恳恳地对耶利米说，我们来看经文，我们若不照耶和华你的神差遣你来说的一切话行，愿耶和华在我们中间做真实诚信的见证，我们现在请你到耶和华我们的神面前，他说的无论是好是歹，我们都必听从，我们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就可以得福。那从这段话呢，百姓的表白啊，我们就听出来了，这些百姓呢，民众好像觉悟了，这回他们的称呼不一样了。前边说耶和华你的神，这回呢，他们称耶和华是他们的神。他们也说出了只要听神的话就可以得福这样的话。经文里三次显出他们要听神的话，并且呢，表示不管神说什么，说的是好是歹，他们都愿意听从。好，现在呢，是他们等候神话语的时候。耶利米书接着经文呢，就记载啊，我们来看42章7到22节，就记述了神对他们要讲的话。第7节先是提到了耶利米和众百姓差不多等了10天的时间，神的话语才临到。我们可以想象啊，在这10天里，众民的心情是何等的焦急，因为巴比伦必然已经知道基大利被杀的消息，他们知道犹大人目前的光景，正等候他们表态。也许众军长百姓会几次的求问耶利米，就像以前西底家不住的问耶利米从耶和华有什么话没有一样。他们巴望着神的指示能够早一天临到。我们想象一下，那等候的10天呢，耶利米也必定不会浪费的，他必定是费时的在祷告在默想中来等候神。虽然他可能想到神的心意应该是和他一向所传的，也就是从他幼年从神领受而来的信息是一致一贯的，但是呢，他还是不愿意凭着自己的想法来说。他是一个真正的先知，他仍然谦卑地在神面前和百姓一样等候神的话，等候神的心意。终于神的话临到了，在耶利米书42章8节9节呢，就记述了耶利米将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和同着他的众军长还有众百姓，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叫了来，慎重的在他们面前宣告神的话。好，我们来看经文42章10到12节，就记述了神的话。你们若仍住在这地，我就建立你们，必不拆毁，栽植你们，并不拔出，因我为降于你们的灾祸后悔了， 不要怕你们所怕的巴比伦王，不要怕他，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要拯救你们脱离他的手，我也要使他发怜悯，好怜悯你们，叫你们归回本地。那你注意，这是耶利米很郑重的声明。在回复中呢，他也用了自己蒙召的时候从神领受而来的信息，那就是神要建立栽植，并不拆毁不拔出，所以复兴是一定会出现的，因为神很痛心呢。那么在这儿呢，神后悔不是说神做错事情内疚后悔，意志上觉得好像该做点什么来补救一样，那不是这个意思。圣经里面讲到神的后悔，特别是这里的后悔，是指到一种伤心的感受，是一种深切的叹息，因为以色列人受苦并不是神的心意，而看见神的选民受苦，神的心是更加的伤痛。神安慰他的百姓，叫他们不用因为害怕巴比伦王而逃到埃及。神知道现在约哈南一行人呢，是因为怕以实玛利一人的罪，使众人都遭灾。但是神借着先知的话，给予他的子民一个保证，神必定会拯救他们脱离巴比伦王的权势。如果耶和华施怜悯的话，神也必然会使巴比伦王怜悯他们，让犹大人可以安然地归回本地。那么在正面的讲完神的应许之后呢，耶利米又从负面的角度啊，提出警告，提醒渔民逃到埃及的一个坏处。那42章13到18节就记着耶利米的警告：倘若你们说我们不住在这地，以致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你们若定意要进入埃及，在那里寄居，你们所惧怕的刀剑在埃及地必追上你们，你们所惧怕的饥荒在埃及要紧紧地跟随你们，你们必死在那里。凡定意要进入埃及，在那里寄居的，必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无一人存留，逃脱我所降与他们的灾祸。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怎样将我的怒气和愤怒倾在耶路撒冷的居民身上，你们进入埃及的时候，我也必照样将我的愤怒倾在你们身上，以致你们令人辱骂、惊骇、咒诅、羞辱，你们不得再见这地方。那原来犹大的渔民呢，在他们的心中，埃及地还是很吸引他们的，因为他们认为那儿最安全，因为在那儿听不到战争来临前的脚声警报，又不会缺少食物，投靠埃及实在是眼下最方便的一个出路。如果留在米斯巴重建呢，实在需要付出勇气和力量的。而耶利米呢，早已经料想到他们的反应，所以说出了他们心底的想法。之后耶利米一再的警告他们，事情并不如他们所想的那样。他用了很重的话来提醒国人，就是去埃及只会招来神公义的愤怒，只要他们一进埃及，灾祸就会紧紧地跟随着他们。耶利米一早就看清百姓的问题了，百姓一直以来认为临到自己的刀剑、饥荒、瘟疫都是从巴比伦而来，可是他们却不知道这些其实是他们拜偶像、离弃神所招来的恶果。巴比伦只是神手中的杖，用来管教他的子民。百姓等了10天，听了耶利米这样的一番话，他们有什么反应呢？之前他们情辞恳切地对耶利米说：啊，不管耶和华说好说歹，他们一定听从，因为他们知道听神的话会得福。可是现在呢，他们听了神借耶利米要向他们传达的话， 他们会不会顺服呢？他们从投奔往埃及的路上回转，回到米斯巴呢？他们是不是肯顺服先知的话呢？那我们来看43章1到7节，就记载了他们的反应。耶利米向众百姓说完了耶和华他们神的一切话，就是耶和华他们神差遣他去所说的一切话，和沙雅的儿子亚撒利亚和加利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并一切狂傲人，就对耶利米说：你说谎言，耶和华我们的神并没有差遣你来说，你们不可进入埃及，在那里寄居。那这是尼利亚的儿子巴路挑唆你害我们，要将我们交在加勒底人手中，使我们有被杀的，有被掳到巴比伦去的。于是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和一切的军长并众百姓不听从耶和华的话，住在犹大地。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和一切军长却将所剩下的犹大人，就是从被赶到各国回来在犹大地寄居的男人、妇女、孩童和众公主，并护卫长尼布撒拉旦所留在沙番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那里的众人，与先知耶利米以及尼利亚的儿子巴路，都带入埃及，到了达比尼。这是因他们不听从耶和华的话。那弟兄姐妹，读完这段经文，你发现没有？你听见没有？他们没有听神的话。这段经文第4节、第7节两次都说得很明白，他们没有听神的话。之前他们是那么的认真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他们说要听耶和华的话，可是当他们听见神的话和他们心中想的不一样，他们就一下子推翻之前的立志。而且讽刺的是，为了证明他们没有错，为了掩饰他们没胆量留在米斯巴，为了掩饰他们悖逆神的行为，他们居然把罪名又转到耶利米那儿。他们说什么呢？他们说耶利米撒谎，他们说耶和华没有差遣他来，他们就又责怪起耶利米，特别是为耶利米做记录的文士巴路来，同时更怀疑他们是图谋不轨。那弟兄姐妹，听了这样的结果，我不晓得你心中会有什么感触啊？这是不是我们的光景呢？对于神的话，我们的态度是怎样？我们会不会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中间，弟兄姐妹，我们常常也是喜欢光听一些好听的那一部分，不合用、不中听的，我们就不接受，因为自己做不到神话语的要求，所以呢，我们就选择故意的不听，说神呢，没有讲过这些话。对于神的旨意，我们又有多尊重呢？某些事儿，只要是我们的心意啊，我们就说这是神的旨意。这个年头，很多人都不知道什么是神的心意。弟兄姐妹，其实神的心意怎么样，他们是知道，只是很难去行出来。很多人一直寻求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可是当神的旨意真正显明的时候，他们却不愿意去顺服、去遵行。所以问题不在于是不是明白神的旨意，问题是在于我们肯不肯顺服神的旨意，是不是？同样的，所以在约哈南的身上，在以色列的百姓身上，我们真的看见这样的一个光景。所以他们才说不知道神的心意，因为不听神，约哈南就掳着一批人去到了拿比尼，也就是在尼罗河三角东边埃及地带。这些人是没有将来的。今天我们有全本的新旧约圣经，又有圣灵在我们心灵做引导，盼望弟兄姐妹，我们都有一颗敏锐的心，特别是敏锐神的心意，顺服神的心意， 因为只有行在神的旨意当中，我们才有真正的出路啊。所以诗篇146篇第三节第五节所说的，你们不要依靠君王，不要依靠世人，他一点不能帮助。以雅各的神为帮助，仰望耶和华他神的，这人便为有福。盼望神的话帮助我们，让我们存记在心。
1: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2: 得真理释放，
3: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4: 让真爱驻扎，
5: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我亲爱的家人，收听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今天呢，我们继续父亲节的特辑，真儿与您分享我思念父亲的二三事。其实呢，在昨天真儿分享父亲带给真儿小时的一些不好的回忆的时候，我相信有一些弟兄姐妹会觉得，原来真儿老师的父亲这么伟大的一位神的仆人，这么好的一位圣徒，他也会在他的一生当中犯下一些错误，甚至是无法弥补的，是吗？当然，正因如此，我们需要耶稣。我们没有哪一个人可以确保我们一生一件错事都不做，一次伤人的话语都不出口，一件伤人的事都不做。更何况我们每一天与我们所亲密的家人生活在同一个屋檐底下，磕磕碰碰，有时候是刻意的，有时候也是不小心擦枪走火。所以我们每一天都必须诚实地面对，我们需要耶稣，除他之外别无拯救。对于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个体来说，我们不可能离开了福音还能够在这个地上活出爱，活出光明，活出圣洁，活出一个幸福的讨神喜悦的人生。如果我们本末倒置，只是为了追求爱，追求幸福，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总是求而不得。这也是解释了为什么这么多的弟兄姐妹谈起自己的原生家庭，自己的父母亲，或者自己的儿女，总是眼泪汪汪，道不尽的苦水，总觉得不够满足。那真儿前段时间呢，碰到一位姐妹，她有一次在主日讲道的时候，听到天父上帝的爱，她就听不下去了。因为他想到的都是他的童年的过程当中，父亲对他如何的羞辱、谩骂、责打，他的生命里面能够想到的都是原生家庭带给他的破碎和伤害，所以他根本无法想象天父上帝的慈爱如何透过自己的父母亲来向他彰显，他认为这是荒谬的，这是谎言，所以他不得不中途就离开了聚会。到了教会的外面呢，就放声大哭，甚至暗暗的立誓说永远不要再踏进教会的门槛。亲爱的听众朋友，你是不是觉得这位姐妹的经历似曾相识呢？的确是这样，在这个破碎的时代，我们很难找到完美的父亲的形象，完美的家庭的环境，完美的夫妻的状况。我们都是在磕磕绊绊当中成长起来的。更多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倾向于记忆那些不好的事情，或者因为伤痛呢，常常会提醒我们，我们不够完善的，不够完全的一个人生。所以哪怕那些说哦，我神经比较大条，我都记不得那些不好的事情了，哦，我只记得好的事情，实际上潜移默化的在我们的情绪，在我们的性格当中都已经留下了烙印。因此我们今天在纪念父亲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影响力，或者是在思想我们自己身为人父，身为人母，我们在我们的孩子生命当中的留下的这些烙印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再一次的回到上帝的面前承认说，除他之外别无拯救。除非我们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生都是以福音为中心的，否则我们真的很难看到出路。今天真儿还是一样的要和大家分享一些父亲的记忆。真儿呢，曾经和许多的弟兄姐妹分享过，我的家中有一位好的无比的牧者，但是呢，却有很长的一段时间，真儿认为自己并没有拥有一位好的无比的父亲，甚至我当面对着父亲说过这样的一句话，我虽然有最好的牧者，你在我的生命当中就是一位最好的牧者，
但是我却不希望我的儿女拥有一位像我自己的父亲这样的父亲。在那个时候，我刚刚做母亲不到几个月的时间，由于自己心灵里面有许多的创伤尚未被主医治，加上自己的自我中心还有不成熟的一个生命的态度，因此我才会对父亲说出这样一番伤人的话，到如今想起来仍然让我心如刀绞。我是如何以这样的一个冷酷的话语伤害了自己的父亲呢？但是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知道吗？当时我的父亲不仅没有丝毫的反驳，他也没有恼羞成怒，更没有因着我对他的不屑、不感恩、自我中心的一种情绪的宣泄而离我而去。反而呢，他用他同样的那种柔和的慈爱，一直等候着我亲口向他道歉，说对不起爸爸，我那样说实在是非常的自私和不成熟。但是很有趣，每一次当我向父亲道歉的时候，父亲却反过来向我道歉。他每一次不仅仅向我道歉，肯定我所说的是有道理的，而且也反复地强调说，他的的确确在上帝的面前一直对他自己的儿女十分的亏欠。父亲的原话是，虽然我百般的亏欠你们，但是神却赐给你们三个最好的母亲，你的妈妈为你们付上了一生的心血和代价，所以她在神的面前得到的奖赏要远比我得到的奖赏更大更尊贵。这是我父亲的原话。每一次当他这么跟我说的时候，在我自己不成熟的时候，我认为这是他的一个借口。我怎么会知道你到天上的奖赏是怎样的？这与我有何干系呢？我想要看到的是你在这个地上能够多花时间给我们，而不是给教会，能够多多的陪伴我们，而不是陪伴教会当中那些没有父母亲的人。但是到如今，当我自己做牧者、做母亲，成长起来之后，我更加的明白，上帝在我的父母亲生命当中的呼召是远超过我这一个自私的小女儿所能够想象的。正因为我父亲的一颗牧者的心肠，他的一生栽培了许许多多下一代的传道人，给了许多没有父爱、没有母爱的人以家的温暖，天赋上帝的慈爱，以至于当他过世的时候，自己作为儿女，我们却没有办法去到他的安息礼拜来参与。而当许许多多的人不顾疫情的缘故和控制，从四面八方飞去的、开车去的、走路去的，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参加父亲的安息礼拜时，整个会堂站满了人，甚至无处可容。所有的这些人，当他们分享父亲在他们的生命当中的角色的时候，我才发现，这个世界绝对不是我井底之蛙所能够看得到的。唯有当我们把我们的眼光定睛在神永恒的计划之上，我们还会出离于我们小小的地上的不幸，或者我自己小小的一个家庭的需要，我可以看到的是更大的国度的需要，更大的神的家的需要，而不是我们一个小小的所谓的家庭的美满和幸福。毕竟那个只是地上至暂至轻的，无论是荣耀或苦楚都是短暂的。唯有父亲不断地让我们看到他的一生只为主而活，而只要在他有机会的时候，他其实从来没有拒绝过爱我们，为我们做那洗脚的最微小的事情。
有几件事情一直深深地印在脑海和印象当中。我读中学的时候，有一段时间要参加一个大考，那段时间因为青春期非常的嗜睡，而我呢又喜欢熬夜，所以到了早上啊，起床的时候真的是百般的煎熬。而我亲爱的父亲呢，就充当了我人肉闹钟，因为其他闹钟对我丝毫不起作用。所以父亲呢，总是先叫我，让我迷迷糊糊有点清醒之后呢，他就开始为我做眼部的按摩。因为我眼睛近视，所以父亲总是轻柔地为我做眼部的按摩，让我一点点地可以清醒过来。等我迷迷糊糊起床之后呢，他就已经把做好的早餐放在我的桌上。那是每一顿只要他有时间就精心为我预备的早餐。我非常的喜爱吃橙子，可是因为我非常害怕剥橙子的皮带来的那一个油脂，所以呢，每一次父亲都是替我剥好皮之后，一片一片的橘瓣剥好了，放成一个非常漂亮的形状，然后我吃的时候呢，既方便又不容易脏了手。仔细想一想，真的只要是父亲有时间有机会，他对儿女的服侍是做到极致的，而且他充满喜乐充满爱的，在每一件大小事情上让我们看到他的全心全意。父亲服侍人也好像是服侍主一样的尽心竭力。而在我有限的记忆当中，每一次只要父亲为我们做的事情，都在最细腻最微小的事情上面做到极致。好比说我们那个时候要进行标准化的考试，大家都知道那个 2B 的铅笔，每一次我父亲为我们预备的时候，他会把那个铅笔的笔头削成只要画一笔就可以刚刚好把那个答案填满，不会多也不会少。他的那个精确度，还有他在准备削铅笔的这一个这么小的细节上面表现出来的那个忠心和细腻，是让人叹为观止的。这就是我的父亲，虽然好像这些片段很微小，好像很不起眼，但是他对我们的爱就表达在这些细腻的细节之上。因此我没有办法推诿说父亲不爱我们，哪有一个不爱他的人的人会在这么细腻的事情上，别人都不会注意的事情上面为他人想得如此的周到，如此的完全，如此的细节。这就叫做爱是保养顾惜。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珍儿每每想到这些的时候，心里面就有说不出来的一种亏欠。我在想，为什么一直都是父亲在强调他亏欠我们？原来圣经当中有一句话说，爱是常以为亏欠，所以父亲会觉得他亏欠我们，那是因为他爱我们。而作为儿女的，我们不仅不觉得自己亏欠父亲，还觉得父母亲亏欠我们，那是因为我们心里面没有爱。求主来光照我们，让我们这个父亲节能够常以为亏欠，纪念父母亲坐在我们身上的大小细节，也使我们有机会可以回馈这样细腻的爱。很多的时候不要等到来不及了，我们才会长吁短叹地说，哎呀，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求主来帮助我们。明天的节目，珍儿希望继续的

0: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1: 主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2: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听神学补给站。上回黄老师提醒我们，诗篇的标题小字是我们不能够忽略的重要。

0: 线索。今天他要继续来谈诗篇的小群。什么是诗篇的小群呢？它是由诗篇的主题和标题得知的。所以说，每一篇诗篇并不是完全独立，随着自己的意思，随便选择一篇来读。要学习将诗篇当作是一整本书。今天黄老师也会特别提到诗篇中的上行之诗。以下请您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一起来学习。
1: 加入基督的祷告，得着这个世代，分享基督的荣美，躲避这个世代，保守基督里的合一，向这世代做见证。黄正仁老师精选三篇诗篇，与你分享穿透黑暗的明光。
2: 弟兄姐妹，你们一定熟悉诗篇103篇，对吗？诗篇103篇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我们熟悉，我们唱很多的诗歌，可是你们可能不知道，诗篇104篇跟103篇是兄弟诗篇。所以104篇跟103篇都一样的，他的第一句话是，我的心啊，你当称颂耶和华，最后一句话也一样，我的心啊，你当称颂耶和华。104也是首尾都是我的心啊，你当称颂耶和华。也就是说，这两篇应该要一起读的，103跟104是兄弟诗篇，105跟106是姐妹诗篇，111跟112也是兄弟诗篇，就是它本来就应该连在一起的，它基本上是一体。所以这些都是当我们继续在观察诗篇的经文，从主题、从标题各方面来观察，你会开始发现诗篇不是完全独立的，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去选来读的，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去贴近它或决定不要理它。整个诗篇有一个编者，他希望我们读的时候能够理解的背景跟含义，而如果你理解这个背景这个含义，那么你来读诗篇就带着整个诗篇整体的用意。那么这些都是合法的解经线索所以你需要慢慢的把诗篇当作一本书，而不是你可以自己拆开选择的150篇。那么像诗篇的第一篇跟第二篇有极其重要的关联，一个是律法诗，一个是君王诗篇。那么18篇到20篇也一样的19篇是律法的诗篇，18到20篇是君王的诗篇，118是君王的诗篇，119是我们最熟悉诗篇最长的那一篇这个叫做律法诗篇。所以律法诗篇跟君王诗篇的组合是整本圣经当中一个很重要编排的核心主题。所以这个我刚举的这些例子呢都是在整个诗篇编排的背景当中。那么我把这些资讯提供给弟兄姐妹们，所以下次你在读诗篇的时候，你可以带着一个不一样的敏锐度，当你读这篇诗篇，你特别注意到它的前后位置那位置以及那个小字那个标题所提供的资讯，都是圣经的正点，上帝的权威带着权柄的启示的一部分所以这个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很容易把它忽略掉，因此我们可能撕掉了一些整个圣经主轴的信息。那么我们现在再回到我们的上行之诗，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些以后，我们回到我们的上行之诗，谁会去唱上行之诗呢？我们刚说这15篇诗篇呢是从远方回来的人或者要去朝圣的人唱的，所以你要唱这些诗歌，你必须是一个愿意回应一个呼召，说我离开我原来熟悉的环境，被神呼召往上走的那样的人所以你必须接受呼召，你必须是一个愿意守节的人愿意接受上帝在律法中的命令，一个以色列的男人1年3次要到耶路撒冷，就是神的殿的所在，去守节，你必须是一个这样的人。就像撒母耳的爸爸叫以利加拿，他就是一个守节的人，他每一年带着他们家的人上去，而哈拿在那边的祷告让整个撒母耳记的故事可以开始。在新约当中，我们也看见耶稣的家也是一个这样的家庭耶稣他的父母带着他上去守节。当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继续在观察上行之诗的一些结构。上行之诗有一个就是一直往上走的行程，所以你从120篇开始，他住在外邦叫米色跟基达，121篇 他向上举目，你们熟悉这篇诗篇对吗？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到了122篇的时候，他已经来到耶路撒冷了。122篇说，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然后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的城内。所以很快120篇他还在很远的外邦，121篇他经过上帝的保护，122他已经来到耶路撒冷。那么123 124锡安的祷告，125到129锡安的羞辱，130 131锡安的等候跟盼望。无论如何，你知道他带着一个上行的方向。所以弟兄姐妹，这是一个生命成长很重要的一个提示，这叫做上行的方向。一个基督徒或一个教会，一群属神的儿女，我们的追求有一个方向，我们的生命有一个方向。所以在整个诗篇当中很清楚，他告诉你整个大的诗篇有一个方向，而一个小的结构像诗篇上行之诗有一个方向。诗篇当中有提到另外一群不太有方向的，那么相对于有方向的成长跟不太有方向的成长，那不太有方向的成长的故事呢，就像士师记。你们读过士师记对不对？士师记它记载循环，就是一群神的儿女，他们离弃神，上帝把他们交在仇敌的手中，所以他们的生命不刚强，被欺压。被欺压以后呢，他们到了某一点以后受不了了，他们至少觉醒过来要向神呼求。他们向神呼求以后，上帝听祷告，就差遣领袖拯救他们。拯救他们完以后呢，他们打胜仗，打胜仗以后很不错，然后呢，然后再回来这个循环。所以弟兄姐妹，你们知道士师记，那么这是一种生命当中眼睛比较放在我眼前的困难的一种追求方式。所以我们的祷告，为了要求主医治我的疾病，拿去我的困难，解决我目前的问题。所以当我碰到难处的时候，我记得祷告；当我生命走入低谷，背负重担的时候，我记得祷告。可是当我的困难不在的时候呢，我回到我比较熟悉的领域，我回到我自己的生活当中去。所以弟兄姐妹，你可以理解这个循环。这个循环针对上行之事来讲，是一个非常不被鼓励的循环。这个循环是一个短视的循环，这个循环是一个看重眼前的经历，看重上帝很清楚在我生命当中显在外在同在的记号，可是却不在乎里面的更新，不在乎生命真实的成长，不在乎让我的生命跟这位上帝的计划跟上帝的道路有一个清楚的连结的生命。弟兄姐妹，你多少可以理解这两种追求。那么在教会当中，你必须要小心我们的追求方向。所以你如果读旧约圣经，你多少清楚，在教会当中我们为弟兄姐妹祷告，我告诉过大家，礼拜三的祷告会基本上常常是一个哀歌的聚会，因为弟兄姐妹带着很多的难处来到教会当中，我们教会就为他祷告，为生病的祷告，为手术的安全祷告，为孩子的生病祷告，为家里的软弱祷告，为婚姻的关系祷告，为很多事情祷告。这我想是我们在祷告会当中经常做的，我们也不怕。所以我在教会跟弟兄姐妹说，有问题你只管带来，所以我们自己担不起，但是我们只管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我们迫切的祷告，神会在我们当中做。我们唱哀歌，我们不怕唱，我们不怕弟兄姐妹把又大又难的事带过来，也只管带过来，我们就向上帝呼求。但是我们在祷告当中得记得跟弟兄姐妹说，你不要只为疾病祷告，你不要只为他的难处拿去祷告，你不要只为他的困难消失祷告，不要只为他能够找到工作祷告，你更要为他有一个往上生命的方向来祷告。所以我们的祷告不要落入到士师记的循环的那种祷告，在士师记当中是一个离弃，是一个哀求，是一个拯救，然后是一个回转，然后又再离弃的祷告。所以它是一个循环，他们有一个清楚的更新跟方向。这是因为经历的人会忘记，他忘记这位神曾经这样带过他，他忘记这位神曾经引导他走过一条道路，然后等他碰到新的困难，他已经忘记了，他不记得去年前年初信主的时候上帝如何引导他，这些他已经忘记了。他现在眼睛唯一看到的是，现在我有困难，现在我的家有重担，现在我在教会的侍奉碰到瓶颈， 现在我侍奉的小组侍奉的教会非常的荒凉跟低下。弟兄姐妹，当然我这样讲的时候，其实我是在讲我自己。我在教会侍奉有蛮长的时间，我在神学院还教书，我也在讲台，也带小组，也教成人组织学啊。可是呢，上个月我们教会当中，我看到一个教会中的需要，然后我就为了那个需要一直在想要找谁能够补上这个需要呢？我为这个忧心了两个礼拜，整整两个礼拜。两个礼拜我忽然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为这个教会的需要忧心，一直在思考怎么解决，而我从来没有一次为这个事情祷告，从来没有。你说这很难想象对吗？我在教会服侍这么久，教导弟兄姐妹学习顺服信靠神依靠神，在祷告会当中呼求，我自己在碰到教会的需要，在教会碰到教会的一个难处，我一直在绞尽脑汁要如何做，而从来没有一次来依靠神。两个礼拜以后我醒悟过来了，我说我怎么不祷告呢？我为什么一直在这件事情烦恼呢？所以我就在向神祷告，说主啊，怜悯我，求你帮助我，这个你的教会让你自己的恩典填满教会的需要，不到两天问题就解决了。我不是要说哎呀，所以我们赶快祷告吧，神很快会解决问题啊。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会忘记对吗？我会忘记，我忘记我曾经在某一些关口上帝带我度过，我忘记上帝在某一些情况之下引导我走过又大又难的事，我忘记神在我生命当中，在我们教会的经历当中曾经带领我们或带领我走过类似这样的难关。可是当我现在面对新的困难，我面对一样的难处，我忘记这位神会这样做，我的眼睛专注在那个难处，我里面带着抱怨，里面带着沮丧，里面带着忧愁焦虑，然后不断的想呀，要找谁解决问题。弟兄姐妹，你可以理解类似这样的心情，这不是初信的基督徒才会犯的错，我自己犯这样的问题。我忘记，而我们所说的士师记的那些以色列人，还有更早一点在民数记所描写的那个在旷野当中的那些以色列人，第一代的以色列人，有同样类似的问题。所以那个忘记导致他们的生命在循环当中，所以你多少可以理解，这也是为什么失智的人他忘了记忆，所以他的生活是不断的落在同样的事情上打转。所以诗篇上行之诗很清楚带着方向，就是你不可以忘记，你不能忘记神在你生命当中引导的过程，神在你的教会当中，神在你自己的家庭当中带领你们走过或长或短，你不要忘记。当你面对新的困难，当你面对新的挑战的时候，你要往上，你的成长的道路，你跟神的关系，你面对问题的信心，你解决问题的角度，你在上帝面前对事情对问题的更深的洞察，你要往上走，你带着一个往上的方向。所以不是在原地打转，不是不断地回到原来的问题，不断地在问题遇见解决遇见解决的一个焦虑的循环当中。所以弟兄姐妹，这是上行之诗一个很重要，它有一个往上的行程，这也是一个基督徒生命当中应该要学会的一个方向。所以它一直有一个往上的动作，121篇说我要向山举目，122说我的脚站在你的门内，123说坐在天上的主我要向你举目，130篇说我从深处向你求告，131篇说要仰望耶和华，132说与你的约柜同进安息之所。他有一个不断往上的动作跟往上的意念。那么诗篇120到134，所以我们如果仔细观察他前面的12篇，120到131这12篇诗篇呢，你可以说它带着四个循环，每一个循环有三篇，每一个循环的第一篇120 123 126跟129，这四篇它通常代表着一个上行的觉醒跟上行的催促。就碰到一个问题，你的心被触动说啊，我不可以在这儿，我要走了，我应该要往上走，我不要留在这个地步。那么一个循环的第二部分121 124 127跟130，这边特别讲到上帝的保护跟扶持。当你愿意，当你有一个动机说我不要停留，我要往上的时候，那个帮助跟扶持就带着你往上走。 然后到了每一个循环的第三部分，一二二、一二五、一二八跟一三一，它这里面通常它带着一个目的，以及在那个目的地所享受到的安息和福分啊。那个目的地当然是以耶路撒冷为最主要的一个字眼。第一个，每一个循环的第一篇，一百二十篇的第六节，123篇的3到4节，129的1到2节。所以如果你读圣经，你会读到有一个字，当然我们中文翻成不一样。120到6说，我许久寄居在恶人之地。然后123讲到我们已经够久了，遭受那个安逸跟骄傲人的藐视，够久了。那么129篇讲到我敌人屡次苦害我。那么翻译成屡次，翻译成够久了，其实如果原文希伯来文是同一个字眼，同一个字眼 rabat 的意思就是够了， enough。那么这是一个对自己的状况的一个觉醒啊！所以弟兄姐妹，当你这样说，说我没有读圣经够久了， that's enough， 过去一年来我没有认真读圣经，而事实上信耶稣到现在我都没有认真读圣经，太过分了，类似这样的一种觉醒啊！我信主到现在从来没有在教会当中参与侍奉，哎呀，这太过分了， that's enough， 我应该羞愧，我不可以继续再这样下去啊！弟兄姐妹，类似这样的一个省察，或者就像我刚才说的，两个礼拜我为一个问题忧虑，从来没有想过要带到神面前呀，够了， that's enough， 我不应该继续这样。弟兄姐妹，类似一种觉醒，这叫催促。你们有过这样的经历吗？你们有过在你的生命当中忽然讲到的提醒，或你的生命一个提醒，说我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信靠主，我怎么会落在这样的情况？我怎么会继续在这样的心态？怎么会用这样的态度继续来跟随主？用这样的态度来与教会相连？够了，我不可以再这样下去。弟兄姐妹，这是一个觉醒，这是一个上行的开始。我会信耶稣也是类似这样的光照。我本来从小成长，我其实是一个在学校里面相当稳定的一个学生，所以在学校里面我不惹麻烦，我做好我自己的事，在老师眼中我很安稳，在父母眼中我很安稳，所以我从小成长乖乖的，很顺畅。我后来去了教会，我喜欢教会，可是我也就觉得做一个基督徒就是这样子。我一直到了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圣灵光照我，我才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我在参加一个聚会当中，圣灵很清楚的光照我，我本来就觉得我反正很乖，我处理好我的问题，我是这个世界有价值的人，不管在家在学校啊，我是别人的榜样，我不惹麻烦啊，别人学我这个世界就好了啊。所以我原来是类似这样想，可是在当圣灵光照我的时候，我很清楚看见我是一个非常虚伪的人，我在活一个非常肤浅的生命，我真的没有触碰到这个世界真正的样式，我活在自己的幻想跟象牙塔里面啊，我的生命完全经不起任何考验，所以我活在一个自以为是的一个框架当中，我没有真正在活，我的生命当中充满一个虚伪的价值，我会留下很深的遗憾在我的生命当中。我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我那个，你可以说圣灵光照在我里面，所以那是我生命中第一次很清楚说，我不再靠自己而活，我的生命需要一个清楚的救恩跟方向。所以弟兄姐妹，你可以类似，这是我们生命当中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当神的救恩、神的呼召、神的托付要临到的时候，你会知道，但你会如何面对呢？你会把它压制，你会丢掉它，你消灭它，你回到一个呀你比较习惯、比较舒服的领域当中。所以弟兄姐妹，这不出于你，这个觉醒、这个催促与圣灵的感动，他会做，但你会如何回应呢？所以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在教会，我们在教会当中提醒弟兄姐妹，我不能强迫弟兄姐妹顺服神，我不能强迫弟兄姐妹回应神，我只能提醒弟兄姐妹，圣灵会做，他正在做，你不要轻忽，你不要压抑，你要学习用对的方向来回应。所以这是我们从上行之事一个太久了，够了，你留在这样的光景太久了，你留在一个记恨苦读的心态当中太久了，你明明知道十字架有能力跟救恩，你不懂得支取它，你不懂得开口求，太久了，够了啊！所以类似的这样一种心态，所以当 这个人开始说 I want to go， 当他觉得说我够久了，然后他要往上走，他马上就经历到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所以接下来的重点关键字就在保护跟看顾，所以诗篇121篇充满了保护。那么这个字眼在希伯来文叫 shamar， shamar 就是保护看顾的意思。这个字在127篇也出现，我们中文这样翻说，若非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看守就是这个字眼。到了诗篇130篇，若耶和华就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这个就察就是这个字。后面也这样说，我的心在神面前就像守夜的等候，守夜就是这个字。所以这个字重复的出现在121、127、130当中，这是一个关键字。这个关键在于保护跟看守。当一个愿意顺服那个感动往上走的服侍者，一个朝圣者，一个跟随者，一个天路客的旅者，你会看见神的保护。那么接下来122篇就讲到我们已经来到耶路撒冷，很快的第一个循环，他从外邦走过向山举目的保护，然后122篇他已经来到耶路撒冷，125篇也讲到众山围绕耶路撒冷，128篇讲到愿你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那是他的目的。他走到目的，然后在目的当中等候新一步的引导跟祝福。所以12篇当中似乎带着四个循环，我说四个山，而每一个山都是从醒悟觉醒触动，然后慢慢到经历路途中的乐意跟保护，一直到最后到达目的地等候进一步的恩典。为什么四个循环呢？这四个循环你说可以代表上山的路有多重的阶段跟挑战，我想这是合理的。我们出信主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原来基督徒还要十一奉献，所以等到我们信主一段时间以后才发现，那我都没有奉献，我一直向主求好工作，从来不懂得十一奉献。十一奉献很痛不是吗？可是当你信主一段时间以后，发现奉献是一个基督徒理所当然的事，它是一个理所当然，我们主权归主，我们生命在乎他，我们把我们所得来的奉献，那是理所当然的事。所以你的生命往上走一级，后来你慢慢学会原来不是十一奉献，你全人都是他的，你所有的才干能力一切都是他的，原来神跟你要的不是十分之一，神要全部。你必须学习把整个人放在坛上，然后整个真正的祝福跟恩典在你的生命当中可以清楚地展开，所以你再往上走一步。所以这是我们生命成长的阶段，我们刚开始学了一个功课，后来走到一段时间再开始一个，再走到一段时间再开始一个，所以这是一个多重的阶段跟挑战。或者你也可以说登山的路程并不是一直线一直往上，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也不是这样，像爬山的时候大部分的时候当然是往上走，可是中间某一段时间它必须往下，甚至很多时候它并没有往上也没有往下，它平着绕着走，所以类似一个循环或螺旋状的行走。这可能也反映出我们当中很多基督徒生命当中一个很正常的阶段，信了耶稣不是一直往上的成长，其实不是，有时候我们停顿，有时候我们绕圈子，有时候我们甚至往下，有时候我们碰到一个我们担不起的难处，我们甚至灰心往后退，可是神的恩典引导我们以后，我们似乎又找到了一个新的可能，又继续往下走。所以如果你的生命也是类似这样，我想那是正常的，我所知道的大部分的基督徒都是如此，不是一直线的，而是似乎类似这样的方向，但是那个方向是往上。所以短期间来看很难说，长期间来看你在增长，你需要增长。那么或者你甚至可以说它代表四个入口，上山的道路不止一条，你不只有一条，四个入口，可能有四个路径。有些人信耶稣是遭遇生命到很大的困难，然后当你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把你的生命向神的恩典敞开，你经历到他的作为。有些人不是，有些人信耶稣的过程好平淡，没有大事发生，没有特别惊险的事迹，可是就是很平平淡淡的在生命当中被引导，然后愿意很单纯的就往上走，你成了基督徒。也许上山的路不止一条，甚至上山的人马不止一群，你带着不同的经历， 你带着不同的催促跟感动，所以你的生命呈现一个不同的风貌跟见证。我你是主的儿女，但是你走的路跟别人不一定一样，所以这些都有可能。当我们在读上行之诗的时候，那起码给我们四个选项，四个入口，或四群人马，四种经验，你甚至可以说四个不同形态的教会，四者不同形态的宗派，然后我们在山上会合，一样的目的地，叫耶和华的殿。人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所以诗篇一百三十二篇是约柜，所以四群人马都到山上了。可是且慢，大家等一等，约柜还没来。所以我们四群人马到了以后，我们等一百三十二篇第上行之诗的第十三篇，约柜来到。一百三十三篇，当约柜进到以后，我们也跟着一起进去，在里面。这是我们今天主题的诗篇，一百三十三篇叫大祭司的膏油跟祝福。然后一百三十四篇叫圣殿之夜啊，所以你可以说四路人马四个循环以后，最后那三篇诗篇把这四群人一起带进到圣殿，也就是最后的目的地当中。那么，当你来到诗篇一百三十三篇，你看到什么呢？我们前面都在登，对吗？都一直往上。可是你来到一百三十三篇，你就看见另外一个方向，叫往下。所以他说：“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就像贵重的油浇下来，又像黑门山的甘露降下来。”所以整个方向反过来了。我们登山，我们往上去，当我们汇合以后，我们期待的是那我们够不到的那一部分。我们够到了，我们够得到的。可是还有一大段我们够不到，那一大段只能那位神从天上浇下来。他用膏油，他用甘露来做比喻。所以弟兄姐妹，整个上行之诗除了我们刚刚讲那个循环那个结构，我试着呈现在他面前，他在代表一个有方向的生命跟祷告，代表一个有方向的旅程跟成长。它可以用在你的基督徒生命，它可以用在你的教会生活，它可以用在你自己侍奉的经历，它可以用在你的呼召上面。
0: 谢谢黄老师，借由上行之诗让我们学习到我们的生命是有方向性的，不能像士师记那样短视尽力的循环。面对问题或者是挑战，不能忘记要向神祷告，要往上走，不在原地打转。今天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我是芳华，我们下回再会。

0: 我们的时间里
1: 有我，有你，有上帝。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0: 欢迎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期盼在我们的时间里与你一起进入上帝的心意，让信仰生活化，家庭充满爱的关系。亲爱的朋友，如果你是结婚多年的夫妻，你还会与另一半约会吗？无论夫妻结婚多久，时常放松约个会，对夫妻感情是非常重要的。每一对夫妻约会的定义不太相同，但小青感受到的是，约会其实就是夫妻一起放松心情，享受在彼此的陪伴中。陪伴过程可以很浪漫，也可以有些小争执或小惊奇。然而，有时候约会就在平淡的日常中。所以，当夫妻吃饱饭，一起出门散散步，一起上市场买菜，一起在巷口吃个小吃，都可以是很棒的约会哦。今天小青邀请好朋友聆听小华姐妹与先生的一段特别长特别放松的约会，见证主题是夫妻旅游带来爱的学习。
1: 退休后，我和先生规划去西班牙旅游两星期，当时很多人祝福我们二度蜜月，恭喜啊。西班牙之旅是我们夫妻两人的自助长途旅游，这趟旅程也开启了之后的旅游模式。从未去过西班牙的我开始查资料，上网看影片，规划景点，找饭店。夫妻俩前往陌生的国度，加上不熟悉的语言，从出发就是挑战的开始。先生对行程规划没有任何意见，完全让我处理。但说来轻松，这一刻也开始凸显两人的差异。我的个性希望在关键问题上可以与先生讨论，否则原本就有选择障碍的我会陷入极度不知所措的困境。还有最核心的预算问题，偏偏先生的个性常常把事情想得很简单，偶尔冒出不以为然的反应，就让我觉得很挫败。当我们到了巴塞隆纳，一般游客一定要去看高地伟大的建筑圣家堂，我正准备要进入参观时，先生竟然说，我没有要进去看。我当场傻了，他只愿意在外面拍拍照，他甚至还说，你要看你自己去，我在外面等你。我们夫妻作息不同，平时我的习惯是早睡早起，而出国理所当然就要早起，方便我已排好排满的行程。但是我先生是晚睡晚起，他早上起床还得看手机回讯息，等他忙完都快中午了。我们陆续到了几个欧洲国家，看了不少古城，大致上也都依照先生随性随逛的想法。不过到了立陶宛，我在饭店做了关于首都维尔纽斯旧城的功课，安排好路线，想说这次该要好好逛景点。岂料出发十分钟左右，先生越走越远，我提醒他说，你逛出旧城区了。他生气说，我就是要随便逛逛。我挣扎了一会儿，就跟先生说，我用心做了功课，前几天也是依照你的想法逛，今天应该换我来主导吧。刚说完我的提议，先生马上翻脸说，那你去逛，我要回饭店。当场我就被丢包了。另一个引爆点是预算，钱要怎么花呢？有人看重美食，有的则是想要购物。我们夫妻的预算很有限，走路能到的绝不搭车，我还得当厨娘带着小锅子 在住宿的地方，克难地准备简单餐点。这样看来，在旅途中，好像大部分都是我在选择妥协，或是一直配合先生喜好的旅游方式。但是，我的核心想法是，要看重先生愿意陪伴我一起出国旅游的爱。关于要吃什么、住哪儿，我都觉得比不上夫妻同游来得重要。

还记得我们第一次出国时，几乎天天争吵。有天早上，先生对我说，我们今天可不可以不要吵架了？我听了心里有点自责，心想，难得先生愿意同游，我何必一直困在争吵的琐事呢？如果在家乡，夫妻一言不合，就各自搭车回家，王不见王。但是在海外，吵架了，还是得回到饭店内的房间。未来几天，两人还是必须完成行程，所以我们只能强迫自己学习当下和好这门功课了。出国在外的突发状况不少，更何况我们是自助旅游，要打理的事物太多，难免会有疏失。刚开始遇到这种状况，当下反应是彼此指责或是感到自责，有时候也会害怕。几次后，我们就有默契，遇到状况时，只要想如何帮助彼此，不要批评和检讨。在海外，更需要依靠彼此。因此，夫妻自助旅游，有助升华对彼此的依赖。有一次，我听一位艺人说，他希望孩子长大后能带着太太去南美洲生活，因为两人对南美洲都人生地不熟，太太会更需要先生的协助，这时会让先生有成就感和责任感。这话我真的很认同。每个家庭都有不同的旅游方式，不必羡慕，也不要评论，只要找出夫妻都喜欢的方式就好。我们夫妻的旅游方式只适合我们两人，只要夫妻俩有共识就好。从西班牙之后，我们还去了美国，有两次是去日本，最近一次是去北欧。刚开始，我们常常为了琐事几乎天天争吵，但是为了继续走行程，夫妻还得一起待在饭店小小房间，这些因素也迫使我们必须学习好好沟通，尽快和好，更深地认识彼此。最后，我们才有机会留下珍贵的相片和美好回忆。也许有些夫妻会担心，跟另一半没有话题聊，兴趣不同，24小时只有两人相处在一起，多可怕啊！我觉得旅游方式和夫妻如何在其中的相处，会随着旅游经验增加，逐渐找到合适的模式。出国在外，风光明媚，会有新奇感和放松感。孩子不在身边，也没有杂事缠身，比较容易让夫妻谈些轻松的话题。当你眼前看到如风景明信片上的景观时，就会自然营造出夫妻浪漫的恋爱氛围，找回两人的甜蜜回忆。夫妻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孩子长大后，大多都独立或成家了。这时候就是我们与配偶培养感情的好时机，而夫妻俩的旅游会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你正在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刚刚听到的是小华姐妹的故事。小华夫妻的旅游有冲突有甜蜜，但都是最珍贵的过程，因为夫妻彼此相伴的每一刻都充满爱的成长与学习。好朋友，你也想开始计划一个小旅行吗？无论你现在最想要的旅行是自己一人，还是跟另一半，或是跟全家人朋友，小青都鼓励你不要再想了，赶紧规划吧。旅游不一定要去多远，也许只是半天的小旅行都非常有意义，相信你的心情活力会有充饱电的满足。若是好朋友现在特别想与另一半培养感情，小青鼓励你邀约另一半旅游吧。小组姐妹也常常邀约先生旅游，但先生大多都说太忙太累，抽不出时间。姐妹都不放弃，常常与先生分享自己旅游的乐趣，久而久之，先生也开始答应同游。同样的，若是另一半邀约你旅游，鼓励你一定要开心同游，享受夫妻幸福的旅行约会。我们的生命是一个大旅程，我们最可靠、最有帮助的旅伴就是主耶稣，因为我们无论走到哪，他永远不会放我们一个人留在那。迷路了，要找耶稣；不知道下一站在哪里，找耶稣；累了，也找耶稣。总之，有耶稣在，去哪里都好玩，都好放心。期待好朋友的旅程有好旅伴，也有耶稣作伴。今天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小青，我们的时间下次节目中再会。

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就历史伟人而言，摩西的一生充满传奇，又历经坎坷无数。他不只是一位带领神的百姓出离为奴之地的伟大领袖，也不单是一位德高望重、饱经沧桑的长者。多年凭信心跟随上主的他，既是神忠心的管家。

的朋友，也是整个民族的守护者，堪称民族之魂。但即便眼望刘乃与密之地，却不能亲自前往，他也毫无怨言，反而再三重申蒙福的秘诀，清楚臣民顺服神带来的祝福和悖逆神所招致的咒诅，一遍遍告诫与叮咛，都是神借着他向百姓倾注的慈爱与怜悯。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生命记的8章4节到9章16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生命记的8章4节到9章16节就继续讲述了摩西他规劝新一代以色列民要谨守遵行神的律例典章，并且警告他们不可忘记神。那么接着呢，摩西他又回顾了百姓在旷野中来悖逆神的历史。人通常把神的保护呢当作是理所当然的事，当我们的汽车没有损坏，房屋没有漏雨，电器也能够正常使用时，我们很少因此来感谢神的保守。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了40年，衣服没有穿破，脚也没有走肿，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些全都是神的恩惠的，他们没有因这些福分来去感谢神。那么在传统上，人们常引用生命记的8章第10节，在饭前或者是饭后来去称谢神。不过呢，这节经文的目的呢，是要警告以色列人，在他们所求所想得到满足的时候呢，不要忘记神。所以你的谢饭祷告是要使你时常记起神对你的良善，而你呢，也有责任来去帮助那些比你更加不幸的人。好，当我们物质丰富财运亨通时，就会骄傲，以为自己聪明，而且呢殷勤工作，因此就得到这些富足。人很容易忙于料理生意、处理财务，而把神放在一边，不理会神的存在。但是呢，只要你认识自己一切所有全都是神所赐，那么你就明白神是要我们来做神财务的管家的。好，亚纳族人他们身材高大，有些身高高达2.1到2.7公尺，跟大卫征战的歌利亚呢，他身高2.7公尺之多，可能他就是这种巨人的后裔。这些巨人呢，仅凭体魄就把以色列探子吓得是闻风丧胆，他们强悍的名声让以色列人在38年之前不敢进入那地。摩西呢，他就使用一切的方法来去说服百姓，指出神能够处理这些恃强凌弱的巨人的。摩西说，神乃是烈火，任何巨人都不能够抵挡神的。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生命记的第9章所剩下的部分。生命记的9章17到18节记载，摩西说，我就把那两块板从我手中扔下去，在你们眼前摔碎了，因你们所犯的一切罪，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惹他发怒，我就像从前俯伏在耶和华面前40昼夜，没有吃饭也没有喝水。好，摩西他认识神，在诗篇的103篇第7节，诗人说他是摩西知道他的法则，他的作为。以色列的子民呢，看过山冒烟，看过神的审判，也看过神的荣耀，但是呢，他们却不认识神。然而摩西他认识神，也明白神的心意。摩西提到神说的两件事，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矛盾的，但却没有冲突。摩西知道神恨恶罪恶，我觉得我们一点儿也不清楚神有多么的恨恶罪恶，更不知道神要怎么样的惩罚罪恶。摩西呢，他就俯伏在神面前，因为摩西他知道神的心意，他晓得神是恨恶罪恶的。今天呢，很多的基督徒并不明白神恨恶人生命当中的罪。我亲爱的朋友，神他不会忽视我们所犯的罪的，神他会处理你我生命中的罪的。我曾经观察教会的弟兄姐妹很久， 我看过教会的信徒在愚弄神，在抗拒神，在信仰上他们想走快捷方式。那么多年之后呢，我就看到神的手在他们的生命中来施行审判，有时候还是很严厉的。神他恨恶罪恶，神惩罚故意犯罪的人。摩西他也认识神的怜悯，摩西呢就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他相信神是蛮有怜悯的。不错，神他会惩罚罪恶，但是呢，神他也是蛮有恩典的。神他向罪人来施怜悯，神向以色列人，向你向我来施怜悯。好，申命记的九章十九节记载摩西说，我因耶和华向你们大发烈怒，要灭绝你们，就甚害怕，但那次耶和华又应允了我。好，神他垂听并且应允了摩西的祷告，这不是因为摩西有多么的了不起，而是因为神他有怜悯。保罗在罗马书的九章十五节他说，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你看，神他在掌权，神他有主权可以决定要向谁来去施怜悯。你我很难理解神既恨恶罪恶又怜悯人的这两个特质。好，申命记的九章二十到二十一节记载摩西说，耶和华也向亚伦甚是发怒，要灭绝他。那时我又为亚伦祈祷，我把那叫你们犯罪所铸的牛犊用火焚烧，又捣碎磨得很细，以致细如灰尘，我就把这灰尘撒在从山上流下来的溪水中。好，金牛犊事件的结局呢，不是那么的悲惨，甚至呢还很幽默。摩西叫百姓呢来喝他们偶像的灰水。好，申命记的九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记载摩西说，你们在他贝拉、玛撒、基伯罗哈他瓦又惹耶和华发怒，耶和华打发你们离开加迪斯巴尼亚，说你们上去得我所赐给你们的地。那时你们违背了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不信服他，不听从他的话。自从我认识你们以来，你们常常悖逆耶和华。好，这是简单的陈述。以色列人从来就没有真正的对神忠心过。我们可能会指责他们了，但是我们又如何呢？我相信我们当中有很多人也是从来没有对神忠心过的。我们夸耀自己的信心啊，听起来很不错，但却让人想打瞌睡。好，申命记的九章二十五节记载摩西说，我因耶和华说要灭绝你们，就在耶和华面前照旧俯伏四十昼夜。好，这是在选民拒绝进入加迪斯巴尼亚之后的事了。摩西他认识神，他知道神会审判罪恶。好，申命记的九章二十六到二十九节摩西说，我祈祷耶和华说，主耶和华啊，求你不要灭绝你的百姓，他们是你的产业，是你用大力救赎的，用大能从埃及领出来的。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不要想念这百姓的顽梗邪恶罪过，免得你领我们出来的那地之人说，耶和华因为不能将这百姓领进他所应许之地，又因恨他们，所以领他们出去，要在旷野杀他们。其实他们是你的百姓，你的产业，是你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领出来的。你看，摩西他知道怎么样向神去祷告。在申命记的九章十二节，神说，因为你从埃及领出来的百姓已经败坏了自己。那么现在摩西祷告说，他们不是我的百姓啊，他们是你的百姓，我没有带领他们走出埃及，是你带领他们走出埃及的呀，他们是属于你的呀。你看摩西的祷告内容，除了神与族长所立的信实之约 还有神的威严荣耀和圣洁之名绝不可被外邦人所诽谤。那么这个祷告呢，就大大感动了神的心，因此就蒙神应允了。以色列人站在那里准备进到应许之地，显示出了摩西他多么的会祷告。摩西祷告说，以色列人是属于神的呀，他们是神的产业呀，神不会因为他们的罪而去毁灭他们，反而会因着神的恩典再次颁给他们十诫。那么十诫呢，是神他亲自来写的。
1: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申命记的十章一到二节记载，摩西说，那时耶和华吩咐我说，你要凿出两块石板，和先前的一样，上山到我这里来，又要做一木柜，你先前摔碎的那板，其上的字我要写在这板上，你要将这板放在柜中。好，摩西把两块石板就带下来了，就放在约柜里了。那么以色列百姓呢，就继续的来往前走。申命记的十章八到九节记载，摩西说，那时耶和华将利未支派分别出来抬耶和华的约柜，又势力在耶和华面前侍奉他，奉他的名祝福，直到今日。所以利未人在他弟兄中无分无业，耶和华是他的产业，正如耶和华你神所应许他的。好，那么这里呢，有很重要的属灵功课，让我们来去学习。利未人他是做祭司的支派，教会呢是祭司的国度，也就是说每一个信徒在耶稣基督里都是祭司。新约的祭司把自己奉献给神，好敬拜代祷服侍神。那么正如保罗他在罗马书的十二章一到二节他所说的那样，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好，根据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的教导，每一个信徒要把他的恩赐就像祭司一样的应用在教会当中。好，请注意，利未支派并没有分到物质上的产业，而神就是他们的产业。那么这也是今天信徒的立场，就像利未支派一样，神他是我们的产业，神赐给我们许多属灵的祝福的。好，申命记的十章十二节记载，摩西说，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摩西他深刻地晓谕了大蒙恩典的以色列百姓说，当爱神并且遵行神的律法，那么这才是一个蒙恩典者应该尽的义务。回首往事并且深思神的恩典，不仅会滋养我们今天的信仰生活，而且还能够避免我们掉进这个骄傲的泥潭当中。好，申命记的十章第十三节记载，摩西说，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为要叫你得福。好，如果以色列民遵守神的诫命律例，那么他们就会蒙福了。当他们偏离神所吩咐的道，那么审判就会临到他们身上了。在长达1500年之久的历史长河中，神透过以色列来向全世界证明，也向你我证明，神拯救人不是靠着律法。以色列人在顺境中，在应许之地不能够遵守律法。如果连以色列民都不能够遵守律法，那么你和我也不能遵守律法。感谢主，我们是靠着恩典来得救的。那么事实上，恩典一直是神的方法。在旧约，也从来没有人是靠着律法来得救的。 他们蒙拯救，那是因为神的怜悯和恩典。他们等候基督降世，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最终就得着了罪得赦免了。好，申命记的十章十八节记载摩西说，他为孤儿寡妇伸冤，又怜爱寄居的，赐给他衣食。好，神他爱寄居的人，神就提醒以色列人了，他们也曾在埃及地来寄居过。申命记的十章十九到二十节记载摩西说，所以你们要怜爱寄居的，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专靠他，也要指着他的名起誓。摩西之所以在这里向百姓提起在埃及为奴的历史，乃是因为他们作为曾经在异国他乡饱经苦难的人，理应能够体谅那一份孤苦无依的心情，深刻领悟自己是欠着神大爱之债的民族，应该把那份爱之债呢偿还在弱小的邻舍身上。好，申命记的十章二十二节记载摩西说，你的列祖七十人下埃及，现在耶和华你的神使你如同天上的星那样多。好，显然呢，神的祝福就临到以色列人了。神带领他们下到埃及，此刻呢又带领他们出埃及。你看神他是一个负责任的神。好，在申命记的第十一章，摩西就告诉新一代的以色列百姓要进到应许之地的事了。应许之地和埃及呢完全不同，身为他们制定了占领应许之地的一些原则。好，申命记的十一章第一节记载摩西说，你要爱耶和华你的神，常守他的吩咐、律例、典章、诫命。好，顺服神、遵行他的命令呢，这是对神的爱最好的回应。申命记的十一章八到九节记载摩西说，所以你们要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使你们胆壮，能以进去得你们所要得的那地，并使你们的日子在耶和华向你们列祖岂是应许给他们和他们后裔的地上得以长久，那是流奶与蜜之地。好，以色列民习惯了在埃及灌溉农地的生活。好，申命记的十一章第十节记载摩西说，你要进去得为业的那地，本不像你出来的埃及地，你在那里撒种，用脚浇灌，像浇灌菜园一样。好，埃及地的降雨量呢很少，一年呢不到一英寸，埃及需要依靠灌溉。申命记的十一章十一到十五节记载摩西说，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你们若留意听从我今日所吩咐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尽心尽性侍奉他，他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也必使你吃得饱足，并使田野为你的牲畜长草。好，选民要进的地呢很难灌溉，因为有很多山丘，土地需要依靠雨水。神他是刻意的，神带领他们进到的应许之地呢必须依靠神所赐下的雨水，那么这样呢才能够让他们来亲近神了。今天这块地呢已经荒芜了，我们从申命记后面的章节就会看到神的审判就临到这个地方。这块地呢即使在今天还是缺水的，神告诉选民说他们需要依靠雨水，如果他们遵守神的话，那么神就会按时降雨来去祝福他们，也就是在秋天和春天都会降雨的。从这块地的状况呢就可以明白人类的属灵状况。在一个富裕的社会里，一切东西都来得很容易。有人认为神和这些并没有关系， 为什么人看到东西很容易到手，就自以为很了不起呢？如果东西不容易得到，他们就觉得神不公平。神，他供应我们身体上的一切所需，不管容不容易得到，神，他仍然是供应者。好，生命记的十一章二十二节记载摩西说，你们若留意谨守遵行我所吩咐的这一切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行他的道，专靠他。好，选民占领这块地的重要原则就是要来遵行神的道，专心依靠神。好，申命记的十一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经文记载摩西说，他必从你们面前赶出这一切国民，就是比你们更大更强的国民，你们也要得他们的地，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都必归你们，从旷野和黎巴嫩并幼发拉底大河直到西海都要做你们的境界，必无一人能在你们面前站立得住。耶和华你们的神必照他所说的，是惧怕惊恐临到你们所踏之地的居民。好，请留意这块地呢，是神赐给以色列民的恩典。神给的地呢，比他们过去曾经占领过的地还要大。这个地呢，就从幼发拉底河到地中海，从黎巴嫩一直往南延伸，到达他们曾经走过的沙漠地，几乎呢有30万平方英里。这么大的一块地呢，即使在国家最强盛的大卫和所罗门时代都没有占领过。摩西说，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都必归你们。神把这个地呢就给了以色列民了，地是他们的了，但是他们却不敢踏上去，因此就不能够得到，也不能够享受那地了。神告诉约书亚相同的事，神说这块土地就在你们的眼前，是属于以色列的，但是神说他们必须进入，用脚掌踏住那地，就能够得到那地了。那么为什么今天的信徒会这么的不同呢？有些基督徒坐在观众席上旁观，他们的灵性呢是贫乏的，而有的基督徒灵性却是出奇的好。神他说得很清楚，神会把耶稣基督从天上而来的属灵祝福赐给信徒，有一些信徒享受到这种祝福，但是有的却得不到。那么问题就是在于我们是否顺服神的命令呢？依靠神的话语，不仅是圣徒在战争中来获胜，也是圣徒在所有生活中得胜的秘诀。属世的权势呢，抵挡不住依靠神话语的人。好，申命记的十一章二十六节记载摩西说，看哪，我今日将祝福与咒诅的话都陈明在你们面前。好，神命令以色列人要遵守神的话，顺服就是问题的核心了。征服迦南之后呢，百姓将面临的抉择就是借着顺服神的话语继续享受祝福呢，还是过着不顺服神的悖逆生活而招致神的咒诅呢？这就如同把亚当夏娃放在善恶果面前一样，神他允许人以自由意志来选择善或者是恶，神他喜悦人顺服他，神他喜悦发自内心的自发的顺服的。申命记的十一章二十七节记载摩西说，你们若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就必蒙福。今天呢，很多人已经不学顺服的功课了。我信神的恩典，我传神的恩典，我们靠恩典得救，靠恩典蒙保守，靠神的恩典成长，靠神的恩典进入天堂，将来在天堂千万年还是要靠着神的恩典。但是如果你不顺服神，那么你就会错过许多丰盛的属灵祝福了。在约翰福音的十四章十五节，主耶稣他说得很清楚，他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顺服使我们和神有更加亲密，更加美好，更加荣耀的关系了，但是反之不顺服则会带来咒诅的。 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2: 将圣经了解透彻，
1: 将圣经融会贯通。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如今，我们看似活在平安盛世，却依旧挡不住人心的愁烦，甚至绝望。人世间的罪恶不公，令人哀叹人生不易。可世人总向外寻找答案，却极少向内省察是否存着敬畏神的心。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下期节目再会。

0: 幸福来敲门，让你成为爱家的人。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幸福来敲门》，我是何荣，
0: 我是 Kelly。
1: 夫妻之间常常很多事情需要去瞧一下，
0: 瞧下，哎，瞧、这个、下，瞧。
1: 好，你那是卡骨生疼，不是啦，我说的这个桥哈，其实它又有意思是协调的意思。
0: OK，
1: 哎，稍微要去协调一下，因为这个总是会有意见不一样的时候嘛。
0: 再正式一点，就是协商一下。
1: 协商一下啊，要桥的事情还真的是不少呢。你说呢？要桥行程啊，或者是桥一些这个彼此的一些做法
0: 啊，饭局啊。哎，
1: 想一想，大事小事真的桥不完。
0: 是，
1: 但如果发现你的另一半是很难。协商很难瞧的话，怎么办？
0: 怎么办？
1: 而且尤其婚前好瞧，婚后变难瞧。
0: 哎呦，那要看老公的态度咯。
1: 难瞧不是指
0: 疼爱我们怎么会难瞧呢？是不是？
1: 对，那真的要去想办法瞧一下。但怎么瞧？今天我们就好好来了解。
0: 好，
1: 首先来欢迎八位非常帅气的老公们，欢迎他们。
0: 我们欢迎八位更可爱的人妻们，欢迎。
1: 哎呀，八对乔夫乔妻，当然今天有非常，我们好不容易乔来的专家。哎呀，
0: 真的乔好久不容易乔的。
1: 两位家庭婚姻辅导的专家陈志伟还有吴志珍老师，欢迎。是的，如果另一半真的很难乔，怎么样能够有智慧的把它乔回来？先来看看今天的幸福日报。
2: 常常听人说，咱们夫妻老是乔不拢。或是我那一口子很难瞧，哎，难瞧？难道是在卖肥皂吗？啊，不是不是，现在人说的瞧，原来是台语的挪动，后来被黑道大哥拿来当做协商的意思。如今很多人口中瞧来瞧去，大概是希望自己在协商事情的时候能够有大哥的气魄。可是另一半很难瞧，显然隐含另一半很固执、难搞、脾气很硬的意思。这可怎么办呢？别急。听听今天的树人夫妻，他们是怎么瞧的？
1: 好，非常欢迎八对幸福的夫妻档。首先来问一下，就是关于瞧这件事情，请问你觉得你的另一半是属于真的很难瞧的那个人吗？好，是或不是？另一半哦，觉得你对你另一半的那个观感哈？
0: 好，确认或差，三秒钟，请考虑。
1: 请举牌。
0: 好瞧就不会来这一集。
1: 只有太太只有一位是觉得他另一半不难瞧。
0: 哦，这已经是世界公认的脾气好的先生。
1: 哇，先生全部都觉得太太难瞧。哇，对。一号，为什么觉得太太是一个很难瞧的人？他很多美嘎是不是？
3: 做家事是这些方法让我觉得很难那个接受，因为他。他真的是有时候我从房间出来看他突然跪在地上擦地板，然后我吓一跳说哇，欸，你忘记我们家有这么多家电吗？为什么要跪在地上擦地板？然后或者是有时候洗碗机好像之前有分享过嘛，我就喜欢都丢掉洗碗机就洗了，为什么他都要洗的这么用手洗？然后或者是什么洗衣服，然后就要特放洗衣服的时候好像要有时候好像还要拿到我的书房里面晾，然后用那个什么抽。除湿机是吗？
0: 哦，那弄干是不是？
3: 哦，我说，哎，这太夸张了嘛！用那么多，怎么不把它都简单化一点？那个用什么，用一些科技化的家电来处理就好，省你很多时间。
1: 试图的跟他瞧过这个事情。
3: 对啊，每次都
1: 瞧不拢。
3: 对啊，他就说什么洗碗机洗不干净啊什么的，然后，所以我后来就觉得啊，算了，我就是看以后有什么机会，要是我先抢到，我就赶快先把碗丢到洗碗机，然后按 start 就哦好了，没事。
0: OK。
1: OK。那你觉得老公难瞧的是哪？
4: 问题是我们家这些现代化的家电都被我测试过，都是不行的哦，
1: 还是人工比较信任。
4: 对啊，因为就是洗，比如说洗碗机好了，洗出来就是上面还有那个粉啊，或者是就是滑，摸起来就是不管怎么样就是滑的，那就一定是有一些什么东西
1: 残留在上面，
4: 要不然不可能跟你手洗的，摸起来感觉是有差。
1: 你还是相信你自己做的？
4: 对，所以我就很坚持，就是说这你每天要吃的吃这些东西，你总不希望把那些都化学的东西都吃进去啊，所以我就是觉得就是他做家事的方式，我也觉得就是
0: 对啊，哎，可是你跪着擦地板，现在这种妇女已经很少，我觉得已经是珍宝哎。
4: 对，因为 因为他说哦，你就用那个我们家有一台蒸汽机，uh-huh. 然后他就是，可是我就觉得像比如说小朋友吃很多那种屑屑啊，都掉在地上啊， oh. 那些有时候不是你擦可以擦得起来，那就是拿抹布去蹲在地上，就是擦一下就干净了，就觉得干净了。
1: 所以一号夫妻其实他们最难瞧是在家事上面。OK， 那另外七号夫妻觉得另一半最难瞧，
5: 应该是说他觉得对的事情，通常就他很坚持。譬如像之前，去年的时候我们有那个换房子啊，那我买了一些房子，他那个房子有一点瑕疵，应该说有一点漏水这样子啊。然后那个部分的话，我就想说，就是请那个中介他们自己去处理，或者请卖方，也想说让他们去处理。那他们有问题就是他们负责嘛。那后来他就认为说，可是人家房子要卖的，应该是他们就随便乱用一用，因为之前也有情况就是自己处理完之后又发生了，所以就是说他觉得我们自己处理比较保险这样子。那我就是这件事情哇，只是一直修漏水的问题，就吵到什么他爸爸、他妈妈、他哥哥、他姐姐，什么全家整个家族人都来跟我讲这件事情，我就说奇怪，这件事情有那么严重吗？为什么他要坚持成这样？然后好像我变成一个众矢之的，大家都来说为什么我不听他的这样，对吧？我就觉得好像没有必要这么坚持吧，这么有这么难沟通，那么
1: 难。是一个修漏水小事情啊。
6: 他把我妖魔化了。我们没有这样，只是因为我们刚好在讨论这件事的时候，大家都在旁边有听到，所以他们很关心我们，所以他们就参与了。所以我不是妖怪，不要想说我。那其实他其实也蛮难瞧，只是因为一山还比一山高，他很难瞧，但我也很坚持，我会不断一直说服他，说服到真的合我心意。
0: 哦，所以你这个是比较之下的差啦。
5: 因为我通常我都说不过他啦。对啊，我每次讲一讲，然后他都说他讲的比较有道理，然后我就只好臣服于他啦。
0: 了解，
1: 所以七号太太是属于那种没什么事情瞧不定的，尤其她老公这个事，对不对？
6: 对，我会一直不断的说服。
1: 举叉就是说，老公，我出马就瞧定这样子。
6: 是，分早中晚瞧。
7: 到三餐瞧，
1: 好厉害。好，再来五号呢？
8: 先叹一口气。
0: 太太看起来很好瞧啊。
8: 真的吗？
1: 对啊。
8: 那个，
1: 是一个很好协商的人。
8: 我要讲一句很浪漫的话，就是要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其实有些事情真的必须要把它已惘然，否则的话，生活有时候真的会起一些小小冲突。两件事情啊，第一件事情，各位知道整齐跟清洁是一句成语啊，
0: 对，
8: 他可以把它分开来。然后他非常喜欢清洁，小孩子的衣服每天换。我们家有三只哦，三只冬天到的时候一脱下来至少五件，
0: 对，
8: 对不对？一总共有五件，十五件，你用在一个礼拜下来有多少件啊？它只要脏点，它就一定要换掉。可是呢，整齐呢，它就永远没有办法做到，所以要整齐凑起来很难。各位知道吗？我今天终于穿了一双袜子是长一样的，我几乎一个礼拜上班，我已经要求到袜子哈，这。不一样没关系，可是长短
0: 要一样，
8: 看不出来没有关系，那颜色要一样，那长短无所谓啦，哎呀，所以没有办法。
1: 通常穿不一样的那种，尤其不一样花色，那只有做袜子才会这样。他说我已经这样子穿了60年了。对对对，那是人家是因为以袜子为生啊，但是你不是吗？
8: 慢慢我已经习惯了，因为我觉得我也欣赏我。老婆的那一种的无厘头的美啦，知道哈？那我觉得真的要抱着欣赏她的那种态度，因为后来也是真的啊，这我家衣服堆积如山，然后真的要她真的是非常非常辛苦，所以我家在清地板的时候，每天都是我在吸地，每一天哦，甚至我自己也趴下去，然后这样拖这样，这是我能够体谅她的部分。然后第二个部分呢，我觉得是她的意志力，是很难瞧的。我老婆以前我跟着她吃素吃了3年，然后我一直跟他讲，包括教弟兄姐妹，有时候会说啊，吃素不好啦，哈，有时候会亏我啦。那我在教会我有服侍嘛，哈，那我也希望他能够改变嘛，嫁夫随夫，对不对？同父一儿。可是他的吃素，但是有他的坚持。可是我怎么瞧，他都没有办法。
1: 瞧过很多次哦。
8: 对，后来干脆就不瞧了，我就跟他一起吃素这样。
0: 你被瞧了。
8: 不过话说回来。隔了3年之后，有一天他告诉我，他说：“爸爸，谢谢你为我3年所做的这一切。”我说：“我愿意为你改变，只要你说出来，我就做得到。”后来3年之后，隔一天我回到家， 桌上全部都是鸡鸭鱼。哇塞！他居然开始吃荤嘞！他吃第一口他就吐出来了，然后我看的我也很不忍啦。当然，重要是说这件事情我知道乔不成功，但是很奇怪，我能够，也不是我能够，就是说，我觉得他脾气很拗，可是他那个很拗的过程当中，就那一点点，他99%都很柔美，可是那一点很坚持，有时候我真的会欣赏他那个坚持。他不是一个烂石头，很硬的石头，你知道吗？但我觉得他像一个钻石一样，我觉得那个钻石会发出光辉出来。但是我必须要信
1: 他。你不断在赞美，是因为他接下来讲了，对不对？
8: 不然等一下要讲我外话。
1: 他接下来讲你很难瞧的是什么啦？啊，老公哪里难瞧？
0: 因为啊，他结婚之后还是很像单身的一样。对，他都好像在过单身生活。那我们家有三个孩子。然后有时候我真的很忙很忙的时候，我真的需要他帮忙。他总是把三个孩子就带到婆婆家去，请婆婆帮忙，帮忙照顾，不然就会请老大照顾老二，老二照顾老三。哇塞，
9: 你们家孩子真不错。
0: 对，然后他都永远在做他自己的事情，很专注这样子。
9: 是，
1: 所以在时间上面就很难瞧，是特别是时间这个部分吗？
0: 时间也有，然后另外一个是他虽然付出了时间，但是他还是在做他自己的事。
9: 就是很难把他瞧为已婚啊，是因为他不是过单身生活。等一下，
8: 我声援一下，其实哦，因为他会嫁给我，他很欣赏我一个特质，就是很浪漫。那我觉得浪漫哈，一念之间嘛，浪漫。等结婚之后，浪漫也叫浪漫啊，台湾话叫懒魔。因为真的是很忙，公司很忙，然后教会很忙，什么很忙，我都尽量找时间能够把这些事情把它补起来。比如说我在教会有服事啊，那有音乐服事啊，我就开始找时间啊，比如吹吹萨克斯风啊，练一下，我那弹弹吉他这样子。因为我觉得第一个我符合我满足我的需要嘛，兴趣的浪漫嘛，那我觉得老婆也能够欣赏啊，这样。
1: 好，
0: 那我可以再讲一个吗？
1: 请说。
0: 他也曾经哦，因为他就是在很专注在他的音乐上面，在吹萨克斯风。然后呢，我请他照顾一个那时候很小的小孩子在地上爬的，他可以哦，自己很专注在吹，然后小孩子就爬去舔那个电线，他完全不知道哎，舔的满口都是那个棉絮。
9: 这叫浪漫吗？
8: 叫懒魔。
1: 你太专注了，所以你就忽略到那个小孩。
8: 是，因为做事业的关系啊，确实优点也是缺点啦。
1: 那是你家小孩嘛，对不对？
8: 我也希望是别人家小孩。
1: 结果以后孩子听到那个萨克斯风的时候，自己都会吃棉絮，跟那个吹那个印度蛇一样。
9: 是。
10: 我觉得我老婆真的，食衣住行娱乐都很能调。对，我那个热水器温度只不过是住的部分，我调了48度，他给我弄了46度。我就说你是不是调温度？然后我就很大声，他就很不高兴。就55度给你好了啦。
11: 因为我觉得那样的温度对人体是最好的方式。
1: 好，4号呢？4号夫妻，
12: 我们家跟五号夫妻刚好颠倒，就是说，因为我觉得我们比较难巧，就是有关教养问题。因为很多专家都说3岁定终身嘛，比如说一些生活习惯什么的，所以我对我们家的儿子就是说3岁之前一些生活习惯，我就比较严厉一点。好，那但太太的想法是说小朋友那么小，可以用慢慢讲的。对，那我就没有，就觉得没有办法接受。对，所以我们有时候在这一方面就是立场蛮不一样的。对。
1: 哦，也是瞧了很久孩子的教养。
13: 对，但是有时候真的太严厉，比如说像我们家就是小朋友，才1岁多的时候，就是坐那个推车，就是1岁多小朋友就是脚都会翘在上面嘛，这是正常的。
9: 对 对，
13: 他就会用手去弹他的脚，就是说他要有那种立即性的效果。

0: 听说其实两位专家，你们有发现，我们觉得我的另一半很难瞧，因为都是先站在自己的立场去想，那就是因为我另一半跟我完全不一样，你们怎么看？
1: 我听起来很有，我只是突然想到说，我和先生你排行老几？
2: 第二个，
1: 好，那你哥哥性格是怎么样？
2: 性格啊，就是长得像黑社会这样。
1: 对，他有
0: 大
1: 没有
0: 哥，
2: 大哥，
1: 对家里有，是很负责吗？
2: 不负责任。他现在也在天堂，也不在了。他以前就是混黑社会。
1: OK，好，那个我刚才想到四号先生，你排行老几？
3: 我排行老大。
1: 你排行老大是
3: 对，
1: 吗？OK，
0: 老师为什么这样问？
1: 那四号太太，你们排行老几？
4: 老二。
1: 老二，那你上面是姐姐
4: 姐姐，
1: 姐姐的性格是什么？
4: 姐姐哦，也
0: 会不会
4: 是，
0: 主导性很强？
4: 对，比较强势一点。
1: OK，好，为什么问这个？我刚刚听了就觉得很有意思。所以我们当时说哈，我们的道理跟别人的道理，我们就觉得想不通，这道理这么清楚，
0: 对呀，
1: 这么明白，
0: 对，
1: 你怎么听不懂？为什么都瞧不拢？对不对？我们就觉得这么道理，这个衣服就要这样洗嘛。
0: 简单清楚，
1: 那吃饭就这样吃嘛，然后洗那个洗碗机就要这样用嘛，那你怎么听不懂？我们就实在是没有办法了解，其实他的道理是跟你道理不一样嘛，对不对？他不是他为什么听不懂呢？因为我们通常瞧不懂有两件事，一个就是他有他的道理，跟你的道理不一样，那你的道理是很有道理，我听起来就不是道理，那我为什么要改？那谁的道理要改呢？
0: 为什么一定要听你的？
1: 对，为什么你不改来配合我呢？
5: 因为怎么听别人的都是歪理。
1: 对，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他已经这样生活20-30年，等到你结婚，他家里的角色就是这样，所以把这个角色也带到这边。所以我刚刚说，你是说你是浪漫嘛，对吗？那你哥哥是黑道嘛？对不起，没有啦，就类似黑道啊。
0: 对，
1: 类似黑道，他弟弟一定要浪漫。为什么？因为黑道很带给家里很大的压力，所以他叫取悦，那个气氛很好，所以对他来讲，他就要要很浪漫，什么事情都没事，对不对？什么事没事才化解家里的紧张嘛。
0: 对，
1: 那是这样的话，他一定把这个带到家里，是吗？所以什么事情冲突的不要讲。
2: 老师现在是讲我优点吗？
5: 是优点啊，
1: 不问你讲话，不问你讲话，不，我的事。其实我的意思就是了解，他就是把这个角色又带到这个家里。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就不适应对方的需要。比如说，我希望是一个老大的，他什么时候都出主意，他什么时候都负责任，我都不需要出主意，因为我在家里可能是老中或者老幺，那我老幺只会讲话。可是我不要负责任了，不需要负责任，那我当然希望一个老大来负责任。他特别要嫁到一个很浪漫的，这个很浪漫的，他什么都会，他就是不要负责任。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就很急很生气。我这样说的意思就是，像刚刚说老大，老大什么？老大其实就是有焦虑的特质，而且老大的焦虑呢，而不是在焦虑他自己，他焦虑别人。不是老大从小到大呢都连坐法嘛，弟弟跌倒也是他的错，弟弟功课不好也是他没有教，弟弟凡出什么事情，弟弟都是他的错。
0: 那弟弟长成那样也是他的错。
1: 所以
0: 什么都是他说的对了。
1: 所以老大就是对别人的行为很焦虑，所以他就没有办法不管，
0: 常常陷入焦虑。
1: 所以他就说，有的时候我们说你不要管那么多，轻松点不行，他一定要这样，因为生怕你出事又惹到他，你懂吗？所以这个角色又带到这个家庭里面，可是他也不是很舒服，可是他非管不可。我要说的第二点就是，有的时候就是限制，因为你原来在原来的功能，或者是你在原，你就把他带到新家，也许不符合新家人对方的要求跟角色，可是我们要体谅他，就是没办法。我是只是跟大家讲一句，就是说，为什么他不行？你下面要说他是有理由，他有原因的。那我们再来看如何巧，这样子会比较好。你在心态上先了解他，有的时候不是故意，他
5: 是真的释怀很多了。我们
1: 真的没办法。很多时候你在婚姻里面真的不要赢，我只要你高兴。
5: 是，
1: 如果你这样放在心里就比较好。是说，其实，在家庭没有什么可以争的。所以，如果说我一定要赢，就会起冲突。
0: 对啊，
1: 就只要你高兴就好。那如果用这个原则来的话，其实就 很多事情。

0: 可能不会增值。
1: 那那志伟怎么看？
2: 老师讲到一个就是排行啦，跟原生家庭对我们一个人的性格、做事方法造成的影响，这个影响很大。不过哈，我们人有一个心态，就是其实我们不愿意扛责任。所以我们在学校啦，在教会啦，在工作场合，很多人把我们的责任稀释掉嘛。
1: 对，
2: 在家里面啊，不是你就是我，那怎么办呢？于是于我们常常真的是夫妻，看很多夫妻都是喜欢争胜，就是我说的才是对的，跟老师真的讲，我说的才是对的，为什么你不照我的方法做？可是哈，到底要不要孩子要不要上才艺班，要不要坐校车，要不要跪在地上拖地，要不要要不要你开车还是我开车？其实真的影响那么大吗？
1: 对， 對。
2: 这个其实好像影响没有那么大，可是
1: 是嘛？
2: 讲实在话，我们如果自己做，那问题还没那么大。可是我们常常叫对方一定要照着我们的意思做。这个我觉得真的是夫妻常常起冲突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不但要求我们自己做，而且要对方照着我的意思做，这样才好。可是是不是一定要照这样做？当然不是嘛。对，碗手洗也可以洗得很干净，洗碗机也可以洗得很干净啊。
1: 对啊。
2: 可是我们就一直说一定要用手洗的才可以，因为我们要争胜。可是如果这个东西放掉，就我做嘛。你要用洗碗机，你用洗碗机。可是我要手洗，我不管你，可是我自己手洗，我洗得舒服。那你看我对方，你用手洗，你要用手洗，你就用手洗。我们如果可以把这个放掉，就是不要要求别人要照我的方法做，其实这一类的冲突可以化解到，尽量化解到很低。可是我们就偏偏喜欢要别人照我的意思做。
3: 是。
2: 那这个东西，我跟我太太结婚的时候也是为了这个事情，常常她一定要我用她的方法来做，等到我们看别人比自己强。原来，哎，你的方法也很好，我的方法，我们彼此不要求对方的时候，可是我们各自把自己的范围做好，好像这个冲突就化解了很多。
3: 而且如果把我们的主题，我只要瞧到你高兴，哇塞，每天都好开心哦。
2: 可是那个高兴跟不高兴之间啊，比如说我们85分，我为了达到85分要做2个小时，可是多2分变成90分，要再花2个小时，然后就为了要多那个5分，到底那个5分有没有必要？那个88跟85到底差多少？
1: 对，
2: 那个其实没有什么差别，也验证不。可是我们就是为了差多2倍，要多花 double 的时间，然后夫妻为了这个事情
1: 真的有这么 big deal 吗？
2: 对，有那么必要吗？
1: 为什么呢？
3: 洁癖的人多一根头发差很多。
2: 那你就自己去剪嘛，那就好啦。
1: 家里面又不是生产晶圆的厂房，
3: 所以会自己去剪。
1: 为什么连那个掉一根头发都会觉得？哇，就是受不了，有没有？那接下来请大家用手写板写一下，好不好？那你觉得说，好，那我们刚刚讲说很多事情要瞧，到底有没有哪一件事情，只要写一件就好了？你觉得你另一半真的是根本没有任何妥协的协商的空间？
3: 是，
1: 就是这件事情绝对不可能瞧得定。
3: 好的，写好了就一起。
1: 这个事情是瞧不拢的，绝对瞧不定的。
3: 好，请翻板。
1: 翻板。3号先生讲一下，热水器温度永远瞧不定哦，什么意思？
4: 这个哈，我觉得我老婆真的11住行娱乐都很难瞧。对，我那个热水器温度只不过是住的部分而已。
1: 是啊，
4: 先像前一阵子那种天气比较
1: 冷哈，
4: 那他可以比较承受那种比较低温的，他就用45度。我只要偷偷跑到厨房去，叮叮，他就说，哎，干嘛？今天温度很高啊，你为什么一定要再去调那个温度？我只要调到48度，他就会说，难道你不知道这一次的那个瓦斯费很贵吗？我是说，拜托，这个东西可不可以稍微大家你让一步，我让一步？你要45度是你45度吗？
1: 我要是你洗的时候调高一点嘛？
4: 对啊，对啊，而且重点是说实在的，因为我们换了那个新的热水器哈，那个转的速度其实是45度跟48度，你肉眼是看不出来的。可是它
1: 要用皮肤感觉。
4: 然后有一次我就很生气啊，他我调了48度，他结果弄了46度。我就说你是不是调温度，然后我就很大声，他就很不高兴，那就55度给你好了啦。他就给我几乎我烫死了，那个弄到55度，因为我们也不会加热水，我就觉得他这个地方其实是会让我觉得非常不能够。
1: 老婆为什么连热水器温度都不能让老公决定呢？
5: 因为我觉得那样的温度对人体是最好的方式。最好的洗法。
1: 你是看哪个研究报告45度是最好的啊？
5: 对啊，可是还有就是因为他有时候 我洗碗会用热水，因为冬天会冷嘛。
3: 对，
5: 但是那个温度没有调下来，有时候洗就会很烫，很烫。我有时候就会觉得不高兴，说为什么要调那么多那么高的温度
3: ？OK，
1: 那洗完出来再把它调回去不就好了？
4: 其实我刚刚一直都还是不是很了解。刚刚专家讲完之后，我就知道，其实大家还是为了自己嘛，因为你是为了自己要洗碗嘛，所以你就牺牲了我洗澡啊，对不对？所以很奇怪，所以但是这个会养成我一个习惯，到后面就变成是说，因为它这个东西很难敲，而且敲不拢，我会用这个来刺激它。哦，
1: 你怎么刺激？
4: 比如说今天我觉得他对我非常的不是态度不是很好，或是做什么事情，我觉得跟他讲他也讲不听，我就给他弄50度。哦。然后我就会在他的面前就会滴给他听哦，对，就给他滴给他听，就会让他觉得。气得牙痒痒，但他又
1: 常年针之类
3: 的。我跟你讲，还是不要激怒他好了，这样他这样突然给你用80度还得了？
1: 吓死了！哎、欸、哎、欸，谋害亲戚耶，对啊，把戏耶。
3: 然后你说老公难瞧的是吃饭？
5: 是吃饭。我觉得，因为我们通常每个礼拜天主日做完礼拜结束，我们都会晚上去吃饭，想说要享受一下家庭时间。
3: 是，
5: 对，可是。我先生，我通常会问他说，因为要尊重他，问他说他想吃什么，他都会说都可以。嗯，那我跟小孩就喜欢去吃西式的，像牛排啊，或者是吃火锅。那我们就沿路上一边讨论一边开车，决定要吃什么。可是我们只要提一个，他就说他不要就对了。那原来他最想要去吃的是那个海产店的快炒，好啊。可是我觉得，因为我不敢吃海产呐、啊。Uh-huh. 那我们两个，我觉得去海产店大部分都是吃河菜。嗯。我觉得我们只有两个大人去，有时候点一点点我会不好意思。嗯。那他有时候他是不会啊，他敢去海产店叫一个炒饭，嗯，或是一个蛋花汤。
1: 所以吃饭这样也没办法瞧。
5: 对不对？然后就吵架。有一次我们从我们住龙潭，我们开车到中原夜市、中原大学那边、嗯，我们就开了2个小时哎、欸，因为我们在路上一直变换路线，决定要吃什么，到最后还是没有到达那个目的地，又从那个地方。
3: 然后中坜没那么远吧？
5: 就是生气呀、啊。
1: 再多一小时就多一点，
4: 就是生气。然后到后面我们就开回家自己煮来吃，开了2个小时的路回到家自己吃，就那种东西吃。后来我们就说我们礼拜天不出去吃饭了，因为实在太难瞧了。因为他喜欢吃的跟我喜欢吃的完全完全不一样，
3: 完全不一样。
1: 你们不知道有一个地方叫做美食广场吗？就是去到一个地方，然后有什么各式各样的、各吃各的就好啦。
3: 哎，他现在才说对哈，他发现有。
5: 我觉得我这应该要学习。
4: 他会觉得那边比较贵啊，因为美食广场通常出来的那种东西都比较贵。
5: 不是，因为哈，我可以说，因为我先生当了到那边，他问我说要吃什么，然后我就会带着他去买我想吃的东西。哦，
3: 对，重点来了，就大家都希望对方跟着自己的方法做。
4: 对，然后这个我又刚刚听到专家讲，没有错，因为这个是老大个性，就是这样。
1: 老大，
4: 对
1: 对，就希望照着他的方式。那六号，哇，温拿小七事件到。
3: FB 打卡打折一根炉，大小个性。
1: 很炉，不是一根炉，你老花了。打折 dash 很炉，对，一条根呢，一根炉。你放一次，放一次，我对不起，我老婆真的有点老花，那年纪大了，你知道吗？
4: 我在想什么叫一根炉。
3: 什么
4: 瓦斯炉？
1: 什么一根炉？
3: 我在想我在念什么？一根炉。
1: 来，小七事件，
0: 我也先照例我报一下，我太太是老大，嗯，一直都当老大。
1: And then，
3: 婚后也当老大的意思。
0: 对对对。然后他他就是有那种大婶的个性哦，比如说哦，你现在去 Seven 哦。没有什么温拿，就是热的，不然就是冷的嘛。嗯嗯。然后他就会说，他就会问小七说：“你们为什么没有温拿？我去早餐店都有中温拿啊，什么都有温的。”
1: 温拿五虎啊！
3: 我也一直以为你要讲温拿五虎的事。
1: 原来温拿是温的拿铁。
0: 对。
1: 我想小七是谁？原来是 Seven 啊！
3: 我觉得六号先生真的是冷面笑匠，好好玩。
1: 真的，你还用温拿小七，所以光这个事情他可以很坚持就
0: 对。对，然后他还会教人家，可是后面排队很多人，有人要赶着上班，有人会急啊，可是他都不急，他就会慢慢跟人家讲说，你可以加点冰块啊。
1: 对，热的拿铁加冰块就变温的了。
0: 然后那个小七就是说，店又不是我开的。 老板怎么规定我就怎么做啊。嗯嗯。哦，然后他又会不放弃，继续跟他沟通，然后后面人就越排越多了。
1: 你知道是因为你也在场是不是？就是他，还是你听他讲的？
0: 我有那个被转述了。
2: 哦，要进来跟他客诉。
1: 为什么这么坚持啊？这么难瞧吗？
5: 没有，我觉得可以沟通嘛，对不对？
1: 可他就是没有温拿。
5: 他可以加点冰块啊。
3: 后来他有加吗？
5: 有
3: 加？
1: 没有。
5: 他没有帮我加。
1: 那可能是那家店的关系。
5: 对，有时候是看店的啦，对。
3: 对，有时候真的会看店。那再来呢
1: ？FB 打卡，一根。
0: 这个是去火锅店嘛？那有一家新开的店，那有一些店，比如说像 Starbucks 他们新开的店打卡都会打折，
1: 打卡会给你打折，对对
0: 对,
1: 對、啊。
0: 然后他会说，哎，你为什么不打折？然后人家那个经理或店员就会三条杠说，哦，我们就没有啊。他就会说啊，你们为什么没有？人家都有哎。
1: 不是，那边说我们这是山东饺子店，什么打卡打路，我都根本不知道。人家没有新科技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你蛮像那个那叫什么秘密客的，进人家为什么没有打卡？你们为什么没有那个 FB 的呢？
5: 哎，我是提个建议，让他们店有一个促销，有个 promotion 啊，我是好意耶。
1: 我们九十块干什么这？
3: 那真的有到很？
1: 他是蛮热心的，就是提醒人家这样。
5: 他们一下而已嘛，他们就受不了了。
0: 不过他有一个很好的个性，就是说，当他出现的地方哈，这个世界的中心就改变了，就以他为中心。
1: 你这句话
3: 这是赞美吗？
1: 宁包暗贬哦。那你老公呢？选餐厅不可瞧。
5: 对，
1: 为什么不可瞧？
5: 除非啊，那一次是我们大概礼拜天晚上就是我们的家庭日嘛，我们一起吃饭。那餐厅呢，几乎都是他选。
3: 是，
5: 对，除非我选的时候可能是我生日，嗯，或者是他心情特别好。对，不然那个我如果说建议什么餐厅是瞧不动的。嗯，我后来分析呢，可能有三个原因，他会觉得大爷心态啦。第一个钱我付的嘛，嗯。第二个呢，我决定了，你为什么还要那个，嗯，还要
1: 再改
5: 去改，对，嗯。然后第三个，他就是因为他好吃，所以他已经决定心里那个胃
1: 想吃那一家，
5: 去那一家，哦，他已经准备去吃那种食物了，
1: 对。
5: 所以呢，你要去改变他餐厅呢，那是建或者提建议，那是不可能的。
1: 你老婆说的对吗？
0: 哦，对，没错，
1: 是吧？哈，
5: 承认就好。
0: 因为我觉得哦，其实我们刚讲很多，其实我憋很久了。就我们一直在讲沟通嘛，嗯，
1: 对呀。
0: 其实我们为什么不想一想说哦，家里面的事情哦，能不能把它调到哈，就是说一半或一半以上，或者八成八二法则嘛，嗯，是不用那么多沟通的。比如说，我们不需要在这里讨论说，明天太阳从东边出来还是西边出来，
1: 那
0: 铁律了嘛，这不用沟通了嘛，对啊。你看那个小学老师也不会蠢到说，哎，明天要考试啊，今天的班会说决定下一堂课那个自修课是要打电玩呢，还是要复习功课？你跟老师跟学生来表决，一定永远都输的嘛，所以票票不等值嘛。
1: 好，等一下，我要打断你一下，老师他提的这个问题太好了，家里面如果有八成的事情都不用沟通啊，这样多好呢。
3: 已经成为规则
1: 了。你们两位老师
2: 觉得有可能吗？
1: 八成的事情都不用沟通，
6: 不，我是觉得那真的是太好了。但如果是这
1: 样，有可能吗？
6: 没有，就是你要吞下去，默默的生气。嗯，因为你强调默契到一个程度，就很多时候就默默生气嘛。哦，对不对？
1: 对啊，
6: 你可以强调不要沟通，嗯，然后照你的算，那我来气呀。嗯，如果你愿意对方气，我觉得是可以的。你做了这个选择，就全部就收，不要说我说八成不用沟通。然后人家生气，你又不高兴，你干嘛生气？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就觉得那就行不通。
1: 那志伟觉得呢？
2: 我的意思就是说，我说有可能不沟通吗？其实有很多事情就是我们是两个不一样的个体嘛，所以我们有可能每一件事情，都不一样意见，就是或者差就算差一点点，那如果跟吴老师讲的一样，如果说我们愿意照着对方的去做，结果怎么样？你承担嘛，OK， 你说你的对嘛，我们来看看这个结果怎么样嘛，那么就不用沟通。问题是我们往往都想照着我们自己的意思做，因为我们认为对方不对啦，我们都认为对方的是错的，所以才要 两个人都一样的立场的时候才会要沟通啊。嗯，那我认为哈，铁律的事情在我们在一个家里面，铁律太阳也会打西边出来，就是有这么奇怪的事情。嗯，
6: 不过我觉得那个六号先生，我觉得他提的我很有兴趣，因为我觉得他会提这个事情，一定觉得说沟通很不必要，而且很不舒服，对吗？所以才说最好不要沟通掉。就是，所以就变成说，沟通是一个痛苦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不喜欢沟通嘛，对吗？可是有的时候沟通其实不一定都是在斗争嘛，嗯，沟通有的时候在了解你，了解我，嗯，那问题就是说，如何把沟通变成没有那么不舒服，沟通变成是一个还蛮享受的话，其实沟通也没有什么不好。这问题是说，如果我们觉得沟通很累，很难沟通，然后沟通起来后遗症很多，我们当然就会选择不要沟通。
0: 我觉得从这个上面来讲，人真的输，机器输很多。
6: 真的，真的，真的。
3: 机器你把它设定一个，它就会按照你。
0: 比如说像我们已经吼，结婚19年，认识22年了，都没有办法把那个 common mode 调出来，就是共通模式啊。应该要有一些 common mode 嘛。吃鸡腿饭跟排骨饭有那么大的差异吗？
1: 不是。六号先生，你做 IT 的吗？可以。
3: 对啊。
1: 所以理工的那个性格，
3: 他们
1: 标准化作业，
2: 理工真的绝对有标准答案。
1: 可是你觉得你太太是那种标准化产品吗？
3: 很难。
0: 我觉得就是说，把沟通这件事情变简单、变有效率哦。比如说 ，A 他决定我 follow， 我决定他 follow， 这样假如说这些事情占一半以上。那日子会好过很多，不然一直要等回应，这样很烦。
1: 但人有可能这样吗？你觉得？
0: 所以人输机器很多啊。
1: 你老公很特别。
5: 我觉得他这个想法是什么，你知道吗？你就不用去想，就知道我的意思就好了，所以我们不用沟通，我讲了算。对，
3: 你是他讲了，你能算吗？
5: 来按赞一下好不好？
3: 对啊，重点是也要公平啊，他讲的你也要能算啊。对，
1: 所以你下次搞不好你在家里面说。老公，饭好了，请吃饭
3: 就对了。
6: 我想到一件事情很有趣，就是我带了一个团体，其实一个人我就他的回答我就很傻眼，因为我在讲在带这个团体的时候，他说吴老师，我觉得这都没有必要。我说什么没有必要？他大陆的，他说没有什么必要。只要他说什么我都说是，太太你说的太对了，那做不做呢就由我自己决定。
7: 我是一名中学教师，我热爱我的工作，然后我希望可以把事情做好，所以你不可以因为我加班就觉得我很不值得，我很蠢，
8: 或者是我有一些很重要的聚会，我必须带一个男人带着两个小孩去。
7: 为什么一个男人不能带两个小孩去？为什么一个老婆带两个小孩就是天经地义？
8: 我经常带着两个小孩。
1: 那我们再听一对那个二号，你们说是为了谁先加班是不可以调的？你先讲，那个太太先讲一下。
7: 那个我是一名中学教师，那我可以对全国的中华民国纳税人说，你们缴的税啊，真的非常值得，因为老师们就是其实我们并不是就是4点5点就下班，特别是当行政人员的老师，所以很多行政人员老师可能一天工作12-13小时，甚至比竹科的工程师多都有。那在我当行政之后，就是。他是民间单位嘛，他就觉得说他多工作时间去赚钱他就应该。可是我身为一名中学教师，为何还需要去加班呢？为什么要那么呆呆的，你不见得有加班费，为什么你需要去加班？但是我觉得说我热爱我的工作，然后我希望可以把事情做好，所以你不可以因为我加班就觉得我很不值得，我很蠢。然后每次他加班礼拜六去工作就是一名正言顺，我今天要出去跟厂商谈，然后我说，我想去学校，有个事情我想再做一下，他就为什么需要吗？何必干什么？
3: 为什么？先生讲
8: 这个，我来讲一下哈，
1: 因为心疼你老婆加班。
8: 我之前在澎湖开公司，然后我在我生意最好的时候跟他结婚了，那他就 argue 就是。他在台北，我在澎湖见不到啊，所以我那时候觉得说好，我为了家庭跟事业嘛，我把公司结束掉。那我自己觉得我牺牲很大了哈。那后来我到台北呢，去一个公司，那个公司也很大，那老板很赏识我，所以他把我当成储备 CEO， 因为他有大概20个分公司。 对，他说，哎，有机会的话，随便跟公司给你接接，这样听起来好像很不错。嗯，可是私人公司你真的没有办法决定你几点下班，老板决定。嗯，所以通常都很晚，几乎没有休息这样。那他就一直 argue 啊，这样结婚到底要干嘛？因为一个、两个人一个月碰不到一次面，这样
3: 对啊，比澎湖还远。
8: 对啊，那最遥远的距离。然后我后来也觉得说这样身体状况，然后家庭状况也不 OK， 所以我后来，就也决定不做了嘛。那就是自己做，就现在就是自由业，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做。可是他就一直希望我做朝九晚五的公务员，他说你也去考个老师什么的，哦，一起来啊。那好，那你既然希望家庭可以有一个，就是可以朝九晚五的话，那他真的是，我觉得他真的有点太工作狂，那变成是我自己也有很多事情要处理，我要推掉，或者是我只能在家顾小孩，或者是我有一些很重要的聚会，我必须带一个男人带着两个小孩去。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我觉得
7: 为什么一个男人不能带两个小孩去？为什么一个老婆带两个小孩就是天经地义？
8: 我经常带着两个小孩。对，
1: 所以。我问一下大家，因为刚刚大家都已经写出了那个，你觉得好像你的另一半在这个点上面是超级难撬，几乎不能撬的。但是你仍然有试图的要去跟他沟通，你觉得希望在将来能够把他撬拢的，有试图用沟通的方式继续不放弃沟通的，请举圈。已经觉得算了，撬不拢就算了，就举叉。
3: 好，请准备您的圈叉牌，圈或叉，三秒钟，请考虑。
1: 请举牌。好，还是有人不放弃，
3: 有人取赞哎！
1: 因为他刚才讲了80%
3: 不用沟通，
1: 不用沟通了，对，很赞，对啊，四号还是不愿意放弃哈，继续努力。
9: 对，因为我觉得其实我老婆什么都很好，然后她也很愿意接受沟通，可是我觉得每天都把家里搞得跟绝命终结站一样，很恐怖。就是说，关于安全的事情，他很乐意的知道说安全重要，但是他永远记不住，所以我这个时候就不能像对那个三岁小朋友一样去谈他，没办法。比如说，大家都知道，如果说在家里在煮东西的时候，门窗要打开嘛，对不对？他认为只要家里有个缝就可以了。然后就炒菜啊，煮东西这样子哦。然后我回到家的时候，觉得。今天怎么家里油烟那么多？后来才发现，他只有在前阳台的那个门窗开一个小缝，家里就只有那个小缝，其他都是门窗密闭的。就跟他讲得很认真，他说：“哦，我知道这好很重要。”然后呢，然后下一次又继续这样子，
10: 是忘记了，
9: 对对对。
1: 那你都会怎么样带着他做，去不断的去，不是只是用讲？那你会不会付出一些行动？
9: 我就干脆刚想说，等我回来再做。然后那个，
3: 对，因为安全性的问题。
9: 对对对，然后如果要那个烧开水、要做家事什么，几乎都是我来做，是因为我觉得很多可能
3: 老婆做家事太危险，是。
9: 对对对，就是你
3: 烧开水，
1: 要把房子烧了，
9: 你会担心很多事情啊。
1: 对啊，
10: 把我的形象又塑造成我是不做家事的。的老婆，
3: 他做更好了。
9: 对，然后
10: 这样也很好了。
3: 也是。
9: 对啊，然后那再就是说，有时候接小朋友出去玩，就是说走马路。我和他一起走马路的时候，发现他会有时候会没有办法很专注在车子上面，比如说过马路的时候，那个三岁小朋友是很好动的，然后就变成我要去抓这个抓那一个，那就我跟他沟通的时候，他说其实他讲一个很完美的，我觉得听了也蛮爽的，他说你如果没有在我身边，我是把那小朋友都顾得很好。但只要你在我身边，我就很有安全感，所以我就会松懈下来。所以他这样一讲，我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讲。
10: 真的是这样哦，平常我带小朋友出去，真的会注意的。
3: 但是老公在，你就会比较放松，对不对？
10: 对，因为有时候就是会聊天啊，
3: 自然，对对对对对，
10: 聊就可能会稍微
3: 好不容易老公来帮忙了，就交给他这样。
10: 对，
1: 所以你也是愿意在积极的沟通，希望能够让很多撬不拢的事情能够撬定。
10: 对啊，那如果是他的话，我觉得比较偏向都是态度的问题，因为就像那个专家老师说的，我老公也是有老大的焦虑。对，他就是像刚才讲，他蛮举凡跟健康安全有关系的事情，他都会很焦虑。那当然我一定会特别注意，但是有时候他就是那个态度会很强势，对，因为他没办法谈我，
3: 了解，
10: 对，
9: 对，因为我觉得像那种在家那个，就是有很多社会事件，就是一个疏忽而已，就 所以我对这个事情就是比较强势，
1: 很谨慎啊。
11: 是。
1: 那一号来，一号夫妻，你们是几差？
11: 不愿意沟通了，
12: 觉得已经结婚
1: 就习惯就好了。
12: 对啊，
11: 四年就换季了。
12: 然后我就觉得，反正现在家里面就会出现一个情形，就是比如说要到洗碗的时候，或者是要到晾衣服的时候，我们两个就会抢着做，就看谁先抢赢。
1: 这个
11: 你们要不要配1、3、5、2、4、6？
1: 蛮好的。抢着做家事啊！
8: 我对家事这件事情上，我这边发现一个蛮好的方式，就是我们不再去沟通，因为发现讲不动了嘛。
1: 对。
8: 那后来就想说啊，那干脆我跳下来做他，尝试去了解他为什么会这样子。
1: 对。
8: 比如说洗衣服的事情好了，因为他很希望衣服干是那种非常温暖的干。嗯。那又不喜欢用烘干机。嗯。那我想说那可是我又很难接受说那个用除湿机这边。在房间里面那个样子，然后我觉得设身处地想想也对啦，那怎么办呢？那我就开始什么这边安装吹风风扇啊，这边安装那个热暖炉啦，在那边帮助他衣服有暖的可以干的效果，
1: 又可以干又可以暖。
8: 对，那我就不再需要那个跟他吵半天，那我就先设身就直接跳下去做，然后就知道啊，他大概是原因是什么。
11: 其实你已经找到了解决的方法，
8: 对，
11: 因为只是做家事上的技术。
8: 但是我不确定他有没有接受我做的方式。
1: 他这样子，他已经试图去用一些方法能够降低你们的冲突。
12: 他就是。比如说像那个以前我们晾衣服，因为我们阳台很小，所以就是你衣服一洗多了，真的没有什么地方晾，那就算都晾上去了也很难干。那所以我就会觉得我很习惯，就是因为我很讨厌衣服那种有一个潮湿的那种感觉，
11: 对对，
12: 所以就把它收进来，然后用在那个书房里面用一个架，就是有衣架，有那个挂衣架的架子，然后用除湿机除湿，我觉得那样子收起来我才觉得很安心那样。可是他就觉得我侵犯到他用他的书房，就是他觉得那个书房。为什么是拿来晒衣服的？那个台北市房价这么贵，我为什么要留一间晒衣房这样子？然后反正我们就为了这种事情，然后我就觉得，然后他就说，所以他才想出来，就把家里一个电扇吊到那个衣架上，所以我晒衣服的空间又更少了。然后又用那个暖炉去在后面烘。然后我觉得好试一两次衣服是有干没有错，然后后来可是还是有一次就是真的很潮湿，我就是即使他这样已经掉在外面两天了，我说这样我都觉得这个不是干的，然后他就觉得说干了哪里不干，我说你摸就是有个湿湿的感觉，他说没有我觉得干了。
11: 那就他的衣服可以给他这样穿啊。
12: 对啊，可是他还是不让我就是挂在室内，然后用除湿机除湿。
1: 了解了解，好，那最后来问一下八号这对，你们就也就算了是不是？
13: 哎、欸，对，
1: 反正就这样了。
13: 因为家里就是那么多事情，那如果太太愿意做，就让她做；她不愿意做，我就自己做。所以我觉得也没什么好讲的。嗯，不做就是摆烂而已啊。嗯，那所以就是她愿意做，她愿意承担就给她做；她如果不愿意做，我就全部包。
1: 哦、欸，那你这样不错啊，你还会就是想说我就是 cover 你就
11: 好。他就是那个 backup， 就是他不做就你做，啊，都有人做了，反而就都有人做。
1: 这样不是很好吗？皆大欢喜
13: 了。所以不需要沟通了。
11: 不需要沟通了。
13: 对。
5: 就是说我是针对事件啦，就是说我先生他酒是要藏肚子嘛，然后钱是要藏在那个银行嘛，这几件事情我觉得好像很难让他改变，不喝酒他好像不太可能啊，然后拿钱出来的话也不太可能，所以这两件事情我还没有想到要怎么去沟通这样。
1: 所以我最后要问一下两位专家，
11: 是，
1: 其实我们在讲有些真的觉得我们这样听起来，这一对夫妻觉得他们的事情好像不会那么难瞧啊，可是当我们自己遇到这样的问题，可能不一样的事情却觉得很难瞧，而真的是没有，就是说一定是就是不能瞧的事情吗？一定就是存在的吗？还是说其实都是可以瞧，只是看用什么角度去瞧，用什么方法去瞧吗？
6: 可是我觉得最主要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认识，就是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改变对方。这个如果你放在心里就可以，就是你不能脱胎换骨的改变，但是可以程度的改变。其实说他不要啰嗦的那么厉害，不是说他都不啰嗦，他可以不要要求那么干净，可是还是要干净是他的issue，因为我是觉得每一个人在生活里面优先顺序都不一样。有人觉得方便省时间很重要，有人觉得省钱很重要，有人觉得说负责任很重要。
1: 对，
6: 这些什么是很优先顺序，也是我们结婚 以前就已经有的性格，所以到这边如果你要他脱胎换骨的话，我觉得对对方是不公平的，因为他为什么要为你改变？而且你的道理又一定是宇宙的真理吗？哦，我觉得如果是每次可以稍微退后想一想的话，我觉得要怜悯他做不到，然后不是改造者，是帮助者。我帮助你改变一点点，让我们两个的差距没有那么大。
1: 对，
6: 但是接受现在你做不到的这一点是 OK 的，因为你本来现在就是这样。可是有一点点改变，我就很感谢了。我要鼓励他，你居然这么不容易做的事，你居然有做到，我真的要鼓励他。需要的是鼓励，
1: 但是不可能脱胎换骨了，
6: 不能程度上改变是。可是所以我想要念一个我最近写的一个东西哈，我想念一下。给大家稍微，我是不是要印很大字？我说，我定义爱你，不管你是不是讲道理。我虽然不全然了解你，但是我相信你。我不完美，但是我放心让你看到我的不美。我发现我们是多么的不同，但是我欣赏并觉得好奇又有趣。我逐渐变老，但是在你的搀扶下，我可以欣赏日落的美景。所以我觉得
1: 哇，好有画面哦，一对老夫妻。
6: 不是，我是觉得就是，好不容易遇到一个人，大部分时间都不错，为什么要去计较那一点点？对吗？这是我的，
1: 所以我听得都快掉眼泪。
11: 你在念的时候，那些老公老婆们一直在使眼色，他们都一直在互看，我有发现到。
1: 好，志伟，
11: 很感动。
2: 我刚才听到大家讲。我们就是这样子嘛，所以因为你不做我做，所以我们不用沟通。我就听起来，我觉得有点心酸。我们把它当作说，这是我们多年来互动瞧出来的结果。然后我觉得我放下这个不是啊，因为你都不，反正我就配合你就是了。我如果不要这样想，是我们共同瞧出来的结果，这样会不会觉得幸福一点？会不会觉得自己快乐一点？我们之所以要两个在一起，不就是为了追求快乐的日子吗？我常常觉得在我生活上来，我就是因为愿意承担一点责任，所以让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然后我太太看到我们自己改变了，所以她也改变一点，因为我们改变她就改变。我觉得那个是婚姻的可贵。
14: 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有秦贤首先呢出场了，跟大家打声招呼了，我是秦贤，听众朋友早上好，在这个周五的早上你好吗？那原本呢主持呢我们的文慧老师呢今天开始呢也有一个小小的假期，那所以呢今天身旁在秦贤身旁呢是另外一位主持人，那他是谁呢？请你登场吧。
1: 我见到第五空间的明明姊妹说是苏小燕吗？您猜的对，因为呢我在7点多的时候就已经忍不住在第五空间留言了。
0: 原来如此。
1: 我发现呢原来我是星期五的稀客来的，好久没在星期五跟拨打热线电话的听众朋友们对话。
0: 对对对，我记得有一次也是跟你在周五的时候一起主持线上今天，但是那个时间好像是好久之前了哈。
1: 对对对。
0: 但是我们不管是哪一位同工主持也好，就是呢有人在你身旁，就是在这个周五的早上呢我们有热线的时候开放我们的背景剧的热线哈，记住我们的号码13229966322哈。那也纪念我们的文慧老师，那他今天开始呢也会暂时放假一段短时间。那我们的万峰老师呢也在休假当中，所以呢我们这些代班小王子公主呢都纷纷出场了。
1: 原来我是代班小公主，我一直自称为小姐姐
0: 啊，小姐姐好，小姐姐好。
1: 那么什么时候轮到我们俩休假去旅行呢？我想该时候了。
0: 你跟小强快点吧，去计划一个旅行。那秦贤呢，可能会在8月底了。可能之前有些听众家人呢也听过了，可能在8月底我就放一个长假了哈哈。那放假就为了休息嘛，休息就是为了回来继续侍奉啊。
1: 好，那么秦贤老师，请问礼拜五跟平常的栏目有什么区别呢？
0: 我们呢，当然呢就继续有这个灵修的栏目。这个是礼拜一到礼拜五都有的，就是我们的教会年历灵修。之后呢就是呢我们的背景剧的时间了。那我们呢今天在后台呢又有另外一位的同工在的，那就是我们的信田于信田了啊。所以我们今天呢三个名字的音呢都很像啊，一个小燕啊，一个秦贤，还有新田，
1: 有点硬来啊。
0: 没有贤燕田呢、
1: 贤燕田，
0: 贤燕田我没有硬来啊，我是真的啊。
1: 如果你想听到我们三个甜美的声音呢，那请您拨打这个热线电话，几点钟可以开始拨打呢？
0: 其实呢一般呢我们在这个灵修之后啊，还有一些广告的时间，那个时候呢大家其实呢可以准备了大概7:45到7:46左右吧，其实也说不定哈。但是呢如果你太早打电话来呢就不想要你等了。
1: 对哈，那么今天我们背诵的经文呢是比较难背的，以赛亚书9:6，希望大家背的同时呢也尝试理解这些经文的解释，因为礼拜一到礼拜四呢文慧老师已经跟大家慢慢去解释经文的。
0: 是，那这个以赛亚书9:6了，这个就是因有一婴还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哇，这一句呢我记得那最印象深刻呢就是在圣诞节的时候呢，
1: 那
0: 平安夜的时候呢也会背诵出来的其中一个经句。
1: 我们一边唱诗歌一边背诵经文的，每个人呢都是非常的独一无二的存在，因为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孽，每个人都是有他的价值。但是今天这个日子呢很值得我们去思想，原来在这个世界这个全球很多个暗的角落里头呢，有很多人的权利呢是被剥削的。那么今天是什么特别的日子呢？
0: 那今天呢，那你一乍听一下呢，你不要以为听错了哈，这世界无童工日哈。
1: 对，
0: 无童工，童工这个童工不是我们这个主内啊，我们服侍的童工啊，是儿童的童。世界无童工日，没有儿童工人的一天，那就是在2002年呢，有一个国际劳工组织发起的，那是针对全球数以亿计的童，哇，原来有数以亿计的童工啊，就是这个节日呢，所谓这个纪念日呢，就是呼吁每一个国家呢都 禁止再聘用童工了，并将重点呢放在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劳动方面，例如呢一些高危的工作哈，哇，甚至是卖淫呢，还有吸毒等等啊，我们要消除以上的这些不好的行为啊。
1: 嗯，那昨天晚上呢，我就到联合国的网站看一下，到底怎么定义童工呢？
0: 嗯。
1: 其实有几个年龄层的，它分成三群人类的，其中一群就是5到11岁的。我们一般认为呢，那种童工呢，肯定是跟钱有关系的，
0: 嗯，
1: 收薪水的那种商业活动。
0: 是。
1: 但原来呢，5到11岁呢，如果那个小朋友他每周做家务，家里的工作，打扫卫生呢，煮饭等等，超过28个小时就已经算是童工了。
0: 哇，原来还有这样的计算了。
1: 我就想起我妈那个50年代的人，小孩不都在家里煮饭吗？
0: 那他们全都是童工了，如果按照这个定义哈。
1: 所以呢，现在呢，你想要磨练你的孩子做家务呢，是可以的，但千万不要超过28个小时每周啊。
0: 哎呀，我就想起呢，以前的工业革命的时候呢，就是有很多这种的类似的童工。在欧洲呢，那些小朋友呢，就是在那些烟囱啊、壁炉里面呢，就是成年人钻不进去的那些地方呢，那些小童呢就走进去，
1: 他们就熏得黑漆漆的脸都，
0: 而且非常的危险了啊。
1: 那不如今天我们就来听一下这个统计的数据吧。
0: 嗯，
1: 全球年龄介乎5到14岁的童工有多少人呢？
0: 哇，
1: 哇，这个数字很震撼的，
0: 1亿5800名。800万名啊，不好意思啊。
1: 你算一算，全球原来每6个小朋友就有一个是童工了。
0: 嗯，而且呢，琴弦呢，之前做一个节目呢，就也关于呢一些音乐哈。那做到这个非洲的一些国家呢，其实呢，很多那些童工呢，甚至不是单单只是工作，甚至是拿着枪为着一些雇佣兵啊，或者是军队啊，武装军队呢。真的是拿起枪，有时候要他们啊杀人的啊，真的
1: 从小就要触碰那些的武器，
0: 童兵啊。
1: 对，我们刚才读的数字很震撼，但是呢，受伤者更是不计其数的，这个情况实在呢令人关注。所以今天不妨在世界无童工日呢，我们去思想一下，童工刚才说，原来不光是受薪水的商业活动，也包括分担家务工作的儿童啊。
0: 我们的听众家人会不会马上就要注意一下？
1: 举手说，哎，我超过，
0: 不要计算时间啊。
1: 好。到底神怎么看待小朋友呢？耶稣主动呼吁让孩子到他的跟前。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聆听神的话语，并且呢去默想每个人在神面前的价值。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常年期灵修，靠三一神得胜。罗马书五章一到八节，
1: 所以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以与神和好，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以进入现在所站立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落空。因为神的爱已借着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浇灌在我们心里。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在特定的时刻为不敬虔之人死。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0: 在罗马书的头四章，保罗解释因信称义的真理。信不单是一套理念，而是与信徒生命息息相关的事。信徒更会因为信耶稣而面对各样的挑战甚至迫害。在第五章，保罗鼓励那些要面对这些挑战的信徒。这段经文中有两节经典的金句，就是第七到八节，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信徒因为信仰的缘故而可能要比一般人面对更多的苦难，能够面对这些，首先是因为基督的典范，基督的死和复活不单成就了救恩，也成为信徒面对患难时重要的榜样。另外，信徒能够面对苦难，也因为父神的爱。第七到八节很自然的会让人联想到基督牺牲的爱。但经文直接指出，所显明的是神的爱。我们知道，基督是神，不过按照上下文和保罗书信普遍的表达，神很多时候是指向父神。而按照五章一节的记载，借基督使我们能够与神和好的，就是父神。为人父母的必然会明白，如果子女遇难，父母恨不得替他们受苦，甚至受死。当圣子牺牲和受苦的时候，父神是多么的痛苦呢？但是他却仍然愿意让自己的独生爱子为人承担罪过。除了圣父、圣子，经文也提到圣灵。第四到五节说，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落空，因为神的爱已借着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浇灌在我们心里。在第一世纪，信徒会因为信仰缘故被家人唾弃，至亲会被伤害，甚至生命也受到威胁。忍耐呢，是面对这种逆境时候的选择。经文说，因着圣灵，信徒的忍耐不会落空。与此同时，盼望是基督信仰的其中一个重点。可是，试问谁真的能够做到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呢？我们借着基督与父神和好，只是起点。圣灵的内住、浇灌和充满我们的生命， 帮助我们面对各式各样的挑战，叫我们能够忍耐，一步一步变得老练，并且在看来绝望的处境中，看到了一个不会落空的盼望。因为父、子、灵的工作，信徒能够面对挑战。

我有过分着重基督，而忽略了圣父和圣灵吗？或者常常想到圣父和基督，而比较少想到圣灵正在自己生命中做工吗？我正面对什么挑战呢？圣父的慈爱，圣子的恩典，圣灵的同行和帮助，对今天的我有什么意义呢？

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罗马书5章7到8节。

0: 常年七灵修，靠三一神得胜。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6年6月12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

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1: 良友电台制作的早晨直播节目线上，今天星期五，我们开放热线有天辰老师文慧在这里，那么后台接听电话的是我们的新田老师。那看看罗弟兄说，我一直打但是打不进去，哎，罗弟兄你再接着打吧，我们的新田老师一定会接到你的电话。
2: 就像刚才蜡烛说打不进，
1: 对，
2: 就是第一个就打通了。
1: 对了对了，所以坚持到底就必打通，
2: 嗯，
1: 是不是要做一个这样的广告？
2: 广告，坚持到底一定打通。
1: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2: 好了，听过刚才那首歌曲了，琴弦很喜欢了，是约书亚乐团的，在这个《上帝能够》这张专辑里面的一首歌曲啊。谢谢清风笑为我们带来歌词，就是胜过这世界哈。我们现在过的生活有没有胜过这个世界呢？
3: 嗯，除了刚才那首诗歌非常好听以外呢，我要点名称赞咱们的大强哥。
2: 哦，
3: 刚才那个广告呢，我们每个广告都给他。另了一个标题的这个广告。

0: 电分享今天的经文，而且呢也分享你个人的一些生命的状态，你生活最近的近况，让我们呢可以关心你，也让我们还有在第五空间还有收听中的所有家人可以为你祷告啊。
1: 我跟你说个小秘密。
0: 来，好，不要让听众了家人听到哈。
1: 电台，我小声一点，我在电台工作，连同以前做义工已经超过10年。
0: 对。
1: 但我是到今天还是把热线电话跟短信电话后面的三个数目字呢搞混乱的。
0: 哦，那现在你记住。
1: 我常常问同工到底是这个022还是322呢？拨打热线是322。
0: 对，322。我曾经呢很有信心的说出来，以前就是说，哎，我们的热线号码是1-22-996-022，然后马上就可以修进了。
1: 这个是发短信的。
0: 这个是发短信的。如果想用文字跟我们联系的话，就可以发短信啊。022后面前在这个短信前面呢注明线上，那热线号码是1-322-996-322哈。那听众家人不要礼让了，不要说哎呀让人家先打了啊。如果你真的很想跟我们聊天的话呢，就请你现在马上拿起你的电话打电话给我们了哈。
1: 嗯，我见到第五空间荆州的邓飞弟兄说打不通。是吗？打不通的情况出现了吗？那么请你坚持打就打通了。
0: 对了，坚持打就打通啊。例如呢有些家人呢常常跟秦先生分享说了，我坚持了好几年呢、
1: 有那么夸张吗？好几年。
0: 有啊，我听了好几个家人呢就说我打了几年了，打了一年两年了。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啊。
1: 我知道了，我知道你得发短信022提前跟我们预约啊。
0: 对对对，
1: 因为今天呢我们已经预约了一位姊妹啊，等着她来线了。
0: 对对对，那我们呢看到呢准备有第一通的电话了，不如我们准备我们的这个我爱被禁句的环节吧。
2: 我将你的话，
3: 我爱被禁句，
2: 深藏在我心。
3: 以赛亚书9:6，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2: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4: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经句。

0: 好了，我们今天的第一通电话呢，它的名字呢就让琴弦的肚子饿起来了。哦、那大家想到是谁呢？
1: 哇，我也饿了，我也饿了，还没吃早餐呢。饺子哥，
0: 饺子哥你好，
2: 琴弦老师、学院老师，早上好。
1: 早上好。
0: 早上好，早上好。
2: 祝你家人们早上好。
0: 哎，早上好，你开店了吗？
2: 早上好，早上好。
0: 你已经开店了。
1: 是吗？开店了吗？已经在店里头了吗？
2: 我现在店不开了。
0: 哦，真的？现在没有。哦，
2: 现在干保安了。现在在上班了。
0: 嗯嗯嗯嗯。
1: 嗯，店关了，现在转行了。嗯，做保安已经有多长的时间了？
2: 半年了。
0: 哦，已经有半年了。那啊，最近这段时间，难怪好像是比较少见到礼貌炮之类的啊。但是
2: 干五个多月，
0: 五个多月啊。所以你现在在上班吗？
2: 我这两天在医院住院。
1: 嗯。
0: 哦，你住医院？
2: 对，那个，另外星期二学院老师。那个胃窦过那个，谢谢学院老师。嗯、那个就是胃肠，
1: 对，
2: 里边有息肉切除。
1: 嗯，我刚才跟秦仙老师说，其实有阵子呢，在第五空间没有见到饺子哥姓王爱。
0: 姓王爱
1: 是的，因为身体的缘故。那现在正在康复的过程当中，感觉身体舒缓了没有啊？有没有好一点了？
2: 好。

0: 这点好多，这两天应该出院，现在就是歇歇院，里边就是胃里边有息肉，或者肠里边有息肉，
1: 息肉是吧？是
0: 胃胀，
2: 肠道有息肉，就已经切割了，不过就是要定期到医院去复诊是吗？现在情况
0: 没有在他那个，他出院。
2: 住院。好，那么沼泽哥想问一下，你转行就是不再做那个店，也是因为身体的缘故，感觉吃不消是吗？
0: 不是身体吃不消，就是为什么就是转行呢？现在就是这个客流量太少了。
1: 这生意不好做，是
0: 生意不好做。是这样回事。
1: 是，明白。好，那好的，那今天呢我们都很高兴可以跟你聊天哈。那不知道你有没有
0: 好想念你们。
1: 我们也好想念你啊，因为真的有一阵子以为你忙着呢，就是忙着不同的事情哈。
0: 对，好长时间没
1: 对对对，
0: 电话了没那个。对，
1: 是。好，
0: 是
1: 那还是因为我们呢还是一个背京剧的环节嘛。那这周的京剧不知道你有没有时间准备呢哈。
0: 好的，
1: 来
0: 好
1: 的，
2: 来。
0: 以赛亚书9:6，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命成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阿们，
1: 阿们，谢谢你哈，背诵今天的金句啊，很清楚的背下来。
2: 是的，非常棒的。饺子哥，请问一下呢，你平常祷告的时候呢，会不会用和平的君啊、永在的父，或者刚才您背的经文里头有奇妙测试这种称呼呢，来呼求我们的主耶稣呢？你会吗？
0: 是的，有的。
2: 那么你对哪一个称号的感触最深呢？
0: 感触最深就是他是和平的君，永在的父。
1: 为什么呢？
0: 永远我们的父。
2: 为什么呢？
1: 为什么
2: 可能是在这个黑暗的时代，我们真的需要有一位和平的君来治疗医治我们，除了身体之外呢，也医治整个全地啊。
1: 是，
0: 对的。
1: 那饺子哥，那我们刚才一直就了解你个人的近况了，那你的老婆啊，你的家人呢，最近又有没有一些可以带导游或者关心的地方呢？
0: 谢谢，我们祷告。他快好放暑假了。整天想念你们。到时候就打开自己录音听听他背京剧和你们那个。
1: 是。
0: 到时候想你们就打开听。
1: 谢谢你的想念哈。那希望你在现在的工作上啊、身体上啊、生活上也有主的保守啊。
2: 现在做这个保安已经接近半年时间，你还适应吗？会不会很早就要上班啊，还是怎么样的？能适应吗？
0: 学院老师是这样，学院老师他是我上这个班干一天休一天，就是早晨7上班，晚上7下班。今天我干了，明天就是另一个同事接班。就是
2: 隔天的。
0: 晚上不上班，就是15的班，一个月15的班，干一天休一天。
1: 是，你的上班时间跟我家这个大厦的这个保安时间一模一样，都是朝七晚七的这样子，
2: 12个小时，
1: 不容易啊，真的。
2: 还是挺累的，
0: 就一个里边他就是什么活也没有，就在他看个门儿。
2: 就开个门
0: 进车，进车出车，
2: 就工作量也不会太劳重的。
0: 对，不重
1: 哈。那祝福你了哈。那不如呢，现在我在节目里为你祷告好不好？
0: 谢谢老师，谢谢。
1: 那我们听众家人呢也一起呢为着我们的饺子哥祷告好吧。
2: 好，
1: 我们低头的祷告哈。 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让饺子哥呢可以接通热线啊，来到我们当中分享他的近况。哎呀，秦先生也不知道他原来已经没有开店了，已经当了保安员一段时间。
2: 嗯
1: 啊，而且呢之前身体也有点状况啊，肠道有些问题，但是现在啊都处理中啊，或者甚至是处理好了。求神保守他的身体，保守饺子哥的身体，也保守他的工作啊，让他在这个保安里面也做好他自己的工作的岗位，做好见证啊，可以对着不同的人群的时候有机会交流的话，也可以把福音分享出去。
2: 嗯
1: 啊，最重要的也是他跟家人的关系啊，知道他是一个好爸爸、好爷爷啊，都是很关心他的家人的啊。希望神你保守他这个家庭都是和睦的，都是美好的。愿神你大大的赐福给他们。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2: 阿门。
3: 人生总有风雨，但耶稣会保守你。人生总有磨难，但耶稣会帮助你。无情世界，因着耶稣，成了有情天地。

0: 线上今天为您祷告，每周五能够拨打热线13229966 322，除了来背京剧之外呢，我们真的也希望跟你好好的聊天，
1: 对，
0: 了解一下你的近况，我们也会及时为你祷告的。那么下一通是谁呢？已经提前预约好的，早上好，曹姊妹你好。
2: 哎，小燕老师你好，金泉老师你好，
1: 曹姊妹早上好。
2: 早上好，早上好。
1: 好，那今天预备好我们这一周的京剧了吗？
2: 预备好了。
1: 好，那如果你可以的话，你可以现在背诵今天的京剧了。
2: 好，好的，好的。以赛亚书9:6，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圣像必摊在他的肩头上，他命真为奇妙，这是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0: 阿门，
1: 阿门，
2: 阿门。
0: 曹姊妹，我好开心，对我来说呢，您是我的新朋友，因为我是第一回见到您的名字。也是，你以前有在第五空间冒泡留言吗？平常
2: 没有啊，我想进到第五空间呢，进不去，我、
0: 哦、
2: 因为我
0: 进不去、
2: 你们的声音我很熟悉了。
1: 你是专心的听我们节目。
0: 对，你用耳朵专心的聆听我们的节目，所以呢你比一般人更加的专心，更加的爱听节目，是吗？那么
2: 感谢主啊。
0: 曹姊妹，我听你的声音好精神哦，而且从你的声音里头我听到你是一个很喜乐的姊妹啊。
2: 哎，感谢主啊，感谢主啊，我看到你们这么的喜乐，这么的服侍神，他吧哪怕有很多的难处，你也坚持走过来了，这是你给我们的榜样，给我的榜样，对吗？
1: 对对对，小燕老师也是琴弦的榜样啊。
0: 哎，别这么说、啊、
1: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0: 我们彼此都是
1: 彼此学习
0: 了，
1: 彼此
0: 学习。那么刚才呢，我们就问那个信望爱呢，这个奇妙测试和平的君，永在的父，哪一个称号呢让自己感觉到深处呢？那姊妹呢，你在生病的时刻有没有经历过啊，感觉神你真的是永在的天父，你真的是和平的君呢？你有这种经历吧，感受吗？
2: 有啊有啊，感谢主啊。我顶经历的就是那个奇妙，上帝的奇妙。
1: 那你经历过他什么，给带给你什么奇妙的经历呢？
2: 我有很多，我
1: 就讲一件
2: 了，我讲一个例子，我讲一个例子哈。
0: 好。
2: 就是我的小儿子，他到了十岁的年龄，但是呢我的家里很穷，很差，也条件很差，我自己眼睛看不见，很多人呢都不愿意嫁给我的儿子了。
1: 是。
2: 但是呢我的丈夫还没有信主，他就有点惊慌了。到的29岁来有点的惊慌。但是我不惊慌，因为我相信我的主格莱伊迪的使我我去等待的。但是呢后有一次我的侄儿结婚邀请的那个县政的教会到我的侄儿家呀，那个布套接着结婚的布套，这个站起来主持人，我的脑子里当时就过了一个，就是那个仪式吧，他说这就是你的媳妇。就是这个思想在我的脑子里过了一下，后过了2年，真的他就成为了我的媳妇了。
0: 哦，
1: 哇，
0: 所以现在你有媳妇了。
2: 我有两个媳妇了。我有对，
1: 两个儿子都有了。
2: 这个媳妇就是那个刚刚神校入网的出来。
0: 感谢主啊，真很开心啊。
1: 对对。
0: 但是我感觉到更多是你心中的平安呢，在别人都很焦虑很惊慌的时候，你相信主有安排，这个是很难得的。那你丈夫现在信主了吗？
2: 丈夫他就是还没有到教会，他要接受的主耶稣。但是呢他的工作很忙吧，每一天都那个上这个 上这个做这个装马油啊，这个油上做工。
0: 嗯，所以就没时间回教会了。但是他是信主的，他也接受这个信仰的。
2: 对对、嗯，但是我们家我的媳妇是专职侍奉的，专职侍奉的。
1: 哇，这很好。
2: 教会的护士。
1: 嗯，
2: 对。
0: 看到神真的祝福你们一家。那么曹姊妹，你今天早上有什么事情想我们为你代祷的呢？
2: 哎，我就是想我的周边呢还有很多人没有信主啊、我想在这个时代里，我真的求主给我活出基督的生命啊，这是我的想法了，这是我的愿望，
0: 这也是我们每个人的愿望。不光是你，我们一起努力。好，那么曹姊妹，我为你祷告好吗？也为你的家庭祷告。
2: 好的好的、感谢主。
0: 亲爱的阿爸父，感谢主，让我们今天能够跟曹姊妹在空中聊天，感觉到姊妹真的是一位信靠主你的人。她内心那种平安喜乐不是来自她自己，而是从上而来，是神你赐给她的。感谢主帮助她这个家庭能够熬过很多艰难的日子。姊妹她本身也是一个很坚强，能够为你做美好见证的一位姊妹。愿主你的爱能临到这个家庭，我们非常感恩的听到她的丈夫从以前不信主到今天能够信靠你，能够承认你是掌管生命的那一位救主，我们为此真的很感恩的。本来他们家也担心儿子可能的婚姻呢，但是主你的安排都是充足，都是供应，都是丰富的，让他们家呢添加了两个家庭的成员，两个媳妇也是全职的侍奉你的，真的是无比的献上感恩。求主继续保守这个家庭呢，可能未来我们都会有很多不知道的事情，也许前面会有一个又一个的难关，但是求主让他们一家人能够同心新的仰望你，在人生每个阶段里头都能够亲自经历到你的大能还有大爱。在家里家人呢，或者中间如果有什么冲突矛盾的话呢，求主的爱临到，让他们一起去熬过一个又一个的难关。主啊，感谢主，我们愿把这个家庭再一次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你的爱与他们同在。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
1: 阿门。
3: 你好，你好，
4: 哎，
3: 是魏
4: 姊妹，魏姊妹啊，魏
5: 啊，
3: 是两位老师好，
5: 哎，那是魏姊妹云云，好，云云来，你要背哪一节经文？
3: 我背诗篇121章。
5: 好，
3: 我现在就开始背了吗？
5: 可以，
4: 好，
3: 我要向前举目。我的帮助从主而来，我的帮助从耶和华而来。
5: 是的，不要紧张。
4: 没关系。
5: 然后呢？
3: 我的帮助从耶和华，靠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
5: 是。
3: 还，咦，我怎么回事哎？为了吐舌的，怎么？
4: 你太紧张了。
3: 紧张
6: 了。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1: 现在时间来到了上午的8:11，快要8:12了。那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良友电台为你直播的直播节目线上今天。
0: 线上今天。
1: 我是齐贤，身旁有小燕，今天是周五开放背京剧热线的时间了。那我们接听第三通电话就是 David Parker 了。那再跟小张哥讲话之前呢，我呼吁一下了啊，今天呢还有一点时间呢，让大家呢把握机会打电话来了啊。
0: 哎，我有私心，再给我讲一句话，我想在这呼吁一下一位新婚的弟兄啊，我希望能够在线上空中亲口的祝福你，恭喜你啊！
1: 哦，
0: 你知道我在讲你就可以了。
1: 好好好，这位新婚的啊家人啊，听到呼吁之后马上打电话来了。好，小张哥交给你了，David Parker， 你好，早上好。
0: 老朋友，早上好。
1: 我们就是老朋友的打招呼方式啊。
7: 先生弟兄小燕姐早上好。
1: 早上好。好，小张你可以先背进去吧。
7: 好，因为有一个孩子给我们生下来，有一个儿子赐给我们， 有政权在他肩头上，他的名称为神奇谋士，全神威勇士，永恒之父，太平之君。
0: 感谢主，阿们。
1: 谢神。
0: 小张哥，您念的是吕振中一本是吗？
7: 对，
0: 我们小林师傅听出来了。所以呢，如果家人朋友你们背诵的是和合本呢，你刚才听小张哥，你别以为他背错，绝对没有，他是背的另外一个翻译呢。我自己非常喜欢吕振中老师翻译的，因为我觉得是比较贴近原文的，而且听起来呢比较容易能够理解掌握的。
1: 好，那这个吕振中译本呢，就是今天呢小张哥为我们背诵出来的啊。那这一节的经文带给你什么意义呢？小张，
7: 就是说啊，我们是必须要认识到我们的神他是一位和平之君。那么但是呢，主耶稣也说过，历史上会有不同的这样一个战争的发生，
0: 很多。
7: 那么这些战争都是因为人的这个自私还有骄傲所带来的这种种一系列的后果。
0: 确实一连串的后果。
7: 对，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为这些国家联手或者是说其他的一些政权代表。那么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为地上的政权代表，因为我们的神他是一位和平之君。
1: 是，
7: 我经常也为国家的政权稳定能够长治久安来代表。
1: 为着国家长治久安祷告啊。
0: 不同人看今天的经文呢，可能有的人会想到自己个人生命的成长，
1: 是。
0: 但是非常欣赏小张哥，纵使我们自己生活困难，但他还是尝试用宏观甚至全球性的视野，用神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我们可能有个错觉，现在这个世界好像就由那几个人来掌控，那几个人来说话算，但别忘了神才是主宰历史的那一位主啊。
1: 对，没错。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新闻的画面的确也是很心疼啊，战争还在持续。
0: 你说
7: 我们看到有一些这个，所以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文化但是我们不能有文化主义。文化主义毛利克的人那进过分的进猫一口的人神门。这是一种男主人认识上帝经历上帝的男怒火。
0: 这是你自己的体会。
7: 对，
0: 那你会怎么去让身边的人也能够像你那样，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呢？你说你会为国家元首来祷告，你会不会鼓励你的家人朋友也往这个方向来求主、呼求主呢？
7: 会。
0: 我自己呢不长的，但是我好几年前真的有个感动，我不说我为谁祷告，也是个元首来的。
1: 是。
0: 我心里头有个感动呢，我不会称那个叫做意象，但是我心里头有个感动呢，他有一天会在讲台上面讲见证分享，这是一个大胆的愿望来的。但是我相信只要我们迫切持续的祷告呢，我们会看到这一天的临到的。那么小张哥，我们今天请秦贤老师为您祷告好吗？
7: 好，
1: 我们一起为着小张哥祷告吧。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让小张哥可以跟我们分享他对这一周的经文的一些见解。是啊，和平真的是很难在这个世界上 看到啊，但是我们也拥有很多的盼望，因为呢，我们知道你就是那位和平之君，我们现在地方可能是很和平，丰足，但是实际上有很多地方正在经历战争，还有战争的后遗症啊，求神你帮助这些国家，帮助这些无辜的百姓，希望神呢，你能够拯救这个世界，希望神呢，你就是这个主宰这世界的神，你让这个政权的元首能够有智慧有爱心去爱他的人民，也尊重其他的国家，希望我们能够终有一天盼到和平真正的来临到这个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0: 阿们。
8: 短信13229960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liangyou.net。星期一到星期五邀请你分享，和我们一起线上今天。
0: 哇，我太开心了，终于这个呼吁呢有成效呢，
1: 呼吁有成果。
0: 这位新婚的弟兄您好，请问您是谁呀？线上的您是谁呀？
7: 小燕老师好，秦贤哥哥好。
1: 好，欢迎我们
7: 的
1: 新婚，
7: 听众朋友准备平安
1: 平安
0: 平安平安，
1: 欢迎你，欢迎，
0: 恭喜恭喜恭喜，进入人生的新的阶段呢，真的祝福你的新家庭有主的爱临在，说一下感受吧，很快说一下感受。
7: 哎呀，感觉很多时间都不属于自己了，被安排的满满的。
0: 我家弟兄都有同样的感受的，正常。哦，好，讲一些愉快的方面吧。
1: 你预设了这个不愉快吗？
0: 不是开玩笑了啊，开心吗？幸福吗？
1: 好，
0: 现在
1: 分享一下你近况吧。
7: 分享一下，就是进入婚姻生活当中吧，就是完全换了一种的生活模式吧。
1: 最主要的改变在哪里？
7: 对，既要享受婚姻所带来的快乐，也要承担婚姻所带来的一些的责任，所以说很多时候自己平日里的一些为人处事的方法也不能完全按照自己，所以说也完全要靠对方。所以无论从工作方面还是从其他的生活方面都需要有一个平衡吧。
1: 对，所以生活的模式也改变了，很多时候呢也要跟你身旁的另一半要商量商量啊，要怎么做哈、啊，还要怎么一起的生活啊。
0: 你觉得你老婆你太太的性格跟你相似吗？还是说要需要磨合的呢？
7: 需要长时间的磨合，因为我的性格虽然说结婚也才没有多久，但是偶尔也会有一些小脾气，但是我从来不会在他面前发小脾气，性格可以说是截然相反吧，性格、
0: 哦、
7: 所以呢
0: 好，
7: 磨合的时间我感觉还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吧，
0: 彼此的包容吧。那么虽然今天的呼吁你打电话来，但是请问你有准备背这个金句吗？这周的金句吗？以赛亚书9:6。
7: 没有。
0: 好，
1: 哎，太忙了，婚姻
0: 太
1: 忙了，
7: 在车间。
0: 好，那么盟约，我有幸能为你祷告吗？真的一直都非常希望能够为你祷告。今天早上，
7: 好的，谢谢，那太感谢了。
0: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满心赞美你的带领保守，感谢你让盟约弟兄，因为很好的弟兄真的能够进入人生的新的阶段，求主保守他的家庭，让他跟他的新婚妻子能够好好的相处，可能两个人的性格南辕北辙都需要一点时间去磨合、但是这正是你让他们有机会操练爱，操练无条件的爱，操练彼此服侍，彼此建造，彼此成长的一个非常好的经历。主啊，让这个小家庭如果碰到什么困难难题的时候，小两口都是能够牵着手一起来到主你的面前向你呼求的，能够呢求主熬炼他们磨造他们成为你合用的器皿，夫妻俩一个都是能够有同一个心智呢，能够好好的服侍你，能够呢经历到你的同在。我们也再次愿主你的爱临到这个家庭，除了他们小两口之外呢，也保守他们各自的家庭呢都是生活愉快，信仰扎实，都能够紧紧跟随你的。主啊，感谢你垂听祷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
1: 们。
8: 您现在收听的是线上今天，短信号码13229966022，开头请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线上 HN 汉语拼音良友点 NET， 线上每一天为主而活。
1: 嗯，我想到了刚才盟约哥的其中一个状况呢，哎，跟这个第五空间的彩虹姊妹说的不谋而合。
0: 嗯，
1: 就是呢，盟约哥呢，他这个状况呢，老实说是先结婚后恋爱。嗯、
0: 哎，跟我爸妈是一样的、
1: 啊，
0: 所以现在的人都很流行这种无关系的，反正主的爱呢，一定会临到这个家庭的。我们待会呢也为小五来祷告啊，
1: 嗯、
0: 为他的身体来祷告。接下来有一位新的朋友，他首次打电话进来的，您是谁？谁呀？早上好。
1: 喂。
9: 早上好。
1: 早上好。
9: 早上好，谢谢你们。
1: 啊，
9: 好。
1: 你是徐姊妹啊？
9: 对，我是徐姊妹。
0: 嗯，徐姊妹，今天准备好背经文的吗？
9: 好，我来背。
0: 哎，来来来，好。
9: 好，以赛亚书九章六节，啊，我来背给你们听啊。
0: 嗯，好，
1: 好，
0: 来。
9: 我们的讲话，我们讲话的老人讲话。有点含含糊糊的，不清楚。
0: 无关系，无关系，没关系。
9: 啊，
0: 好，
9: 嗯，六章，人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便成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权，
0: 阿
1: 门，感谢神，
0: 很有力量的声音啊，好像呢在带领大家一起背诵经文。姊妹，你觉得背这句经文的难吗？花了点时间背是吗？
9: 嗯嗯，感谢神，我这个圣年反对了的，叫你俩反对了，你叫我背，我们张火光子，
0: 嗯，
9: 每天都看圣年，我这圣年反对了的，
0: 嗯，
9: 要你们看呢，长得老的自信差劲，
0: 嗯，
9: 叫你俩。
0: 嗯，
9: 王就会不也找得过王子的，我的圣人翻出来看，
0: 嗯，
9: 翻出来看，
0: 嗯，
9: 导致感谢你们自信不行。
0: 你让我们来背可能都要花点时间呢，
1: 是的，
0: 有的听众朋友他们会把经文抄写下来，然后呢每天读几遍，每天看几次呢，就会牢记在心里头了。那么徐姊妹啊，第一次听到您的声音好开心啊，
1: 因为他是第一次打电话来，
0: 对，
1: 所以我们也是第一次听到的声音。
0: 对，听说您是良友电台的老铁了，老朋友了是吗？听了好多年了。
9: 我打过电话的，我认为好多年了也打过电话的。
1: 哦，你打过电话吗？
9: 认为呢，我和谁长得眼也不着，耳朵也不着，谁字也差劲了，一文线标好多字不会写。我讲呢，这就说谁的？我讲我来打个电话，打个电话跟你们讲讲。感谢神、
0: 嗯、感谢神、啊、那么相信呢、哎、这么多年以来呢，良友电台的节目也是陪伴你走过很多时间的。那么不如在节目的后半段你想起哪些的节目主持人呢？你想在这里跟他们说一声谢谢，或者有什么事情
1: 表白，
0: 对，表白。我们可以为你代祷呢，祷告呢。
9: 好好好，我把我的情况讲你们听啊。
1: 哦，
9: 那这个我这个人呢是总肯人，老板是事业单位正式工，把我三个孩子，
0: 嗯，
9: 带我们母子四个从人才带到单位，带到单位，他们单位事业我们没有工作、嗯，我就在科大、科职大学，
1: 嗯，
9: 是就是支持。
1: 姊妹，那我们的节目呢马上要结束了，那我们下一次再跟你聊天好不好？那我们在这里很快为你祷告哈。啊，亲爱阿爸天父，感谢你啊，让徐姊妹打电话来到我们当中，也为她的生命感恩啊，她有很多见证想分享，那下次再跟她再聊的时候可以了解更多。愿神保守姊妹，我们这样祷告，奉主名求。
0: 我再加一句，也希望主呢保守小五的身体健康、
1: 嗯、
0: 能够舒缓她的病情啊。今天谢谢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很开心跟你们聊天，时间到了，我是苏小燕，
1: 我是秦贤，再见，
0: 拜拜。
10: 你好，你好，
11: 哎，
10: 是魏
11: 魏姊妹
5: 啊，
11: 魏
5: 啊，
10: 是两位老师好，
11: 嗯，
5: 哎，那是魏姊妹云云，好，
11: 嗯、
5: 云云来，你要背哪一节经文？
10: 我背诗篇121章。
5: 好、
11: 嗯，
10: 我现在就开始背了吗？
11: 嗯、
5: 可以。
11: 好，
10: 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耶和华，耶和华而来。
5: 是的。不要紧张，
11: 嗯，没关系，
5: 嗯，然后呢？
10: 我的帮助从耶和华，靠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嗯。
5: 是，
10: 还，咦，我怎么回事哎？为了吐舌的，怎么？
11: 你太紧张了。
6: 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喜乐灵城》，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2: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走进全新一卷旧约圣经的研读当中，我是林真儿。您现在收听的呢是每天与您见面的喜乐灵城。从今天开始啊，真儿要带着大朋友和小朋友全家人一起来研读利未记。哇，好多的小朋友可能从来没有读过一遍，可能好多的大人家长也都没有把利未记好好读一遍。因为说实在的，很多的人都在想，利未记不是给旧约的那些守律法的人读的吗？详细的一些关于各种各样献祭的条例、生活的细节，实在是让人觉得读起来枯燥乏味、繁琐难懂。那让我们小朋友读到底有什么意义呢？首先呢，我们一定要学会从小到大把完整的圣经从头到尾的需要读一遍，了解整个圣经的框架、历史结构以及每一卷圣经它特殊的功用。利未记当然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因为当时以色列民族被囚于埃及地长达400余年呢，神的许许多多对他们的要求和心意早就被当时他们已经习惯的当地的多神崇拜还有异教之风给扭曲了。所以利未记的存在就是提醒神的百姓，你不是这个地上的居民哦，你是属神的子民哦，所以你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在地如同在天的生活哦。虽然你在这个地上活着，可是你要记得你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哎，这么说来，可能有些家长和小朋友们就明白真儿为什么要把利未记放在喜乐凌晨当中带着大家一起读了。因为这就好像我们现今活在这个世代，一个末世的世代，我们活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一个教育的理念和各种各样的不同价值观当中。可能好多的时候，世界带给我们的影响往往大过于圣经的真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果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重新的回到神的心意当中，来学习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来操练训练我们自己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就好像一个特种部队一样的，要经过非常细节化的、非常精密的、非常艰苦的训练，才以至于当我们参战的时候，我们可以得胜有余。所以这系列的凌晨小故事呢，真儿为您安排了就好像我的小听众要求的一个打仗的故事，其实当然不是打仗的故事，是一个军旅的训练。我们要走进一个特种部队的训练营当中，看看各种各样的小动物们是如何经过各种各样的训练，使他们预备好了成为一支精锐的部队的。好，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吧。有个非常非常可爱的小男孩，由于他是一个早产儿，出生的时候呢比一般婴孩都要小，身体呢也非常的软弱，而他的性格也是很内向很害羞的，所以爸爸妈妈呢就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做大勇，正好和他的整个生命的状态完全的相反。所以小小的大勇从小都是被他的小朋友嘲笑的，大家觉得他的这个名字叫起来喜感太强了，因为看到他又小又弱，可是却被唤为大勇。 所以小朋友们有的干脆就给他取名叫做小大勇或者是大小勇，他们总不愿意好好的叫他的名字。大勇呢，从小就梦想成为一名英勇的战士，他不仅仅想要保护自己的家人，更想要保护国家，保护人民的安全。虽然他常被身边的小朋友嘲笑欺辱，可是他从来没有介怀过。终于有一天，他听说了，原来呀，在山的背后有一支神秘的部队，叫做海豹突击队。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最强大的勇士，而且每一天都会经受最最严格的训练，最终每一个人都可以单独或者是在团体当中完成一个任何困难都没有办法挑战他们、难倒他们的任务。大勇心里暗下决心，总有一天我一定要让所有的人惊讶，我原来是一个海豹突击队的队员。他每次想到这儿就兴奋得不能睡觉，他总是把平常的零用钱省下来去买各种各样的关于海豹突击队的故事，无论是真实的表述还是传奇色彩的报道，大勇都如数家珍地把他们一一地排列在自己的房间里。每一天守着这些故事醒来，又守着这些故事睡去，直到有一天他真的看到自己走进了海豹突击队的训练营。哇，所有的人正在做着各种各样奇怪的运动。他加入了这支队伍，开始了极其严格的军事训练。亲爱的小朋友们，可能你已经猜到了，没错，其实大勇啊就是做梦了。他梦见自己成为了一名海豹突击队的队员。你想想看，在他的梦中他会遇到什么样的奇遇呢？不过正儿今天故事先说到这里，在未来正儿会带着大家随着大勇的脚步来去了解一个特种部队是如何去训练装备他们自己的精兵的。可是为什么真儿要跟您分享这样的凌晨小故事呢？不仅仅是说要回应我们亲爱的听众小朋友的特别的要求，说想听真儿阿姨讲关于战争、关于军人的故事。更重要的是，因为立位记啊，说的其实就是上帝怎样的渴慕他自己的百姓能够过一个在地如同在天、分别为圣的一个圣洁的生活，就好像训练一支丝毫不能出差错的特种兵部队一样。当然我们知道啊，其实所有的这些律法规条就是要让我们看见上帝的圣洁和他的权柄，他的大能和大而可畏是值得我们敬畏并且是肃然起敬的。就好像一个特种兵在他的元帅面前，在他最高指令的军事的规则和要求面前是必须毫不含糊的。当然了，立位记的存在也是让我们看到人没有办法靠着自己的行为再一次过圣洁的生活，再一次完全靠着律法来称义了，因为我们已经全然败坏了。正因为我们知道神的要求和标准是如此的高，而我们人又是如此的败坏，所以救恩的需要就是如此的真实。立位记的存在让我们深刻地知道圣洁生活的重要性，同时呢，也让我们知道人没有办法偿还自己的罪债，必须要有牺牲的祭物，必须要有真正有效的献祭，才能够使我们重新与神和好，重新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今天我们就要开始读立位记的第一章了。 我们从第一章开始就小小心心地知道，神的子民无论在个人的道德还是群体的道德上面，在人际交往社会关系上面，在整个受造界的见证上面，都必须要谨慎小心，必须一丝不苟。虽然我们做不到，但是靠着那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我们就能够竭力地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今天的立位记第一章呢，鼓励爸爸妈妈带着孩子们去讨论两个问题。第一，就是旧约时代为什么要献祭呢？第二，那为什么神要给百姓这么多详细的规条和律例呢？这对我们的成圣有功用吗？好，愿神赐福给我们每一个大朋友和小朋友，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从今天开始我们要读立位记，求你帮助我们从你的眼光来看我们如何在这个地上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帮助每一个小朋友都可以立志做你的特种兵。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0: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1: 这世界有太多不如

记得我当初双耳突然间失聪，被推入手术室的时候，心里面其实真的非常之害怕，因为医生讲明手术成功的机会只得一半，但是我的心却是出奇地平安，因为我心里面一直哼着几句歌词，里面讲是爱让我们的心紧紧在一起，不管有多远，我们永远。

0: 什么？
1: 亲情就是
2: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3: 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4: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1: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2: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5: 亲情不断电，
6: 亲情不断电，
7: 亲情就是不断电，
2: 亲情不断电。
8: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9: 大家好，我是孟远，欢迎大家。
10: 大家好，我是成明。
8: 这一期节目啊，播出的时间呢临近我们的父亲节，所以说我们这一期专门为父亲节做的一期特辑节目。我们都会感谢父亲的付出，也会思想父爱的珍贵。有人说父爱像山，不一定说的很多，却总是在背后默默的承担，默默的为家庭付出。也有人说呢，父亲的爱就像灯塔一样，在人生迷茫的时候为孩子指引方向。每到父亲节的时候呢，我们总会有很多的期待，这个期待呢可能是我们对自己儿女的期待，同时我们也会想作为儿女父亲对我们有怎样的期待。所以说今天我们这一期特辑节目呢，就想以父亲对儿女的期待为主题跟大家来聊一聊。
9: 是，其实聊聊期待还挺应景的，因为高考才结束嘛。那每一年高考对很多很多有高考生的家庭来讲都是一场硬仗啊。那有的人可以唱得胜的凯歌好开心，那有些家庭就是期待落空。人对自己的孩子很多时候第一个期待可能就是希望他念书的时候是个好学生吧，可是三好学生就那么几个呀。

0: 听。
1: 哇，泪流满面啊，一个很壮的一个大汉哈，就讲起高考的事情，那种心理的压力啊，那种牺牲啊，我觉得真是一言难尽哈。
2: 嗯，
1: 然后孩子也是压力特别的大，所谓的保重点哈，一家人全部都是围绕的这个孩子，就是一个大熊猫，保护起来，你啥都不要做，父母全把你搞定。我以前考大学的时候也是，我弟弟考大学也是这样子的，非常的重视，是整个家族的大事儿。可以看到我们家长做父亲的，特别是对儿女的期待，就是我们有很多的期待，考大学考的成绩很好，那可能是在我们中国的父亲里边的最大的一个期待了。
2: 是，就是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我们作为父母确实有很多的期待，我们的父亲对我们同样也有很多的期待，期待读书的时候有好成绩，期待考个好大学，大学毕业呢又期待有稳定的工作，进而又期待进入婚姻，生儿育女，共享天伦之乐，这些期待其实都是非常美好的。
3: 嗯，说到期待，那可真的是各种各样了。就很多时候我们理解父亲的心的时候啊，作为孩子可能不太明白父母怎么会有各种各样期待
2: 要求。
3: 嗯，要求，但其实他们的要求背后也都是期待着这个孩子能够更好，更多人可以承认他，更多人可以喜欢他，被人喜爱。但是他们其实也承受着非常多非常多的生活重压，我觉得特别是中国的爸爸们担子其实很重，又不太表达，不太善于说出来，有时候我们都会用严厉来形容中国的爸爸们，他们就是真的很严厉，方方面面都严厉。
2: 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
3: 对，很多爸爸是这样子的，有时候工作累了，他们脾气又比较暴躁，会把他们的期待用一个非常急躁的语言或者急躁的方式表达，甚至有些孩子是要被打的。但这背后大多数情况下有父亲的一颗期待的心，他们可能会挑孩子很多方面，除了学业，觉得孩子调皮捣蛋，有些品格需要被更正，那被教育的孩子很多时候不太能用期待这个眼光来看父亲，总觉得父亲是没有爱的父亲。其实我们今天可能也要替很多父亲来讲讲话哈，虽然他们表达不是那么非常准确，甚至会伤了孩子的自尊心，但其实他们是对儿女有期待的爱的。
2: 嗯，
1: 对，现在的父亲对孩子的期待我觉得很多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比如说分数啊，学历啊，工作，这个工资的高低啊，都是那种可以这个衡量出来的，用我们的人的数字可以衡量出来的。但是我们缺乏的，包括自己也是哈，没有去看一些更重要的东西，比如说我们跟孩子的关系。其实上帝对我们的期待也是这样子的，上帝给我们的期待从来都没有物质上的，我们天父需要我们的其实就是和他有良好的关系，然后听他的话，讨他喜悦。
2: 对，

0: 其实，在关系里面，才能够更加的彰显出人与人之间、人和神之间这种相爱、这种合一。我们知道，有了这个好的关系，能够更好的帮助孩子来成长，因为他在长大的过程中，他在人生中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呢，他需要有一个跟他关系亲近的人，毫无保留的、发自内心的给他一些建议，能够帮助他少走一些弯路。也能够帮助他找到人生的意义和目标。其实这就是一个父亲对孩子的爱的一个最深沉的体现。他希望儿女能够亲近他，听父亲给他的这些建议。回到圣经里面，神也是这么教导我们的。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我们的神。其实父真的是知道，如果我们爱他，就能够得到神要给我们的一切的丰盛和美好。
1: 其实每一年的父亲节呢，有些人可能是真的很幸福，因为父亲还健在人间，还可以和父亲一起有亲情，可以说话，可以聊一聊，可以纪念父亲一生的劳苦。也有的时候呢，其实有些家庭，每一年的父亲节都不是那么愿意过，因为这个时代有各种情况下是很多家庭没有有血缘的父亲了，有些是因为老父亲年迈已经被主接走了，有些家庭是破碎的家庭。今年的父亲节呢，对于我来讲有一点特别的心愿，就是我真的很想聊一聊，就是如果有的家庭没有父亲，这个没有父亲呢，是指的很多方面，有的是无亲情的父亲也很多很多。就是这个父亲在，但这个父亲的心没有在儿女身上。有的是因为工作、经济的原因，父亲根本不在身边，成年看不到，这种比例越来越多。还有一些就是破碎的家庭。所以今天聊到父亲节，我特别特别想说一说，我们真的是有一位天上的父亲。就往年吧，我还觉得可以多说一说肉身的父亲，可是今年因为太特别了，短短的一两个月之内，我身边好几个家庭，他们要过父亲节的时候都会难受，因为是单亲妈妈了。所以我很想借助今天的这个节目说一说天上的父亲。如果问天上的父亲最大的期待是什么，我也在想他会期待什么呢？然后我就突然想到了那个浪子回家的那个老父亲，他就站在门口望着那条小路，天天望，他好大的期待，最高的期待。就是这个孩子可以回家，等到那个浪子回来的时候，那个有慈爱的老父亲，他的期待是什么呢？他啥也没问，杀猪宰羊的庆贺。有时候我就在想，其实我们就算是孤儿寡母了，因为我最近认识了一个单亲妈妈，她的先生是突然过世了，留下个3岁的孩子跟她。我就在想，她今年的父亲节可怎么过呢？可能身边还有很多很多破碎家庭的妻子，只能做单亲妈妈带着孩子，他们怎么过父亲节呢？人生的盼望到底在哪儿呢？那我身边有一群年轻人，他们曾经在3年前的父亲节做了一个特别专辑，因为那几个女孩子凑在一起才发现都没有一个有亲情的父亲，有的是病故的父亲，真的没有父亲了；有的是父亲健在，但是他们是被家暴长大的孩子。那几个女孩凑在一起，发现他们经历相同，所以那一期的父亲节，他们说的反而是孩子对父亲的期待，然后他们就聊到了天上的父亲如何给他们新的生命，让他们可以重新做回一个快乐的女孩。所以，如果今天让我说，想象一下我们天上的父亲最大的期待，一定是期待浪子回家。然后，我想第二个天父的心愿的期待，一定是每一个他创造的孩子都是一个喜乐的孩子，可以能够感受到爱的孩子。
2: 我觉得天父的期待确实就是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回家，所有丧失的孩子都能够回家，都回到天父的家里来和天父有亲密的关系。确实是这样子，我们的福音的大使命，要把所有这些丧失的，像刚才孟远说的这些孩子，他们没有父亲，或者是没有一个亲近的父亲，其实就像我们没有天父一样的，就是迷失的羔羊。 但是就算是自己在地上的父亲没有的话，其实也有我们天上的父亲，他圣经里面说的话其实都是真实的，在爱我们，在保守我们，在祝福我们的，而且他是我们随时的帮助。
0: 嗯，所以说我们每一个人呢，都需要我们在天上的父，天父从不忘记我们。不管我们在现实的人生境况中你经历什么，当我们愿意回转到天父面前，天父早已张开双臂在等着我们，这才是我们终极的依靠。所以我们今天聊我们对自己的儿女的期待，那我们也想一想我们的天父对我们有怎样的期待。我们回到他的家里感受到他的爱，那么我们有没有活出一个我们有这样的一位天父这样的确信和生命的长进。
1: 嗯，

0: 今天刚好听到了一段经文，因为我们今天在聊这个天父的期待嘛，然后这段经文呢很有意思，它是真实发生的，所以其实天父的期待是非常具象的写在圣经里的，它在很多的地方都有。今天我想最后说的这段经文呢是撒母耳记上12章，这一章可好玩了，因为当时的以色列人啊非要撒母耳这个先知给他们立王。撒母耳先知告诉他说，你们有王啊，你们的王就是耶和华神啊，你们现在要立个地上的王是得罪神了呀。然后撒母耳就在撒母耳记上12章20到25节对百姓说了一长段的话。我相信这也是神当时对那个时代这些有一点叛逆的百姓的期待，也作为今天的一个领受吧，最后分享给大家。撒母耳对百姓说，不要惧怕，你们虽然行了这恶，却不要偏离耶和华，只要尽心侍奉他。若偏离耶和华，去顺从那不能救人的虚神是无益的。耶和华既喜悦选你们做他的子民，就必因他的大名不撇弃你们。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我必以善道正路指教你们，只要你们敬畏耶和华，诚诚实实地尽心侍奉他，想念他向你们所行的事何等大。你们若仍然作恶，你们和你们的王必一同灭亡。这是历史上真真实实发生的。其实从这里，如果我们仔细去读，也能够体会出来，神向我们要的就是诚诚实实地专心专意地侍奉他。其实这也是我，如果让我想作为父亲的心，那应该其中一个最大的期待就是孩子可以诚诚实实的专心专意的侍奉神。我觉得这是挺难的，其实无论是男孩女孩，父亲母亲的心，可能这个期待作为有神的子民都应该是第一个期待吧。
1: 对，我觉得确实是一个终极的期待，因为孩子能够去敬畏神，去听从神，顺服神的时候，这个孩子就可以放心了，知道他这一生一世都活在上帝的保守和祝福当中。我觉得我对孩子最大的期待也是这个，当敬畏神，就像圣经说的，你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其他的东西都会添加给你，我们要追求这个最好的。
2: 圣经在约翰福音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的神创造我们，他拯救我们，他陪伴我们，他忍耐等候我们，他也期待我们爱他爱人，追求圣洁，活出生命的果子，也更期待我们永远在他的爱中。正如圣经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愿这个父亲节，地上的父亲更深地认识神，经历神的恩典，也愿我们每个属神的儿女更多地认识这位慈爱的天父，更好地荣耀他。
0: 阿们
1: 阿们。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1: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心，
2: 我是正儿。
1: 中英大不同的环节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学的是 patiently， 就是耐心的、有毅力的。曾经的节目当中我们学过 patient 形容词的格式，今天我们要学的是它的副词的格式。在希伯来书六章十五节里面说，这样亚伯拉罕既很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
2: Hebrews chapter 6 verse 15, and thus Abraham, having patiently waited, obtained the promise. Patiently, 他强调的是怎么去等候的过程，是一个耐心的、长久的、有毅力的、很久的等候。
1: 有一位9801的朋友呢写来了信件，他说，亲爱的赵老师、木星姐，你们好，主内平安，我是来自于安徽的姐妹，每次收听你们的馒头对话，有很多的家人们向你们寻求帮助，你们都能够用从神而来的话语来回答和安慰鼓励大家，谢谢你们的劳苦付出。今天啊，我是为我11岁的女儿来向你们询问的，我该怎样按照神的心意来教养她。我的女儿呢，成绩在班级上一直是名列前茅，手工画画跳舞都是深受老师的喜爱，她很喜欢和我一起收听馒头的对话、凌晨真言、认识你真好，常常还学着节目里面木星姐妹的开头和大家打招呼问候，哎，学的还特别像哈。我的女儿呢，其实在各个方面啊都是个很优秀的孩子，幽默开朗，他每天晚上也都和我一起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刚开始啊，我教他怎样祷告，他也很积极的学习背诵主祷文。我也和他说过，不管什么事儿都可以和神说。他在学习和生活上也借着祷告经历了很多神的恩典。但我女儿的脾气啊特别急躁，而且就属于那种来得快也去得快的性格。我也为这个性格啊和他聊过，这样的性格伤害到了别人啊是无法挽回的。你要学会控制自己的脾气。神爱世人，他也不喜欢你这样对待他爱的世人啊。神如此爱你，你不应该去爱神所爱的人吗？每次这样说，女儿也同意也接受。哎，可是让她不高兴的事情一发生，她就控制不了自己了。有一次她和她爷爷回老家请假4天，老师布置的作业由于她没有上课啊，我就提前和她说过不用补了，叮嘱她多复习，把之前周末老师布置的作业写完就行了。结果啊，他回老家就撒泼的玩，最后一天要回学校上课了，周末作业还没写完，打电话又哭又喊，说早知道我就不回老家了，又要补4天的作业，自己不睡觉也补不完，如果不补老师不会放过他，说我也给他压力哈，他恨不得自己就进精神病医院，这样的我就不用考试写作业了，我还恨不得跳楼啊。我听到这些话啊，真的是无比的伤心。我知道他在脾气暴躁的时候，我说什么他都听不进去，我也只能先安慰他，等过了一天趁他心情好的时候我再跟他说，以后啊别总说跳楼这样的事儿了哈，这个神不喜悦他的孩子去做这些危险的事儿，这些伤害的事情是魔鬼喜悦你去做的，魔鬼想让你下地狱啊，你就不能跟妈妈在一起了。女儿乖巧的点了点头，哦了一声，我也不知道她明白了没明白啊。又或者呢，情绪失控的时候呢，还会不会记得我跟她说的这些话？因为呢，他们老师对考试没有考好的孩子都会体罚，哪怕你考了99分，丢掉的一分是不应该丢的，老师也会打孩子们的手心。也因为这样啊，我对他的考试成绩是没有要求的，写完检查一下，细心一点，考得不好也没关系，不会给他压力，只要孩子能够健康快乐。但是每一次啊，考试前一天，这孩子都会大哭一场，哭完没过一会儿又好了。可是他在发脾气说的话呢，总是会伤害到我，让我迟迟走不出来。现在啊，小小的困难，哎，他都走不出来。我不知道他以后面对生活当中的那种各样的困难该怎么办。我很怕呀，他离开我走上社会之后就走偏了。我知道只有神给我智慧才能教养他，也只有神可以时时刻刻的帮我看管他。请你们帮帮我，帮助我，告诉我我该怎样教养我的孩子，让我的孩子可以改变自己暴躁的脾气和偏激的想法。
2: 哇，我们
1: 这不就是我吗？
2: 太可爱了，
1: 这而且这女儿不就是我吗？我读信的时候我说这不就是我吗？
2: 你怎么把我的话从我的嘴里夺过去讲？
1: 特别有自知之明。
2: 但是呢，他形容的是一个十一岁的孩子，但是木星妹当然没有这么严重。
1: 我
2: 不知道你11岁是什么样子，
1: 我比他女儿更疯狂。
2: 真的，那我在看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孩子。这真的是一个孩子，他在自己情绪上头的时候没有办法自制。其实有很多大人都没有办法去管理情绪。
1: 我吗？
2: 没有，你现在正在越来越好，所以你要做个见证啊。我们在去年的九月份凌晨真言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来学习怎么样管理自己的情绪，鼓励你带着孩子好好的整个月的凌晨真言都去收听一下。不过针对于在新年当中分享到的这些情况呢，其实我想首先你心里面不要焦虑，他是在情绪上头什么话都会说，他并不是一个抑郁症的患者，所以他说的什么要跳楼啊，要进精神病院啊，要做各种样的事情。虽然我们现在读的时候我们会笑，但当我知道在情绪当中是非常恐怖的，在他身周围的人也会遭到他这种情绪发泄时候的影响，就像火山爆发一样，他的所有的这种火山岩流到的地方都是寸草不生啊，遍地焦土的情况，我相信你们也不会像我们一样的还能够笑得出来。但是如果远距离来观看的时候，我们真的能够看到这是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个必经之路，尤其是一个情绪情感这么丰富的孩子，他可以这么快乐，他可以效法木星阿姨在节目时候的那个开篇，表示他是一个非常阳光，非常有能力，也非常聪明，也非常敏感于其他人的情绪的，他甚至会拷贝其他人的一些情绪，所以他在进入青春期的时候，面对这么多丰富的情感，身体荷尔蒙的变化，还有外在的这些压力的时候，他会一下子觉得如同山倒一般的，他没有办法去处理。那作为身边的一个成年人，母亲或者是他的属灵的导师，我相信姐妹都是这样的一个角色，那你自己就得站立得住，你就得稳啊，你得稳如泰山啊，那你怎么办呢？你说我也慌了，我听到他这么哭闹，我看到他这样子，我整个人都是焦虑到我自己也没有办法安静下来。那这一刻他慌的时候你就不能慌了。我们在讲到怎么去处理自己情绪的时候呢，我们往往说我怎么去教导我的儿女，但我想要告诉每一位做父母亲的，我们先要懂得怎么去处理自己的情绪。当我成为一个情绪健康的人，我才能够在风吹草动的时候，我自己能够懂得这一刻我该用什么样合适的态度。就像主耶稣在一个风吹浪打的马上要翻的船上，所有的门徒说哇死了哇死了，他在船底睡觉，平平稳稳的在风浪当中可以睡觉。我们需要拥有这样的一个稳妥的生命的态度。亲爱的姐妹，你先去处理你自己里面的焦虑。我们从信件当中看到你非常的焦虑，你非常的担忧这个孩子出错或者犯罪甚至受伤受害，
1: 担心伤害别人
2: 伤害别人，就是你的那个里面的这个挂虑。我们很感恩你跟我们分享了，我们就给你一个拥抱之后，我们鼓励你需要回到神面前承认说，主啊我害怕，主啊这一刻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去处理我自己的女儿的情绪，求你帮帮我。你先让自己来到神的面前，相信神比你更爱你的孩子，相信天塌不下来，相信这一切透过你的祷告，神是可以以他无远弗届的同在保护你的孩子。如果你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应许之上，那你可以安静下来，可以不用慌张，你可以不用根据你自己女儿的各种各样高低起伏的情绪来处理你自己情绪，而是你总是能够根据于他的应许来决定用什么样的情绪和态度面对你自己的女儿。只有你先处理好了，然后呢我们再来到你的女儿的这个具体的情况当中去帮助她。在她情绪发动的时候，你是不可能进行教导的，你也不可能帮助她可以冷静下来。那这一刻呢，甚至有些时候可能要用肢体的介入，抱她，把她抱住，让他安静下来。在他已经情绪上头没有办法安静的时候，你抱抱他，然后说我为你祷告，你就大声的祷告。如果他拒绝你，那你就进入到房间祷告，让他有一段个人冷静安静的时间，让你自己也有一段充分祷告的时间。你相信只有在他十分钟安静下来之后，你才可以对他进行合适的引导劝诫。不要在情绪上头的时候硬来，还要跟他说什么啊，神不喜悦，做这些事情是撒旦带给你的。 我告诉你他听不进去，而这一刻你只有带着他祷告，你只有抱抱他让他安静下来，就像一个不会听话的孩子，我们要让他看着我们一样，我们这一刻也透过肢体的语言让他知道我与你同在，没有关系，这一刻神与你同在哈，就在风浪当中神也与你同在。如果还是不行，他拒绝你彰显暴躁的话呢，你可能就需要拿走身边一切导致他容易犯错伤害自己和伤害他人的东西。在我的一个朋友家里面是没有刀的，他的家里的所有的刀都要锁起来，就是因为他家的一个孩子在情绪激动的时候是容易自伤的，也容易拿着这一些凶器去伤人，所以他呢就提前预备，你也要这么去做。如果你的孩子比如说跳楼啊什么的，那你就把他带到一个非常安全的环境里面，让他可以安静下来，所有的这些凶器全部坚壁清野。你可以做到吗？你可以做到，真的可以做到。你只要提前做好这预备的工作，你就不要害怕，同时呢也在自己的孩子安静的时候就提前给他做好预备，说下一次当你情绪来的时候，妈妈提醒你，你可以深呼吸，然后数十秒，大声的数一二三四五的过程当中，你就允许圣灵在这里接管你自己的情绪，你让这个孩子在听得进的时候他就拥有这些法宝，一些急救的方法。你不要是每一次现场来不及了，你要让他在安静的时候可以拥有这些方法，让情绪满满的时候可以有泄洪的一个小小的口，让他可以不要爆炸，而是有泄洪的这个小口之后呢，让他不至于洪水泛滥。而这些都是你在孩子们安静的时候你可以这么去做的。
1: 同样呢，我给9801的姐妹说一句话，就是你看木星跟你女儿从小到大一样，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我还活着呢，还好好的活着呢，而且活着
2: 越来越好
1: 哎，另外呢还有就是我爸我妈也好着呢，身周遭的人也结婚了哈。虽然也有过一些被我伤害，但是你也要相信神有医治的大能。即便在我和我父母的关系，我和我女儿的关系，曾经都因为我的情绪不好好掌控，所以伤害到他们，但今天也成为了我的一个见证，因为我亲眼看到神如何用他的爱修复了我们关系当中的裂痕。所以对神要有信心，同样的也要对你的孩子有信心，相信一个这么活泼可爱优秀的孩子啊，各方面条件都很优秀的情况下，他一定是被神有特别的呼召和拣选的。
2: 哎，木星就拿自己的生命做榜样。
1: 你看，我这今天成为别人的反面教材也是有用的呀。
2: 我是个正面的教材，因为我要提醒刚刚木星妹所说的一点，就是这个修复，你一定要修复它，要刻意的去修复，就是事后我们要悔改，这件事情发生了，我们要重新回到神面前思想，这件事情如果我们按照神的心意该怎么去做？刚刚吼叫是不好的，有没有道歉？你不能说啊，这就我的脾气过了。那你知道，我相信木星妹是为着她过往的事情，她不断的去修复，一次又一次的修复，而且每一次都要去修复它。我们不能说啊，我都交给神了，神会自己有自己的心意，一定要及时的修复，尽快的修复。带着自己的孩子，因为他才11岁，他是没有这个修复的能力。作为家长父母亲，你就要机会教育，借着每一次可以教育的时候，让他一次比一次处理的好。
1: 同样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这是一个很久忍耐的过程。我们要忍耐孩子，也要忍耐我们自己。我们需要给神时间，给孩子时间，还要给自己时间。
2: Amen.
1: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下周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2: 拜拜。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Dorra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9: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和亲爱的姐妹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啊，真儿要继续的跟小朋友们来说故事，说说思念三姐弟的故事。那最近的这个故事有些时候很沉重，希望父母亲能够和孩子们一起聆听，并且能够向孩子们解释一些非常难懂或者是难以理解的话题。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每一天您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来思想您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祝福和您自己赐给我们的产业，就是在我们根本不配得的情况底下，您的独生爱子为我们而死，并且因着您的救赎使我们今天得称为上帝的儿女。求主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向着你有一颗敬虔感恩的心，好叫我们活在地上每一天都能够为您而活。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过去的几年时间里呢，爸爸虽然在另外一个城市忙于工作，忙于经营他的第二段婚姻，可是他心里面也非常的清楚，曾经失败的这段婚姻给三个孩子和父母亲都带来无可挽回的伤痛。所以当接到爷爷的电话，思念的爸爸当机立断决定去参加思念的十岁生日派对。于是他和现在的妻子商量，希望带着思想一起回老家为自己的大女儿庆生。他的妻子也非常的通情达理，不仅同意，而且也愿意陪他们一起去为思念庆祝生日。可是当爷爷奶奶与思念的妈妈联系的时候，妈妈却犹豫了，因为她不想见孩子们的爸爸，更不想见思念的新妈妈。在过去的这几年的时间里，她好不容易走出了上一段破碎婚姻的阴影，正准备开始要面对她自己全新的未来。如果她去参加思念的生日派对，与前夫和她现在的妻子见面，就等于又要面对过去，撕开曾经的伤口。可是妈妈也同样很爱女儿思念，这些年她无时不刻不再思念着自己的女儿，于是内心的挣扎和矛盾让妈妈很痛苦，她只能在夜里默默地流泪。一天晚上，思恩终于发现妈妈在抹眼泪，就跑去问妈妈说，妈妈，你怎么了？妈妈对他说，思恩，你想念姐姐和哥哥吗？

斯恩的眼睛顿时亮了，他高兴得上蹦下跳，整个人好像疯了一样的说：我想，我想，妈妈，我要现在就回去看哥哥姐姐吗？我们要回去吗？我们要回去吗？妈妈从来没有见过斯恩如此开心的状态，他好像忽然之间情绪失控了一样。因为斯恩本来是一个非常乖巧、非常温和的轻度的蒙古儿，他并不是像那些重病的孩子那样常常带给父母亲困扰，他总是以温柔安静的状态来陪伴母亲。但这一次，他好像疯了一样，不能控制自己。妈妈几乎没有办法让他安静下来，他蹦啊、跳啊、尖叫着，直到累困了，倒在妈妈的怀里睡着了。妈妈看到小斯恩的这个奇特的状态，忽然清醒过来，因为这些年她一直活在自己的伤痛里面，却忘记了这个伤害也同时在侵蚀着她的三个孩子。于是妈妈痛定思痛，下定决心，不管有多难熬，她都一定带着斯恩去参加思念的这个生日 party， 去看看她朝思暮想的女儿和大儿子。当天晚上，妈妈失眠了，她翻出过去这五年自己的日记，也翻出了斯恩为她全家人所预备的小画本，里面的图画让妈妈边看边哭，她心如刀绞，但是同时又充满了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想念，这种想念带着一种盼望，带着一种期待。他觉得过去这五年的痛苦已经被埋葬，过去的那个自己已经被深深地埋到地里，过去的自己已经死了，而他心里有一种力量在复苏。那天晚上，妈妈在自己的眼泪中不断地忏悔，最后在心里美好的期许中渐渐地睡去。你是不是也急不可耐地想要知道思念生日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不要着急，人生其实也是如此，没有办法提前过，也没有办法重新来过。我们只能透过学习历史去吸取教训和经验，避免重蹈覆辙。最近大家阅读的约书亚记很大一部分是在描绘以色列各家分到不同的地业，看到神的祝福，通常和赐下的产业紧密联系在一起。那是因为神应许他们进入迦南地，就是要得那地为业。不管百姓是否真的爱神、跟随神，神都让他们看见自己的信实和慈爱，一句话也不落空。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虽然我们的肉身的父母可能会因为各样的原因伤害或无法照顾我们，但神却是信实的，他一天也没有抛弃过自己的产业，就是他所拣选的百姓。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您拣选我，让我成为您的儿女，求主帮助我，以您为我的产业，让我可以一生爱您、跟随您、侍奉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好的，下面欢迎您爸爸妈妈带着孩子们一起来诵读约书亚记的第十六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产业意味着什么？第二，神的祝福和产业联系在一起，请问对我们现在究竟有什么意义呢？神是用什么来祝福我们的呢？但愿透过讨论的时间，我们全家人能够更深地体会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祝福，还有他永恒不变的应许。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不见不散。

0: 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地。

0: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父亲节特辑，妈妈眼中的好爸爸。我是林真儿，真儿向天下的好爸爸们道一声爸爸们你们辛苦了。因为天父上帝将你们赐予了每一个家庭，妻子和儿女们因着你们蒙福，你们的角色地位和价值是无人可以取代的。所以一个好爸爸至关重要，无论是对每一个小小的家庭，还是对于一个教会，对于一个社会，对于一个国家，对于整个世界而言，都是无可替代的。那今天呢，正儿要跟大家分享，在一个妈妈眼中的好爸爸，可以说虽然是最后一天的信息，但是确实是最重要的一天的信息。因为今天呢，正儿特别的期待每一位好父亲，每一位爸爸，每一位弟兄可以来学习怎么样来表达父爱。其实天父上帝啊，真的让我们看到了他用所有的方式来向人类彰显他的父爱。而父爱表达呢，有很多很多的渠道，绝对不单单是我们所听到的一句我爱你这么简单，而是要透过所有层面向妻子儿女彰显他们作为父亲的那一份如山的厚爱。所以今天我们就要仔细的来思想，到底父爱的表达方式多种多样，有哪一些是可取的，有哪一些是必须的，有哪一些是我们每一天需要学会去操练的。首先呢，对于我们中国人的父亲而言呢，言语的表达往往是一个障碍，透过言语直接向我们的妻子儿女表达爱意，比如说我爱你，就对很多的父亲来说都很尴尬。现在慢慢学会说我爱你了，可是比如说你很重要，你很棒，我以你为荣，我为你感到骄傲等这些话呢，还是很难从一个父亲口中听到。而这些话语呢，却对妻子和儿女而言是最最重要的了，他们最渴望得到父亲的肯定和从父亲的口中听到对自己的价值的确定的一种表达。连天父上帝，完美无瑕圣洁全能的上帝，他都愿意告诉我们说我爱你，我看你为宝为尊，我以永远的爱在爱你。那为什么我们会很难说出口呢？除了我们自己文化的原因，还有就是我们从小可能我们自己的原生的家庭父母亲很少对我们说这样的话。那下面呢，我们就需要来操练，我们意识到了我们就需要操练，因为父爱的表达方式最直接的就是言语的表达了。第二个表达的层面呢，当然就是身体的接触，父亲要常常学会拥抱、亲吻、触摸自己的孩子，让他们感受到父亲对他们的肯定和喜爱。我觉得这个喜爱之情啊，往往是孩子特别缺乏的，因为他们总觉得，哦，我常常调皮捣蛋，得到的都是父亲管教的杖，很少得到父亲怜爱的一个拥抱、抚摸，或者是充满喜爱的一个亲吻。小的时候，父亲还容易做，越长大呢，就越疏离，身体上的接触就越来越少了。那父亲呢，可以做的就是搂搂自己的儿子，然后呢跟他 high five 啊，或者对自己的女儿呢多一些拥抱，让他们能够感受到作为父亲对他们的一种喜爱之情，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身体上的接触会让孩子感受到温暖和安全感，也会让他们透过身体上的接触能够深刻地确认父亲是接纳自己的，是喜爱自己的，是不会嫌弃并且排斥自己的。第三个父爱的表达方式当然就是陪伴和参与了，在昨天的节目当中，真儿已经详细的跟大家分享了，比如说参与他们的生活和活动，一起玩啊、阅读啊、运动啊，一起说笑话、吃喝拉撒，这些都会让你的儿女深刻的感受到你爱他们， 因为只有爱的人我们喜欢花时间陪伴嘛，我们不喜欢和那些不带给我们心里面愉悦感的人在一起。那如果我们没有花时间带给孩子的话，孩子怎么能够感受到我们喜爱他们呢？第四个方面呢，当然就是支持和鼓励了。孩子会有软弱的时候，他们面对挑战困难，他们甚至面对他们自己醉的时候，抬不起头来的时候，那一个父亲除了严厉的管教，更重要的是要让他们看到恩典的怜爱，全然的接纳。太多时候我们父亲呢，坚持去管教自己的儿女，却忘记说在管教的背后应当是丰盛的慈爱。如果孩子们只感受到你管教的胀和疼痛，他们根本不会确定的知道你是出于爱去管教他们。那怎么做呢？当然就是每一次管教之后，父亲要拥抱，要告诉他们自己管教他们是绝对的不得已，是不得已，为了出于爱，为了让他们能够受到最好的生命的栽培，就像小树需要修剪一样的。所以父亲甚至也要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管教一次可能要花十次的恩典来弥补或者是挽回因为这个管教所带来的关系上的一些破裂。当然爱的表达呢，还有一个很简单的，就是做倾听者，做儿女的好耳朵。不要总是在儿女面前呢摆出一副教导的架势，要学会聆听。当儿女愿意跟我们分享的时候，我们就要闭上嘴巴，好好的专注的主动的去聆听，并且进行交流，让孩子们能够感受到我们愿意成为他们生命成长过程当中的最好的听众，最好的拉拉队员。只有这样啊，儿女才会愿意跟爸爸妈妈保持沟通和交流的一个畅通的渠道。当然在这里呢，真儿也鼓励，很多时候啊，爸爸在进入青春期的儿女面前呢，有更多的得信任的机会，因为妈妈平常唠叨惯了嘛，所以青春期的儿女呢，反而有些时候会喜欢找爸爸去倾诉。所以抓住这个美好的机会，陪伴儿女成长，表达父爱，让他们满满的感受到我们是他们安全的避风港，让孩子们有任何问题都愿意躲到我们的翅膀荫下，好像他们去寻求天父一样。而每当这种机会来临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容易把孩子带到天父上帝面前，因为我们就代表了天父在他们的生命当中的那种权柄以及形象。所以每一次我们爱的表达，都是有机会让儿女从我们这里充充分分的、丰丰富富的、饱饱满满的，能够感受到天父上帝的慈爱。最后在这里呢，真儿也要对我孩子的父亲，我亲爱的丈夫说一声父亲节快乐，我爱你。因着有你，我们的生命十分的精彩。在我们的这一生当中，不仅经历天父上帝透过你给我们毫无保留的全然的牺牲的舍己的爱，更能够体会到基督对教会的那一份全然的保养顾惜。谢谢你爱我们，我们也非常非常的爱你，祝福你父亲节快乐。
1: 大家好，我是哈娜姐妹，我参与并完成了家庭事工的培训。今天我要借着父亲节的机会，想对我的先生，也是对我的孩子的爸爸说，亲爱的老公，谢谢你陪伴我和孩子这么多年，在这些年日里，你带领我们全家在主耶稣里一起成长，谢谢你带我们的孩子认识上帝，使他一天一天成为男子汉。感谢你给我宠爱，让我里面可以重获安全感。在今天这个属于你的节日里，我想告诉你，感谢上帝把你赐给我，让我有幸和你一生同行， 让我有幸和你一起做我们孩子的父母，有你，有孩子，有上帝，我很幸福。
2: 大家好，我是西南华人浸信会的 Gloria， 我也是我们教会第一期真爱住我家家庭事工培训的成员。我今天要借着父亲节的机会告诉我的先生，也是我孩子们的爸爸 Robin， 我非常的感谢神让你成为我们家的头，我人生的伴侣和孩子们的父亲，因为你不但爱我也爱我们的孩子，家里的里里外外你都顾及，从煮饭到打理外院，孩子小的时候你也非常关心他们学校的功课，也跟他们的谈话中你会把神的真理带出来，教导他们有敬畏神的心。在教会里你一直都是忠诚的服侍，对神话语的追求更是我和孩子们的榜样，你的沉稳补助了我快言快语的缺点，我跟你有说不完的话题，我好喜欢在谈话中你会把你在圣经中学到得到的与我分享，你也会告诉我我这个对世界声闻毫无知觉的人很多的世界大事，我太感激你对我们的这个家无私的奉献，愿从神而来的力量智慧每天都充满你，祝你父亲节快乐。
3: 大家好，我是露露，我参与了真爱住我家的文字义工，今天我要借着父亲节的机会告诉我的先生，也是孩子们的爸爸，很感恩你对孩子们的带领，带领孩子们一起参与教会的服事，也很感恩让孩子们看见你与长辈相处时尊重的模样，也很感谢你一路同行以来对我的包容，无论是否对与错都先来安慰我的情绪，也非常感恩你带给孩子们学习的榜样，让孩子们看见你这几年努力学习考医成为医生的每一个不易的脚步，让他们知道通过不断的努力可以变成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借着父亲节的机会也为父亲们祷告，希望他们无论灵里心里还是身体都有健康的成长，阿们。
4: 大家好，我是 Esther， 我参与了真爱住我家的夫妻课程，今天借着父亲节的机会告诉我的先生我的心里话，也是孩子们的爸爸 Peter， 我们结婚15年的时间，如果没有你在婚姻中对神的依靠和对我的宽容忍耐包容理解，我们的婚姻早已走到尽头，曾经在闲暇之余我们一起聊起一些无聊的问题，如果我不在了你会怎样，如果让你重新选择你还会选择我吗，你嫁给我后悔吗，你觉得你的婚姻幸福吗，等等等等类似的问题。当我静下心来仔细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我知道如果没有你我真的不知道我会怎样，因为当我们发生不愉快时，第一个向神跪下的总是你，第一个道歉的也是你。当我在半夜里想做想吃点什么的时候或喝点什么的时候，无论那个时候你有多困，你总能立时从床上爬起来。当我吵孩子时，你总能找到合适的时间让我们彼此平静在神的面前。所以我说我嫁给你从来没有后悔过，因为这不是我的选择，这是神所给我配合的最适合我的良伴。所以我的先生我的爱人我生命中的另一半，感谢生命中有你的陪伴，感谢耶稣基督把你赐给我，感谢你成为我生命当中的陪伴和祝福，谢谢你，谢谢你。
5: 家好，我是子琳，我参与了真爱住我家的家庭事工培训中心。我今天要借着父亲节的机会告诉我的先生，也是孩子们的爸爸，谢谢你成为我最好的最亲近的朋友，成为孩子们的好牧人。我知道你时常用祷告托住家人，在我们每个人经历生活的挑战的时候，都有你在主面前纪念我们。我爱你至深，我知道随着孩子们长大成熟，他们会越来越感恩有你这样的父亲。愿主祝福你在教会的牧养，给你恩上加恩，力上加力，也亲自回应你。愿他的恩膏厚厚地覆盖你，给你安息。我爱你，

0: 欢迎加盟2026凌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1: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2: 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收听今天的凌晨真言，我是林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您平安。让我们继续以西结书的研读，而今天的这段经文呢也非常的美，因为它提醒我们神的愤怒，同时也让我们知道他对我们的慈爱和应许是不改变的。是的，以西结书一次又一次的让我们看到神的荣耀的彰显，哪怕因为罪神的荣耀短暂的离开我们，但只要我们愿意回转，他将我们领回的时候，他的荣耀必定会彰显出来。好，让我们预备自己的心来迎接神的话语。以西结书39章25到29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使雅各被掳的人归回，要怜悯以色列全家，又为我的圣名发热心，他们在本地安然居住，无人惊吓，是我将他们从万民中领回，从仇敌之地招来，我在许多国的民眼前，在他们身上显为圣的时候，他们要担当自己的羞辱和干犯我的一切罪，因我使他们被掳到外邦人中，后又聚集他们归回本地，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我必不再留他们一人在外邦，我也不再掩面不顾他们，因我已将我的灵浇灌以色列家。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实在是太爱以西结书不断不断的提醒，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因为这不是以西结说的，不是林真儿说的，这是万军之耶和华亲口说的，所以那有耳的就应当听啊。今天的经文非常的美，里面提到我不留他们一人在外邦，换句话说，每一个从老到小，不分阶级，不分背景，只要我们愿意得称为上帝的儿女，神就宝宝我们，看重我们，无人能取代。神的儿女没有等级的分别，只有忠心与否的问题。神说了，他要以自己亲自浇灌他的百姓，一个也不撇下。但是问题就是，我们是怎么看我们自己的呢？很久以前，真儿曾经写过关于基督徒特种部队的一篇分享，而且也在喜乐凌晨当中分享到了神的特种兵。可惜的是，大部分的时间啊，真儿看自己觉得是一个下士一般的低劣品种。其实关于品级这个事儿啊，绝对不只是在军中才有。我们这个世界把人分为多少的级别，人自然而然的会把自己3、6、9等的划分开来。我们可能不承认自己里面有看不见的标准，但实际上每个人都有歧视，都有偏见。这样的偏见和歧视深深的埋藏在我们每一个与生俱来的罪性当中，只要遇到合适的土壤，就会滋养出黑暗的歧视的果实来。不仅如此，就连原本那个可爱的良善的一些美事，也会在我们的扭曲当中产生偏差，以至于我们或骄傲或自卑，或抬高或贬低，总不能够看自己看他人合乎中道。正儿多年前的一位好友，他最近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篇文章，分享他在中学时期，母亲透过艰辛的劳作，使他和兄弟两个能够上一个寄宿学校，而这个寄宿学校是一个贵族学校，进去之后，严谨的等级制度，让一些高年级的学生 凌驾于、霸凌于这些低年级的学生。同时，那些家境好的、体育好的、有才干的，通通都被分为三六九等，即便是体育也有三六九等，而他们的目标就是培养出能够站立在世界巅峰的精英阶层。的确，后来我的这位同学也上了世界顶级的好学校，可他在整个幼年时期那种心灵受到的摧残，以及这个摧残的观念带给他对母亲的不解和不满，直到后来许多年之后，在主里的成长才重塑了他的世界观。在他的文章当中有一段对母亲的描述，带给珍儿很深的触动，也让我泪眼婆娑。他是这么说的：我的母亲骑着脚踏车，而不是开着漂亮的汽车，好让我能就读那所学校，而那所学校教会我的却是为他的牺牲感到难堪。我仍在学习用正确的眼光看待他，他不是一个不够格的地位象征，而是我此生所得到过的最奢侈的爱的表达。哇，当我们拨开我们自己外面的装饰，不管是神给的还是我们自己包上的，我们里面其实是一样的。一个荣美的带着神形象的万物之灵，同时又是丑陋的亏缺神荣耀的受伤的灵魂。我们的所作不能改变我们的所事，而我们的所事却可以导正我们的所作。本来那个扭曲的所事，如今却因恩典再得全新的重生，使我们无论做什么都能够反映出这样的重生来。正如我的这位同学，当他在不断的福音的更新下重塑自己的人生时，以往那个学校和教育带给他的塑造已经不复存在了。可见，我们当中有些时候有些人做下士的工作，有些人是优秀的特种兵，有的在带领，有的在跟随，有的在做看得见的服饰，有的在做隐藏的服饰。可是无论怎么个分法，我们在主里是一样的，因为神只看我们里面的那个东西，他要看的是我们是否完全的活在重塑的那个灵魂里，散发着永恒的荣耀的光彩。不要把外面错看成里面，因为我们的神从来不会看错。如果我们看错了，我们就活在自欺当中。撒旦他要做的就是让我们看错，就是让我们追求错的。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认真的去追求，让他的灵浇灌我们之后，我们就活在他的面光当中。亲爱的父啊，谢谢你完全接纳并按照我的本相如此爱我，感谢你量身定制我的一切，好让我每一天都能够全然为你而活。求你帮助我不被这个世界形塑，而是在福音的重塑当中一点一点地剥离出来，全然地为你而活。帮助我无论得时不得时，无论能不能看得见，都忠心地活在你的面前。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呢，是我们主日讲坛的单元，我们要继续学习启示录十六章，了解七晚之灾。今天我们将学习其中的四到九节，到第三晚，江河跟众水变成血，给流圣徒学者喝，以及八到九节到第四晚，叫日头能用火烤人。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新约圣经启示录第十六章四到九节。第三位天使把碗倒在江河与众水的泉源里，

将荣耀归给神。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启示录十六章四到九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弟兄姐妹，首先在启示录十六章第四节，第三位天使把碗倒在江河与众水的泉源里，水就变成血了。江河与众水的泉源是指地上所有的水的来源，本来海水蒸发后降雨成为清洁的水，现在连这个自然界的循环系统呢也被阻断了，水呢就变成血了，代表人类赖以生存所需要的水是非常重要的，恐怕只能得要靠过滤的方式去取得了，但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够享受得到了。第五节，我听见掌管众水的天使说，昔在今在的圣者啊，你这样判断是公义的。掌管众水的天使，到这里为止我们只看见有掌管风火和众水的天使，这掌管众水的天使呢，他说昔在今在的圣者，这个称呼暗示神今天对人的审判乃是根据人过去所作所为，因为他是昔在的圣者，因此一清二楚。你这样判断是公义的，这样判断就是说让地上所有的水都变成了血，这是公义的，是公平的，是公正的，是合理的。第六节，他们曾流圣徒与先知的血，现在你给他们血喝，这是他们所该受的。这里的他们是指拜受的人，在魔鬼的指使之下逼迫圣徒和先知。圣徒就是指信徒跟犹太人，先知是指为神说话的，而他们曾流圣徒跟先知的血，因此现在呢，你给他们血喝，这是他们所该受的。也就是说，流人血者给他们血喝，含有伤害到自己性命的意思，这是他们所该受的，理当受这样的对待。第七节，我又听见祭坛中有声音说，是的，主神全能者，你的判断义哉成哉。这祭坛中的声音想必是回应从前在坛底下求伸冤的呼声，我们可以参考六章的九到十节。这些殉道者因为主的再来复活，他们已经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了，极可能是他们在天上祭坛中所发出的声音。是的，主神全能者，你的判断义哉成哉。是的意思是指从前不明白上帝为什么不早日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他们伸流血的冤，现在此刻恍然大悟，乃是由衷的说是的，表示阿们。你的判断义哉成哉是指神根据公义和信实的法则施行审判，是义哉成哉。第八节，第四位天使把碗倒在日头上，叫日头能用火烤人。叫日头能用火烤人，按照自然的原理，太阳的热度只能是越过越减弱，但现在呢，热度反而是增强，想必是因为借着倒碗，神将能量加给太阳，或者除去一些地球大气层阻隔热能的作用，使阳光照射的热度提高了一些，让人感觉到好像被火烤一般。第九节，人被大热所烤，就亵渎那有权掌管这些灾的神的之名，并不悔改，将荣耀归给神。这里只是让我们看到人的眼光何等短视，只看见自己受苦，却没有去思想受苦的原因到底是为什么呢？虽人被高温烤了，就亵渎那有权柄掌管这些灾的神之名，但是问题是并不悔改，也并没有把荣耀归给

全能的上帝。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圣经经文启示录十六章四到九节，这段经文首先我们看到神的审判是公义的，水变成血是对流血人的回应，天上有声音说，主神全能者，你的判断义哉成哉。这提醒我们，神不是沉默，神只是忍耐。在这个世界里，许多不公平的事情看起来好像当下没有报应，但启示录让我们看见，神知道我们所流的每一滴眼泪，也记得每一滴无辜的血。神的审判不是情绪发作，而是公义的彰显。第四晚是日头，让人感觉到热到受到极大的痛苦，但是经文重复一句话，他们并不悔改。痛苦没有让人转向神，反而是让人亵渎神。所以弟兄姐妹，的确苦难不一定使人悔改，柔软的心才会。同样的环境，有人更靠近神，但是有人却是更远离神。问题不在环境，而在人心。这段经文其实也在问我们一个问题，当压力来临时，你我是抱怨神还是回转向神呢？弟兄姐妹，启示录不是只谈末日，更是在照出人心。在审判的场景中，真正被写明的是人的选择。但愿今天的圣经经文让你我思想，神的审判彰显出他的公义，苦难揭露人心的真实，而悔改与刚硬则是两条完全不同的路。但是我们要知道，神的审判是公义的，人的回应决定结局。但愿你我在任何的震动中，不是刚硬亵渎，而是谦卑来到神的面前悔改。但愿你我常常并且时时刻刻来到上帝的面前。

姐妹传道同工，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带给你我扶持的力量，带给你我更新的眼光，带给你我更多的信思。神的话语不只是给我们知识，我们很清楚地知道上帝的真理到底是什么。神的话语让我们知道神是谁，我们是谁，也让我们知道生命该往哪个方向走，不是靠自己，而是单单依靠全能的上帝。因此神的话语带给我们生命的力量，让我们重新在神的面前被更新，让我们更自由、更稳妥、更踏实。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对你我有所帮助、有所安慰、有所提醒、有所鼓励。如果你有任何的感受、感动或者是问题，欢迎您随时来信、手机短信、电邮或留言跟我分享，让我和您同在上帝话语当中，彼此勉励、彼此扶持。有任何带导事项也请告诉我好吗？齐云非常希望能够更多的认识您，为您祷告，为您守望。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如果您要联络我，您可以来信、留言、电邮都可以。如果您是写信给我，请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如果您习惯发电邮，请发到 zhenli@liangyou.net， 或者您习惯发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请注明节目简称是真理。当然，您可以在收听节目的时候留言给我。好了，我就等待着您随时联络我，让我们成为属灵的伙伴，彼此带导，彼此扶持，一同的奔跑天路。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赐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耳道自见，释经灵修。先知为耶路撒冷悲哀，弥迦书一章八到十六节。为此我要大声哀号，赤身赤脚行走，我要呼号如野狗，哀鸣如鸵鸟，因为撒玛利亚的创伤无法医治，蔓延到犹大，到了我百姓的城门，直达耶路撒冷。不要在加特宣扬这事，千万不要哭泣，要在伯亚弗拉翻滚于灰尘中。沙斐的居民呢，要赤身羞愧地经过，撒南的居民不敢出门。伯以薛哀哭，不再支持你们。马律的居民心甚忧急，切望得着福气，因为灾祸已从耶和华那里临到耶路撒冷的城门。拉吉的居民呢，要用快马套车，西安的罪由你而起，以色列的罪过在你那里显出，因此你们要将送别礼送到摩利舍加特。亚格西的众家族必用诡诈待以色列诸王。玛利沙的居民呐，我必使抢夺者来到你这里，以色列的贵族必来到亚杜兰。犹大呀，为了你所喜爱的儿女，你要剪发剃光头，要使你的头光秃如同秃鹰，因为他们被掳去离开你了。
1: 一章八至十六节是一首哀歌，是弥迦为灾祸将临到耶路撒冷而悲伤。整个段落充满了悲痛的情绪和感受，相对于神在一章二至七节用第一身的我来显明他的作为，先知也用了第一身的我来表达他对同胞的骨肉之情。先知一方面感慨以色列的罪牵连了犹大人，另一方面祸患临到耶路撒冷的确是他们罪有应得的。弥迦宣告以色列的罪恶导致神使撒玛利亚变为田野的废墟，他在第九节解释以色列的罪孽带来最终结果的原因是撒玛利亚的创伤无法医治。此外，原来北国的败坏不单祸及己身，也蔓延到犹大，到了我百姓的城门，直达耶路撒冷。先知指控撒玛利亚，西安的罪由你而起，以色列的罪过在你那里显出，故此灾祸已从耶和华那里临到耶路撒冷的城门。为此，弥迦在他所传讲的信息中发出哀嚎，为他的百姓大声哀嚎。先知认同他的同胞，称他们为我的百姓。虽然撒玛利亚的遭遇是咎由自取，先知为他们哀痛，但他更期盼耶路撒冷能从当中吸取教训。可是先知看到的是，撒玛利亚的罪行不单只蔓延到犹大，已达到城门，敌人更逼近耶路撒冷了。弥迦没有隐藏他哀痛的情感，先知说出多个城市的名字来表达他的心情，从十至十五节出现了十一个城市的名称，当中大部分城市在圣经地图上已找不到。圣经学者提出三个观点：一，这些城市都是在耶路撒冷附近，因此当亚述南下攻打犹大国时，这些城市可能已被摧毁。二，先知使用双关语，就是城市一词的发音与另一词的音相近，从而带出先知的伤感。三，先知借着曾在一些城市发生过的历史事件来教训提醒犹大百姓。有一本将一些双关语翻译出来，第一个例子是第十二节，马律的居民心甚忧急，切望得着福气。马律是苦味的意思，故这节可译为马律苦境的居民焦急等候着福利。第二个例子是十四节， 亚各西的众家族必用诡诈待以色列诸王，而亚各西的读音与失望相近，故此可翻译为亚各西伯对以色列王必致令其失望。先知在第十五节的宣讲必定在百姓的心中产生回响，玛利沙的居民呐，我必使抢夺者来到你们这里，以色列的贵族必来到亚杜兰。玛利沙与各霸占者读音相似，故可以翻译为玛利沙的居民呐，我还要使各霸占者来侵犯你呢，以色列的荣耀就必永远消失。当百姓听到第十四节的王、第十五节的霸占者和亚杜兰时，他们便想起大卫曾因逃避扫罗的追杀而到了亚杜兰洞。那么现今的犹大王会否要逃避？耶路撒冷的荣耀又会否消失呢？先知的哀嚎能否唤醒执迷不悟的百姓呢？他大声哀嚎，西安子民，犹大呀，为了你们的儿女要剪发和剃光头，来表明你们的谦卑和悔改行为，不然他们被掳去离开你了。让我们思想今天的内容。弥迦的大声哀嚎、赤身赤脚行走称为先知性的行动，这是一种表里一致的行为，信息和感受是吻合的。试反思，你所听到的信息和内心感受是否一致呢？为什么？虽然西安的罪由以色列而起，但他们要承担自己犯罪的后果。试反思新约保罗的教导，正如罪是从一人进入世界，死又从罪而来，于是死就临到所有的人，因为人人都犯了罪。保罗曾说，这些事发生在他们身上，要作为鉴戒，而且写下来正是要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从今天的经文，你可以找到什么鉴戒呢？
0: 耳道自见，释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作者麦耀光，播音叶晶、田亮。
2: 美中广播电台每天24小时在空气中与你相会。

0: 主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听神学补给站。上回黄老师提醒我们，诗篇的标题小字是我们不能够忽略的重要线索。今天他要继续来谈诗篇的小群。什么是诗篇的小群呢？它是由诗篇的主题和标题得知的。所以说，每一篇诗篇并不是完全独立，随着自己的意思随便选择一篇来读。要学习将诗篇当作是一整本书。今天黄老师也会特别提到诗篇中的上行之诗。以下请您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一起来学习。
2: 加入基督的祷告，得着这个时代，分享基督的荣美，躲避这个时代，保守基督里的合一，向这世代做见证。黄正仁老师精选三篇诗篇，与你分享穿透黑暗的明光。
3: 弟兄姐妹，你们一定熟悉诗篇103篇，对吗？诗篇103篇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啊，我们熟悉，我们唱很多的诗歌，可是你们可能不知道，诗篇104篇跟103篇是兄弟诗篇。所以104篇跟103篇都一样的，他的第一句话是：“我的心啊，你当称颂耶和华。”最后一句话也一样：“我的心啊，你当称颂耶和华。”104也是首尾都是我的心啊，你当称颂耶和华。也就是说，这两篇应该要一起读的，103跟104是兄弟诗篇，105跟106是姐妹诗篇，111跟112也是兄弟诗篇。就是它本来就应该连在一起的，它基本上是一体。所以这些都是当我们继续在观察诗篇的经文，从主题、从标题各方面来观察，你会开始发现诗篇不是完全独立的，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去选来读的，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去贴近它，或决定不要理它。整个诗篇有一个编者，他希望我们读的时候能够理解的背景跟含义，而如果你理解这个背景这个含义，那么你来读诗篇就带着整个诗篇整体的用意。那么这些都是合法的解经线索所以你需要慢慢的把诗篇当作一本书，而不是你可以自己拆开选择的150篇。那么像诗篇的第一篇跟第二篇有极其重要的关联，一个是律法诗，一个是君王诗篇。那么18篇到20篇也一样的19篇是律法的诗篇，18到20篇是君王的诗篇，118是君王的诗篇，119是我们最熟悉诗篇最长的那一篇这个叫做律法诗篇。所以律法诗篇跟君王诗篇的组合是整本圣经当中一个很重要编排的核心主题。所以这个我刚举的这些例子呢都是在整个诗篇编排的背景当中。那么我把这些资讯提供给弟兄姐妹们，所以下次你在读诗篇的时候，你可以带着一个不一样的敏锐度当你读这篇诗篇，你特别注意到它的前后位置那位置以及那个小字那个标题所提供的资讯，都是圣经的正点，上帝的权威带着权柄的启示的一部分所以这个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很容易把它忽略掉，因此我们可能失掉了一些整个圣经主轴的信息。那么我们现在再回到我们的上行之诗，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些以后，我们回到我们的上行之诗，谁会去唱上行之诗呢？ 我们刚说这十五篇诗篇呢，是从远方回来的人或者要去朝圣的人唱的，所以你要唱这些诗歌，你必须是一个愿意回应一个呼召，说我离开我原来熟悉的环境，被神呼召往上走的那样的人啊。所以你必须接受呼召，你必须是一个愿意守节的人啊，愿意接受上帝在律法中的命令。一个以色列的男人一年三次要到耶路撒冷，就是神的殿的所在，去守节。你必须是一个这样的人，就像撒母耳记，撒母耳的爸爸叫以利加拿，他就是一个守节的人，他每一年带着他们家的人上去。而哈拿在那边的祷告，让整个撒母耳记的故事可以开始。在新约当中，我们也看见耶稣的家也是一个这样的家庭，耶稣他的父母带着他上去守节。当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继续在观察上行之诗的一些结构。上行之诗有一个就是一直往上走的行程，所以你从120篇开始，他住在外邦叫米色跟基达，121篇他向上举目，你们熟悉这一篇诗篇对吗？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到了122篇的时候，他已经来到耶路撒冷了。122篇说，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然后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的城内。所以很快120篇他还在很远的外邦，121篇他经过上帝的保护，122他已经来到耶路撒冷。那么123 124西安的祷告，125到129西安的羞辱，130 131西安的等候跟盼望。无论如何，你知道他带着一个上行的方向。所以弟兄姐妹，这是一个生命成长很重要的一个提示，这叫做上行的方向。一个基督徒或一个教会，一群属神的儿女，我们的追求有一个方向，我们的生命有一个方向。所以在整个诗篇当中很清楚，他告诉你整个大的诗篇有一个方向，而一个小的结构像诗篇上行之诗有一个方向。诗篇当中有提到另外一群不太有方向的，那么相对于有方向的成长跟不太有方向的成长，那不太有方向的成长的故事呢，就像士师记，你们读过士师记对不对？士师记它记载循环，就是一群神的儿女，他们离弃神，上帝把他们交在仇敌的手中，所以他们的生命不刚强，被欺压，被欺压以后呢，他们到了某一点以后受不了了，他们至少觉醒过来要向神呼求，他们向神呼求以后，上帝听祷告，就差遣领袖拯救他们，拯救他们完以后呢，他们打胜仗，打胜仗以后很不错，然后呢，然后再回来这个循环。所以弟兄姐妹，你们知道士师记，那么这是一种生命当中眼睛比较放在我眼前的困难的一种追求方式。所以我们的祷告，为了要求主医治我的疾病，拿去我的困难，解决我目前的问题。所以当我碰到难处的时候，我记得祷告，当我生命走入低谷背负重担的时候，我记得祷告。可是当我的困难不在的时候呢，我回到我比较熟悉的领域，我回到我自己的生活当中去。所以弟兄姐妹，你可以理解这个循环，这个循环针对上行之事来讲是一个非常不被鼓励的循环，这个循环是一个短视的循环，这个循环是一个看重眼前的经历，看重上帝很清楚在我生命当中显在外在同在的记号，可是却不在乎里面的更新，不在乎生命真实的成长，不在乎让我的生命跟这位上帝的计划跟上帝的道路有一个清楚的连结的生命。弟兄姐妹，你多少可以理解这两种追求。那么在教会当中，你必须要小心我们的追求方向。所以你如果读旧约圣经，你至少清楚在教会当中我们为弟兄姐妹祷告。我告诉过大家，礼拜三的祷告会基本上常常是一个哀歌的聚会，因为弟兄姐妹带着很多的难处来到教会当中，我们教会就为他祷告，为生病的祷告，为手术的安全祷告，为孩子的生病祷告，为家里的软弱祷告，为婚姻的关系祷告，为很多事情祷告，这我想是我们在祷告会当中经常做的，我们也不怕。所以我在教会跟弟兄姐妹说，有问题你只管带来，所以我们自己担不起，但是我们只管把它带到神的面前，我们迫切的祷告，神会在我们当中做。我们唱哀歌，我们不怕唱，我们不怕弟兄姐妹把又大又难的事带过来，也只管带过来，我们就向上帝呼求。但是我们在祷告当中得记得跟弟兄姐妹说，你不要只为疾病祷告， 你不要只为他的难处拿去祷告，你不要只为他的困难消失祷告，不要只为他能够找到工作祷告，你更要为他有一个往上生命的方向来祷告。所以我们的祷告不要落入到四世纪的循环的那种祷告，在四世纪当中是一个离弃，是一个哀求，是一个拯救，然后是一个回转，然后又再离弃的祷告，所以它是一个循环，他们有一个清楚的更新跟方向。这是因为经历的人会忘记，他忘记这位神曾经这样带过他，他忘记这位神曾经引导他走过一条道路，然后等他碰到新的困难他已经忘记了，他不记得去年前年初信主的时候上帝如何引导他，这些他已经忘记了。他现在眼睛唯一看到的是现在我有困难，现在我的家有重担，现在我在教会的侍奉碰到瓶颈，现在我侍奉的小组侍奉的教会非常的荒凉跟低下。弟兄姐妹，当然我这样讲的时候其实我是在讲我自己，我在教会侍奉有蛮长的时间，我在神学院还教书，我也站讲台，也带小组，也教成人组织学，可是呢上个月我们教会当中我看到一个教会中的需要，然后我就为了那个需要一直在想要找谁能够补上这个需要呢？我为这个忧心了两个礼拜，整整两个礼拜，两个礼拜我忽然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为这个教会的需要忧心，一直在思考怎么解决，而我从来没有一次为这个事情祷告，从来没有。你说这很难想象对吗？我在教会服侍这么久，教导弟兄姐妹学习顺服信靠神依靠神，在祷告会当中呼求，我自己在碰到教会的需要，在教会碰到教会的一个难处，我一直在绞尽脑汁要如何做，而从来没有一次来依靠神。两个礼拜以后我醒悟过来了，我说我怎么不祷告呢？我为什么一直在这件事情烦恼呢？所以我就在向神祷告，说主啊怜悯我，求你帮助我，这个你的教会让你自己的恩典填满教会的需要，不到两天问题就解决了。我不是要说哎呀，所以我们赶快祷告吧，神很快会解决问题啊！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会忘记对吗？我会忘记，我忘记我曾经在某一些关口上帝带我度过，我忘记上帝在某一些情况之下引导我走过又大又难的事，我忘记神在我生命当中，在我们教会的经历当中曾经带领我们或带领我走过类似这样的难关。可是当我现在面对新的困难，我面对一样的难处，我忘记这位神会这样做，我的眼睛专注在那个难处，我里面带着抱怨，里面带着沮丧，里面带着忧愁焦虑，然后不断的想呀，要找谁解决问题。弟兄姐妹，你可以理解类似这样的心情，这不是初信的基督徒才会犯的错，我自己犯这样的问题，我忘记。对，而我们所说的四世纪的那些以色列人，还有更早一点在民数记所描写的那个在旷野当中的那些以色列人，第一代的以色列人，有同样类似的问题。所以那个忘记导致他们的生命在循环当中，所以你多少可以理解，这也是为什么失智的人他忘了记忆，所以他的生活是不断的落在同样的事情上打转。所以诗篇上行之诗很清楚带着方向，就是你不可以忘记，你不能忘记神在你生命当中引导的过程，神在你的教会当中，神在你自己的家庭当中带领你们走过或长或短，你不要忘记。当你面对新的困难，当你面对新的挑战的时候，你要往上，你的成长的道路，你跟神的关系，你面对问题的信心，你解决问题的角度，你在上帝面前对事情对问题的更深的洞察，你要往上走，你带着一个往上的方向。所以不是在原地打转，不是不断地回到原来的问题，不断地在问题遇见解决遇见解决的一个焦虑的循环当中。所以弟兄姐妹，这是上行之诗一个很重要，它有一个往上的行程，这也是一个基督徒生命当中应该要学会的一个方向。所以它一直有一个往上的动作，121篇说我要向山举目，122说我的脚站在你的门内，123说坐在天上的主我要向你举目，130篇说我从深处向你求告，131篇说要仰望耶和华， 132说与你的约柜同进安息之所，他有一个不断往上的动作跟往上的意念。那么诗篇120到134，所以我们如果仔细观察他前面的12篇，120到131这12篇诗篇呢，你可以说他带着4个循环，每一个循环有3篇，每一个循环的第一篇120、123、126跟129，这4篇它通常代表着一个上行的觉醒跟上行的催促，就碰到一个问题，你的心被触动说啊，我不可以在这儿，我要走了，我应该要往上走，我不要留在这个地步。那么一个循环的第二部分121、124、127跟130，那这边特别讲到上帝的保护跟扶持，当你愿意，当你有一个动机说我不要停留，我要往上的时候，那个帮助跟扶持就带着你往上走。然后到了每一个循环的第三部分122、125、128跟131，它这里面通常它带着一个目的，以及在那个目的地所享受到的安息和福分啊。那个目的地当然是以耶路撒冷为最主要的一个字眼。第一个，每一个循环的第一篇120篇的第六节，123篇的3到4节，129的1到2节。所以如果你读圣经，你会读到有一个字，当然我们中文翻成不一样，120到6说我许久寄居在恶人之地，然后123讲到我们已经够久了，遭受那个安逸跟骄傲人的藐视够久了。那么129篇讲到我敌人屡次苦害我，那么翻译成屡次，翻译成够久了，其实如果原文希伯来文是同一个字，同一个字叫 rabat 的意思就是够了 enough。那么这是一个对自己的状况的一个觉醒，所以弟兄姐妹，当你这样说，说我没有读圣经够久了 ，That's enough。过去一年来我没有认真读圣经，而事实上信耶稣到现在我都没有认真读圣经，太过分了。类似这样的一种觉醒。啊，我信主到现在从来没有在教会当中参与侍奉，哎呀，这太过分了 ，That's enough。我应该羞愧，我不可以继续再这样下去。啊，弟兄姐妹，类似这样的一个省察，或者就像我刚才说的，2个礼拜我。

的光照。因为我本来从小成长，我其实是一个在学校里面相当稳定的一个学生，所以在学校里面我不惹麻烦，我做好我自己的事，在老师眼中我很安稳，在父母眼中我很安稳，所以我从小成长乖乖的，很顺畅。我后来去了教会，我喜欢教会，可是我也就觉得做一个基督徒就是这样子。我一直到了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圣灵光照我，我才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我在参加一个聚会当中，圣灵很清楚地光照我。我本来就觉得我反正很乖，我处理好我的问题，我是这个世界有价值的人，不管在家在学校，我是别人的榜样，我不惹麻烦，别人学我这个世界就好了，所以我原来是类似这样想。可是在当圣灵光照我的时候，我很清楚看见我是一个非常虚伪的人，我在活一个非常肤浅的生命，我真的没有触碰到这个世界真正的样式，我活在自己的幻想跟象牙塔里面，我的生命完全经不起任何考验，所以我活在一个自以为是的一个框架当中，我没有真正在活，我的生命当中充满一个虚伪的价值，我会留下很深的遗憾在我的生命当中。我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我那个，你可以说圣灵光照在我里面，所以那是我生命中第一次很清楚说，我不再靠自己而活，我的生命需要一个清楚的救恩跟方向。所以弟兄姐妹，你可以类似，这是我们生命当中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当神的救恩、神的呼召、神的托付要临到的时候，你会知道，但你会如何面对呢？你会把它压制，你会丢掉它，你消灭它，你回到一个呀，你比较习惯、比较舒服的领域当中。所以弟兄姐妹，这不出于你，这个觉醒、这个催促与圣灵的感动，他会做，但你会如何回应呢？所以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在教会，我们在教会当中提醒弟兄姐妹，我不能强迫弟兄姐妹顺服神，我不能强迫弟兄姐妹回应神，我只能提醒弟兄姐妹，圣灵会做，他正在做，你不要轻忽，你不要压抑，你要学习用对的方向来回应。所以这是我们从上行之事一个太久了，够了，你留在这样的光景太久了，你留在一个记恨苦毒的心态当中太久了，你明明知道十字架有能力跟救恩，你不懂得支取它，你不懂得开口求，太久了，够了。所以类似的这样一种心态，所以当这个人开始说 I want to go， 当他觉得说我够久了，然后他要往上走，他马上就经历到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所以接下来的重点关键字就在保护跟看顾。所以诗篇121篇充满了保护，那么这个字眼在希伯来文叫 Shamar 就是保护看顾的意思。这个字在127篇也出现，我们中文这样翻说，若非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看守就是这个字眼。到了诗篇130篇，若耶和华就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这个就察就是这个字，后面也这样说，我的心在神面前就像守夜的等候，守夜就是这个字。所以这个字重复的出现在121、127、130当中，这是一个关键字，这个关键在于保护跟看守。当一个愿意顺服那个感动往上走的服侍者，一个朝圣者，一个跟随者，一个天路客的旅者，你会看见神的保护。那么接下来122篇就讲到，我们已经来到耶路撒冷，很快的第一个循环，他从外邦走过向山举目的保护，然后122篇他已经来到耶路撒冷，125篇也讲到众山围绕耶路撒冷，128篇讲到愿你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那是他的目的，他走到目的，然后在目的当中等候新一步的引导跟祝福。所以12篇当中似乎带着四个循环，我说四个山，而每一个山都是从醒悟、觉醒、触动，然后慢慢到经历路途中的乐意跟保护，一直到最后到达目的地，等候进一步的恩典。那么为什么四个循环呢？这四个循环你说可以代表上山的路有多重的阶段跟挑战，
我想这是合理的。我们初信主的时候，我们不知道

0: 原来基督徒还要十一奉献，所以等到我们信主一段时间以后才发现，那我都没有奉献，我一直向主求好工作，从来不懂得十一奉献。十一奉献很痛不是吗？可是当你信主一段时间以后，发现奉献是一个基督徒理所当然的事，它是一个理所当然，我们主权归主，我们生命在乎他，我们把我们所得来的奉献，那是理所当然的事。所以你的生命往上走一级，后来你慢慢学会，原来不是十一奉献，你全人都是他的，你所有的才干能力一切都是他的。原来神跟你要的不是十分之一，神要全部，你必须学习把整个人放在坛上，然后整个真正的祝福跟恩典在你的生命当中可以清楚地展开。所以你再往上走一步，所以这是我们生命成长的阶段。我们刚开始学了一个功课，后来走到一段时间再开始一个，再走到一段时间再开始一个，所以这是一个多重的阶段跟挑战。或者你也可以说，登山的路程并不是一直线一直往上，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也不是这样。像爬山的时候，大部分的时候当然是往上走，可是中间某一段时间它必须往下，甚至很多时候它并没有往上也没有往下，它平着绕着走，所以类似一个循环或螺旋状的行走。这可能也反映出我们当中很多基督徒生命当中一个很正常的阶段，信了耶稣不是一直往上的成长，啊，其实不是，有时候我们停顿，有时候我们绕圈子，有时候我们甚至往下，有时候我们碰到一个我们担不起的难处，我们甚至灰心往后退。可是神的恩典引导我们以后，我们似乎又找到了一个新的可能，又继续往下走。所以如果你的生命也是类似这样，我想那是正常的啊。我所知道的大部分的基督徒都是如此，不是一直线的，而是似乎类似这样的方向，但是那个方向是往上。所以短期间来看很难说，长期间来看你在增长，你需要增长。那么或者你甚至可以说，它代表四个入口，上山的道路不止一条，你不只有一条，四个入口，可能有四个路径。有些人信耶稣是遭遇生命到很大的困难，然后当你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把你的生命向神的恩典敞开，你经历到他的作为。有些人不是，有些人信耶稣的过程好平淡，没有大事发生，没有特别惊险的事迹，但是就是很平平淡淡的在生命当中被引导，然后愿意很单纯的就往上走，你成了基督徒。也许上山的路不止一条，甚至上山的人马不止一群，你带着不同的经历，你带着不同的催促跟感动，所以你的生命呈现一个不同的风貌跟见证。我你是主的儿女，但是你走的路跟别人不一定一样，所以这些都有可能。当我们在读上行之诗的时候，它起码给我们四个选项，四个入口，或四群人马，四种经验，你甚至可以说四个不同形态的教会，四个不同形态的宗派，然后我们在山上会合，一样的目的地，叫耶和华的殿。人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所以诗篇132篇是约柜，所以四群人马都到山上了，可是且慢，大家等一等，约柜还没来。所以我们四群人马到了以后，我们等132篇第上行之诗的第13篇，约柜来到。133篇，当约柜进到以后，我们也跟着一起进去，在里面。这是我们今天主题的诗篇133篇，叫大祭司的膏油跟祝福。然后134篇叫圣殿之夜啊，所以你可以说四路人马四个循环以后，最后那3篇诗篇把这四群人一起带进到圣殿，也就是最后的目的地当中。那么当你来到诗篇133篇，你看到什么呢？我们前面都在登，对吗？都一直往上，可是你来到133篇，你就看见另外一个方向，叫往下。所以他说，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就像贵重的油浇下来，又像黑门山的甘露降下来。所以整个方向反过来了，我们登山，我们往上去，当我们汇合以后，我们期待的是那我们够不到的那一部分。我们够到了我们够得到的，可是还有一大段我们够不到，那一大段只能那位神从天上浇下来。他用膏油，他用甘露来做比喻。所以弟兄姐妹，整个上行之诗除了我们刚刚讲那个循环那个结构，我试着呈现在他面前，他在代表一个有方向的生命跟祷告。 代表一个有方向的旅程跟成长，它可以用在你的基督徒生命，它可以用在你的教会生活，它可以用在你自己侍奉的经历，它可以用在你的呼召上面。
1: 谢谢黄老师，借由上行之诗让我们学习到我们的生命是有方向性的，不能像士师记那样短视尽力的循环，面对问题或者是挑战，不能忘记要向神祷告，要往上走，不在原地打转。今天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我是芳华，我们下回再会。

0: 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夜晚好，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今晚呢，是我们进行听书说话的时间。多多要陪着你聆听的这本属灵书籍是《上帝出难题》。这本书的作者呢，是来自美国的史特伯牧师。史特伯在他投入全职侍奉之前，他是在芝加哥论坛报以及其他报社担任记者工作的，长达13年。史特伯他曾经获颁奖项，肯定他在新闻工作上的优异表现。史特伯在1981年信主，后来他曾经担任芝加哥郊区柳树溪社区教会的教导牧师。除了著作这本书《上帝出难题》之外，他还有其他受到读者欢迎的作品，有《重审耶稣》和《为何说不？基督信仰在思》，以及《香港海天》等书。那么《上帝出难题》这本书，作者史特伯牧师主要要探讨的是，主耶稣在圣经上的教导常常是令人感到太不近人情的。例如耶稣说，失丧生命的才能得着生命，以及要为所受的逼迫喜乐，要为你的仇敌祝福祷告，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当我们想到要报复的时候，主耶稣却教导我们要饶恕。当我们想怀恨的时候，主耶稣教导我们要去爱。当我们感到忧虑的时候，主耶稣教导我们要相信。似乎上帝在圣经里的教导都是我们很难做到的事情。作者史特伯牧师在《上帝出难题》这本书里，将圣经里面与我们相关的13个奇特主张罗列在读者的面前，让我们思想并且学习实行在我们的生活中。多多希望接下来的每一次听书说话，我们都能一起读读这本书的每一个主题。那么今天在《上帝出难题》这本书里，我们要聆听的第一个主题，就是要饶恕得罪我们的人。

说话，多多陪你说的这本书是来自美国的史特伯牧师所写的书《上帝出难题》。今晚呢，多多就为你分享这本书里的第一个主题，要饶恕得罪我们的人。圣经马太福音5:44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在关于饶恕别人的这个主题里，作者史托伯牧师提到了一个人的经历。这个人他是美联社记者泰瑞·安德森，他因为在黎巴嫩战争的时候被掳作为人质，时间长达7年之久。在那段时间里，安德森被链在一个肮脏又布满蜘蛛网的囚牢中，他遭受到病痛和思绪的折磨，心里渴望想念他的家人。在那一段不知道尽头的日子里，他的心在无止无尽的厌烦中隐隐作痛。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安德森得到了一本书《圣经》。于是他在试图能够找到一丝希望的动机之下，拼命地阅读圣经。可是他竟然在圣经中看到了这一段近乎没有道理又天真的无可救药的话语，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耶稣却对群众这样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对安德森来说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教训，因为身处在残酷的囚禁之中，他已经度过了2455个脑筋麻木的日子。要爱谁呢？要为谁祷告呢？要以仁慈对待那些向自己施暴的人吗？要怜悯那些对自己一点都没有怜悯的人吗？主耶稣是过分乐观的理想主义者吗？安德森终于在1991年的12月4号获得释放。那时有许多记者拥簇在他的四周，问题就好像是雨点一般的不停地降临在他的耳边。他们想要知道安德森过的是什么样痛苦的日子，以及安德森对未来的计划是什么呢？然而其中有一位记者的问题却打断了安德森的思绪，他问道说，你能原谅囚禁你的人吗？这个在抽象概念中像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但是在那严酷不公义的残忍现实中，却是个不容易坦诚面对的深奥问题。安德森停顿了一下，在他的嘴巴还没有发出任何回应的话语之前，圣经中的主导文的经文闪入他的脑海中，其中那一句，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也就是赦免我们的罪，因为如同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的罪。接着这个承受过不当苦难的受害者，他开口回答那位记者说，我能，作为一个基督徒，我被要求饶恕，不管情况多么困难。

在圣经上记载，主耶稣对饶恕这件事的态度是明确的。耶稣在教导门徒主导文的内容里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就是谈到饶恕。耶稣的结论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这就是说，拒绝饶恕那些伤害我们的人，也会影响到我们与上帝的长远关系。因为人不可能一方面与上帝紧紧的相连，在生活中不断的体会到神无所不在的恩典，还有与上帝有和好的关系，另外一方面却又对他人存着不饶恕的心。作者史特伯牧师描述了另外一个事件。1992年4月，站在印第安纳法庭里，那个遭受可怕罪行的受害者，在一年前，有个22岁的年轻人闯进了他的公寓，射伤他的胸部，用左轮手枪击打他，并且侵犯了他，还将他压在枕头下面，接着再度扣动扳机。因为子弹被手臂挡住，他奇迹般的活了下来。之后，罪犯被逮捕，而且被定罪，而受害者获邀在宣判的现场发表他的感想。当时法官已经预期这位受害者会愤怒地谴责这个没有人性的被告，并且还会愤慨地要求判他最重的刑罚。但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是，这位受害者表示，虽然他认为基于刑罚以及保护社会的考量，被告应该要被监禁，但是他同时也对法官这么说，我要的并非是报复或惩罚，因为那不能改变已经发生的事情。我要帮助这个人，他有轻微的智能障碍，明显的需要救援，我愿意为他个人的缘故，确保他可以得到他所需要的帮助，以便有朝一日他可以再度成为自由人。我不要他受伤害，因为我们两个人已经付出够多了。我希望他好，并且因着上帝的帮助，我要饶恕他。当时法官一听到这些话，竟然流出眼泪，而且当庭啜泣起来。等到他的情绪恢复平静之后，这位法官说，是他的饶恕态度让我流泪。一个曾经受到如此凶恶罪行的人，能怀有宽恕的态度，是很不寻常的事情。的确，这个受害者不合理的态度将法官和被告的眼光都转移到上帝的身上。亨德曾经说过，以恶报善是魔鬼的行为，以善报善是人的行为，以善报恶则是上帝的行为。饶恕仇敌绝对是违反人性的做法，因为人们在挨打之后直觉反应的就是还击，甚至会打得更重。所以要求做到饶恕，这的确是上帝给我们的难题，除非我们得到一些帮助，否则没有人可以完全做到。

你正在收听的是多多为你主持的《天使夜未眠》。今晚在听书说话里，多多为你分享的这本书是史特伯牧师所写的《上帝出难题》。我们刚才在分享这本书的一个主题，就是要饶恕得罪我们的人。主耶稣教导我们做的事情，其实并非要刁难我们，而是为了使我们能够从怀恨的辖制中走出来。上帝要我们饶恕人，就是不要我们继续受伤害，活在伤害中。使徒保罗劝勉我们，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好朋友，你此刻心中有怨与恨吗？多多邀请你来到上帝的面前，将你的伤痛、怨恨、苦毒都先交托在上帝的手里。你放手，让上帝接手，因为深渊在神，他必定会为你报应的。希望今晚的听书说话，书中的故事和信息能够进入你的心中，更希望上帝祝福你的生命，挪走你心灵深处的伤痛和怨恨，使你能够松开拳头，开放心胸，依靠主做到饶恕得罪你的人。天使夜未眠，感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拥有平静安稳的夜晚时光，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手中这封家书是来自于已经很久没有写信来的茉莉花茶。这封家书很有画面呢，看到一位尽职忙碌的母亲，也看到在晚餐后呢能够散步听节目的书香家人呢。读这封家书，还有读这一本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尼亚故事集》第五集《黎明号的远航》之前，先送上这一首诗歌给所有的书香家人，特别送给茉莉花茶，陪我走过春夏秋冬。

0: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
1: 来自茉莉花茶的家书，主旨是一直收听。亲爱的刘文姐妹，主内平安，已经很久没有提笔写信了，其实一直都惦记着这件事情的，只是最近家务繁忙，孩子上了高中，作为家长，作为后备力量，也是非常的忙碌的。有时候家长开放日啊，有时候小孩子回来啦，有时候又要去学校里参加读书会啦，有时候又有去给小孩子送东西吃啦，事情多多，但是乐在其中。刚刚我在吃完晚饭散步的时候，在家的旁边有一个小花坛，在绿叶葱茏树下一边散步转圈圈，一边收听刘文姐妹的书香园地，真的是非常的享受，非常的幸福。此时有书声与夏虫与我相伴，炎炎夏日中就有一丝丝的清凉和无尽的美好。你的声音一如既往的好听与疗愈。其实差不多我是在2002年底还是2003年的时候就收听良友电台的节目，很快就锁定了书香园地这一档节目，当时就觉得非常好，冥冥之中是上帝带领我聆听这档节目吧，让我的生命带来极大的改变。刚开始信主，在教堂里听讲道都听不大懂，正是书香园地栏目一步步的带领我走进人生丰盛的生命中，很是感恩，感谢主耶稣，也谢谢刘文姐妹一直的付出，求主纪念以马内利。谢谢茉莉花茶这一位乐在其中的快乐妈妈，除了听节目忙小孩，还能够抽空给刘文写信呢。20多年了，我相信呢，这一段岁月呢，你一定有非常多的经历，为你感恩，也谢谢你来信的反馈哦，让我知道这个节目陪伴你这么多年，带给你生命的成长。愿一切荣耀都归给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祝福茉莉花茶和全家人在主的爱中呢，能够每一天都经历主爱的甘甜，也愿茉莉花茶继续经历在主里面的满足的喜乐，生命不断的成长茁壮。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本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尼亚故事集》第五集《黎明号的远航》，我们要接续看完第二章《在黎明号上》，还要进到第三章《孤独群岛》。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李皮奇总觉得船走得不够快，于是老艾跑到前面的船头上去，坐在龙头旁边，向东方水平线的极处眺望，用他那像鸟叫一样的小声音，轻轻哼着木金为他做的那首歌谣。不管船如何摆动，他从不需要抓着任何东西就能够轻易地保持平衡。这也许是他垂下去的长尾巴勾住船头的舷墙才会变得这么容易的。船上的人都知道他有这个习惯，水手也很喜欢，因为轮值瞭望的时候可以有人陪着聊天。我就不知道有事台要七歪八倒滑来滑去笨手笨脚地跑到船头上去干什么，因为他还无法在船头颠簸时仍然行走自如。也许他希望看见陆地，也许想溜进厨房里去偷点什么东西吃，但是当他看见有一根长尾巴垂下来的时候，也许是太诱惑人了，他即时就想把尾巴捏在手里，倒踢着李皮奇甩他一两圈，然后跑开站在旁边大笑，这样一定很好玩。主意打定，他真的下手了。起初他这个计划似乎进行得很不错，这只老鼠比很大的猫也重不了多少，一拖就把它拖下栏杆来了。有事台心想，李皮奇伸开四只小脚张着嘴的样子看起来真可笑，但不幸的是李皮奇身经百战毫不惊慌，更没有忘记他的技巧，在被人提着尾巴打圈的时候，要抽出宝剑虽然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可是李皮奇还是做到了。接着尤世台觉得手上给狠狠地刺了两下，逼得他非放开尾巴不可。再看那只老鼠，好像皮球掉在地上又弹起来似的，一滚身立刻就站了起来，跑过来面对着他，握着一把很长很亮很尖好像烤肉叉似的东西，在他肚皮前面两寸不到的地方晃来晃去。对纳里亚的老鼠来说，因为他们实在不可能达到更高一点的部位，所以你不能认为他们攻击下部就是卑鄙的行为。有事台大吼说，停下来，走开，把你那个鬼东西弄开，这会伤害人的，停下来。我要告诉开斯平，叫人给你戴一个口罩，再把你捆起来。老鼠叫着说，为什么不拔出你的剑来呀？胆小鬼，拔出剑来决斗，否则我就用剑背打得你一身发紫。尤世台说，我从来不带剑，我是和平主义者，我不赞成战争。李皮奇把剑收回来，停了一下，非常严厉地说，你可不可以让我知道，你该不是拒绝和我决斗吧？尤世台一面摸他那只受伤的手，一面说，我不懂你的意思，如果你不懂怎么开玩笑，那我就用不着伤脑筋跟你啰嗦了。李皮奇说，那就接住这一招，还有这一招，教训你要学礼貌，还有这一招，教你尊敬武士，尊敬老鼠，还尊敬老鼠的尾巴。每说一句，他就用长剑的剑背拍尤世台一下。他这把剑是用矮人锻炼的薄钢做成的，很有韧性，用起来也顺手。尤世台读书的学校没有体罚，所以他对这种感觉还是破天荒第一遭，哪里受得了啊？于是也不管走起路来会不会晕倒，掉头就跑。从船头跑完整个甲板，冲进后舱门，总共不到一分钟，李皮奇仍然跟在后面猛追。真的，长剑和猛追对尤世台来说都是新鲜事物，可惜感觉上太过火辣辣了。这时大家都很认真地想给他们之间来一次决斗，又听开斯平说可以借给他一把剑。朱内林和艾德芒也在讨论，说他比李皮奇的个子大很多，是不是要他以某种方式让步一点才能拉平双方的情势。尤世台一看情形不对，所以他们之间的纠纷并没有经过什么困难就解决了。他含怒向李皮奇道歉之后，就和露西出去洗手裹伤，然后回到他的卧铺上，小心地侧着身子躺下来倒头便睡。船头瞭望员呼喊着，看见陆地了。露西这时正在楼上和林斯聊天，听到呼喊立即噼噼啪啪地下了楼梯，一直往前飞跑。跑到半路，艾德芒也来了，
等他们到了船头一看，开斯平、朱内林和李皮奇都已经在那里。那是一个稍微有点寒冷的清晨，天空异常灰暗，海水也呈一片暗蓝色，水面上浮着若干小泡沫。展眼前望，右前方不远的地方，孤独群岛中离船最近的菲列马岛像一座低矮的青山静立在海中，在后面更远的地方是它的姐妹岛多恩的灰白色的山坡。露西拍着手掌说道，哈，菲列马还是老样子，多恩也是。哦，爱德芒，自从我们上次来过以后，已经好久好久没有见过这些岛了。凯斯平说，我不知道这些岛是怎么归属于纳里亚的，是王中之王彼得征服的吗？爱德芒说，哦，不是不是，还在我们那个时代以前，在白女巫的时候就已经是纳里亚的属地了。朱内林问道，陛下，我们就从这里进港上岸吗？爱德芒说，我以为最好不要在菲列马上岸，在我们那个时代，菲列马差不多是荒无人烟的地方，从现在的情形看来，似乎还是从前的老样子，居民大多数住在多恩，另外一小部分住在阿维拉那第三个岛，现在你们还看不到，他们只用菲列马岛来牧羊。朱内林说，我想如果我们要到多恩去登陆的话，那我们就不得不绕过那个海角了，而且还要划桨前进才行。露西说，真是遗憾不能在菲列马登陆，我倒想再到那个地方去走走呢，虽然岛上很寂寞，但是一种很优美的寂静，满山遍野都是青草，还有柔和的海风。凯斯平说，我也想到那里去散散步，这样吧，我们可以用救生艇上岸，救生艇不必在那里等我们，仍然回黎明号来，我们就走路越过菲列马，让黎明号到岛的那一面去接我们，这样好吗？如果开斯平经验丰富，能够像这次航行中的后半段时期一样老练，那他就不会提出这种主张。可是在目前的情况下，这似乎是很好的一个主意，所以露西就接着说，好啊，那我们就走吧。开斯平问尤世台说，你也一道去是吗？尤世台的手里裹着绷带，也早就到甲板上来了。尤世台说，只要能离开这只该死的破艇，什么都可以。朱内林问，破艇，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尤世台说，在我老家那样的文明国家里，船都是很大的，当你坐在船里的时候，你根本就不觉得是在大海上。凯斯平说，这样你不如待在陆地上更好。朱内林，请你叫人把救生艇放下去。凯斯平、李皮奇、彭家两兄妹、尤世台都跨进小艇里了。不一会儿，小艇已经滑进菲列马的海滩。当小艇离开他们向黎明号滑回去的时候，这一干人都转身望着海上。停泊在不远处的黎明号看起来竟是那么渺小，真是出乎他们意料之外。露西当然还是打着赤脚的，一双鞋子早在落水的时候就踢掉了。不过一个人如果在绒毛野似的草皮上行走，就算赤着脚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困苦，上得岸来也如一般人在海上待过一段时间以后再到陆地上来的情形一样。有一阵他们觉得地面似乎也像船一样的颠簸，不过能再到岸上闻闻泥土和青草的气味总是愉快的，在岛上比在船上暖和得多。当他们越过沙滩的时候，露西觉得脚在细沙上行走特别舒服，他们还听见一只云雀在唱歌。他们一直往内陆前进，又爬上了一座虽然矮但是相当陡的小山，到了顶上他们不免要回头望一望，海上黎明号闪闪发光，像一只漂亮的大昆虫，伸出它的船桨慢慢向西北滑行。等他们越过了山脊，黎明号也随之消失了。这时多恩岛已经整个映入眼帘，静静地躺在前面，一条约一里宽的海峡把它和菲列马分隔在两边，阿拉维岛陪伴在它的左后方，
多恩岛上白色的纳罗海文小镇也不难看到。爱德芒忽然说，喂，你们看，那是什么？原来这时他们正在下坡往一个翠绿色的山谷里走，在谷里的一棵树底下坐着六七个样子粗暴全副武装的大汉。凯斯平说，不要告诉他们我们是什么人。在露西肩头上的里皮奇说，请问陛下，那又是为什么呢？凯斯平说，我只不过是想到这地方的人已经好久好久没有听说过纳里亚这个名称了，很可能还不知道他们是纳里亚的臣属。在这种情况下，不使他们知道我是国王，我想可能要安全些。里皮奇说，陛下，我们有宝剑，怕他们干什么呢？凯斯平说，不错，里皮奇，我们是有宝剑。如果这次来的目的是重新征服这三个岛屿的话，那我情愿先回去带着大批军队再来。他们边走边说，跟那些陌生人之间也越来越逼近。其中有一个黑头发的大汉就对他们喊，诸位早啊。凯斯平回答说，诸位早，请问孤独群岛是不是还有总督？那个大汉说，当然有，甘培士大人不就是总督吗？他的衙门在纳罗海文，诸位不妨先坐下来歇歇脚，和我们喝点饮料。凯斯平谢了一声，尽管他们没有一个人喜欢这位新认识的人的相貌，可是还是一起坐下来了。他们端起杯子来，还没有拿到口边，只见那黑头发大汉向他的同伙点了一下头。刹那间，这五个访客就被他们用强有力的膀臂抱住，虽然也有一时的挣扎和反抗，但结果全给对方占了上风。不久，一个个都被解除武装，手给反卷在背后捆起来。只有里皮奇是例外，他在捉他的那个家伙的掌握中打滚翻腾，拼命乱咬。他们的首领，也就是那黑头发的人，吩咐说，坦克斯，小心照应那畜生，不要伤害他。毫无疑问，那家伙一定可以捞一大笔钱。里皮奇尖声喊道，懦夫，胆小鬼，要是你们有胆量，就把我的剑还给我，松开我的手脚。那奴隶贩子吹了一声口哨说，还会讲话嘞，我从来也没有搞过这么好的货色，如果我不把他卖200个月牙钱的话，那真是该打屁股。卡洛门人用的月牙钱是那个地区的一种主要货币，价值相当于1/3英镑。凯斯平说，好啊，原来你是绑匪兼奴隶贩子，你自己很荣幸吧？那奴隶贩子说，好说好说，你不要磨牙了，你乖乖的听话就不会难受了，懂吗？我不是为了开玩笑才来做这门子生意的，就像别人一样也是为了生活啊。露西问，你要把我们弄到哪里？

山下的海边走去。李皮奇是被人抱着走的，他老早就停止乱咬了，因为别人威胁他说要把他的嘴捆起来，可是他的一张嘴还是骂个不停。露西也觉得奇怪，像老鼠骂奴隶贩子的这些话，换任何人都受不了，而那位奴隶贩子居然毫不动容，甚至当李皮奇停下来换气的时候，他还说继续讲啊，好像演戏一般呢，或者是嘿，听起来还真以为他懂得他所讲的话的意思呢，要不然就说这老鼠是你们哪一个训练出来的。这些话把李皮奇气惨了，到了后来气得他连要讲的话都讲不出来，他就干脆闭嘴不讲了。当他们到了多恩岛这一面的海边时，发现海边有一个小村落，海滩上躺着一只细长的小艇，再过去一点就是海，海上躺着一只又湿又脏的大船。奴隶贩子说道，好了，各位年轻人上船吧，听话一点，不要搞鬼，那么就没有什么事叫你哭叫的了。这时从一间屋子，我想是一家小客店，走出来一个气宇轩昂蓄着胡须的男人，开口说，喂，潘格，你今天的货色不少嘛。那奴隶贩子显然他的名字叫潘格，深深弯下腰来向他一鞠躬，用一种甜言蜜语的声音说，不错，托老爷的鸿福。那人指着开斯平问道，那个孩子你要卖多少钱？潘格说，哦，我就知道您老爷专会挑最好的，我们也不敢用二流货来骗您老爷，那个孩子确实是不错，我自己也很喜欢他，想把他留下来自己使唤，我就是这种软心肠的人，真不应该干这一行生意，不过对一个像您老爷这样的主顾。那位被称为老爷的人大声说，叫你告诉我价钱，你以为我要听你这种寡廉鲜耻的生意人嚼废话吗？您现在正收听的是书香远地节目，下面来听这一首伟大的航程。

我们今天从黎明号的远航这本书看完了第二章，在黎明号上也进到第三章孤独群岛，凯斯平他们被奴隶贩子捉住了，接下来故事情节如何发展呢？不要错过了下一回继续看这一本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尼亚故事集》第五集《黎明号的远航》。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点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生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继续来读圣经以赛亚书的第56章，分享的主题是耶和华神是万国万民的神。我们先一起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56章的第1节到12节，请听神的话语。

0: 以赛亚书第56章。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守公平，行公义，因我的救恩临近，我的公义将要显现。谨守安息日而不干犯，禁止己守而不作恶，如此行，如此持守的人便为有福。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不要说，耶和华必定将我从他民中分别出来。太监也不要说，我是枯树。因为耶和华如此说，那些谨守我的安息日，拣选我所喜悦的事，持守我约的太监，我必使他们在我殿中，在我墙内有纪念，有名号，比有儿女的更美。我必赐他们永远的名，不能剪除。还有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要侍奉他，要爱耶和华的名，要做他的仆人，就是凡守安息日不干犯，又持守他约的人。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坛上必蒙悦纳，因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主耶和华就是招聚以色列被赶散的说，在这被招聚的人以外，我还要招聚别人归并他们。田野的诸兽都来吞吃吧，林中的诸兽也要如此。他看守的人是瞎眼的，都没有知识，都是哑巴狗，不能叫唤，但只做梦、躺卧、贪睡。这些狗贪食，不知饱足。这些牧人不能明白，个人偏行己路，各从各方求自己的利益。他们说，来吧，我去拿酒，我们饱饮浓酒，明日必和今日一样，就是宴乐无量极大之日。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所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56章的第一节到12节，主题是耶和华神是万国万民的神。耶和华神在旧约时代常常被称为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而神也自称是我是以色列的神，是以色列的圣者。所以以色列人也被认为是耶和华神使他们得帮助、得祝福的神，是使他们坚固民族地位，也是被神在地上所设立的王国。而对于东方文化中成长的人来说，基督教则是被认为是洋教，是外国人的神，所以不需要相信。但是并不是这样的。在圣经中，我们从创世纪读到现在的以赛亚书，可以看见耶和华神作为的脉络。神从拣选一个人开始，也就是从亚伯拉罕开始，透过一个小小的民族展开了以色列的历史，也让今天所有世界上的人都能认识这个民族，并且也认识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这一位全知全能又圣洁公义且有丰盛慈爱与恩典的神，他是开始也是最后，他自始至终不改变。神的心意是要让万国万民都来归向他，能够与他恢复爱的关系。以赛亚书第56章就是神透过先知以赛亚宣告这个信息。我们看第一节和第二节所说的，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守公平，行公义，因我的救恩临近，我的公义将要显现。谨守安息日而不干犯，禁止己守而不作恶，如此行，如此持守的人便为有福。从字面上看，这似乎是神教导百姓要守公平、行公义，要谨守安息日，要禁止行恶，这样的人变为有福。可是其实这两节所要讲的重点是，神呼吁他的百姓，也就是今天的我们， 要有愿意的心，也就是愿意按着神的心意，以神为中心的生活。这就是基督徒的信仰生活，也是基督徒的生活信仰。当时以色列人被掳归回的时候，其中也有一些外邦人，还有巴比伦的太监也一起来到了耶路撒冷。神因此借着先知以赛亚的口对以色列人说，还有对这些外邦人说，以及从巴比伦来的太监们，明确地对他们宣告，他不只是以色列的神，他更是万国万民的神。也就是第三节所说的，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不要说，耶和华必定将我从他民中分别出来。太监也不要说我是枯树。在这里特别提到的外邦人还有太监，是因为当时呢，按照犹太人的律法，外邦人和太监被称为是不洁净的，所以他们没有资格进入圣殿，也不能进入圣殿，因为认为他们与耶和华是没有关系的。可是呢，在第四节到第六节，我们看见神却对以色列人说，即使是外邦人，即使是太监，如果他们谨守安息日，做神所喜悦的事，持守公平，行公义，守神的约，也就是愿意以神为中心，那么神就使他们在神的殿中有纪念，有名号。也就是他们在神的面前是有名、有份、有地位的。

我想有许多的弟兄姐妹，你已经蒙神恩典成了基督徒，可是在你的心里还是常常会认为，等我足够好了，等我够配得来服侍神的时候，再来侍奉神，再来跟随神。可是弟兄姐妹，这是谎言。如果我们可以依靠自己越来越好，那么我们就不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恩典了。其实神看重的是你的心，只要你有愿做的心，愿意学习在你的生活中以神为中心，只要你愿意相信神能够帮助你，能够带领你，你就可以坦然无惧地进入到神的家中，成为蒙神所爱、蒙神所用的儿女。接着在第七节和第八节，先知以赛亚说，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坛上必蒙悦纳，因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主耶和华就是招聚以色列被赶散的说，在这被招聚的人以外，我还要招聚别人归向他们。弟兄姐妹，在这两节经文当中，神向他的百姓宣告，他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因为他是万国万民的神，所以神的心意是要招聚万国万民到他那里去。在这章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神一方面透过先知以赛亚告诉他的百姓以色列神拯救万国万民的心意，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见神斥责当时以色列的领袖，也就是神对属灵领袖的教导。属灵领袖本当是为神看守百姓的人，是百姓的牧者，需要带领百姓认识并且明白神的旨意，走在神的心意中。但是我们继续来看后面第九节到十二节的经文，先知以赛亚明明地指出，这些领袖，也就是这些看守的人，是瞎眼的，是没有知识的。因为这些属灵的领袖，他们自己不能明白神的旨意，他们个人偏行己路，各从各方求自己的益处，所以神不喜悦他们，神要斥责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只是醉酒享乐，并没有尽到看守还有牧养的责任。我们看见先知以赛亚用非常严厉的形容词来指责他们，说他们是哑巴狗，是贪食狗，并且神要呼叫野兽，也就是他们的仇敌，来吞吃攻击他们。弟兄姐妹，以赛亚书第56章让我们看见神的教导和提醒，神要我们明白他是万国万民的神，神的心意是万国万民都要归向他，也就是万国万民都要得救，他不愿意有一个人落在沉沦中。而另外一方面，是每一个属神的儿女，特别是在教会或者是机构里面担任领袖的职分，承担小组长的领袖，不要偏行己路，只求自己的益处，而要按着神的心意而活，要以神为中心，持守真道而行。

你正在收听的是《唯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一起读的圣经经文是以赛亚书的第56章第一节到12节，主题是耶和华神是万国万民的神。弟兄姐妹，我们从这一章看见神是万国万民的神，所以求神赐给我们好机会，能够将福音传给许多还不认识神的家人朋友，让我们倚靠神，有灵巧有智慧，将我们的亲人朋友带到神的面前，使他们在神的生命册上有份有名有地位。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下一次《唯生盼望》的节目中再会。

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足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岁月正好》，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节目开始，由秋天为你带来让心灵歌唱的思想。今天他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城外青山》。
3: 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让心灵歌唱的思想，秋天和你一起操练成长。

城外青山，面对主耶稣受难和复活，就想起十字架。主耶稣的十字架至少有下列的意义：一是荣耀的记号，主耶稣是神，是神的儿子，已经有他应有的荣耀了。但在钉十字架之后，更有特殊的荣耀。二是胜利的记号，当他在十字架上将断气的时候，大声呼叫成了，是宣告他已经做成神所交托的工作和成就神的旨意。这宣告就是向撒旦夸胜。三是福音的记号，主耶稣钉在十字架成就救恩后，十字架因耶稣的缘故而被人敬仰和高举了。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希伯来书13:12。

0: 谢谢秋天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进入灵修一刻。今天我们要共读分享和合本圣经箴言第29章。
1: 一点一滴都不能飞去，
2: 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
1: 活出你旨意，
2: 岁月正好灵修一刻，让我们一起走进神的话语，体验丰盛人生。
0: 人屡次受责罚，仍然应着景象，他必顷刻败坏，无法可知。义人增多，民就喜乐；恶人掌权，民就叹息。爱慕智慧的使父亲喜乐，与妓女结交的却浪费钱财。王界公平使国坚定，索要贿赂使国清败。谄媚邻舍的就是设网罗绊他的脚。恶人犯罪自陷网罗，唯独义人欢呼喜乐。义人知道查明穷人的案，恶人没有聪明就不得而知。亵慢人山祸通城，智慧人止息众怒。智慧人与愚妄人相争，或怒或笑，总不能使他止息。好流人血的恨恶完全人，索取正直人的性命。愚妄人怒气全发，智慧人忍气含怒。君王若听谎言，他一切臣仆都是奸恶。贫穷人、强暴人在世相遇，他们的眼目都蒙耶和华光照。君王平常时判断穷人，他的国位必永远坚立。杖打和责备能加增智慧，放纵的儿子使母亲羞愧。恶人加多，过犯也加多，义人必看见他们跌倒。管教你的儿子，他就使你得安息，也必使你心里喜乐。没有异象，民就放肆；唯遵守律法的，便为有福。只用言语，仆人不肯受管教，他虽然明白，也不留意。你见言语急躁的人吗？愚昧人比他更有指望。人将仆人从小教养，这仆人终究必成了他的儿子。好气的人挑起争端，暴怒的人多多犯罪。人的高傲必使他卑下，心里谦逊的必得尊荣。人与盗贼分赃是恨恶自己的性命，他听见叫人发誓的声音却不言语。惧怕人的陷入网罗，唯有倚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求王恩的人多，定人事乃在耶和华。为非作歹的被义人憎嫌，行事正直的被恶人憎恶。

0: 箴言29:1，人屡次受责罚，仍然应着景象，他必顷刻败坏，无法可知。警告很少伴随倒计时而来，我们并不知道何时是自己改过的最后机会。我们如果像这节箴言中的人那样，拒绝听取有理的批评，也会招致突如其来的灾祸。一旦我们认识到自己必须改过时，就是采取行动的最佳时刻。亲爱的，你生命中是否存在长久以来需要做出的重大调整呢？一错再错的人必自招灾祸，他们终必面对不肯改过所带来的后果。如果他们的过错是不肯接受上帝的邀请去领受救恩，或不愿听从他的命令，后果必更严重，上帝可能会彻底弃绝他们。箴言29:15，杖打和责备能加增智慧，放纵的儿子使母亲羞愧。父母常常对管教年幼的子女感到厌倦，他们觉得自己每天都在唠叨、责骂、惩罚孩子。亲爱的，在你想放弃管教、听任孩子自行其事，或是怕破坏与儿女间的关系而不敢管教时，请你记住，慈爱而严厉的管教有助于孩子学习，而学习能使他们有智慧。持之以恒地以爱心管教子女，终必教导孩子学会自律。箴言29:24，人与盗贼分赃是恨恶自己的性命，他听见叫人发誓的声音却不言语。这一节箴言是说，与盗贼为伍的人即便发誓也不敢讲出实情，因此他参与犯罪和在法庭上做伪证会害了他自己。此外，拒绝举报犯罪的人也就成为罪犯的同谋。箴言29:25，惧怕人的陷入网罗，唯有依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恐惧会阻碍人做任何事，在极度惧怕的时候，人甚至不敢离开家门一步。相比之下，敬畏上帝又信靠他的人能得到自由。为什么要惧怕不能永远伤害你的世人呢？应当敬畏上帝。对于信靠他的人，他能使人图谋加给的伤害变为受到益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岁月正好，短信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岁月。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拼音的岁月@良友.net。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收听节目的心得，或者分享属灵光景、代祷事项。无论您在人生的哪个阶段，有主陪伴就是岁月正好。
0: 亲爱的家人们，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我是叶兰，愿上帝赐福于你。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The world is so big, everywhere are people.
2: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
3: 认识你真好。
4: 认识你真好。
5: 认识你真好。
2: 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
6: 认识你真好。
2: 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7: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真诚和我相处。
2: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8: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宇泽，
9: 我是木星。
8: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来自于河南的雪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有病的神必医治。她说，木心姐妹、宇泽弟兄还有认识你真好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好，这是我第三次来到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为主做见证，而今天要做的这个见证是有关于我病得医治的。在2024年体检的过程当中呢，我被检查出来低级别的病变，当时体检的人还专门给我单独打了电话，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病，医生让我再次的复查，我就去了大医院，后来让我做了阴道镜的检查，同时也查了 HPV， 当时的 HPV 是阴性，医生让我做激光把病变部分去掉。我其实是一个极度害怕做手术的人，即便是一个门诊的小手术我也害怕，于是又找了爸爸认识的朋友跟相关的大夫说了我的情况，大夫说可以三个月以后复查，结果三个月以后的复查结果仍然是一样的。我也找了许多其他的方法，比如往里面塞药啊，也看了中医，等半年之后复查结果还是没有什么变化。期间呢，我也一直在祷告，等待的过程是非常漫长的，我也问神是不是我犯罪得罪主了，也为此进食祷告，并且也恢复了我的十一奉献。我跟神说情愿把钱献给神，也不想把钱花在医院，也换了不同的医院，都是让我做手术，说是没有办法自愈的。
9: 当我再去复查的时候，有一个大夫直接让我手术切除，我在想上次还在说做激光也没说切除啊。就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事情发生了转变，当我再去医院的时候，正好碰见了一个大夫，他跟我说没什么大事儿，让我三个月后啊再复查一次。后来复查的时候呢，大夫说没事儿，让我半年之后啊再重新检查一次 TCT 和 HPV。在这半年当中啊，我没有那么多的焦虑了，祷告交托给神。正如雅各书一章六到七节，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神那里得什么。半年之后啊，也就是我写下见证的此时此刻，我刚刚从医院拿到结果，结果一切正常，终于在报告单上没有再出现任何的病变了。真的是谢谢神，也非常感谢我的家人和弟兄姐妹们的带导，求神饶恕我的小信。我始终相信箴言三章五到六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在此我也把我父亲的癌症全然交托在神大能的手中，我相信神必有医治，也会把我的父亲带到他的面前。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8: 非常谢谢我们来自于河南的学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真的不容易，不仅仅我们学姐妹她自己的身体的问题，在见证当中我们看到应该是她的爸爸也还有癌症的问题，那我们真的是愿意继续的求神来怜悯帮助我们学姐妹一家，深深的相信神能够帮助我们的学姐妹，也能够帮助学姐妹的爸爸，求神来怜悯，求神来帮助。同时呢，借这个机会也再次让我们看到的弟兄姐妹，其实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实在不知道我们主内的家人都在经历什么的事情， 有很多时候在教会当中愿意我们多一些关怀，多一些关爱，问问周围弟兄姐妹他们的生命当中正在经历什么的事情。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猛然的恍然大悟，原来很多破碎的灵魂，很多的需要就在我们的周围，只是我们从来都不知道。另外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一位老朋友，来自于浙江的莹芳姐妹。她在见证当中说，亲爱的牧星姐妹、雨泽弟兄你们好，所有的电台同工们大家好，所有收听节目的家人们大家平安，非常谢谢你们的节目，也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让我在很多过往的日子当中啊，透过听你们的节目呢学到了很多。比如啊，牧星姐妹的教导勒住舌头，虽然呢做起来很困难，但我常常试着改变。还比如雨泽弟兄说我不要动手，我也真正意识到我的问题很严重，真的要警醒。愿坐在天上的真神多多的纪念你们，赐福给你们。
9: 其实我的生命当中啊，得到的恩典很多。过两天啊，要回老家安徽了。每次啊，想把见证写下来，可是又很懒，亏缺了神的荣耀。下面啊，就先分享一个我在2025年12月31号所经历的荣耀神的美好见证。那天啊，我心里有一个愿望，就是第二天呢2026年的新年的第一天可以收到一个祝福，但具体是什么样的祝福我自己啊也没什么概念。1月1号那天啊，我自己都把这事儿给忘了，但是当天我打开认识你真好的节目，当我听到我的一个见证名为凡事相信凡事盼望的时候，我真的无法用言语表达，我的心里啊一下子就得了安慰，因为这就是我内心深处真正需要的。我也马上把我的见证发到家里的微信群，告诉他们这是来自于天上的祝福，也告诉他们一切都会好的，因为这是来自于上帝的应许，让我的家人们啊也得到很大的安慰。因为啊，在12月29号的时候，我的大弟弟呢刚刚完成了第二次的化疗。
8: 神呐、啊，你是真神活神，你也是全知全能全善的神。因为我弟兄姐妹们他们到现在也没有来到你的面前，但是你还是一直在帮助他们，关心他们。主啊，我们亏欠了你，我们真的亏欠了你，求主再一次的怜悯我们。如果没有神，我们现在也不知道会在哪里。神呐、啊，唯有你是真正安慰我们的，唯有你知道我们的所需。神呐、啊，你是应当称颂的，应当颂赞的神。我们的帮助也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牧心姐妹雨泽弟兄以及所有你们的家人，还有所有台前幕后的同工们。谢谢我们来自于浙江的莹芳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其实如果我们莹芳姐妹不提的话，我都已经忘记了哈。这就是我们过去在见证当中这个动手打老公的那个姐妹，但是我们却非常的感恩，就是我们莹芳姐妹没有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她的这些共勉呢，反而就不来到节目当中做见证了。反而她说啊，我特别谢谢你们提醒我，我这样动手是不对的，并且我也真正意识到原来我的问题很严重，真的要警醒。其实莹芳姐妹，正因为你有这样的态度，我们也更加看到你自己柔和的生命，所以求神来纪念你的柔和，也帮助你在生活当中呢能够继续靠着主胜过自己的软弱。其实莹芳姐妹，你也是我们的榜样，希望我们大家也能够向你学习，在生活当中常常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同时呢也求神来帮助我们警醒的同时也更加有主他自己的样式。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谈到我们在生活当中要有主的样式呢，离不开主他自己的帮助，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求神来帮助我们，来怜悯我们。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牧心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9: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使徒行传》第九章10到12节的经文。
8: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9: 使徒行传第九章10到12节，当下在大马士革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拿尼亚。他说，主，我在这里。主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他正祷告，又看见了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来，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 今天在读《使徒行传》的这一章的时候，这两节经文让我有一些疑惑。主呼召亚拿尼亚去医治保罗，但为什么会告诉亚拿尼亚，扫罗在祷告的意象当中会看见亚拿尼亚为他按手医治呢？主告诉亚拿尼亚去做什么，会发生什么，如何去做，而且特意提到扫罗此时正在祷告，而主已经用亚拿尼亚顺服后的意象作为扫罗祷告的回应。我在疑惑当中默想这个非常有趣的呼召，会愈发明白主的心意。首先，主耶稣之所以拣选和呼召保罗成为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他名的重要器皿，是因为保罗悔改的心。在大光中遇见主耶稣的保罗，并未因为自己的失明而仇恨主、抱怨主，而是三日不吃不喝的在祷告当中寻求主的怜悯、赦免和指引。主耶稣垂听他的祷告，差派寂寂无名的亚拿尼亚用恩典和爱向这位从里骄傲到外的大数人扫罗发出命令。这对于一向自义自傲的扫罗而言是极为重要的一堂属灵课，也就是马太福音23章11节所说，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主耶稣曾教导过12门徒，如今为这位他亲自挑选的为外邦人传福音的使徒恶补了这一堂重要的门训课。由此可见，这门功课对于我们每一个人而言都是多么重要。其次，主的爱绝不偏心，他重视保罗，但同样重视亚拿尼亚，所以他提到告诉亚拿尼亚，保罗已在异象中看见他，并接受他的祝福。也就是说，主告诉亚拿尼亚，已经被呼召，而且一定会按神的心意而行。主预备保罗的同时，也在预备亚拿尼亚。他在教导保罗谦卑的同时，也在教导亚拿尼亚顺服。主要给亚拿尼亚足够的证据，好叫他不再惧怕和担心扫罗这个教会的仇敌，而是更加清晰地认识主的主权。他应该会想起所罗门在箴言21章1节所说的，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吧。也应该会想起大卫在诗篇103篇19节所说的，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吧。从而更加有信心，有胆量。然而人是软弱的，很难脱离自己的眼见和先入为主的观念，所以亚拿尼亚才会问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然而主耶稣并没有责怪亚拿尼亚，而是向他显明自己。

自己的不堪和不足，并用爱激励我们去更新、改变和成长。主啊，谢谢你，你是最好的老师，最好的大牧人。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木星刚才在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使徒行传》的第九章十到十二节里面讲到说，当下在大马色或者大马士革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拿尼亚。”他说：“主，我在这里。”主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

0: 在家里访问一个大树人，名叫扫罗，他正祷告，又看见了一个人名叫亚纳尼亚进来，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那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也特别喜欢刚木心所提醒我们大家的地方，他自己的很多的得着或者看见。那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里面有个名字叫做亚纳尼亚。其实当时呢，在大马士革有这样一个名叫亚纳尼亚的人，我们知道圣经当中的记载说他是一个门徒，但是除了这一次与扫罗的相遇之外，其实在圣经当中你几乎再也看不到任何有关亚纳尼亚更多的消息了。不知道他是怎么来到大马士革，他到底是当地的居民，还是移民，还是只是路过，后来又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在圣经当中对于大马士革的这个亚纳尼亚没有太多的记载，圣经只是简单的称他是一个门徒，也就是说呢，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但是我们知道他又是一个跟随耶稣的人，跟随上帝的人。亚纳尼亚是一个普通人，他不是使徒，不是先知，不是牧师，不是布道家，不是福音广播主持人，但神仍然使用亚纳尼亚。如果神乐意使用亚纳尼亚，如果神乐意使用这样的一个普通人，弟兄姐妹，我们就知道神也乐意会使用我们的生命来祝福更多的人。如果当时不是亚纳尼亚，而是一位著名的布道家，著名的使徒来服侍扫罗，人们可能会说保罗的福音是从某某某巨大的或者有名的明星或者布道家来的，但神却使用了一个普通的，借着一个普通的门徒来帮助扫罗重新回转归到主的面前。同样的，神也特别的使用或者愿意祝福那些看起来平凡的人来完成主他自己的工作，因为这些人都带着神他自己的形象，也都有神所托付的特别的使命。从理论上来说，神其实并不需要使用亚纳尼亚，神完全可以直接的完成他在扫罗生命当中的工作，但是神却仍然选择祝福使用一个普通的门徒，因为神喜欢借着人来完成他自己的工作。而亚纳尼亚又是一个愿意顺服神的仆人，他用自己的生活回应了扫罗后来常常说的话，主啊，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当亚纳尼亚得到这样的消息，让他去告诉保罗什么样的事情的时候，他因为顺服就真的这么去做了。弟兄姐妹，我觉得这也让我想到我们收音机信号电脑前很多的弟兄姐妹，常常写信来告诉我们说，觉得自己不够特别，觉得自己的恩赐很少，不知道怎么能够为神的家添砖加瓦。然而亚纳尼亚的见证或者生命却恰恰的说明，神常常最喜欢祝福使用的都是普通人，都是没有名的人，也没有头衔的人。所以弟兄姐妹，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让我们看到，其实并不是我们没有恩赐，而是我们是否有一个愿做之心。当我们在神的面前祷告说，主啊，你来帮助我，让我也能够为教会添砖加瓦的时候，我们都能够成为亚纳尼亚。
1: 的确哈，在我们的圣经当中有很多像亚纳尼亚这样的人，可能只是提及了一下名字，甚至在神的救恩计划当中，千千万万的人没有被提及名字，我们都不知道他们，但是神依然纪念哈。昨天我的灵修笔记呢，刚好就写到了历代志，就讲到大卫和拔示巴的孩子哈。其实他们总共生了四个孩子，但是我们可能只知道所罗门，对吧？另外三个儿子去哪儿了？圣经当中其实对于他们的记载非常的少，只有两节经文哈。但是呢，在我查考的过程当中，我却看到在路加福音第三章讲到主耶稣的家谱的时候呢，他却提到了大卫和拔示巴的另外的这一支，就是拿单这一支。所以你看弟兄姐妹们，神也许并没有在圣经当中去记载完整的啊这个亚伯拉罕大卫的家族的族谱，但是神都纪念他所拣选的每一个孩子。这对于我们而言是一个巨大的安慰哈。我们不一定在救恩史当中留下一个辉煌的名字，但是神纪念，在神的生命册上，他一笔一画认真记录了我们为他所做的一切，所以圣经才会告诉我们，所求于管家的是忠心，并没有说所求于管家的是名气，所求于管家的是事工的大小，所求于管家的是你做了多少的，你影响了多少人，没有，他说的是忠心。而忠心对于每一个人而言，或高或低，你的生命或成熟或刚刚起步，只要你忠心，神都纪念，神都奖赏。所以弟兄姐妹们，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忠心地活在我们自己的本位当中。你不一定是一个传道人，你不一定是一个牧者，你甚至可能在教会当中也是一个籍籍无名的人，但你忠心地去行使神所赋予你的责任和使命， 神就会在天上为你积攒大大的财宝。

0: 日系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了这个扫罗的故事哈，包括亚纳尼亚被神所祝福使用，去做了一个这么伟大的事情，就是去给这个扫罗，也是后来这个我们大家非常敬仰的一位属灵的领袖保罗哈所传讲信息。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真的看到神能够使用任何的人，也能够使用任何的生命来做成主他自己的工作。那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还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记载，就是说当时呢，这个扫罗正在祷告，那透过这个简单的一句话，就看到一个特别美好的画面，就是我们知道扫罗的心已经开始改变了，这个曾经逼迫教会、逼迫耶稣门徒的人，如今竟然在祷告。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让我们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就是当一个人真正认识主、遇见主的时候，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也言外之意就是一个跟上帝交流的人。另外一个，我觉得当我记得刚开始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自己内心深处其实是非常害怕的。那时候刚刚信主，就总觉得说为什么神是一个温柔的上帝，我们大家常常这么讲，可是为什么对于扫罗用这么严厉的一个方式，就是突然间让一个人眼瞎了三天的时间看不见，多害怕呀。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却让我越来越深的体会到，回头来看，我发现说神对每一个人的讲话方式、带领方式都是不同的，言外之意是对于不同的人说话方式也是不同的。那个时候对于保罗来讲，我想可能正是因为保罗在他自己的生命当中有那么多不同的背景，他逼迫基督徒、杀害基督徒，所以当神来拣选一个人的时候，拣选保罗的时候，或者拣选扫罗的时候，很多人就说为什么他不能温柔一点，可能很多人跟我有一样的一些观点。我觉得扫罗在这里让我们看到，扫罗的问题他不只是一个知识的错误，就突然间发现原来扫罗你是错的，过去扫罗你逼迫基督徒，你杀害那么多的基督徒。然后我想神在这里是让保罗或者扫罗知道，扫罗扫罗，你自己今天必须得先死，那个新的保罗才会出生，才会诞生。所以在这里呢，神用这样一个非常这样一个不是温柔的一个提醒呢，让保罗或者让扫罗看到，你今天的问题不只是一个认知的错误，而是你整个人都建立在一个错误的根基上。有的时候弟兄姐妹，一个人太确信自己是正确的时候，普通的提醒已经听不进去了，可能这就是为什么神没有使用一个轻轻的提醒来使保罗或者扫罗回转的原因。我也在想，在过去扫罗那么多逼迫或者杀害基督徒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已经有无数次神轻轻的提醒扫罗的地方，只是扫罗一直都没有听见，而今天扫罗就必须用一个眼瞎的方式才能够真正的停下来。就像一个在高速冲向悬崖的人，这时候对于他来讲最有爱的行为，可能已经不是一个轻声的提醒了，而是强行把这个人拦下来。而大马士革路上的光就是这样的一种打断。回头来看，你会发现神在这里用这样一个在我们看来如此之严厉的方法，原来回头来看，这个严厉的方法对于当时的扫罗来讲，远远要比温柔的提醒对于保罗来讲更能够拯救他的性命。
1: 人在骄傲自大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听到来自于圣灵的提醒的，也没有办法看到别人身上的痛苦的。所以只有当我们谦卑下来、柔和下来，我们才可以去看到别人的需要，才可以听到圣灵的提醒。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有讲到约伯，你看以利法呀，他们都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就是因为他们的心中还有骄傲，认为你肯定犯罪了，所以你今天才成为这样。包括扫罗也是，对吧？因为他心中有骄傲，我懂律法呀，我认识神呢，所以他没有办法。即便就像刚才雨泽所说的，他可能圣灵已经很多次的提醒他，你这样不对，你在逼迫我的门徒，你这样是错的，你要回转，他都听不到。所以弟兄姐妹们，这就是为什么神要让我们谦卑在他的面前。当我们谦卑下来，回到人的本位啊，又回到我们这两天一直在说的话题，先做个人吧，好好做个人吧，而不是做一个所谓的依然持有自我为中心的一个骄傲的基督徒，而是回到我们人的本位，知道我们的不足，知道神可以使用任何人，就像神可以使用亚拿尼亚一样，神可以使用我们任何一个人，神也可以使用我们生命当中的任何一段经历， 即便是破碎的，即便是黑暗的，在神的手中都可以成为祝福，都可以成为礼物。所以只有当我们回到人的本位，认识到我们自己是人，是一个罪人，是一个无法摆脱 DNA 里罪性的罪人，所以我们才有了专心仰赖耶和华的信心、能力和决心。
0: 没错，当牧师说到这个的时候，也让我想到我们收音机前和电脑前很多的弟兄姐妹，很多的听友都在自己的生命当中可能正在经历一些挑战，有的时候不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其实也让我想到保罗，大家想想当年的扫罗呢，原本是正在高速的前进。你如果看圣经的话，你会发现扫罗其实特别优秀，扫罗是一个有目标的人。纵然当时的扫罗真的是逼迫基督徒，但是你也知道原因，其实很重要的是因为他那个时候并不真正的认识他的救主，他还以为是在帮助神做事情，或者他在做一个正确的事情。但不管如何，你会发现扫罗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当时他的确是在一个高速运转的人生当中，但是扫罗是一个有目标、有热情、有计划，并且他是一个非常有使命感的人。然而呢，后来神突然让这个扫罗啊失明了。那失明以后的这个扫罗呢，是不能工作、不能行动、不能控制，也不能继续前进，只能停下来。并且当时停下来的时候，这么一个有目标、有热情的人，还需要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他都不认识的人过来扶着他、搀扶他，他才能够去工作，才能够去行动。可是我也在想，当时的扫罗因为不能继续前进了，不能继续前行了，只能停下来。但我也想到我们今天很多的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我们大家的人生也是这样的。很多弟兄姐妹一直在忙碌，一直在奔跑，想证明自己，想控制人生，直到有一天，就像今天正在听节目的很多弟兄姐妹一样，遭遇了疾病、失败、崩溃、关系的破裂，突然停了下来。而就像扫罗的生命一样，只有扫罗完全的死去，新的保罗才能出生。而往往神最深的工作，常常也发生在人没有办法继续往前冲的时候，这时候你必须停下来等候神的工作了。所以借这一机会鼓励我们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弟兄姐妹，如果这也是你最近的一些经历，希望你千万不要气馁，来到主的面前求神来帮助我们，也让我们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因为我们能够停下来，我们就能够迎接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新的季节的工作。认识你这号正在播出，我们稍后继续。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宇泽，
2: 我是木星，
1: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歌中有爱的环节了，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诗歌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基督徒的一个音乐侍奉的团体，名字叫做我心旋律。在过去那么多年，我觉得得快20年的时间当中了，他们服侍了众多的华人教会还有弟兄姐妹。那么最近他们创作的这首诗歌当中呢，我都觉得又加入了很多新鲜的血液，真的是也为他们感谢我们的上帝。那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诗歌呢，是在2026年他们刚刚推出的一首新歌，名字叫做云柱火柱领我前行。那他们在自己的整个诗歌的介绍当中讲到说，写这首歌的时候主要的内容像表达的是，神没有给以色列人一张清楚的路线图，也没有告诉他们几天会到达，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神给他们的只有他自己。云柱火柱不是远远指向方向的灯塔，而是在他们前面行走的神的同在。而这对我们其实非常具有挑战性，因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常常想要的是答案、计划、时间表，但神给我们的常常是陪着我们一起走。所以在我看到他们的这个诗歌介绍的时候，我自己也非常被感动。的确那个时候神没有给他们一个具体的计划，但神给了他们他自己。我想今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弟兄姐妹，神也把云柱火柱留给了我们，也有很多的时候这个云柱火柱就是神他自己。稍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品味故事。认识你之后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浙江的浮光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神是及时的神。她说，亲爱的雨泽木星还有在台前幕后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好，今天呢我再次来到认识你之后节目当中做见证。有时候啊觉得自己的年纪太小了，毕竟呢还只是高中生，相对于服侍很多年的叔叔阿姨来说，我经历的事情也许还很小，有时候我会觉得自己没有什么资格分享见证。但我又想起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书信当中讲到的，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又想到岂是我们的神是同一个大能的主，于是便义无挂虑将我经历的分享出来。那么今天我要分享的主题是神是及时的神，而这其中包括三个见证。
1: 第一个见证是在2025年的12月那一天啊，我非常痛苦。为什么痛苦啊？我有点忘记了，只记得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跪在床榻上无声地哭了好久。为什么是跪着呢？因为当时我特别想有人能听到我，但又不想把哭得最难看的脸给家人看。于是啊，我就一边抽泣一边小声和上帝说话，说话的内容啊也是乱七八糟的，想到哪儿说到哪儿，说着我心里的痛苦，还时不时无声地崩溃一下。在泪眼朦胧中，我开始质疑主，你真的在吗？你真的在听吗？我不想这样，主啊，你真的在吗？我一直在重复。恍惚间，我看见窗外飞过几只白鹭。我们家面对着的呢是一条河，平时啊也的确会有白鹭，但是都很少，只有一两只，而且基本上啊它们都是停留在水面上。我很羡慕姑姑家，她家啊住在河流分岔的位置，而且楼层很高，经常啊能看到数十只的白鹭起落的壮观景象，我很羡慕。回到那一天，窗外当时飞过几只白鹭，只是浅浅的掠过我的窗前，但是却被我看见了。
0: 我无意识的向上帝说，要是能再看到一次就好了。下一秒，窗户右侧又掠过了几只白鹭的翅膀，我非常的惊奇，但可惜它们飞得太靠右边了，我基本上没有看到。于是我又说，能不能在左边一点呢？于是又过了一秒，几只白鹭横穿过我的窗子，在窗外盘旋，久久不离去。我止住了哭泣，惊叹神的大能。我像是在试探，在他们消失的时候又对主试探地说，能让他们再飞过一次吗？他们果然又飞回来了。我开始不住地在心里感谢神，同时发觉自己最后的请求是在试探神，于是又不断地认罪。我感谢神显明自己坚固我的信心，感谢神用白鹿安慰我，感谢主的不离不弃，感谢神包容我的试探而不发怒。以后我一看见白鹿就会想起这美好的经历，而且第二天我又再一次陷入同样的情绪，深夜再一次差遣白鹭飞过，我这次仔细地数了一数，一共七只。
1: 第二个见证是有一天晚上我和家人吵架了，我一个人躲在餐厅，一边无声地哭一边祷告。我那个时候无比希望妈妈能够过来安慰我，但我又不想让她看到我现在的样子，于是我把这个放在我的祷告里面。当时耳机里面在放《认识你真好》的节目，我走到阳台，希望能够再次看见白鹭，但现在是晚上，外面一片漆黑，我不由得有些失望。这个时候注意力被引向耳机里的声音，当时的节目内容我忘记了，我只记得神用话中有情安慰了我，防止我的情绪进一步的发酵。等我的情绪稳定之后，我坐在沙发上，终于有精力思考争吵当中自己需要改进的地方。这个时候我的情绪还有点低落，只是暂时的稍稍的安静下来，能够冷静思考了。我听见房间的门咔嗒一声合拢，妈妈穿着睡衣从走廊里探出头。我稍微有点慌，因为平时她如果看到我这么晚了还没有睡觉，就一定会出来催促我快去睡觉。结果她今天直接走到我的边上坐下，安抚我的情绪。
0: 我和他说了我心里的感受，同时也分析了一下自己的问题，胸口那一团堵住的东西终于渐渐的消散。末了我问他，你看得出来我刚才哭过吗？我把脸挪到他的跟前，他眯着眼告诉我说，看不出 出来，然后我就和他讲了我是如何希望他出来陪我，如何把这些事情交给上帝的。过后我以为他要一笑带过，结果他思考了一下说，我觉得也是上帝让我出来的。他展示了他穿上的厚厚的衣服，一般他晚上出来只披一件睡衣外套，今天就不知为何穿了很多件，好像准备好要在外面待很久似的。于是我们两个一起感谢神的安排，神是及时的神，并且神的计划高过我们的计划，神的意念也高过我们的意念。我们也不能去决定或者要求神用什么样的方式显明自己，这样只会让自己越发的失望，越发的偏离神，还冒犯了神的名。
1: 第三个见证是关于我每一次向神寻求智慧和答案的时候，他都能及时向我显明。这样的经历啊，不止我见证里面的这几次，我就说几个最近发生的吧。我记得比较清楚的是2026年的2月7号，当天呢，我因为和爸爸的一些理念上的代沟特别的郁闷。一般啊，我都会是在早上灵修，那天呢，我一直拖到晚上才灵修。后来啊，稍微和妈妈聊了一下，又向馒头的对话发出了求助，才好了一点。其实到那个时候啊，我也没搞清楚我的问题究竟出在哪儿，只知道因为代沟很难受，却说不清楚为什么难受。我现在啊，养成了凡事祷告交托的习惯，所以这一次啊，我也尽力和神说明我的困境。有了之前的经历，让我更加相信神有他的安排，我也更愿意等候主的时间。
0: 当天晚上爸爸一下班呢，就立马破天荒的来到我房间找我，他说我来陪你了，只要你不看手机我陪你干什么都行。你看我也把手机放下了，当时啊我就非常的欣喜，因为爸爸主动来找我，愿意陪我的时间实在是太少了，我也确确实实为这个事情苦恼很久。即使有时候我主动找他，他都不怎么搭理我。然后我们一起看了我最喜欢的电视，因为真的不知道我们在一起能干什么。虽然爸爸不太喜欢看电视，但是还是耐心的陪我看完了40分钟的电视，我超级开心，心里对爸爸没有改变的埋怨也慢慢的放下了。我又看到我是多么的爱我的父亲，我的父亲更是多么的爱我。之后我就终于开始灵修了，结果那天的灵修主题是沮丧的操练，一语点破，原来我是沮丧了。我一直为我的爸爸祷告，却因为神还没有改变爸爸而沮丧。神透过雨泽当天播讲的内容告诉我，灵里的沮丧是错误的，祷告是为了抓住神，而不是抓住神的能力。我要学会定睛在神的身上，而不是神的作为上。这么说可能有点难理解，于是我尝试让我的心能够柔软下来，承认我的罪，感谢神的恩典，准备好将自己摆上。就在我预备好一切的时候，我又感觉我被圣灵充满了喜乐。这种喜乐不是因为我买了自己喜欢的一支笔，或者收到朋友寄来的礼物那么猛烈转瞬即逝的快乐，而是更加温和充满力量的喜乐，由圣灵缓缓流出。我真希望所有人都能够体会到这种感觉，因为这种感觉实在让人流连忘返，一点都不想离开。
1: 说来啊，一切都是刚刚好，神甚至会利用我的懒惰。假如我早一点灵修，我的情绪可能就不会发酵的那么厉害，促使我更想去深究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灵修的内容带给我的震动也不会有那么大，一切都是刚刚好，神是及时的神。第二个呢，是在2月9号，就是我写见证的昨天，我早上啊，正在为一些小事儿没有获得回报而耿耿于怀，结果神又通过半个小时之后的灵修管教了我，主题是我的灵是否疲惫不堪。里面讲到神要我们燃烧殆尽，帮助一些和主的距离比我们远的弟兄姐妹以及不信的人，直到他们的断奶期。既然决定要摆上，就要不求回报，全然献上，成圣是要付出代价的。第三个呢，是在2月10号写见证的今天，灵修的主题是你的想象力贫瘠了吗？我怎么听也听不懂，有点焦躁，向馒头的对话发出了困惑，又想这个时候应该要求神呢。于是我静下来祷告，我说主啊，今天的灵修我真的不理解，求你给我智慧，让我能够理解你的话语。主啊，我交托给你，谢谢主垂听我的祷告，奉主圣名，阿们。
0: 然后我又再打开灵修听了一遍，才听十几秒我就有了收获，连忙暂停，将灵修内容和我自己的思考写下来。如此停停写写总共5-6次的时间，半页纸都写满了，在下一页又写了半页。同时我也感受到我心里圣灵的光，虽然还是没有办法描述想象力究竟是何物，但我已经体会到了神真的是及时的神，神知道我渴求他的话语，所以他每天向我显明恩典，每天也够用。同时呢，神也让我不要太担心生活 当中虽然还有很多没有改变的，包括病痛、人际关系等等，但神都有他自己的时间，他知道什么时候是最合适的，因为他是及时的神。我越发期待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了。那么这次的见证啊，就先写到这里，祝福福音电台的节目越办越好，祝福更多的人，也愿神时常的感动弟兄姐妹的灵，让他们走到水深之处，不至于在恩典当中堕落或者跌倒。

0: 谢谢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我们来自于浙江的浮光节目带给我们的见证，真的就像你在见证当中分享的那样，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反要在信心清洁各样的事情当中成为众圣徒的榜样。我想不光光是这样的勉励给我们的浮光姐妹，也给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所谓的年轻的弟兄姐妹。当然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0: 幸福来敲门，让你成为爱家的人。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幸福来敲门，我是何荣，
0: 我是 Kelly。
1: 夫妻之间常常很多事情需要去瞧一下，
0: 瞧下，来，这个瞧下，瞧。
1: 好，丽娜是卡骨酸痛，不是啦，我说的这个瞧哈，其实它又有意思是协调的意思。
0: OK，
1: 稍微要去协调一下，因为这个总是会有意见不一样的时候嘛，
0: 再正式一点就是协商一下，
1: 协商一下啊，要瞧的事情还真的是不少呢。你说呢？要瞧行程啊，或者说瞧一些这个彼此的一些做法
0: 啊，饭局啊。哎，
1: 想一想，大事小事真的瞧不完。
0: 是，
1: 但如果发现你的另一半是很难协商、很难瞧的话，怎么办？
0: 怎么办？
1: 而且尤其婚前好瞧，婚后变难瞧。
0: 哎呦，那要看老公的态度咯。
1: 难瞧不是指
0: 疼爱我们怎么会难瞧呢？是不是？
1: 对，那真的要去想办法瞧一下。但怎么瞧，今天我们就好好来了解。
0: 好，
1: 首先来欢迎八位非常帅气的老公们，欢迎他们。
0: 我们欢迎八位更可爱的人妻们，欢迎。
1: 哎呀，八对乔夫乔妻，当然今天有非常。还有我们好不容易瞧来的专家，哎呀，
0: 真的瞧好久不容易瞧的。
1: 两位家庭婚姻辅导的专家陈志伟还有吴志珍老师，欢迎。是的，如果另一半真的很难瞧，怎么样能够有智慧的把它瞧回来？先来看看今天的幸福日报。
2: 常常听人说，咱们夫妻老是瞧不拢，或是我那一口子很难瞧，难瞧？难道是在卖肥皂吗？不是。现在人说的瞧，原来是台语的挪动，后来被黑道大哥拿来当作协商的意思。如今很多人口中瞧来瞧去，大概是希望自己在协商事情的时候能够有大哥的气魄。可是另一半很难瞧，显然隐含另一半很固执、难搞、脾气很硬的意思。这可怎么办呢？别急，听听今天的树人夫妻他们是怎么瞧的。
1: 对幸福的夫妻档，首先来问一下，就是关于瞧这件事情，请问你觉得你的另一半是属于真的很难瞧的那个人吗？好，是或不是？
0: 好，
1: 另一半哦，觉得你对你另一半的那个观感哈？
0: 好，确认或差，三秒钟，请考虑。
1: 请举牌。
0: 好瞧就不会来这一集了。
1: 太太只有一位是觉得他另一半不难瞧。
0: 哦，这已经是世界公认的脾气好的先生。
1: 是吗？先生全部都觉得太太难瞧。哇塞。一号，为什么觉得太太是一个很难瞧的人？他很多美感，是不是？
3: 做家事是这些方法让我觉得很难那个接受，因为他真的是有时候我从房间出来，看到他突然跪在地上擦地板，然后我吓一跳，说：“哇，你忘记我们家有这么多家电吗？为什么要跪在地上擦地板？”然后或者是有时候洗碗机好像之前有分享过嘛，我就喜欢东西丢掉洗碗机就洗了，为什么他都要洗的这么用手洗？然后或者是什么洗衣服，然后就要特放洗衣服的时候，好像要有时候好像还要拿到我的书房里面晾，然后用那个什么抽。除湿机是吗？
0: 弄干的。
3: 我说，这太夸张了嘛！用那么多，怎么不把它简单化一点？那个用什么，用一些科技化的家电来处理就好，省你很多时间。
1: 试图的跟他瞧过这个事情。
3: 对啊，每次都
1: 瞧不拢。
3: 对啊，他就说什么洗碗机洗不干净啊什么的，然后，所以我后来就觉得算了，我就是看以后有什么机会，要是我先抢到，我就赶快先把碗丢到洗碗机，要按 star 就好了，没事。
0: OK。
1: OK。那你觉得老公难瞧的是哪？
4: 问题是我们家这些现代化的家电都被我测试过，都是不行的哦。
1: 还是人工比较信任。
4: 对啊，因为就是比如说洗碗机好了，洗出来就是上面还有那个粉啊，或者是就是滑，摸起来就是不管怎么样就是滑的，那就一定是有一些什么东西
1: 残留在上面，
4: 要不然不可能跟你手洗的摸起来感觉是有差。
1: 你还是相信你自己做的。
4: 对，所以我就很坚持，就是说这是你每天要吃的测试机的东西，你总不希望把那些都化学的东西都吃进去啊，所以我就是觉得，就是他做家事的方式，我也觉得就是
0: 对啊，可是你跪着擦地板，现在这种妇女已经很少，我觉得已经是珍宝
4: 因为 因为他说哦，你就用那个我们家有一台蒸汽机，然后他就是，可是我就觉得像比如说小朋友吃很多那种屑屑啊，都掉在地上啊，那些有时候不是你擦可以擦起来，那就是拿抹布去蹲在地上，就是擦一下就干净了，就觉得干净了。
1: 所以一号夫妻其实他们最难瞧是在家事上面。OK， 那另外七号夫妻，你觉得另一半最难瞧？
5: 应该是说他觉得对的事情，通常就他很坚持。譬如像之前，去年的时候我们有那个换房子啊，那我买了一些房子，他那个房子有一点瑕疵，应该说有一点漏水这样子啊。然后那个部分的话，我就想说，就是请那个中介他们自己去处理，或者请卖方，也想说让他们去处理。那他们有问题就是他们负责嘛。那后来他就认为说，可是人家房子要卖的，应该是他们就随便乱用，因为之前也有情况就是自己处理完之后又发生了，所以就是说他觉得我们自己处理比较保险这样子。那我就是这件事情哇，只是一直修漏水的问题，就吵到什么他爸爸、他妈妈、他哥哥、他姐姐，什么全家整个家族人都来跟我讲这件事情，我就说奇怪，这件事情有那么严重吗？为什么他要坚持成这样？然后好像我变成一个众矢之的，大家都来说为什么我不听他的这样，对吧？我就觉得好像没有必要这么坚持吧，这么有这么难沟通，
1: 那么修漏水小事情啊，
6: 他把我妖魔化了。我们没有这样，只是因为我们刚好在讨论这件事的时候，大家都在旁边有听到，所以他们很关心我们，所以他们就参与了。所以我不是妖怪，不要想说我。那其实他也蛮难瞧，只是因为一山还比一山高，他很难瞧，但我也很坚持，我会不断的一直说服他，说服到真的合我心意。
0: 所以你这个是比较之下的差啦。
5: 因为我通常我都说不过他啦。对啊，我每次讲一讲，然后他都说他讲的比较有道理，然后我就只好臣服于他。
0: 了解。
1: 所以七

0: 真的会起一些小小冲突。两件事情啊，第一件事情，各位知道整齐跟清洁是一句成语啊，
1: 对，
0: 他可以把它分开来。然后他非常喜欢清洁，小孩子的衣服每天换，我们家有三只哦，三只冬天到的时候一脱下来至少五件，
1: 对，
0: 对不对？一总共有五件，十五件。你要在一个礼拜下来有多少件啊？他只要脏一点，他就一定要换掉。可是呢，整齐呢，他就永远没有办法做到。所以要整齐凑起来很难，各位知道吗？我今天终于穿了一双袜子是长一样的。我几乎一个礼拜上班，我已经要求到袜子哈，这不一样没关系，可是长短
1: 要一样，
0: 看不出来没有关系，那颜色要一样，那长短无所谓啦。哎呀，所以没有办法。
2: 通常穿不一样的那种，尤其不一样花色，那只有做袜子才会这样。他说我已经这样子穿了60年了。对对对，那是人家是因为以袜子为生啊，但是你不是吗？
0: 慢慢我已经习惯了，因为我觉得我也欣赏我老婆的那一种的无厘头的美啦。哦，那那我觉得要真的要抱着欣赏她的那种态度，因为后来也是真的啊，这我家衣服堆积如山。然后真的要他真的是非常非常辛苦，所以我家在清地板的时候，每天都是我在吸地，每一天哦，甚至我自己也趴下去，然后这样拖，这样，这是我能够体谅他的部分。然后第二个部分呢，我觉得是他的意志力，是很难瞧的。我老婆以前我跟着他吃素吃了3年，然后我一直跟他讲，包括教弟兄姐妹。有时候会说啊，吃素不好啦，哈，有时候会亏我啦。那我在教会我有服事嘛，哈，那我也希望他能够改变嘛，嫁夫随夫，对不对？同父一儿。可是他的吃素，但是有他的坚持。可是我怎么瞧，他都没有办法。
2: 瞧过很多次哦。
0: 对，后来干脆就不瞧了，我就跟他一起吃素这样。
1: 你被瞧了。
0: 不过话说回来，隔了3年之后，有一天他告诉我，他说：“爸爸，谢谢你为我3年所做的这一切。”我说：“我愿意。”为你改变，只要你说出来，我就做得到。后来3年之后，隔一天我回到家，桌上全部都是鸡鸭鱼。哇塞！他居然开始吃荤嘞！他吃第一口他就吐出来了，然后我看的我也很不忍啦。当然，重要是说这件事情我知道瞧不成功，但是很奇怪，我能够，也不是我能够，就是说，我觉得他脾气很拗。可是他那个很拗的过程当中，就那一点点，他99%都很柔美。可是那一点很坚持，有时候我真的会欣赏他那个坚持。他不是一个烂石头，很硬的石头，你知道吗？但我觉得他像一个钻石一样，我觉得那个钻石会发出光辉出来。但是我必须要欣赏他。
2: 你不断在赞美，是因为他接下来讲了，对不对？
0: 不然他要讲我外话。
2: 他接下来讲你很难瞧的是什么啦？啊，老公哪里难瞧？
3: 因为他结婚之后还是很像单身的一样，对，他都好像在过单身生活。那我们家有3个孩子，然后有时候我真的很忙很忙的时候，我真的需要他帮忙，他总是把3个孩子就带到婆婆家去，请婆婆帮忙，帮忙照顾，不然就会请老大照顾老二，老二照顾老三。哇塞，
1: 你们家孩子真不错。
3: 对，然后他都永远在做他自己的事情，很专注这样子。
1: 是，
2: 所以在时间上面就很难瞧。是特别是时间这个部分吗？
3: 时间也有，然后另外一个是他虽然付出了时间，但是他还是在做他自己的事。
1: 哦，就是很难把他瞧为已婚啊，是因为他不是在过单身生活。
0: 我申冤一下，其实哦，因为他会嫁给我，他很欣赏我一个特质，就是很浪漫。那我觉得浪漫哈，一念之间嘛，浪漫。等结婚之后，浪漫也叫浪漫啊，台湾话叫懒魔。我，因为真的是很忙，公司很忙，然后教会很忙，什么很忙，我都尽量找时间能够把这些事情把它补起来。比如说我在教会有服事啊，那有音乐服事啊，我就开始找时间啊，比如吹吹萨克斯风啊，练一下，我那弹弹吉他这样子。因为我觉得第一个我符合我满足我的需要嘛，兴趣的浪漫嘛，那我觉得老婆也能够欣赏啊，这样。
2: 好，
3: 那我可以再讲一个吗？
2: 说。
3: 他也曾经哦，因为他就是在很专注在他的音乐上面，在吹萨克斯风。然后呢，我请他照顾一个那时候很小的小孩子在地上爬的，他可以哦，自己很专注在吹，然后小孩子就爬去舔那个电线，他完全不知道哎，舔的满口都是那个棉絮。
1: 这叫浪漫吗？
0: 叫懒魔。
2: 你太专注了，所以你都忽略到那个小孩。
0: 是，就因为。做事业的关系啊，确实优点也是缺点啦。
2: 是你家小孩嘛，对不对？
0: 我也希望是别人。

0: 你家小孩，
1: 结果以后孩子听到那个萨克斯风的时候，自己都会吃棉絮，跟那个吹那个印度蛇一样。
2: 是，
3: 我觉得我老婆真的，食衣住行娱乐都很能调。对，我那个热水器温度只不过是住的部分，我调了48度，她给我弄了46度。我说你是不是调温度？然后我就很大声，她就很不高兴。那就我15度给你好了啦。
4: 因为我觉得那样的温度对人体是最好的方式。
1: 好，4号呢？4号夫妻，
5: 我们家跟那个。跟5号夫妻刚好颠倒，就是说，因为我觉得我们比较难巧，就是有关教养问题。嗯，因为很多专家都说3岁定终身嘛，比如说一些生活习惯什么的，所以我对我们家的儿子，就是说3岁之前一些生活习惯，我就比较严厉一点。嗯，好，那但太太的想法是说，小朋友那么小，可以用慢慢讲的。嗯，对，那我就没有，就觉得没有办法接受。嗯，对，所以我们有时候在这一方面就是立场蛮不一样的。对。
1: 哦，也是瞧了很久孩子的教养。
6: 对，但是有时候真的太严厉，比如说像我们家就是小朋友，才1岁多的时候，就是坐那个推车，就是1岁多小朋友就是脚都会翘在上面嘛，这是很正常的。
4: 对 对，
6: 他就会用手去弹他的脚，就是说他有那种立即性的效果，就是我一弹他的脚，他以后就不敢了。
5: 哦，对，因为就小朋友的
6: 立即的效果，
5: 因为我觉得小朋友那个记忆是他是非常短暂的。我觉得在那当下，给他一点点提啊，
1: 就好像他被电到一样，
5: 对，他就自动会记住说这个样子做是会有这个效果的。对，
1: 那当然，
5: 我们自己并不是真的弹那么大力，只是说
4: 轻轻的这样。
5: 对，在妈妈的角度看就很心疼，
6: 就会觉得说这个感觉好像。太强烈了吧？对呀、啊，然后所以我会比较采取就是，他自然他其实再大一点听得懂，可以慢慢讲道理。
1: 我这样听起来，其实这样听下来一轮啊，我发现说其实两位专家，你们有发现，我们觉得我的另一半很难瞧，因为都是先站在自己的立场去想，那就是因为我另一半跟我完全不一样，你们怎么看？
7: 我听起来很有，我只是突然想到说，我和先生你排行老几？
8: 第2个。
7: 好，那你哥哥性格是怎么样？
8: 性格啊，就是长得像黑社会这样。
7: 对，他有没有对
8: 大哥
7: 对家里是很负责吗？
8: 不负责任。啊，他现在也在天堂，也不在了。啊，他以前就是混黑社会。
7: 哦 ，OK， 好。那个我刚才想到四号先生，你排行老
5: 大？我排行老大。
7: 你排行老大是吗？哦 ，OK。
1: 老师为什么这样问？
7: 那四号太太，你们排行老几？
6: 老二。
7: 老二，那你上面是姐姐
6: 哥哥，姐
7: 姐，姐姐的性格是什么？
6: 姐姐哦，也是
1: 会不会主导性很强？
6: 对，比较强势一点。
7: OK， 好。为什么问这个？我刚刚听了就觉得很有意思。所以我们当时说哈，我们的道理跟别人的道理，我们就觉得想不通，这道理这么清楚，
1: 对啊，
7: 这么明白，
1: 对，
7: 你怎么听不懂？为什么都瞧不拢？对不对？我们就觉得这么道理，这个衣服就要这样洗嘛。
1: 简单清楚，
7: 那吃饭就这样吃嘛，然后洗碗机就要这样用嘛，那你怎么听不懂？我们就实在是没有办法了解。其实他的道理是跟你道理不一样嘛。哦，对，他不是他为什么听不懂呢？因为我们通常瞧不懂有两件事，一个就是他有他的道理，跟你的道理不一样，那你的道理是很有道理，我听起来就不是道理，那我为什么要改？那谁的道理要改呢？
1: 为什么一定要听你的？
7: 对，为什么你不改来配合我呢？
9: 因为怎么听别人的都是歪理。
7: 对，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他已经这样生活20-30年，等到你结婚，他家里的角色就是这样，所以把这个角色也带到这边。所以我刚刚说，你是说你是浪漫嘛，对吗？那你哥哥是黑道嘛？对不起，没有啦，就类似黑道啊。类似黑道，他弟弟一定要浪漫。为什么？因为黑道很在给家里很大的压力，所以他叫取悦，那个气氛很好，所以对他来讲，他就要
1: 要
7: 很浪漫，什么事情都没事，对不对？什么事没事才化解家里的紧张嘛。
1: 对，
7: 那是这样的话，他一定把这个带到家里，是吗？所以什么事情冲突都不要讲。
8: 老师现在是讲我优点吗？
9: 是优点啊，
7: 我不问你讲话的，不问你讲话。不，我的事，其实我的意思就是了解，他就是把这个角色又带到这个家里。
1: 对。
7: 所以有的时候就 不适应对方的需要。比如说，我希望是一个老大的，他什么时候都出主意，他什么时候都负责任，我都不需要出主意，因为我在家里可能是老中或者老幺，那我老幺只会讲话，可是我不要负责任了，不需要负责任，那我当然希望一个老大来负责任。他特别要差，要嫁到一个很浪漫，这个很浪漫的，他什么都会，他就是不要负责任。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就很急很生气。我这样说的意思就是，像刚刚说老大，老大什么？老大其实就是有焦虑的特质，而且老大的焦虑呢，而不是在焦虑他自己，他焦虑别人。不是老大从小到大呢都连坐法嘛，弟弟跌倒也是他的错，弟弟功课不好也是他没有教，弟弟凡出什么事情，弟弟们都是他的错。
1: 那弟弟长成那样也是他的错。
7: 所以
1: 什么都是他说的对了。
7: 所以老大就是对别人的行为很焦虑，所以他就没有办法不管，
1: 陷入焦虑。
7: 所以他就说，有的时候我们说你不要管那么多，轻松一点，不行，他一定要这样，因为生怕你出事又惹到他，你懂吗？所以这个角色又待在这个家庭里面，可是他也不是很舒服，可是他非管不可。我要说的第二点就是，有的时候就是限制，因为你原来在原来的功能，或者是你在原，你就把他带到新家，也许不符合新家人对方的要求跟角色，可是我们要体谅他，就是没办法。我是只是跟大家讲一句，就是说为什么他不行？你下面要说他是有理由，他有原因的。那我们再来看如何巧，这样子会比较好。你在心态上先了解他，有的时候不是故意，他
4: 是真的释怀很多了。我们
7: 真的没办法。很多时候你在婚姻里面真的不要赢，我只要你高兴。
4: 是，
7: 如果你这样放在心里就比较好。是说，其实，在家庭没有什么可以争的。所以如果说我一定要赢，就会起冲突。
1: 对啊，
7: 只要你高兴就好。那如果用这个原则来话，其实就很多事情可能不会争执。
1: 那志伟怎么看？
0: 老师讲到一个就是排行啦，跟原生家庭对我们一个人的性格、做事方法造成的影响，这个影响很大。不过哈，我们人有一个心态，就是其实我们不愿意扛责任。所以我们在学校啦，在教会啦，在工作场合，很多人把我们的责任稀释掉嘛。
1: 对，
0: 在家里面啊，不是你就是我，那怎么办呢？于是于我们常常真的夫妻，看很多夫妻都是喜欢争胜，就是我说的才是对的，跟老师真的讲，我说的才是对的，为什么你不照我的方法做？可是哈，到底要不要孩子要不要上才艺班，要不要坐校车，要不要跪在地上拖地，要不要要不要你开车还是我开车？其实真的影响那么大吗？
1: 对。
0: 这个其实好像影响没有那么大，可是
1: 是嘛？
0: 讲实在话，我们如果自己做，那问题还没那么大。可是我们常常叫对方一定要照着我们的意思做，这个我觉得真的是夫妻常常起冲突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不但要求我们自己做，而且要对方照着我的意思做，这样才好。可是是不是一定要照这样做？当然不是嘛，对，碗手洗也可以洗得很干净，洗碗机也可以洗得很干净啊。
1: 对啊。
0: 可是我们就一直说一定要用手洗的才可以，因为我们要争胜。可是如果这个东西放掉，就我做嘛。你要用洗碗机，你用洗碗机。可是我要手洗，我不管你，可是我自己手洗，我洗得舒服。那你看我对方，你用手洗，你要用手洗，你就用手洗。我们如果可以把这个放掉，就是不要要求别人要照我的方法做。其实这一类的冲突可以化解到，尽量化解到很低。可是我们就偏偏喜欢要别人照我的意思做。
4: 是。
0: 那这个东西，我跟我太太结婚的时候也是为了这个事情，常常她一定要我用她的方法来做。等到我们看别人比自己强。原来，你的方法也很好，我的方法，我们彼此不要求对方的时候，可是我们各自把自己的范围做好，好像这个冲突就化解了很多。
4: 而且如果把我们的主题，我只要瞧到你高兴，哇塞，每天都好开心哦。
0: 可是那个高兴跟不高兴之间啊，比如说我们85分，我为了达到85分，要做2个小时，可是多2分变成90分，要再花2个小时，然后就为了要多那个5分，到底那个5分有没有必要？那个88跟85到底差多少？
1: 对，
0: 那个其实没有什么差别，也验证不。可是我们就是为了差多2倍，要多花 double 的时间，然后夫妻为了这个事情
1: 在争执，真的有这么 big deal 吗？
0: 对，有那么必要吗？那个
1: 为什么呢？
4: 洁癖的人多一根头发差很多。
0: 那你就自己去剪嘛，那就好啦。
1: 家里面又不是生产晶圆的厂房，
4: 所以会自己去剪。
1: 为什么连那个掉一根头发都会觉得？哇，就是受不了，有没有？那接下来请大家用手写板写一下，好不好？那你觉得说，好，那我们刚刚讲说很多事情要瞧，到底有没有哪一件事情，只要写一件就好了？你觉得你另一半真的是根本没有任何妥协的协商的空间？
4: 是，
1: 就这件事情绝对不可能瞧得定。
9: 好的，写好了就一起。
1: 这个事情是瞧不拢的，绝对瞧不定的。
9: 好，请翻板。
1: 翻板。三号先生讲一下，热水器温度永远瞧不定哦。什么意思？
3: 这个哈、哦，我觉得我老婆真的，食衣住行娱乐都很难瞧。对，我那个热水器温度只不过是住的部分而已。
1: 是啊。
3: 先像前一阵子那种天气比较
1: 冷
3: 哈、哦，那他可以比较承受那种比较低温的，他就用45度。嗯。哦，我只要偷偷跑到。偷偷跑到厨房去，叮叮，他就说，哎，干嘛？今天温度很高啊，你为什么一定要再去调那个温度？我只要调到48度，他就会说，难道你不知道这一次的那个瓦斯费很贵吗？我就说，拜托，这个东西可不可以稍微大家你让一步，我让一步？你要45度是你45度吗？
1: 我要是你洗的时候调高一点嘛。
3: 对啊，对啊，而且重点是说实在的，因为我们换了那个新的热水器哈，那个转的速度其实是45度跟48度，你肉眼是看不出来的。可是它
1: 要用皮肤感觉，
3: 感觉。然后有一次我就很生气啊，我调了48度，他就弄了46度。我就说你是不是调温度？然后我就很大声，他就很不高兴。那就55度给你好了啦。他就给我几乎我烫死了，那个弄到55度，因为我们也不会加热水，我就觉得他这个地方其实是会让我觉得非常不能够。
1: 老婆为什么连热水器温度都不能让老公决定呢？
4: 因为我觉得那样的温度对人体是最好的方式。最好的洗法，
1: 所以我希望看哪个研究报告，45度是最好的啊。
4: 对啊，可是还有就是因为它有时候我洗碗会用热水，因为冬天会冷嘛。
9: 对，
4: 要是那个温度没有调下来，有时候洗就会很烫，很烫。我有时候就会觉得不高兴，说为什么要调那么多那么高的温度
9: ？OK，
1: 那洗完出来再把它调回去不就好了？
3: 其实我刚刚哈一直都还是不是很了解，刚刚专家讲完之后，我就知道其实大家还是为了自己嘛，因为你是为了自己要。洗碗嘛，所以你就牺牲了我洗澡啊，对不对？所以很奇怪，所以但是这个就会养成我一个习惯，到后面就变成是说，因为它这个东西很难瞧，而且瞧不拢，我会用这个来刺激它。哦，
1: 你怎么刺激？
3: 比如说，今天我觉得他对我非常的不是态度不是很好，或是做什么事情，我觉得跟他讲他也讲不听，我就给他弄50度。然后我就会在他的面前就会滴给他听哦，对，就给他滴给他听，就会让他觉得。气得牙痒痒，但他又
1: 长棉针之类的。
9: 我跟你讲，还是不要激怒他好了。这样他这样突然给你用80度还得了？
1: 吓死了！谋害什么？谋害亲戚耶，对啊，把戏耶。
9: 然后你说老公难瞧的是吃饭？
4: 是吃饭。我觉得，因为我们通常每个礼拜天主日做完礼拜结束，我们都会晚上去吃饭，想说要享受一下家庭时间。
9: 是，
4: 对，可是。我先生，我通常会问他说，因为要尊重他，问他说他想吃什么，他都会说都可以。嗯，那我跟小孩就喜欢去吃西式的，像牛排啊，或者是吃火锅。那我们就沿路上一边讨论一边开车，决定要吃什么。可是我们只要提一个，他就说他不要就对了。那原来他最想要去吃的是那个海产店的快炒，啊，可是我觉得，因为我不敢吃海产啊。那我们两个，我觉得去海产店大部分都是吃合菜。我觉得我们只有两个大人去，有时候点一点点我会不好意思。那他有时候他是不会啊，他敢去海产店叫一个炒饭，嗯，或是一个蛋花汤。
1: 所以吃饭这样也没办法瞧。
4: 对不对？然后就吵架。有一次我们从我们住龙潭，我们开车到中原夜市、中原大学那边，我们就开了2个小时哎，因为我们在路上一直变换路线，决定要吃什么，到最后还是没有到达那个目的地，又从那个地方。
9: 然后中原没那么远吧？
4: 就是生气呀、啊。
1: 再多一小时就多一点，
3: 就是生气。然后到后面我们就开回家自己煮来吃，开了2个小时的路回到家自己吃，就那种东西吃。后来我们就说我们礼拜天不出去吃饭了，因为实在太难瞧了。因为他喜欢吃的跟我喜欢吃的完全
9: 真的
3: 完全不一样，
9: 完全不一样。
1: 你们不知道有一个地方叫做美食广场吗？就是 去到一个地方，然后有什么各式各样的、各吃各的就好啦。
9: 哎、欸，他现在才说对哈，他后来发现有。
4: 我觉得我这应该要学习。
3: 他会觉得那边比较贵啊，因为美食广场通常出来的那种东西都比较贵。
4: 不是，因为哈，我可以说，因为我先生当了到那边，他问我说要吃什么，然后我就会带着他去买我想吃的东西。哦，
9: 对，哎、重点来了，就大家都希望对方跟着自己的方法走。
3: 对，然后这个我又刚刚听到专家讲，没有错，这个是老大个性，就是这样。
1: 老大，
3: 对，
1: 就希望照着他的方式。那六号，哇，温拿小七事件到。
9: FB 打卡打折一根炉，大小个性
1: 很炉，不是一根炉，你老花了。打折 dash 很炉，对，一条根呢，一根炉。你快吃快点，我对不起，我老婆真的有点老花，那年纪大了，你知道吗？我在想什么叫一根炉。
3: 什么瓦斯炉？
1: 什么一根炉？
9: 我在想我在念什么？一根炉。
1: 来，小七事件。
2: 我先照例我报一下，我太太是老大。嗯。一直都当老大。
1: And then，
9: 然后婚后也当老大的意思。
2: 对对对。然后他他就是有那种大婶的个性啊，比如说哦，你现在去 Seven 哦。没有什么温拿，就是热的，不然就是冷的嘛。嗯嗯。然后他就会说，他就会问小七说：“你们为什么没有温拿？我去早餐店都有中温奶啊，什么都有温的。
1: 温拿五虎啊。”
9: 我也一直以为你要讲温拿五虎的事。
1: 原来温拿是温的拿铁。
2: 对。
1: 我想小七是谁？原来是 Seven 啊。
9: 我觉得六号先生真的是冷面笑匠，好好玩。
1: 真的，你要用温拿小七，所以光这个事情他可以很坚持就
2: 对。对，然后他还会教人家，可是后面排队很多人，有人要赶着上班，有人会急啊，可是他都不急，他就会慢慢跟人家讲说，你可以加点冰块啊。
1: 对，热的拿铁加冰块就变温的了。
2: 然后
1: 这样，那个
2: 小七就是说，店又不是我开的。老板怎么规定我就怎么做啊？嗯嗯。然后他又会不放弃，继续跟他沟通。然后后面人就越排越多了。
1: 你知道是因为你也在场是不是？就是他还是你听他讲的？
2: 我有那个被转述了。
10: 哦，小七来跟他客诉。
1: 为什么这么坚持啊？这个这么难瞧吗？
11: 没有，我觉得可以沟通嘛，对不对？
1: 可他就是没有温拿。
11: 他可以加点冰块啊。
9: 后来他有加吗？
11: 没有，
1: 没有，
11: 他没有帮我加。
1: 那可能是那家店的关系。
11: 对，有时候是看店的啦。对，
9: 对，有时候真的会看店。那再来呢
1: ？FB 打卡，打卡一根炉。
2: 这个是去火锅店吧？那有一家新开的店，那有一些店，比如说像 Starbucks 他们新开的店，打卡都会打折，
1: 打卡会给你打折，对对
2: 对,
1: 對、啊、
2: 然后他会说，哎、欸，你为什么不打折？然后人家那个经理或店员就会三条杠说，哦，我们就没有啊。然后就会就是说，啊，你们为什么没有？人家都有哎、欸。
1: 不是，店员说。我们这山东饺子店什么打卡打路，我都根本不知道。人家没有新科技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你蛮像那个叫什么秘密客的。竟然为什么没有打卡？你们为什么没有那个 FB 的呢？
11: 哎，我是提个建议，让他们店有一个促销，有个 promotion 啊。我是好意耶。
1: 我们90块打什么折？
9: 那真的有到很
1: 他是蛮热心的，就是提醒人家这样。
11: 他们一下而已嘛，他们就受不了了。
2: 不过他有一个很好的个性，就是说，当他出现的地方哈，这个世界的中心就改变了，就以他为中心。
1: 你这句话
9: 这是赞美吗？
1: 宁褒暗贬哦。那你老公呢？选餐厅不可巧。
11: 对。
1: 为什么不可巧？
11: 除非啊，那一次是我们大概礼拜天晚上就是我们的家庭日嘛，我们一起吃饭。那餐厅呢，几乎都是他选。
9: 是，
11: 对，除非我选的时候可能是我生日，或者是他心情特别好，对，不然那个我如果说建议什么餐厅是瞧不动的。我后来分析呢，可能有三个原因，他会觉得大爷心态啦。第一个，钱我付的嘛。第二个呢？我决定了，你为什么还要那个？还要
1: 再改
11: 去改？对，然后第三个，他就是因为好吃，所以他已经决定心里那个胃
1: 想吃那一家，
11: 去那一家了，他已经准备去吃那种食物了。
1: 对，
11: 所以呢，你要 去改变他餐厅呢，那是建或者提建议，那是不可能。
1: 你老婆说的对吗？
2: 对，没错，
1: 是吧？哈，
11: 承认就好。
2: 因为我觉得哦，其实我们刚讲很多，其实我憋很久了，就我们一直在讲沟通嘛。嗯，
1: 对啊。
2: 其实我们为什么不想一想说哦，家里面的事情哦，能不能把它调到哈，就是说一半或一半以上，或者八成八二法则嘛。嗯，是不用那么多沟通的。比如说，我们不需要在这里讨论说，明天太阳从东边出来还是西边出来，
1: 那不铁律
2: 了嘛，这不用沟通了嘛，对不对？啊，你看那个小学老师也不会蠢到说，哎，明天要考试啊，今天的班会说决定下一堂课那个自修课是要打电玩呢，还是要复习功课？你跟老师跟学生来表决，一定永远都输的嘛，所以票票不等值嘛。
1: 好，等一下，我要打断你一下。老师他提的这个问题太好了，家里面如果有八成的事情都不用沟通啊，这样多好呢。
9: 已经成为规则。你们两位老师
10: 觉得有可能吗？
1: 八成的事情都不用沟通，
7: 不过我是觉得那真的是太好了。但如果是这样，
1: 那有可能吗？
7: 没有，就是你要吞下去，默默的生气。嗯，因为你强调默契到一个程度，就很多时候就默默生气嘛。哦，对不对？
1: 对啊，
7: 你可以强调不要沟通，嗯，然后照你的算，那我来气呀，嗯，如果你愿意对方气，我觉得是可以的。你做了这个选择，就全部就收，不要说我说八成不用沟通，然后人家生气你又不高兴，你干嘛生气？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就觉得那就行不通。
1: 那志伟觉得呢？
10: 我的意思就是说。我说有可能不沟通吗？其实有很多事情就是我们是两个不一样的个体嘛，所以我们有可能每一件事情都不一样意见，嗯，就是或者差，就算差一点点，那如果跟吴老师讲的一样，如果说我们愿意照着对方的去做，结果怎么样你承担嘛，嗯 ，OK， 你说你的对嘛，我们来看看这个结果怎么样嘛，那么就不用沟通。问题是我们。往往都想照着我们自己的意思做，因为我们认为对方不对啦，我们都认为对方的是错的，所以才要两个人都一样的立场的时候，才会要沟通啊。嗯，那我认为哈，铁律的事情在我们在一个家里面，铁律太阳也会打西边出来，就是有这么奇怪的事情。嗯，
7: 不过我觉得那个六号先生，我觉得他提的我很有兴趣，因为我觉得他会提这个事情，一定觉得说沟通很不必要，而且很不舒服，对吗？所以才说最好不要沟通掉，就是所以就变成说沟通是一个痛苦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不喜欢沟通嘛，对吗？可是有的时候沟通其实不一定都是在斗争嘛，沟通有的时候在了解你了解我，那问题就是说如何把沟通变成没有那么不舒服，沟通变成是一个还蛮享受的话，其实沟通也没有什么不好。这问题是说，如果我们觉得沟通很累，很难沟通，然后沟通起来后遗症很多，我们当然就会选择不要沟通。
2: 我觉得从这个上面来讲，人真的输，机器输很多。
7: 真的，真的，真的。
9: 机器你把它设定一个，它就会按照你。
2: 比如说像我们已经哈，哎，结婚19年，认识22年了。都没有办法把那个 common mode 调出来，就是共通模式啊。Yeah. 应该要有一些 common mode 嘛。哎，吃鸡腿饭跟排骨饭有那么大的差异吗？
1: 不是。哎，六号先生，你做 IT 的吗？科技。
9: 对啊。
1: 所以理工的那个性格哦，
9: 真的。
1: 标准化作业、啊。
10: 学理工真的绝对有标准答案。
1: 可是你觉得你太太是那种标准化产品吗？
9: 很难。
2: 我觉得就是说，把沟通这件事情变简单、变有效率哦。比如说。A 他决定我 follow， 我决定他 follow， 这样假如说这些事情占一半以上，哎，那日子会好过很多，哎，不然一直要等回应，这样很烦哎。
1: 那人有可能这样吗？你觉得？
2: 所以人输机器很多啊。
1: 你老公很特别。
11: 我觉得他这个想法是什么，你知道吗？你就不用去想，就知道我的意思就好了，所以我们不用沟通，我讲了算。
9: 呀、
11: yeah, ，
9: 可是他讲了，你能算吗？
11: 来按这一下好不好？
9: 对啊，重点是也要公平嘛，謝謝他讲的你也要能算啊。
1: 对，所以你下次搞不好你在家里面说，老公饭好了，请吃饭
9: 就对了。
7: 不过我想到一件事情很有趣，就是我带了一个团体，其实一个人我就他的回答我就很傻眼，因为我们在那讲，在带这个团体的时候，他说吴老师，我觉得这都没有必要。我说什么没有必要？他 大陆的，他说没有什么必要，只要他说什么我都说是，太太你说的太对了、嗯、那做不做呢就由我自己决定。
12: 我是一名中学教师，我热爱我的工作，然后我希望可以把事情做好，所以你不可以因为我加班就觉得我很不值得，我很蠢，
13: 或者是我有一些很重要的聚会，我必须带一个男人带着两个小孩去。
12: 为什么一个男人不能带两个小孩去？为什么一个老婆带两个小孩就是天经地义、哦、
13: 我经常带着两个小孩。
1: 那我们再听一对，那个二号，你们说是为了谁先加班是不可以瞧的？你先讲，那个太太先讲一下。嗯，
12: 那个我是一名中学教师，那我可以对全国的中华民国纳税人说，你们缴的税啊，真的非常值得，因为老师们就是其实我们并不是就是四点五点就下班，特别是当行政人员的老师，所以很多行政人员的老师可能一天工作12-13小时，甚至比主科的工程师多都有。那在我当行政之后。就是他是民间单位嘛，他就觉得说他多工作时间去赚钱他就应该，可是我身为一名中学教师为何还需要去加班呢、嗯、为什么要那么呆呆的，你不见得有加班费，为什么你需要去加班？但是我觉得说我热爱我的工作，然后我希望可以把事情做好，所以你不可以因为我加班就觉得我很不值得，我很蠢，然后每次他加班礼拜六去工作就是一名正言顺，哎、欸，我今天要出去跟厂商谈、嗯嗯，然后我说，哎、欸，我想去学校，有个事情我想再做一下，他就为什么需要吗？何必干什么？嗯
9: 嗯，为什么先生讲
13: 这个？我来讲一下哈，
1: 因为心疼你老婆加班。
13: 我之前在澎湖开公司，然后我在我生意最好的时候跟他结婚了，那、嗯、他就 argue 就是。他在台北，我在澎湖见不到啊，所以那时候觉得说好，我为了家庭跟事业嘛，我把公司结束掉。哦、那我自己觉得我牺牲很大了哈。那后来我到台北呢，去一个公司，那个公司也很大，那老板很赏识我，所以他把我当成储备 CEO，、因为他有大概20个分公司。嗯，对，他说哎、欸，有机会的话随便跟公司给你接接，这样听起来好像很不错。嗯。可是私人公司你真的没有办法决定你几点下班，老板决定、嗯、所以通常都很晚，几乎没有休息这样。那他就一直 argue 啊，这样结婚到底要干嘛，因为两个人一个月碰不到一次面这样。
9: 对啊，比澎湖还远、
13: 对啊，那最遥远的距离。然后我后来也觉得说这样身体状况然后家庭状况也不 OK， 所以我后来就也决定不做了嘛，那就是自己做，就现在就是自由业，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做。可是他就一直希望我做朝九晚五的公务员，他说你也去考个老师什么的、oh. 一起来啊。那好，那你既然希望家庭可以有一个就是可以朝九晚五的话、嗯、那他真的是，我觉得他真的有点太工作狂，那变成是我自己也有很多事情要处理，我要推掉，或者是我只能在家顾小孩、嗯、或者是我有一些很重要的聚会，我必须带一个男人带着两个小孩去。嗯、对，我觉得有些时候，我觉得
12: 为什么一个男人不能带两个小孩去？为什么一个老婆带两个小孩就是天经地义？哦、
13: 我经常带着两个小孩。对，
1: 所以我问一下大家，因为刚刚大家都已经写出了那个，你觉得好像你的另一半在这个点上面是超级难瞧，几乎不能瞧的。嗯，但是你仍然有试图的要去跟他沟通，你觉得希望在将来能够把他瞧拢的。有试图用沟通的方式继续不放弃沟通的，请举圈；已经觉得算了，瞧不拢就算了，就举叉、嗯。
9: 好，请准备您的圈叉牌，圈或叉，3秒钟，请考虑。
1: 请举牌。好，还是有人不放弃。
9: 有人举赞耶。
1: 因为他刚才讲了80%
7: 不用沟通了，
1: 对，
10: 很赞，
1: 对啊，4号，还是不愿意放弃哈，继续努力，
5: 对，因为我觉得其实我老婆什么都很好，然后她也很愿意接受沟通，嗯，可是我觉得每天都把家里搞得跟绝命终结战一样，很恐怖，就是说关于安全的事情，她很乐意的知道说安全重要，但是她永远记不住。所以我这个时候就不能像对那个3岁小朋友一样去谈他，没办法。比如说大家都知道，如果说在家里在煮东西的时候门窗要打开嘛，对不对？他认为只要家里有个缝就可以了，嗯，然后就 炒菜啊，煮东西这样子哦。然后我回到家的时候，觉得今天怎么家里油烟那么多？嗯，后来才发现他只有在前阳台的那个门窗开一个小缝，家里就只有那一个小缝，其他都是门窗密闭的。就跟他讲得很认真，他说：“哦，我知道这很重要。”然后呢？然后下一次又继续这样子，
6: 是忘记了，
5: 对对对。
1: 那你都会怎么样带着他做，去不断的去，不是只是用讲，那你会不会付出一些行动？
5: 我就干脆刚刚说，等我回来再做。然后那个
9: 对，因为安全性的问题。